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7号，礼拜四。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5月25，今日不适合开工、立柱、安乡、祭出。头头新闻报告是关于风台来呢，今麦呢大学的一个分科测验呢，时间确定要做一挂调整，因为这个风台呢是路径淡薄啊，佮往南一挂。哦，虽然安尼先呢定义讲本来是夏威呢，北台湾，哦，啊今麦呢定义较南，对咱的威胁会较大啦，啊今麦佫较大了起来。哦，所以今嘛，那是考试来讲，这超过39000名考试学生参加的是分科测验，两工哈，啊，延期呢来到13、14两工。哦，所以招联会是安尼表示，因为啊，今嘛呢，那是考试啊，你的准考证呐、啊，考试的地点呐、啊，这拢总不变就对啦。啊，刷了12:00至6:00开放。和你来查看市场，包括你的座位，啊，配合着考试时间的改变，成绩的公布改做是8月13，哦，啊，那放榜呢是8月17安尼是，哦，卡叔讲你那烦恼啦，我住的所在，是不是停班停课啦？啊，道路交通呢是不是受到影响啦？这啊，上好你提早到位啊。提早各位哦，来到一点考试的考区准备啊，要来考试。啊，那三省安尼，我都要去安尼，爱大饭店呢，啊，交通费呢，啊，你会当向呢，咱的大考中心来申请，会当补助安尼是哈，这安尼安排啊，算还可以的，哦，算体贴哈。过来咱讲的是这油的代志，啊，这油的代志呢，今晚呢实在是真大家听。哦，因为做出真多产品出去嘛，啊，包括真多单位啦、学校啦、饭店啦，哈，拢用到这种油嘛。啊，这油食了致癌，当然真多专家是甲咱讲，咱身体咪排毒啊。哦，啊，所以你长期间你伫食，吼，即系产生啊致癌，唔是讲啊一日啊就致癌。但是你甲想看卖，吼，一个物件嘅致癌，你知影你食偌久啊吗？你嘛唔知影，吼、哦，所以呢，上好是卖去食到即个成分的物件嘛。啊，即嘛，这间公司叫做中联，啊、哦，中联有这公司呢，发生了这个问题，啊、哦，所以张总统是安尼表示，伊点名这间公司，伊讲你为什么无马上通报主管机关呢？哦，你若马上通报呢，主管机关会当及时来解决问题嘛。所以时间点呢拖刷去啊，哦，所以总统指命讲，应该发办就应该发办，依法就办。啊，所以地检署、台中地检署7月13就已经是以他立案，他立案就是落去调查啦。啊，昨昏证实，初六有过来到呢，这5间相关的做油的公司啊，过来做这方面的履勘，嘛约谈到中年的总经理。叫做吕林聪，包括内面一个副科长姓陈，即卖这两个拢是被告。啊，问刷了是有请回啦。南桥这间公司就是验出来有问题，这个就是南桥。啊，南桥就通报中中联，所以南桥公司啊，这厂长姓蔡，啊厂长呢嘛请伊来说明，不过是。正人的身份，请伊来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今嘛在亚当呢，就是当年的批评啦，啊批评吼，伊讲啊，你这真正真离谱，哦嘛要求应该负责的官员都要落台安尼哈。所以这过程当年部长是真头壳疼，大家拢针对伊啊，过来就一个署长，食药署的署长啊，你啊这个在亚呢提出了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长。要求呢，部长，要求署长，哈、哦，爱道歉，爱落台，等等哈，把通过了临时动议，
啊，不过道歉的代志是一直到下晡时啊。啊，中华泰山公司又个传出着呢，哎呀，较无好的消息。个另外一批啊，冇问题。哦，所以呢，这部长呢，啊，就道歉啊啦。哦、啊，伊讲针对政策的一挂改变，地主的老百姓啊，啊，这方面的一困扰。我愿意啊，为这代志啊，表示道歉啊，是啦哈。但即马道歉呢，你解决问题较要紧啦。啊，所以讲啊，即马上要紧就是和这代志啊，啊，事态会当稳定，老百姓会当安心。啊，这是真正啦哈。像阮厝内啊，这两天从冰箱一挂迄路都清清出来，就淡掉嘛。哦，啊有诶嘛，这毋知有啊无？哦，插电脑。那有遐侪时间查电脑啦，几啊百项啊！哦，啊你讲这食啊，厝内老大人、厝内囡仔呢，你敢敢互因食？嘛唔敢嘛，确实咧不安啦。讲实在哈，好啦，所以这类就是讲，针对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无愿意公布呢，中年下面下手啊，到底什么款产品等等，这知影动当然袂帮你耍啊，会质疑嘛？是不是？啊，院长呢？这个月初三有叫到呢相关的部会拢来开会，啊，是不是在会议当中啊？院长有指示讲就袂当讲哦，哦，跟他看白意思哦，哦，但是部长长些是安尼讲，伊讲啊，院长呢怎样讲呢？这顶手下手哈、啊，而且是针对第一点的产品呢，下令要下架。院长的指示是讲啊，各方面都爱个考虑。哦，伊并无指示讲咧，袂当讲，袂当什么是无这代志啦。啊，不过呢，院长长是安尼讲吼，若一旦查到，就要公布；有问题，就要收入来，就要下架，这是处理的原则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依法经过专家会议，哦，定定处理的标准。但是你讲每一批一批拢检验，这要做起来，确实也较困难。哦、所以就是拢总收落来吧。哦，绝对无讲袂当讲，敢那看白感觉无这个状况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部长长也证实，初七的暗时，就接到呢，哦，中站的业者，就中华泰山公司嘛，讲新一批干阿嘛呢，有疑虑咯。啊，经过食药署清查了，这批呢。是泰山叫做毫里调和油，伊内底几啊种油啦，啊几啊种油内底就是有咱即马讲的啊，其中一种，食落低钙的这個，啊这呢买出去已经15,000几罐啦，啊为倒以来内底即种油就是中年来的嘛，啊赶紧查呢，伊个配合一批一批的配合，啊正式讲啦，即批的。油呢？甲本来查到迄批油，唔是同一批呢？啊，那呢，唔得变成两批咯。啊，另外一批呢，1,300公吨嘛，啊，这批呢，量嘛是1,000多公吨。所以食药署的副署长是表示讲呢，新增加这有油，有咱有疑虑的啦哈，是泰山公司的毫里调和油，伊的包装是0.6公升装。哦，伊这产品的有效期间，来到2027年7月25日，一箱呢24罐，出去600几箱，库存300几箱，拢总15,408罐，已经呢卖位啊通路去啊。哦，啊，这物件爱下架爱虾米，因为头一批代志，所以这油呢已经是预防性的，嘛已经收落来啊。哦，虽然即卖来国去买无即、這个即、這个毫里调和油的问题啊啦，已经拢收落来安尼是。所以食药署长个公布需要预防性收落来即个产品，包括即个产品的有效期间，结果呢拢总个看看呢400几项。哦，联华食品当然伊个本源啊、便当啊，即咱已经知影嘛哈，伊即卖拢已经超过了使用期限啦。啊，普丰啊，普丰这边呢，包括这個火腿肉丝、蛋炒饭啊、奶油培根、意大利面，这呢嘛是
本来无写名单来对，嘛阁增加落去。啊，真侪项诶，包括新北市的这路易斯，路易斯来对，遮侪伊啊食诶物件呢，拢总有带着。好、哦，三十二种哈、哦，所以这呢，后续啊，咱两面再补充啦。好、哦，咱先来讲啊，少年人买厝。哦，咱讲清安，哈、哦，清安1.0啦，清安2.0啦，啊，即卖呢，鼓励少年人娶某生囝，啊，买厝补助贷款，拢准备个增加落去安尼先哈，这个清安3.0，但是你呢，好起来，哦，薪水较悬呢，你就没有，啊，即卖清安2.0，咱两面再讲，咱先讲这清安3.0，哦，一直升级去就对了哈。啊，这个八月就开始了，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安心成家，买厝呢，政府呢，给你斗三工，叫做清安3.0，佮升级起来，八月开始。啊，这个方案就是讲，啊，你结婚嘛，啊，你有囡仔嘛，哦，安尼死呢，你要买厝，啊，政府呢，给你斗三工。不过，你的薪水啦，你200万以上啦、啊。哦，所以就是讲，较无困难点的这個，啊，这個、就没有了。啊，个有一个3级制，设定买厝的总额，譬如讲你结婚啊，买厝的当啊贷较侪，啊，你若有囡仔，哦，啊贷个较侪，安尼是，但是有制定讲，你本身你一年的所得已经超过200万以上啊。啊，安尼你无资格啦哈！啊，你无这问题啊嘛？啊是安尼哈，咱财政部长呢，昨咧李焕英伊讲诶，伊讲啊，青年安心贷款，咱是要协助，伊无厝，

总统鼓励讲结婚生囡啊，大家嘛鼓励结婚生囡啊哈。啊，所以咧贷款的额度方面，单身族，但是少年人啊，哦，单身族希望家己买一个厝呢，啊，起码呢维持现况，上最好你贷到1000万。哦，啊，你那是我贷款的两年前啊结婚。有无？啊、哦，我是已经结婚啦，我即马要来贷款啦，是哈。安尼呢不止1000万，安尼合理贷1200万。啊，我呢已经结婚啦呢，啊要买一间家己的厝，啊我厝内个有囡啊，哦，安尼更加呢爱较侪哩。哦，这当合理贷到1500万安尼是。啊利息啊利息给你补助。哦，啊，即马问题来啊！吼，啊，你结婚啊，啊，所以大家做啦，利息安怎啦？啊，你若离婚呢？哦，所以你若讲申请的人咧离婚啊，啊，你咱呢，即大银行、八大公股银行，歹势，你个加借出去的啊，迄200万呢，就1000万变1200万嘛，吼，啊，加200万呢，你爱提来还呢？安尼，你唔着爱随时看伊有离婚啊，无离婚啊？爱做调查做虾米吗？所以这里可能执行上就靠一寡，敢那讲困难度啦，是不是？你要去了解伊的婚姻状况，啊，所以内政部讲袂啦，我会提供一寡资料和你比对。啊，所以介绍呢，介绍就是他多人讲的啊，又无同嘛。哦、啊，你是结婚呢，还是你是罗万卡？啊，是讲你有囡啊，拢无讲吼。啊，过来就是讲，我若厝买咧台北咧，啊，像我即马厝买咧即个南投咧，啊，这是无讲。哦，所以即马就是讲针对即厝，你买台北，哦，啊，台北你的总价是买偌侪钱的厝，伊嘛做一个啊，一个，敢那讲 check 就对了吼。你买即间厝，啊，5000万是对啊，唔对？哦，你咧买豪宅哟、哦！哦，所以你若咧买咧台北个厝呢，超过3500万呢，也歹势，无符合资格。啊，你若咧新北市也是新德管区者，你厝呢超过2500万呢，歹势，无符合。啊，其他像咱家台中、哎桃园、高雄、台南，哦，你若厝超过2000万以上者，安尼是你嘛是敢那借钱咧买豪宅呢，也不可以。啊，为什么新德管区甲新北市同款同一级的呢？杨，你唔知吗？新德管区即卖厝真贵呢，无输呢新北市呢，安尼是哈。所以呢，外界呢，某一挂批评的声音啦，用这借钱咧买豪宅，伊讲买啦，啊买啦，吼，即卖有一款的限制嘛，是不是啊？吼，啊，敢那讲当地咧，可能买超两房啦，哦，他都讲的遐金额，就是掠迄个所在。你若买两房呢？哦，也介绍差不多是偌济，哦，对不对？你即马结婚啊，买四房没错啊。哦，但讲到等啊，啊，买老爸老母买多少？哦，所以这可能呢，是不是后续佮有其他的思考？哦，哎、啊，即马结婚啊，有囡啊，啊，但是佮在采用老爸老母的，啊，是不是会当佮大家做？哦，所以有当我坦白讲哈、哦，你要顾个周转呐，真困难呐、啊。每一个家庭的状况无同嘛。是不是？咱讲200万，你是这个家庭收入的超过200万就不可以啊。而且这个人也收入的超过200万以上，就袂当讲有这款的啊，这个优惠啊呢。哦，按阿公阿婆，一个赚300万，一个赚100万，太太赚100万，啊太太来申请，我结婚啊，对阿伟买一间厝啊。啊！你薪水偌济？我薪水700万啊！哦，安尼可以，安尼可以，因为咱即摆以个人来算，但是因阿阿婆加起来400万呢，安尼是袂当呢。啊，但是咱是以个人来算，哦，所以你听阿玲啊讲到遮，你可能听到灰狗狗啊去啊。啊，所以人嘛有咧批评啦，吼，就是讲这个政策其实真好，但是你希望各种的条件拢要放入去内底。哦，你比如说，啊，就要闪遮，啊，就要闪遐，啊，就要闪较安全的是哈。好啦，所以这日后呢，啊，还有一点就是利息的补贴。
对不？利息啊，本来利息哦，话利息安怎？这个、政府啊补贴吗？啊，然后呢，银行这也补贴啊，等等这啊，起码这利息的补贴都无亲像以前也好，哦，一年一年减，啊，几年后呢，啊，都无补贴。啊，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哈，啊，就是补贴啦、宽限期啊，是后来造成上大的问题嘛。哦，你买一间厝宽限期三年，哇，真好啊嘛。要啊改造变四年啊，五年，哦啊，宽限期五年，啊五年干那立利息就好啊呢。哦，赶紧的找人头来买，五年以后就卖出去就好啊。头前呢立利息呢？哦，所以那阵啊嘛，招进去啊呢，啊，咁是安尼，好，啊，过来利息嘅补贴哈，利息嘅补贴你当然补贴啦，啊，但是如果你困难期五年，啊，利息嘅补贴等于一立一点啊钱尔嘛，啊，五年你拢立一点啊钱，刷呢啊刷来卖，哦，叹息哦，唔知贵嘅招进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4: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先生，
0: 嗨，给
9: 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9: 迄、那个有脂肪肝吼，
0: 嗨，
9: 啊，得食啥较
0: 好？食维他肝，食苓果精，
9: 哦，爱个食苓果精，
0: 水分啊加啉吼，
9: 哦，好好，
0: 爱活动好不好？
9: 好好，
0: 哦，啊，维他肝甲苓果精斗阵食就好。
9: 好好好，
0: 嘿，阿、啊、姐呢？当然一段时间你也阁检查哈，
9: 啊
0: 会做超音波哈，
9: 啊
0: 安怎再甲我讲哈？
9: 好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嘿嘿，那哪两先生
0: 啊？嘿，你好，我亮啊。
10: 哎，好好，我想讲有一件代志要来请教你了。
0: 哦，请讲啊，来。
10: 你讲吼，
0: 系。诶，
10: 长期拢未困的，另外食啥较好？
0: 长期拢未困的，
10: 嘿嘿，
0: 有咧食镇静剂啊、安眠药啊无？
10: 哎，那吃一半饭，那真袂困，就搁吃一半面啊！
0: 你吃什么款的西药？
10: 伊病体了。
0: 嘿，吃什么款的西药？譬如讲，
10: 西药伊无，伊是吃靠心脏的
0: 咧。哦，心脏的问题啦，吼。
10: 安尼呀，伊个无。
0: 你讲的是恁太太吗？
10: 阮家人嘿，阮家人。哦，哎，
0: 今年几岁？
10: 77。
0: 77岁哈。
10: 哎哎。
0: 来，我建议伊头一项食的吼，是雪利旺血利旺。
10: 雪利旺呀，吼。
0: 啊，那是啊，伊即马有心脏的问题哈。我建议伊啊，将苓果精甲雪利旺斗阵食，
10: 两样食那下，
0: 安尼上介好。
10: 哦，雪利旺呀，
0: 雪利旺甲苓果精甲伊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哦。
10: 两样爱哦，是两样当时食
0: 无紧啦。啊，对对对，
10: 西药半开就对了。
0: 对，半开一点钟哦，哈。
10: 好嘞，好。
0: 安尼哪食呢？哈，困眠绝对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10: 好好
0: 好，好，谢谢。
10: 我顶晚吼，顶晚在，我甲你问一摆，酒较紧啦吼。
0: 是。
10: 啊，你都甲社会讲，食年糕先甲三条，食了都有差啦。
0: 阿尼吼。
10: 嘿嘿。
0: 阿公，你今年几岁啊？
10: 我拄八十呢。
0: 啊，阿妈几岁啊？
10: 77。
0: 77岁吼。
10: 嘿嘿。
0: 阿妈你未困的几年啊？
10: 哦，3-4年哦。
0: 3-4年啊吼。
10: 嘿嘿。
0: 好。哦，啊，两行到阵了，阿妈顾身体吼。
10: 好好好，
0: 阿公再见，拜拜，再见。
10: 哎，谢谢。
0: 啊，可能阿公阿妈呢做一个较简单的身体循环的状况，和您来做一个了解。因为咱呢，咱人的心脏哈，随着咱的年纪，当然伊会愈来愈退化、愈老化。啊，就是讲无以前遐用嘛。哦，所以咱人40岁了呢，心脏每10年啊退化一成。好、哦，以阿公来讲呢，80岁啊，阿你唔就超退化40%咯。阿妈呢70多岁，嘛退化30%外咯。啊，本来心脏会当真有力，送到你的头壳顶去，将血拍去嘛，拍到头壳顶去。啊，即马伊较无力啦嘛，啊，较无力呢，伊无法度将遐尼多啊，即个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按你的头壳顶是不是吸收到较少的血呢？啊，血内面有空气，有营养分，啊，你送来无够嘛？啊，你送来无够，我的脑呢，是不是就较无以前啊遐尼啊好？ 哦，一旦咱的脑呢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会乱糟糟的，绝对会嘛。哦，啊，咱的脑乱糟糟，你免哪困得起呢？哇，你就感觉真困了，哎呀，我困不起啊，真艰苦啊，那是，刷到你去吃安眠药啊。啊，安眠药给你降落去，哦，和你戆戆啊困。但是你敢有得到休息？啊，你的问题有什么大问题吗？无嘛。你就是安怎呢？心气不足。哦，无法度将创造会上个头壳顶，就是这个问题呢。咱人当然老化，会退化。哦，啊那阿呢？你个倒三工嘛，可以靠力的，会当将会上个头壳顶起来。哦，你头壳个清呢，你个记忆好呢，你嘛较袂老人失智，干唔是呢？然后你个困眠就改善了，干唔是？咁一定都要去吃安眠药啊。所以一旦你了解阿娘阿姐嘛，甲你报告的，哦，咱的身体都是这。这简单的一个循环道理而已。哦啊，所以咱来当讲，哎，零高精较照气功来个顾身体。啊，有年纪啊，当血力旺加的上好，肺骨较旺嘛。啊，加一阵嘛呢，你脑就清啊嘛，因为伊都无欠空气啊嘛。是不是？哦啊，安尼问题就解决啦。啊，然后安眠药量愈加愈少嘛。哦啊，所以一点嘛要提醒。哦，咱的血力旺还是零高精，伊唔是啊。安眠药啊，所以唔是讲我食两工就好困啊，无遐好康诶啦。所以你爱呢食一餐嘛，啊愈来愈好困诶时候，你咧安眠药啊，豆豆啊减量，哦豆豆减量，安尼咱身体当真顺利啊，诶转变变作是好困诶状况，尤其啊什么上明显呢？以前倒咧遐呢，敢若整理啊整来整去困未起，一旦咱诶脑透过到这种调整了。你安怎呢？你困落眠的时间，啊，困落眠的时间呢，就会当呢较紧的困落眠啊。啊，我爱困啊，哈哈去啊，啊来倒咧，几分钟啊，你就困去啊。你会享受到迄种困眠的快乐，你知吗？啊，敢有真复杂嘛无嘛？哦，林国金雪你往加咧，香波起现，安尼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这个投资啦，啊，就是投资嘛，无什么唔对，是不是啊？但是就是给你骗，给你砍起安尼是哈。有一个姓李的，二十外岁鸟，一撮头，哦，而且呢，你台中家做一个高级的啊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啊，今仔是非常正统的，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啊，这方面的交易所。啊，被害者呢，伊就是叫你下载一些 A P P App 啊，教你投资啦，这虚拟货币的基础，包括呢金啊、黄金指数、钉钉价，这样投资这嘛类似白叫啦哈。好啊，所以安话呢？你就钱都落落去啊！啊，落落去你后，哦，趁钱趁钱，等到尾啊，你就领无钱啊！啊，被骗啊！啊，即马所了解，诶，被害者的人数呢，来到二十个人，这个金额呢，超过8400多万，不得了！是不是？经过一年的追查，啊，抓到，抓到姓李的顶。二十个人安尼，好，好啦，这是咱的电信侦查大队这边，表示讲这系列的看下就是安尼，给你诈骗嘛，好、哦，伊真够做迄种空气场，咧台中的西屯，高级的商办大楼给吓落去，装潢落去，哦，水擦擦，讲这是啊虚拟资产交易所，我正统的呢，交易所呢，安尼是哈，我跟你讲到、哦，这呢买落去哈，保证你赚钱。稳谈未了，那这两句讲出来，你就好理亏啊！好、哦，绝对咧给你骗的啊！啊，叫你咧下载呢，世纪币锁啦、成功币商等等这 app 啊，然后就看你去啊！啊，看你去啊！当然你就不低不高，只能落你去啊嘛！哈、哦，干那高阳家一个58岁这位女士哦，哦，你对方呢，话务人员给你衰闹衰闹衰闹哈，短短4个月呢，干那这位。就投入去啊，1300万，有赚无赚呐？啊，赚要领呢，一直领未到钱，那有可能给你领钱呢？好啊，所以呢，代志才变安尼是嘛？好，阿妹啊，咱就落去查啊，落去抓人。其实这虚拟货币啊，啊，咱讲啊，什么币，什么币，这虚拟货币。啊，两阿妈真好奇啦，好、啊，讲实在，哎、啊，咱的节目中嘛，定来讲了虚拟货币嘛。哦，遐诈骗集团呢，伊洗钱的过程，对不对啊？哦，用这虚拟货币呢，安尼咧洗，安尼咧胖哈，啊，冇正统的安尼是咧买呢。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哎、欸，这個、应该去个了解一下。啊，我就请咱这个台中啊，这玉山银行内面的这做专家李专呐哈，我来讲，你给我教一下好唔好？哦、啊，这虚拟货币经过的运作。好、哦，包括买卖啦，包括什么啦，那是阿姨啊，真好心，真用心哦，得我教哦，伊这是安怎来的？以前是安怎进行啊？安怎那是？哦，啊，我讲啊，这洗钱因是安怎的来洗钱？啊，伊嘛解释好听，但是结论半点话精以后，我讲我嘛是要听无啥有呢，所以就啊、哦，所以就是安尼心。就是一般人来听无啥有的时候呢，你就好骗啊嘛，对不对？你敢那听有，敢那听无啊？实际上呢，就是利用你啊，唔是讲解清楚的时候呢，你的钱啊就一直落落去啊。哦，所以咱来讲针对投资啦，咱啊唔是该了解物件，阿亮啊个人感觉啦吼，阿你咱得卖去投资，你都无了解你投资，啊真侪阿妈咧问我讲，阿亮啊我买多一支股票好唔好啊？哦吼吼。啊！迄、那個、股票，迄、那個、公司做啥物？你敢知影？欸，我嘛唔知，阮厝边甲我讲诶。好、哦、啊，你钱辛辛苦苦诶钱，你买股票啊？股票迄间公司做啥物？你都唔知啊？你钱怎落去遐？哦啊，敢袂当你较知影诶公司，你来甲投资敢无较好？哦啊，但是我知影迄、那個、啊，迄敢若贪袂侪，哦啊，就人就来啊，迄、那个贪。往往呢，会造成呢，甲别个了钱呢，咁是好。后来另外呢，讲的嘛是这骗呢，啊，这间是联合生技公司，公司名叫做银泰吉哈，伊在做涉嫌安怎呢？将家己的资本呢，甲灌水，
哦，将家己公司的一关的财务的报告呢，哦，给做假，啊，然后呢，哦，来贷款，啊，银行贷款超过四亿呢，哦，这他干嘛？真正是非常非常好，哦，而且佫包装这一挂防疫题材啦，啊，讲啊公司啊要上市啦，啊，然后呢贩卖股票啦，哦，安尼投哦，大家投资对不对哈？将近呢一千名投资。受害，啊，损失呢超过四亿哈。好啦，这个主要负责人叫做林世龙，哦，涉嫌咧利空一九年甲利空利空年，伊个代志咱捌报记啊呢，啊，哦，而且无实在诶，金主诶手法，哦，将公司诶资本诶灌水，一边灌两边灌，灌五遍诶水，哦，所以资产诶总额为两千万呢，加呢提悬来到一亿两千万迄个啦。对啦，哦，啊，营造公司呢，有这什么规模啊？那是哈。另外，一个干呢，会计主任涉嫌呢，将财务报表呢做假，看起来呢，哦，非常贪钱，非常贪钱啊。然后个伊啊，假的这个发票，虚伪发票啊，进的出的呢，嘛无实在。哦，发票有咧买啊，有咧出入啊，哦，生意安怎好啊？哦，啊，进的消息，这资料嘛是假。但是他个政府，即个资料也当向第一银行、中华银行、华南银行、玉山银行等八间的银行呢来申请贷款。一当袂，这资料呢真的当然一当啊！我公司咧发挥咧趁钱，我需要资本啊，佮你贷款啊，当然是一当。但是你的资料是做假呀、啊，啊做假呀、啊，吼、哦，所以但是一整个做迄空气场哦。哦，这公司啊，公家呢，哦，这公司啊，不得了，好，啊，好厉害，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发生的代志。今年三月，鸡鸭头呢，太人啊，主角叫做陈阳生，因为伊熟悉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是这职能的治疗师啊，八小姐，但是后来分手嘛，啊，分手伊就要求过来，过来复合。哦，结果咧，对方的奥多拜呢，伊个安装啊，这个、定位器，了解这位小姐人咧躲，人咧躲，人咧躲，爱就个地嘛。后来也躲啊个地，啊，然后个对杀。哦，这真正是恐怖情人哈。哦，这位陈先生三十岁年龄，伊咧做啥物？做保险，金融保险。哎、啊，这女朋友呢，二十六岁。啊，这位八小姐，伊是一个职能治疗师啦，哈，啊，就交往嘛，去年交往咧才五个月，结果呢是这位陈的这查甫提出要分手呢，对不对？啊，分手就分手，啊，你分手了，佮回头呢，佮讲啊要恢复以前，啊，点啊高高的，啊，人都卖啊嘛，啊，卖了呢，伊咧三月十一呢，就用啊，这个跟他讲，用恐吓的，佮对方讲你唔惊死哦。告诉讲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唔惊吗？啊，讲要去伊大所在，要去八小姐大所在，啊，要个安怎的时候？结果呢，这单的利用啊，交往期间当然有对方的一挂手机啊，这 IG 啦、啊 Gmail 啦，哈、哦，拢会当安尼咧联络的。啊，无经过人的同意，伊就登录八小姐账户，偷看呢八小姐甲朋友啦，还是讲甲一挂租厝的业者的对话。知影讲这八小姐要搬出来，好，你要搬，你要闪远，好，结果呢，伊就去买水果刀啊，包括买一种啊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啊，这个就厉害了，这一般人呢可能嘛唔知道这个物件，好，人讲 GPS 会当设定啊，哦，对不对啊？位置啊，设定人咧到啦，哦，咱本身呢开车嘛 GPS。哦，看边找到一个地址，多一条路哦。伊这是属于卡片式的，伊就偷偷啊，将这个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佮连呢就以八小姐奥多拜车牌，然后套个手机啊呢，会当锁定啊，知影你咧倒啊。啊好，结果呢三月二七，但呢为台南特别开车来到咱台中遮。伊就咧中民路华美西街遐个灯啊，就丢了。
迄暗，巴小姐要回去厝诶，咧楼梯诶时阵拄着啊，拄着陈诶牙刀啊，叫伊要下楼。啊，下楼诶时阵，这巴小姐咧趁这机会冲出去，想未到哦，迄人毋知是掠工还是安怎，这陈诶竟然一路牙着刀啊，咧路诶哦，啊路有人啊，也不插，咧路牙刀安尼甲掠，啊牙刀啊甲扑。追砍啊追砍啊那是齁。后来这巴小姐转会啊啊拔刀嘛。齁、后来这刀啊堵一堵堵一暗棍。这样堵一暗棍无法度救啊啦。堵一暗棍没得救。大条血管啊。以前这确认呢这位巴小姐已经是死啊。然后一家开车离开。这真正就一定没有死，所以我咧想讲，是不是本身这位陈先生有精神的问题？哦，伊完全拢设计甲好好啊，安排甲好好啊。啊，你若讲伊是精神的问题，就无可能安尼，逐项设计甲这么周全啊。哦，伊甲你抬的时阵，我确定这暗棍我替你丢落去，确定你已经死啊，伊才开车离开。你讲这种的，不是变态，不是啥物？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抓皮筋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佮换过，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逐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佫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骨头呢爱生骨，啊，咱的喙齿啊嘛是啊钙质在充足。这阿妈咧问啊，啊阿妈咧讲啊，哎，无喙齿袂用呢，啊要去啊啊处理伊喙齿啊。当然，咱的牙周病呢。伊会先甲你做一个清理，啊，有的人呢拢无定期啊，啊来处理一下这牙菌斑，这是不对的哦。哦，啊，即马呢，你讲要植牙，啊，要植牙呢，讲呢介绍呢，这个差真多，差真多啊。这就看你甲医生做一个讨论吧。啊，这倒以来，这个牙体啦，伊的材质啦，拢无讲啦，拢无讲，吼、哦，所以你当个医生咧讨论一下安尼先吼。你问阿亮阿公，多一种会较好，吼、哦，这嘛无阿多安尼甲你介绍。好、哦，阿、啊、你即马要植牙，啊，讲要甲你补骨，好、哦，这问题就来啊嘛。干那你要起厝，吼、哦，啊，这地基啊，那是软土呢，啊，这厝起的顶面要来栽呢，吼、哦，啊，这本身啊，讲地基呢是安怎呢？是石头矮。是不是啊？哦，安尼是呢，咱的厝呢，趴在顶面是不是较在？好、哦、啊，你即马要植牙，你喙齿那是起做无够用啊，还不行，还不行。好、哦，所以给你补骨、补骨粉啊，加一针嘛，啊，再来给你植牙啊，这正确的呀，啊，这正确。好、啊，就跟咱常常在讲哈、啊，咱的喙齿跟咱的骨头呢是连带关系嘛，所以为什么你要吃三椒？骨头固定嘛。迄就跟他拍地基同款嘛，好、哦、啊！你今要创喙齿，啊，喙齿嘛得固定，三椒嘛是爱照起共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今晚的股市的热扑扑啊，针对股市的交易有一挂新的规定、新的调整哦。哦，卡料想袂到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11: 是啊，
4: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股票啊，即卖呢差不多呢，起个度啊，都听到人咧啊，讲股票安尼先哈。嘛，一寡呢少年呢，哦，即卖呢对股票敢那非常之内行，叫做少年股神安尼先哈。其实呢，股票呢也真单纯，伊就敢那海波浪咁款嘛。啊，起个落个，起个落个安尼先哈。只是讲啊，你入去迄个时间点啊，是已经起个真悬啊，你才入去。哇，安尼是当然啦，你可能个吃亏，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呢，其实呢，股票买卖，是要用功啦。哦，啊，了解市场安尼。哦，你讲啊，我都唔捌得做。哦，安尼你啊，另外一种买一挂较保险的啊，啊，唔是像别人赚得多啊，但是赚袂嘛，一定会赚呢。哦，啊，你若卖讲呢，野心较大，实际上啊，投资股票也 OK 嘛哈，因为你讲投资房地产，哈、哦，遐侪钱，难道遐侪钱投资房地产？是不是？咱连伊咪讲到一条新闻哈，讲咱台湾呢，哎呦，那你买厝啊，啊买十间以上的啊，这些人买遐厝要创啊哈？我咱先来讲的是，股票买，啊股票我嘛无遐侪钱呢，安尼我买一寡零股可以吧？啊豆豆买，啊豆豆停。啊，这有少年人呢，哎，真多安尼哦，买台积电，哇，台积电一张几万偌多，两百几万，无紧啊，啊，你每个月呢，啊，一点啊钱，一点啊钱，啊，买一挂散股嘛，也很好嘛，哦，所以为着要国际这金融市场会当呢接线哈，咱呢证交所推出了咱台北股市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譬如讲，他都讲诶，买一挂散股零股诶交易，开盘时间，本来是九点十分呐、啊，九点十分哈，啊，即卖咧提早，提早个当时呢，九点安尼是哈，规划是十二月初七开始，所以即开盘当中，啊，伊啊零股，伊咧撮合时间，毛以五秒钟缩短。来到一秒钟安尼是哈，即马暂定是明年七月开始，但是依然啊禁止即个当冲哦，当冲安尼哦，冲来冲去，即嘛是阿亮啊，感觉较无理想诶哈。好啦，所以大家上注目诶，就是一挂千金股，咱过去哈、哦，台湾迄种啊一张股票哦，千金股就一张一百万诶迄种诶啊，哦，千金股过去。无真多呢，无真多。即马呢，吼、哦、四五十支，安尼是哈。啊，即马呢，千金股就是一千块以上的这种的高价股了哈。啊，伊个升降单位全面呢改做新台票一块。哦，而且呢，明年七月呢来实施。啊，所以证交所是表示讲，这会当帮助一挂散户，啊是投资者，会当个准确掌握到。半中的介绍，安尼是哈啊，所以这个毛立伟啊，咧询问咱证交所的董事长，这林董的嘛哈、啊，用缩短啊这种零股的撮合的时间，是不是会当提早？啊，伊讲这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啊，所以也是明年的七月啊，才来开始安尼是哈。好啦，是另外统一投顾的董事长啊，肯定这款的做法。哦，伊讲应用上大应该是这种真贵的股票，千金股啊，啊，这种起落的单位由即卖五块，全面呢改做一块啊、哦，所以这呢当讲是针对交易量有正面啊易主的效益哦，所以这位董事长是表示讲，你看嘛哈，国际主要股市上受人注目一寡呢股票。像苹果啦、辉达啦，吼，就够出名，对不对？哈，伊讲啊，因初七收盘介绍，一个是310.66美金，一个是196.93美金，表示什么？已经个啊，这个股票呢，到小数点遐咧跳动啊，所以任何一个价位拢会当呢来做买卖，唔就对。哦啊，台北股市过去啊，这个千金股呢，干那几几啊年年嘛，即马咧哦四五十支，哦甚至呢一张股票1000万的嘛出来啊，万元股的啊，哦虽然必须要跟着呢世界这个卡波，安尼先哈。我那一个分析的老师咧讲，伊讲啊，这个散股的交易，
拢是上班族啦，吼，领薪水的，像咱这种的嘛，哈，领薪水的啦，小资族啦，安尼是，你股市呢，哦，安尼有倒呢，起落千多点呢，啊，你哇，十分钟才开盘，这价位就差起啊，啊，所以袂当讲九点十分，应该九点呢，啊，就开始，啊，当中呢，啊，这个买卖撮合，速度变一秒。啊，这买单讲国靠好业的丢了哈。好啦，你那是无咧买卖股票，他都要讲的只，啊，你就听听就好，安尼是哈。啊，你那有咧买卖股票呢？这当然啦，针对较散户方面、小投资方面呢，这应该嘛，恭喜好消息吧，是不是哈？好啦，讲到这钱呢，咱就讲房地产咯，因为即卖呢，真侪人贷款拢是买股票。拢是买股票，哇！一寡钱呢，走股市安尼是哈，这是财政部长公布的，都是全台湾啊，唔是家己带啊，这种的资料出来啊哈。2025年全国有差不多59万9000人呢，唔是家己带哦，哦，这种的厝啊，啊，有59万9000人。哦，啊，就是讲摆渡了呢，伊可能租人。啊，可能是继承共有的，啊是可能起厝起啊未卖出去的，哦，只系安尼先吼，无做有效使用的，厝不厝等你遐啦，哦，简单讲，你厝你等你遐的，啊，空闲置的房屋，其中有两户以下，有55万8000人，两户以下，哦，一户两户，两户以下安尼先吼，这占90%上该最。啊，这可能给买一间啊！哦，未来囡仔啦是安怎呢？其实这嘛还好呢，咁是安尼哦。啊，那两户以下55万8000人，93%；啊，那两户以上的，是不是啊？甚至一讲啊，有10户以上，你买10间厝，哦，你嘛蹲厝，哦，这种呢，冇1000几人呢，哦，1043个人，占呢0.17%啊，你是。啊，但是讲啊，即卖咧，因为有一寡什么社会主体啦，什么呀，啊，所以有真侪阵啊厝提出来出租的，这是有增加哟。哦，啊，不政府要来起厝，要来解决大问题，袂有啦。虽然当年伫咧起，中央嘛咧起，地方政府嘛咧起，啊，所以鼓励一寡厝提出来出租呢，可能是速度会当较紧吧。感谢你哈，哦，这话所了解就是讲，目前呢，这种有2间以下啦，还是以后统计，3间以上的，啊，譬如讲3户以上的有41,188人，啊，那5户以上的有8000几人，啊，又是占几趴呢？是哈，当然大家较注意到是有10户以上的是偌济人，是1043个人啊，是啦哈。过来另外讲到是针对着讲咱军校。啊，是一寡呢军事单位，哦，拢个侨卫兵嘛，哦，哎，即嘛针对种军校即侨卫兵啊，是不是外包给别人？9月份要弃班，有诶，感觉讲，安尼咁怪怪，哦啊，伊既然是咧军校，伊考入个军校，咱重点是个训练，咁是，哦，啊是讲重点是叫伊来侨卫兵吗？哦，这嘛是无讲的一个讲法啦哈。虽然国防部长呢，长表示的用带着一年级的啊，这个强员啊，义务役陆续来做兵啊嘛。佮包括大学生陆续毕业，所以国军的规划讲咧，明年咱重新呢，佮要来启动着预备军官、加预备士官这方面的考试，过去有啦，好、哦、预官嘛哈。啊，即卖呢，明年重新来启动。啊，国防部同时咧研究，就是讲，即卖你来做兵义务役，你若自愿来进入到战斗部队来做兵，你买当领出了战斗部队的加级无？哦，过来就是又宣布，全台湾有9个所在是属于军事学校以及营区，为9月开始。分两阶段，弃班啦哈，就是讲侨卫兵，即个勤务呢，外包给保全公司，即可能啊引起啊一挂讨论啦。哦，但是伊个思考
哦，思考是即马礼拜，嘛即马管理做兵诶，好不容易招礼拜，应该是当然是好好啊训练啦，各方面的训练拢需要。啊，未来训练呢，绝对甲过去无同啦，过去吵甲要死，啊，吵爱吵下面，其实呢，我嘛感觉爱吵，哎呦，体力嘛。但即马呢，战场呢，甲过去无同啦。你看即马战甲呢，遮严重的所在，拍甲呢拢脆糊糊的。乌克兰、俄罗斯，你敢知影？乌克兰经过这四五年和俄罗斯拍甲烂糊糊了后呢，即马呢，乌克兰的生意做未完。咱连面也讲，大家要找伊，要甲伊做生意，什么生意？你卖我无人机好唔好？甲你合作，咱共同生产。

停班停课，咱的风台架，咱有一个规定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本身的一个办法。啊，你也照这個办法嘛？停班停课标准就是讲这個风台，哦，伊会暴风半径这边来这粒足大粒呀，哦，足大粒，已经到380公里，遐尼啊大粒，哦，叫做八威嘛，来势汹汹。哦，来势汹汹，应该是拜五、拜六啊，来到拜六呢，特别个哇，安尼是嘛哈。啊，咱来讲这停班停课的办法，就是讲伊这个风台啊，伊的暴风半径4点钟来可能经过所在，会经过台湾未？啊，伊即马较往南啊，应该会啦哈。好，伊即马礼拜二有一只风，风咧7级以上，风力。但是有只风啊，一阵有阵风啊，特别较强的哈。或者是阵风呢，会当到10级以上，这是个标准。或者是未来24点钟，累积个雨水量预测，山区呢会达到呢200毫米，平地会来到350毫米。哦，就是讲这个严重性。哦，再来宣布呢，停班停课，无唔对，已经有一挂地方干那是已经有宣布，哦，停班啊，停课，这拢系预测的嘛。啊，即嘛呢，预测是真准哦，哦，真准哈、哦。但你也知影，这风台这天空边啊咧瞧的，嘛唔是讲一旦讲啊100%都一定是一定是安怎，哦，这真歹讲哈。虽然他都有宣布嘛，考试的时间嘛已经改了嘛。啊，即嘛是即个风台，确实讲，伊个方向、伊个速度，那是无改变者。安尼礼拜日伊就差不多要离开啊。好，啊，那呢后礼拜一啊，就是一个热天啊，过到了可能有雷阵雨，啊，就是安尼是哈。特别呢要提醒诶，即嘛即热天诶状况，哦，热干呢。咱台湾是还未发生啦哈，热干呢有一挂国家热死真侪人，啊，甚至呢欧洲那边呢热死的数字啊，你顶个月啊统计起来超过2-3千人热死哦，所以你就知影迄个严重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各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喂
0: 喂，吴大姐，我阿亮啊。
5: 啊，你阿亮
0: 啊。哎呀，你的两骨啊，手术两边，什么原因？
5: 迄就是哦，物件底草一路管啊，连落啊，陷落啊，怎吸落
0: 啊？啊，以前啊，安怎手术，安怎处理的？
5: 啊，甲创迄个。
0: 有怕滴啊无啊？
5: 有啦，
0: 有啦吼。
5: 嘿，啊，唔过到天吼，那个帮你呢，第二届再手术。啊，我这边吼、哦、已经到今晚十五年外。
0: 是。
5: 啊，我这边有去检，搁去抽血检查啦吼。
0: 是。
5: 啊去，啊唔过迄个肾脏科迄个医生讲，
0: 嘿，
5: 你肾脏很好啊，安尼啦吼。啊，过定迄、那个，迄、那个医生伊讲吼。
0: 嗨。
5: 我即马拢家己袂生火啊啦，
0: 哦，
5: 爱食红肉的啦，爱食红肉的，我都较无爱食。我想讲要问你，安尼是要食啥啦？
0: 雪利旺，
5: 雪利旺都好。
0: 雪利旺一定爱啊！你的筋骨吼，
5: 嗯，
0: 你三焦钙好啊，一定爱加咧食。
5: 哦，啊，我这脚不时都得疼得麻呢。
0: 因为你这十几年
5: 啊，嘿，
0: 十几年啊，这呢。气较袂通嘛，吼、
5: 哦啊，
0: 所以你就麻嘛，吼、
5: 哦，
0: 啊，你家就神经，所以更加牵你麻啦，吼、
5: 哦，
0: 所以我建议你食什么嘢呢、
5: 嗯？
0: 你应该食的是三焦一定爱，
5: 人
0: 工精雪利旺，
5: 嘿，雪利旺我尽量食吼，我冇欠费，
0: 是，
5: 食啊，个有效，
0: 有效你奈买个食
5: 啊，我说怎？无个食呢，含阮老伯一个，阮老伯迄个吼，
0: 是，
5: 迄个嘛拢会买啊。
0: 是，来我甲你建议吼，你人高精啊，你血力旺，你三焦吼、啊，三项拢爱食啦。
5: 嗯。
0: 哦，啊你要买偌济，你家决定。但这三项你也食一阵嘛，所以你就这三项家己买回来食好吗？
5: 好啊，啊你讲，嗯，我你叫。必安上一个知啊，
0: 好，安尼我叫必安吼。
5: 系啊，你个讲迄二龙二号诶。
0: 马紧，我有你个电话，我甲必安交代，他拄啊讲诶，即几项甲你上去，安尼好吗？
5: 好啊，
0: 好，无问题哈。明仔日甲你上，明仔载甲你上去哈。
5: 好啦，
0: 好，谢谢你。
5: 好，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
0: 啊，雪利旺呢，针对咱心肺、补肺、造肺，也是讲啊，咱身体较虚弱，或者是讲啊，有心呢，哦，有心真要紧。啊，雪利旺你一定爱来个补充，也是讲咱有一寡长辈食素食，食素食呢，是不是啊靠肺虚的现象呢？嘛是建议你来啉雪利旺，身体虚弱，你就脚背的啊，啉几支，啊，这袂当，啊，你来啉雪利旺安尼是嘛？哦，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啊，有一种，嘛是腰子不好的人，啊，腰子不好的人会欠肥呢，啊，为什么腰子不好就会欠肥呢？因为腰子牵涉到心肺，啊，所以你腰子不好呢，你的心肺的功能受影响，哦，所以你看衰腰子的人啊，面色白顺顺，嘿，不是讲干那衰腰子引起的呢， 包括因为伊腰子无好，伊左肺机能受到影响。哦，为人唔知影嘛。哦，所以我讲啊，你爱啉雪利旺啊。哦，啊，雪利旺唔是咧治疗你腰子病的，是因为你腰子无理想，产生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你要补充雪利旺呢。啊，大家啉雪利旺感受到就是讲啊，加真好困。哦，啊，头毛呢，哦，搁发乌金。是不是啊？侬刚才讲这两项，其实不止这两项的帮助啦，啊，帮助非常大。你讲啊，真明显嘛，你欠费嘛，欠费啉雪利旺，加真好呢。啊，这就是身体已经咧开始生产啦。身体会当生血，会当生产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身体机能回来啊，这点非常要紧。啊，雪利旺呢，一罐是2000块，啊，里都有两罐，两小罐。啊，你要大组的，大组的即嘛无啦。哦，都差不多呢，甲7个下旬。哦，啊，当然你即马出来呢，啊，个雪利旺呢，啊个一罐呢，啊你就啉，因为七个下旬呢，咱雪利旺大组的都来啊，啊大组的呢，当然靠热啊。哦，咱大组的就是加一罐的内面，两罐个加一罐，安尼五罐装哦，4000块，哎，但好好啊一段时间呢，来顾咱的身体。尤其阿亮啊，建议的是热天真热，对不对啊？好，哇！你流汗的声啊，人拢安尼，敢那无体力，真忝真辛安尼声哈。这么搞流汗，咱的汗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电力的意思。你安尼流汗，所以你气虚嘛，因为影响到咱的心气嘛。哦，但是啊，汗是属于咱身骨的电液之一，所以你爱啉雪利旺。配合你的零高精、哦、所以顾身体呢抓到问题其实要顾好都没说太困难了、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外国期刊啊，期刊的名称叫做《外交政策》，也一个研究报告有讲到咱台湾呐、啊，因为咱台湾人咧对日本的这个好感呢，啊，较好感啊，伊讲咧哦，比对美国，比对中国来讲咧。干那呢？较介意日本，比较喜欢日本啊，那是哈。而且呢，一旦讲超过了政治的一种倾向，就是无论你是多一个政治倾向的啊。所以咧，台湾一讲无论是哪一列个白色的支持者，就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诶，支持者呢，拢有超过三分之一呢。干那对日本呢？这种看法拢真正向，这是美国的期刊写哟、哦、啊！而且嘛有真侪人相信，一旦呐、啊、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呢会出手啊来援助安尼先。就敢那日本首相所讲的，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是有代志吃，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嘛来到呢啊，这种啊重要的关头。但是呢，这个作者嘛指出，用台湾的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可能嘛已经超过日本哦对台湾政府的实际观感安尼是啦哈。这后边这句是一个加落去的啦。而这调查呢结论就是讲，有54.7%受访问者对日本是非常正面的看法，这超过了对美国正面的看法是。32%，对中国正面的看法是10%啊，当然差真多啊。咱对美国要安怎正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要甲咱的扣关税扣真重啊，叫咱的台积电要去遐投资，是不是啊？要好好物件要甲咱抢上去啊，然后讲啊，咱台湾是贼啦啊，将这半导体啊，给为美国偷得去，安尼是咱要安怎对美国有好印象啊？啊，那中国敢那10%，当然啦、啊。你中国一天到晚，你的飞行机军舰在我旁边洗咧洗咧，一天到晚讲阮家是恁家，吼、哦，免那好感呢，是不是安尼啊？好啦，所以讲啊，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度啊，达到79.7%；民众党冇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的冇41%。啊，那无党籍的，用无党籍的超过50%。50.9%对日本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哈，甚至呢国民党，啊国民党部分是较挖中国的迄个感觉，啊但是对日本的支持呢，毛33.9%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是美国的期刊呢，会所写到的。啊当然重点就是问到什么事呢？啊就是讲确实讲两岸那发生了呢。军事的冲突，日本是不是安尼军事的援助？那、啊、结果的调查呢，64%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讲日本真有可能啊，啊非常可能啊，出手呢来援助呢台湾。啊，那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啊是有超过一半认为讲日本哦啊无啥可能啦、啊，吼、啊、这是国民党的支持者的看法。啊，那针对日高市。高市的日本的首相咯，哦，有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当中64%人认为讲，一旦两岸的战争，日本真有可能，非常可能会援助台湾，安尼先哈。好啦，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哈。为什么突然间做这调查啊？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咱要来讲到的啊，就是针对啊，这个乌克兰，咱先讲啊，芬兰总统针对乌克兰的一个看法，别个国家的总统伊是安怎看乌克兰这个国家？芬兰的总统叫做 Stark， 这 Stark 呢，车七，伊就是咧，即马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哦，伊即马呢就是啊，北约咧举行峰会嘛。啊，芬兰的总统接受到美国啊 CNBC 的访问，来问到这世界局势嘛？
啊，芬兰的总统呢，伊讲啊，那是像乌克兰，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乌克兰已经赢，已经赢对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嘛，不过目前的局势，乌克兰真需要呢，北约这些国家提供更加多这个防空的支援。空中的支援安尼先哈，所以呢，这 Stark 这芬兰的总统有一个看法，用你个想看卖哈，这个莫斯科一拍礼拜呢，乌克兰几年啊，超过四年啊，但是啊，乌克兰这边依然维护到伊是独立，伊主权，包括伊领土以及完整，四年过呢。啊，为呢乌克兰莫斯科啊，为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呢，在过去的四年战争当中，其实呢，俄罗斯这边敢那推进了差不多60公里呢。你发动遐大的战争，用遐大的武器，然后你才拍入去人的国家呢，60公里呢，是不是？但是你甲看过去的莫斯科。用过去啊，这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莫斯科一路打进去啊柏林的时候呢，那是1400公里呢。啊，就是讲啊，本身的俄罗斯，你看咧战争的时候，伊会当安怎发挥？迄阵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伊是安怎打进去德国的？但即马呢，伊敢那打一个乌克兰，打四年外，然后呢，才推进60公里呢。伊讲你想看慢吧，安尼到底谁赢？啊，谁输？哦，所以讲我认为乌克兰已经赢。啊，但是伊想要讲的是啥？因为我想要讲的是欧洲确确实实需要加强咱的战备。哦，实际上乌克兰当然需要北约这国家的支持，但相对的，北约嘛需要乌克兰这种程度呢，是不是啊？哦，所以互相之间呢？啊，拢是互相需要，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为什么乌克兰即马呢？一旦有这个挺多，甚至川普，哦，川普甲泽伦斯基见过面了呢。泽伦斯基嘛提出的讲，我需要呢防空飞弹。哦，川普甚至讲，安尼一旦对吧？乌克兰的生产呢爱国者飞弹呢？啊，川普奈安尼突然间即马对乌克兰敢那是态度也好，讲话也好。那会更加好呢，所以有倒下呢，看乌克兰呢，那么都要想咱家己啦。乌克兰那无家己啊，相当安尼度过了上界困难一段时间，今麦当得到遮侪人，唔是干那个支持哟、过来找伊，过来拜托伊，啊，甚至要甲伊签约，要甲买无人机。哦，今麦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哦，这是在开峰会哦，峰会针对的东西是安全嘛？安全呢？发觉就讲，甲乌克兰这边呢有相当的联动。日本啊，日本的小泉进次郎，这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就跟他国防部长的意思啦。啊，伊在会中，伊批评你中国，你北韩。哦，所以日本即马。哦、真正态度真坚决咯。伊讲你中国，包括你北韩，你对俄罗斯那个支援、哦，做军事方面的支援、哦，所以咱欧洲呢，起码咧支持乌克兰，啊，伊呢咧支持啊俄罗斯，等于讲啊，将咱欧洲对乌克兰对和平的这种付出，去予中国甲北韩呢，甲咱抵消掉去啊嘛，是不是？哦，你这个东西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宣布一项代志，伊啊，甲三个国家啊，甲三个国家呢，签合约，要来合作的就是无人机，三个国家哦，哦，包括什么？包括丹麦，哦，啊，就是讲乌克兰即话从这4-5年来，咧战争的过程当中，哦，这是用人的命。换来经验呢，死偌济人呢？将这种经验呢，来转化变成技术，用这个技术呢，来转化变成武器，将这个武器会当来战争之外，阁会当出口赚钱。
这边呢，哦，甚至韩国，韩国即马嘛希望讲甲美国也袂歹啦，甲中国嘛做生意啦。韩国这总统叫李在明，这李在明呢，咧这个峰会当中，咧头一场的官方峰会当中呢，哦，李在明呢有答应要提供1亿美金的援助，哎，过去唔办啦。哦，要援助什么？援助乌克兰。但是我援助你的那些钱，你不能把它拿去做武器哦。哦，他又怕得失到中国了。啊，这是啊，韩国的做法也有很大的改变，不是呢？哦，啊，所以呢，日本的小泉进次郎呢，他跟北约秘书长两个回答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啊，印太地区就是我们这，哦，印太地区，哦，跟你们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呢，即马已经安怎呢？无法度分啦。你看欧洲家、中国、北韩，哦，支持俄罗斯，包括军事的援助，所以这夹到底了嘛？你要安怎去分开？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中国甲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援，已经对国际社会拢造成严重的挑战啦。啊，尤其啊，最近伊讲最近中国用畅水感的发射飞弹，那咧发射咧弹道飞弹，啊，伊讲阮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注意，哦，所以日本呢，甲美国的战争部长呢，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进一步过来加强日本甲美国这种同盟的一个威慑力，甚至日本的外交部长伊也补充，用俄罗斯甲北韩。伊咧乌克兰战场顶面的这种合作，就表示讲呢，亚洲甲欧洲这两个区域的安全呢，是无法度半规处理啊。等于讲，拢系夹到底的来应对啊。啊，这边呢，乌克兰是甲多三个国家来签约呢，丹麦、爱沙尼亚、甲荷兰。荷兰他都阿咱有讲到，芬兰的总统啊，即马呢是另外三个国家哦。哦，啊，当时针对无人机的合作，哦，甚至啊，因本身的协议有九项、九项的合作案的是哈，啊，最主要就是咱头拄啊讲的，经过四年这個、战争呢所得到的经验，啊，所以应变的处理的，甚至啊反拍回去安的是然后，甚至丹麦可能是头一个提议。在乌克兰这边共同生产，我跟你合作，我跟你共同生产。哦，啊，当然丹麦又牵涉到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川普总统如果在讲格陵兰嘛，哈，啊，川普总统你讲格陵兰这个大岛哈，啊，对阮美国真要紧，啊，你丹麦你也无咧管，是不是啊？哦，意思讲对你也不是讲介要紧，啊，应该美国，哦。会当踮咧即个所在啊，有所安怎发挥？即阿哥咧讲即个代志，我咧丹麦嘛是真大家听哈。所以对了川普总统来讲，伊感觉讲对美国有利的，伊就要去争取。讲到倒来吼，一个国家的总统想尽办法，要对家己的国家会当有所贡献，将一寡好康的拢摕倒来家己的国家，我相信嘛无唔对啦。啊，阿亮啊，某同学住咧美国啊，几啊十年啊，相当的时间啊。我讲啊，你美国人啊，你美国人啊，哈，啊，所以伊俄罗川普呢，因川普是为着要救阮美国，哦，恁共和党诶拢安尼讲，哦，啊，但是咱唔是美国人，啊，所以伊对咱台湾，还是对全世界真侪国家的要求呢，有当然嘛是真头壳疼，敢是安尼？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脑瓜伊就不值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3: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就困的啊。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5: 啊，要排毒当然要靠肝，好、啊，要过肝吃维他干，好、啊，啊，这是有实验报告的，啊，维他干针对肝脏呢有两大上界重要的报告出来。头一点，啊，保护你的肝细胞，为这个肝细胞的外围啊，叫做细胞膜啊，为这个膜呢给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有毒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一旦那个包起来了呢，伊就会通替你做事嘛。啊，肝细胞呢爱处理真侪代志，其中真重要的第一名就是排毒啊。好、哦，咱即马讲讲咱食物件有毒啊，好、哦，所以透过对肝的保护来促使咱排毒，会当正常来排毒，这真要紧嘛。第二点，咱的肝呢伊也会再生，这是真特殊的。肝细胞的再生，当然的死亡的再生，的死亡的再生，再生的能力如何？哦，一肝机能的如何？啊，你吃维他干，你当促成肝细胞再生的能力真好。所以，刚才这两个报告出来呢，哈、啊，你就了解讲，要过肝吃维他干，绝对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王、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当然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大家拢知影嘛，0800-0900-86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诉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一开始吼，我咧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沙咧乌沙咧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不要紧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哈，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像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丽美丽，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影，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就是拢会有职业病，像讲阮这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讲，啊，伊那安尼讲，伊那会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那看，伊那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找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坐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跟咱那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对吧？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伊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柯林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啊？哦，就看唯一的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突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那那个条件，比如说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条。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7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肚子去头根皮肤还要小狗的不要滴的还是防晒要擦着，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遍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了。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下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讲抗老，对抗这个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准病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讲这不是在轻松的楼，轻松的楼，但是你哪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袂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靠卡恁出去，大家咧啊加两步啊，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安尼，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哎呀，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有的人有年纪的有那个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最最最 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妹嘛，孙淑妹一出道很早，就又 K 也是遵义的出道，所以干妈公一直刮动啊，底下演艺圈见很久，但是人讲怎么孙淑妹，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她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讲第一个哈，她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她去做那个的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大家团，最后孙淑妹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也让看起来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因为本来是他抠紧的嘛，抠紧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逛嘛，包括一种胸对啊的是讲伊个啥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 伊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有很多人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起码一点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齁其实人家了解起来，你说医美他有没有做？
1: 有了有了有了，
0: 打玻尿
1: 酸，玻尿酸啊，
0: 有人说他的脸型也变了、啊、他一定去削骨啊齁、嗯嗯、我跟听众朋友说刚才一个不给我说说他、这个牙齿矫正，其实齁他说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说齁那个牙齿齁真的是会改变脸型齁、哦、所以他本来可能、嗯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哦嗯嗯、伪装啦、啊、伪装、哦、真的是化妆也有、伪装啊，你不看你不看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安尼原地安尼啊，会当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迄我看迄拢一点过一点一直搞一直搞吼，变作一个人，完全变作一个人。嗯嗯、所以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哈、哦嗯。然后就化妆，好、哦、化妆的技术加强哈、嗯哦，加强哈、
1: 哦。对，还有运动跟影。隐控啊，哈、啊，所以他的、哦、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他身上的这种哦，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医动医美能够，因为有人就是啊，面啊咧水水啊，但是啊，站起来啊，人得啊咧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种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没有元气，
1: 哎，啊，你没有元气，你就是要应用啊加运动，
0: 嗯哼。好，所以咱都在讲的哈，年轻呢哈，要年轻的哈，十个生活习惯哈。好，来，我那个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困哈。来，第二，每一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哈走路最少20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好来，第七就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说每天啊，不是啊，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哦，每天哈、哦，你种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得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30分钟、啊，不要超过30分钟啊。得最好一个，我每个礼拜你进行2-3次的重力、嗯、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训、啊、
0: 重训呐、啊、嘿，以上就这样子哈、哦，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啦，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齁、哦、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故为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啦。嗯、没这类齁、哦、我跟你讲中年男子啊个九年纪啊底下油腻齁、哦嗯、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嗯
0: 所以咱都要讲吼，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嗯，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你
1: 安怎
0: 拢敢拢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嗯，晚上哦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一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70-80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吗？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哦，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它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哦、这个体型、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哦、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最惊艳的、哦嗯哎、他是一专业的摄影师，这样在看啦、哦、所以讲到摄影师、哦、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我说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就去注重注重什么，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哦嗯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即马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嗯？这很难回答。嗯、啊，你去世界上这侪所在，你干嘛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哦、哪一个美女是走让你最觉得、嗯哦、最惊艳的、最漂亮？嗯、那个摄影师跟他讲、嗯、
1: 说怎么样、
0: 嗯？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嗯，怎么讲？
0: 他说哈、哦，其实哈、哦。你睡看个尾啊，你已经没感觉讲哦，对一个较睡，对一个较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哦。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哦，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以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哦。嘿，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齁，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齁，嘿，就是这样子齁，嗯，嘿，绝对不是哦，对一个人的面比较漂亮，身材比较漂亮，不是这样子的齁。

0: 啊是付了无够吼，啊就是要安那付安尼哦，都会变成你去外口吼消费，食一个饭啊是啥的，干嘛讲这个消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哦，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伊讲伊去迄个咖啡店吼，咖啡，去买一杯咖啡，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哦，伊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收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吼、嗯！哎呀，公、哦，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吼、哦，假西人
1: 去美国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哦、去美国真的是、哦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可以用七呢
0: 你用七哦、你用七哦真的哦、
1: 没有错、
0: 所以说好吧、哦、所以、美国现在、哦、这也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哦、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哦、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现在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个吼，会当薪水，给钱是对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安尼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呐、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哈、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都、就是去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 gap， 你不要那个 gap， gap 你都不爱做啊。
0: 所以啊，哦，好了，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好，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吼，
1: 来，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德利该分该有苏鹏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吼。吃够肝的吼，咱的肝，哎呦，一粒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嗯、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干子比较好啦，吼，粉肝我咱吃地瓜买地瓜，讲哎，吃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肝就较嫩，哎，有诶肝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吃爱嫩嫩的粉粉的干哈，啊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的粉干哈，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诶无诶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吼，伊咧负责的啊。哦，啊你安怎？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食诶，个啊个滴诶，迄落啥物化学工厂、化学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要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吼吼，累死那一颗肝哦，啊在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较差不多咧哦，吼，你要互我母死，我规工啊母甲无用气差，啊，你暗时佫拢唔困，嗯，哦，对不？三更半暝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吼，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佮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吼。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吼。所以咱一定要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讲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哈。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休假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过段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课熬夜啊，是讲即马咧，特工啊，徛后都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假的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啦，
1: 没错，哎，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对吧？
0: 肝终于有人来倒三缸啊，哦，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给我倒三缸，啊，无哦，我哦，添死我都补不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了一样啊，哦，所以维他肝哈，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指定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完了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哦。第二，因袂当绝对袂当炸金呐、抓金呐去。哦。第二，因爱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嗯。来宾哦、喔，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还是讲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嗯。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齁、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齁、哦嗯、2023年齁、哦、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齁、哦嗯、他说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的时候最普遍齁、哦、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
1: 嗯
0: 三万，
1: 对啊，那是个
0: 嗯，普遍啊，
1: 公定价是公定价、哎哎。
0: 虽然过去吼，因日本冇传统兄弟，你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 哦, 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吼、哦，我、嗯、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吼，因为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哦，因此哈、哦，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哦，好卡数呀，哦，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的，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跟咱家多多变哦，对不？嗯，咱拢讲好事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的吼，安尼较好吼、哦。啊，但是这几年来，哈、哦，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哦，现在有些人会包两万日币。哦、因为他说两万就是相相对对啦，二就是双双对对、哦哦、所以慢慢现在有的人说包两万、哦、还可以省一万好对、哦、以前包基数要三万啊，两万不行啊，包一千、哦、一万太少啊，对不对啊，两万说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就是三万 啊,、哦、啊现在不是啊，现在说两万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嗯，
1: 啊，就是比较没钱的啦，嗯、哎呀，
0: 好、啊、了，的确是、嗯，
1: 对啊，这还是真
0: 啊。不过，哥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的人玩那个晚婚、嗯哦、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对啊，对啊，
0: 还对，所以吼、哦，有人四十岁过了才来结婚，啊，你的基一个雷公就是有一个人他四十二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二十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慢，你加较慢嘛，你加较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甲二十年前伊结婚诶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哦，二十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两万，他现在也包两万呵呵，就不爽啦。伊讲安尼啦，吼、哦，哦，就是安尼。过二十年安尼，我二十年前包两万，你今嘛你也甲包两万，想跟你要喊换结婚？嗯、哦，伊就讲，嗯，啊，你当年包安尼，我就包安尼。啊，咱家的习惯是安尼啦。咱若讲哦，咱较久，你若讲差一两年，就可能无差。你若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时，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节，咱弄个安尼嘛吼。休听一下，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那个，啊，这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二十年，你竟然跟我二十年前包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
1: 好、哦，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好、哦，但是很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嗯、对不对？哈、啊，
1: 计较就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欸、这么是你拖这久啊，欸、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好，哦，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啊，但是来讲，这个，哦，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 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那哦。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膨。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爱20,000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0,000还无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伴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迄个什么酒水上面呀，呀餐厅呀，一共安尼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0,000，
0: 你包20,000，啊，伊包20,000，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你嘛是包我20,000。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相相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都是基本价哈、哦。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啦，然后基本是30,000啦。这个30,000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讲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五万，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0,000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去较大的70,000到100,000的是至亲呐、哦，啊，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
0: 好啦齁、哦、所以讲齁今嘛真的啦齁在咱台湾嘛赶快啦你看今嘛喜宴齁你看你那里餐厅饭店办齁这一桌齁以前说几千块齁大概就可以啦今嘛不几万块齁、你要怎么办我在餐厅饭店没有齁办婚宴不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齁、对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齁
1: 先混都办就管了、
0: 所以
1: 就今嘛就准备外办啦
0: 就这人外就干脆不要啦
1: 献起来啊
0: 献起来我去蜜月旅
1: 行，去蜜月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吼，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宴客，今麦人哎、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知偌久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有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都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啊、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你2-3档就讲离婚啦、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无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个讲半天吧。
0: 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能结婚的时候都是想讲啊，这唔知当冻偌久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

0: 咱有听众朋友哈，伊讲哦，近日跟朋友哈，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哈，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因伫咧吼，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哈，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底下来讲，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了哈，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也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哈。好来，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蒙古公，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哈，好来，我蒙古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哈，伊家公彩虹山，哈，好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两三万，
0: 对哈。啊，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新出来的景点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在那个20应该是差不多2015年2015到2017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最近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Rainbow Mountain 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它还蛮漂亮的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的海拔5200公尺
1: 很高呢，
0: 很高
1: 比咱玉山更加高
0: 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就比如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它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下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就这样它很多颜色变成像彩虹的七彩颜色这样就是它就像一种山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被他说就是
1: 有点像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七彩颜色的对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到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走3-4点钟再再加上怎样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说没有你这样你自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那裡真的会有高山症啦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这个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庄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那通常啦你那车程你要去的时候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Cusco, 这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在前往这个彩虹山然后你搭车他车程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车为库斯科坐车要坐3点多钟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啦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这个彩虹山好所以说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时间啊，给卡定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哎，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俩讲哎，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迄可能体力上啊，是讲心态这类，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这倒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哦，还看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哪？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个物件，你要想去看嘛，你搞清楚哦。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然后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欸？嘿，我不要呢、欸，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喔，哇，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喔，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好特别到哦、喔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像夜世界，然后高雄哎、欸，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哎、欸，看那矿土啊呢。好头刷头边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啊租啦吼，请请好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非看不得的这种
0: 对、
1: 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吼、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吼、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吼、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吼、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去的安内吼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哦，开不舒服，
1: 开
0: 机
1: 啊，那个
0: 起的看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哦。

0: 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捧，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嘉禾来混听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早起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啦，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这个护理带有关好用呢？我应该爱困了个呀，可以可以。
1: 你煮对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1: 啊，这么改
3: 是安尼
1: 啊？改掉
3: 啊？这么改了哦，我吃个过程，我护理师开始吃，吃到蛮好在。
4: 我要说哈、哦，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出水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压榨哦，
1: 伊讲更年期诶，
0: 压榨。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啊，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阿脏，
1: 阿脏
0: 很难想象
1: 的。你在咧阿脏啥啦？问你，就问个你是阿脏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脏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好你阿脏啊？讲未出啊？
0: 哦，
1: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哦，啊，我就是要砸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哦，这今年的总结啦，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哦。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啊，那个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跟人运动，人咧跳舞的跟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跟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呢，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素的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素的素，素色的素，护理元素加两千块，几点买买？电话介绍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啊，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亚马逊啊，亚马逊丛林哈、哦，这个船底下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有河哈、哦，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底下钓底下丛林内底吼，安尼都一点嘛，跟他穿迄个做啥，只是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迄、那个迄叫啥？台南迄个，
1: 什么市草
0: 哦？对，宿厕哦，吼，宿厕哦，爱上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迄个啥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诶，食人鱼的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说我怎样，那个印象很深刻。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吼，你老夹掉吼，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唔是讲伊甲你夹掉诶，甲你合死，但是你夹掉伊个嘴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因为它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然后像咱的肉质啦，那叫大只呢，
1: 哈。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哎，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得要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钓。掉了之后呢，现场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那肉是软叽叽呀，你是吃一个怎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哦。好、哦，这个蛇类的，然后哦，啊是鸟类的，很多哈、哦，各种都奇奇怪怪的哈、哦。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哈、哦。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就是人讲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哈、哦，对，上高的海拔比较高哈、哦，最高的高山湖哈、哦，迪迪卡卡湖。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伊也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
1: 拢金巴冰，
0: 白白的捆，
1: 轻嘛吼，
0: 对，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的通勤就是在滴滴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做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在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都是芦苇船哈、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滴滴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哦、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哦，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哈，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哈、哦？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啥印第安人哈、哦，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嘞，咱一般讲啊，这厝起伫迄个水顶哈，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下面用那个上面砖啊，用砖哈，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哈，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哎，船的那几号几号啊，那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干嘛就奇怪啊？这人好好，像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到底在湖上面、嗯，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好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很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种花、种树啊，啊，搁种菜啊，饲猪、饲鸡、饲鸭啊。啊，那边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对，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
0: 嗯，
1: 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
0: 嗯、
1: 所以咱很难想象讲哇，
0: 嗯、
1: 哦，这里在湖上可以盖做这个哈、哦
0: 嗯，
1: 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哈、哦，
0: 嗯，
1: 所以世界真正哈、哦，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哦。
0: 嗯、
1: 然后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嗯，跟自然景观通常哦 size 都比较小，
0: 嗯，
1: 而且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
0: 嗯、
1: 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
0: 嗯、
1: 大湖、大。和哈，
0: 嗯，
1: 哦，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嗯，真的哈，来哈。

0: 等好，这个外出旅行呢，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啊，哈，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哈，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哈，
1: 对啊，特殊景观呐，
0: 对对对
1: 对对，所以然后刚讲到，我刚刚混乡最近哦，然后有报道说哈，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处一个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然后是世界地球的斗宅，哎，是这个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下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哦、
0: 你给你喷到一滴，你的很艰苦很痛苦的，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这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就没有说、现在的死海、每一年都在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都完全都大起，完全不见、
0: 因为像他说这真的、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我就在那盖铺、对吧，我不能游泳、但是你不要紧你这个倒了、都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候、我说、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水已经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就是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相关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赶紧等下水赶快了，抽到都要去打起、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就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哦，因为水看起来安尼浅啊，你啊，
1: 虽然人啊看有亮亮哈，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啊，未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哦。
0: 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好嘞，几点钟过，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这部你有话要伫这部中讲诶，吼，节目中发表的，啊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尽得分享诶，助本诶，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讲到这个地方哈，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哈，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都知呀，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咧做一挂迄、那个
1: 是咪啊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这样，比如说纪念品呐、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啊，比如咱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讲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哦，还是讲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复杂，
0: 还是讲哦，人哦咧选举的时阵啊，旗子啦、帽子啦、吼啊、海报啦，上面有个有诶无遐吼，诶，就是足侪拢伫中国浙江的义乌，拢伫只做出来哦，义乌
1: 哈，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那个旗子哦、欸，或者标语的、欸、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拢为家做，拢下订单，拢为家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吧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好、啊、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对对对对，就是讲啊，今嘛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挂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的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哦、这个量，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
1: 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好。
2: 啊，不，
0: 好，刷卡哈。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
1: 对啊，
0: 真的是很感人的。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有女儿，当你的女儿要出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哦，就不甘的，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女儿？因为嫁，人家嫁就是嫁出去，出去，通常娶新妇的时候还没那么那个，对吧？虽然可能都没做生活在一起，但是那种嫁跟娶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所以女儿嫁对爸爸来讲，人家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女儿出嫁的心情哈。好，咱都要讲哈，从中国浙江义乌，因最近在做的物件哈。就可以看出有一些这个特别是说像选举的时候，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现在在做这个东西，你可能你来联想就说，该不会怎样，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人有发现中国的义乌大量快速加工在做什么呢？
2: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
2: 嗯，
0: 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这。简单说，它就是以前伊朗巴勒维王朝那个时候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候，现在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现在伊朗的国旗就是三色，跟那个画一个三色，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个就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现在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即将发生的。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哦，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这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嗯，就不知道了哈。这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嗯，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咱听众朋友，咱顶礼拜小公家请假讲哦，那我就分享讲，那199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啦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
0: 嗯，
1: 我就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有听
0: 众，
1: 民国47年啦，1998。
0: 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这件代志有印象的哈、可能现在拢爱80、90，
0: 八十岁，
1: 哎、咱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一百公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啊，夹道欢迎嘛，因为迄阵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迄阵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迄阵那有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有人印象，伊讲十几岁时，我讲哎呀，阿你看到迄阵那迄个国王个足引导，
0: 伊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唐阿乐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家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什么样的。没有看清楚，哎，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还有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革命哈、啊，这个
1: 对啊，
0: 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来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拢是一挂遐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哦，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得、真的是。欸、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欸、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啊以宗教的神权哈、这个教律宗教的、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啊那的。 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狼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哈，大部分其实他

0: 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哦、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家里国家轰炸，哦，啊，佮竟然佮开心庆祝，哈，那伊讲嗯。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没拄到安像阮安尼的生活吼、哦。这一句话吼、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吼、哦。然后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吼、哦，且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吼、哦？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吼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跟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我等下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去死，怎么结果家整个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嘿，哈喽。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吼，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吼。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吼，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吼，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吼，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吼，啊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啊，请借问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谁啊？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
1: 刚才
2: 转
1: 了，
2: 那小地球
1: 哎，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到十分
0: 呢？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嘞，吼，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倒灰啊，拢，
0: 哦，
4: 也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聚会出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气气的无好啊，嘿，广告，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吃爱抹，好不？吼，哎，啊，无你出去就一直歹去啊。对，吼，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吼，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

0: 哈喽，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还没钱。我给一杯哦、喔嗯。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都无走。我迄个控门车的行李
0: 是。
1: 各个大家做功课。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嗯。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歹势，我借问咧吼。我有下载你。明明就公布办，啊，我若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个，哎，你好。现在进入了，我拢会听啦。尤其是我听了一首《Country Road》。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4: 真嘞，现在赞呐，
0: 赞吼。
4: 这是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泡的灯青灯裤，还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诶穿差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你抗议，然后咱前几年都有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找人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因安尼咧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因查某囝住伫美国，一刚刚咧抛迄个吼 IGFB 吼，拢穿甲咧足肉干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甲咧哇露胸露肩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抛迄个 FB IG 抛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就奢华，吼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啊！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咱台湾嘛一挂人拢讲台湾的台话，阿公，迄边话好，阿再大呀，伊咁个，佮你过来，我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只再过都唔爱过，同款迄个阿哥个。
0: 几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啦，吼，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拍手安尼就对，因做拍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只讲，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讲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吼，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吼也被美国赶出去吼，就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吼。所以讲，哦，你等去哟，所以啊，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这些哈在骂美国哈啊，结果呢都跑去哈这美国生活。 来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Hello，
1: 你
0: 哎，你好。
1: 你知道美国东东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啊？
1: 美国东东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欸，我刚知道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他爱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因为隔天刚有环境啊。
0: 啊，谢谢啦哈。啊，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对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齁，上网去搜寻齁，因为这不是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讲的讲到有点复杂齁，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齁啊。但是咱地球电管永远齁，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齁，因为月牛齁在射速度齁，跟咱地球射速度是赶快，刚好他要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诶，都在一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你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外，安尼就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人家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听众朋友们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二十七点三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己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的月亮都是同一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啊。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打完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二十四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那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你好，
2: 洪天信。
0: 嘿，你好，
1: 你好。
2: 加好有一感，感你毕业不敢办。哦，我打电话。哦，刚刚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讲的是咱一个月的时间呐 ，I say they give 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哎，
3: 你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也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实在是八点才天光压压。高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才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0: 九九，所以你看，你那底这个永昼哈，就南北极有北极的永昼，然后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伊的是太阳的是一粒桃子，在你头上这样一直绕一圈而已、啊，刚好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时光，我给牛弟他给人家写几点的，
1: 所以、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这是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你想看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个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出来呢。
1: 对啊，
0: 规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卒。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好，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一，就是咱大家知道嘛，哈，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 3也会健康。好，这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再来二，爱晒日头，较袂失智。这个医学研究哈，爱晒日头，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D3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嘿，你好。
2: 当天用还是高用？高用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用是好所在。晒日头哦，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D。
2: 当天去高用，我不觉当天白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用。三点钟就坐高铁，你要不你呀？
0: 无啊，我相信啊，我冇冇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靠信心诶！哈，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哈，好来啊，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D3，促进钙质哈。啊，过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忧郁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但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 那个光线会让那你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嗯、所以五郎爹阴雨绵绵的日期哦，琼兰太岳大哥啊，哎，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的时阵，还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哎，人真正有准的。我伫台北读过册，我嘛知影讲，迄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唔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安尼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3: 我跟你问一个代志，
1: 直接讲的。
3: 查甫啊，放尿拢定定放，啊，算伊小可
1: 尿泡山真多，
3: 嘿嘿，爱要食啥？哦，啊，伊迄个伊是招人的啦吼。
1: 嗯，对，嘿。
3: 啊，我请跟你问迄间，是恁这间湾东庙路一间
1: 好，上课谢谢哈。要卡电话机牌吼，0800-77-5599-0800-77-55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除了分泌激素之外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让你好睡，
1: 对啊，
0: 所以你想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让
1: 出来隆隆的啦，
0: 隆隆啊，白头，
1: 出来隆隆的就对了，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嘿，我进门咧。

0: 好来哈，小君伯格你好，嘿 ，Hello，
1: 小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好，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好，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

0: 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下半年度的对啦哈。但这大家伫咧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但安尼边喏，大概无提感官，你若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你们都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一个讲要捷克，一个讲要土耳其，一个讲要去法国，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伊讲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对吧？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摩洛哥嘛哈，个一个是迄、那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不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法国南部那个叫做
1: 啥？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一个就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一个讲要摩洛哥，四个要安怎？两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大小也不太一样，大家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选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唔够你个人咧拣诶，所以我要怎么跟你讲？
1: 钱呐、啊，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哈，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
0: 拍。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社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
1: 四个人出去，那
0: 一个一起工，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
0: 啦。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问安尼啦，一个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会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你出国你若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一个人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点讲啊。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吼。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块钱。
0: 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哎，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就是讲，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对，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就派男领队。
1: 你哪讲女领队，你跟领队直接你是客户，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没熟识人去夹做伙，你人嘛开钱，你个哎呀，唔知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点钱自己住。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啊，吼，就是讲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省不省里边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在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是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你都能不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其实
1: 我觉得建议真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你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你好，嘿，你好。
2: 我2023年哦，我跟一个甲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
0: 好
2: 我伊个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眠啊咧，其他我拢改善。
1: 哎，未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的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好，
1: 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士有几下？你每个重新那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啊，哎呦啊，
0: 很难哦，会真的
1: 啊，不，你开十几万，你要开十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一两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十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Hello，
1: 你好。
2: 喂，叔君，我拢带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啊年啊，我拢带一个去，伊咧搞配水哦，足好诶。
1: 哦，未歹啊，你啊
0: 你。你好去，你拢拄到足好诶
1: 啊。未歹未歹。
2: 对啊，所以我拢带一个参加咧。
0: 哦，未歹未歹未歹。
2: 伊拢搞配足好诶。
0: 哦，真诶哦，配足好。
1: 啊，是你较歹。
0: 毋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水平本来未歹，会参加即间咧。
2: 伊诶水平就足好。
0: 对对对。对，
2: 我四月三十要去。要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有薪水诶。
0: 对啦，哎呀，
2: 伊啊，
0: 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2: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0: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2: 北京个减一半，
0: 哦，差遐多，
2: 13天13万，
0: 哦，13天13万，啊，
2: 伊个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哈，伊个老师话差。我
0: 唔少
2: 贵
0: 啊啦，安尼哦，安尼，好，谢谢谢谢吼。
2: 哎呀，我每个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真好诶。
0: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嘿，嗯，
2: 十三工十三万，哎、欸，十五工十五万，
0: 二十五万，
2: 不是刚刚一工一万，
1: 二十五万呐、啊，
0: 二十五工，
1: 你冇听人讲
0: 的哦，二十五万呐、啊，你讲，哎呦，
1: 都没有在听人家讲话，
0: 我白听听，而且底下在讲，那正好差偌济，
1: 不是人家算
0: 一个十三万，一个是二十五万，不是十五，
1: 是大哥，你听错了，
0: 听错了，
1: 人家二十五哦，二十五，然后一半嘛，对不？你讲要差一半，
0: 嗯，
1: 对啊，
0: 来你二。嘿 ，Hello，
2: 现在福建呢？你今麦在讲佚佗哦？
0: 嗯，
2: 我感觉足奥妙呢。我那做事了无？我那暗时啊，
0: 嗯，
2: 我拢抬头看爱星啊。
0: 嗯嗯，
2: 啊，我不去日本佚佗啊。
0: 嗯，
2: 我连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啊，星走倒去啊，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1: 嗯，
0: 哇，早星走倒去讲，嘿啊。好，天天
2: 要
0: 用。
2: 哎、欸，
0: 我当时
2: 啊，那哎，奇怪，咱比头家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哦，躲起来了。连续听这部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啊，南宫灿的约会迎迎来接哈，先进来带来讲些洪灾消息，今日洪灾八位持续逼近台湾，中气象署讲哦，那路径无特殊变化，将在今仔日下晡两点半发布海上洪灾警报，明仔透早就是陆上洪灾警报，预告礼拜五暗时哈，明仔暗。甲拜六日时呢，将是八位影响台湾上界激烈的时段，全台湾拢将受到强风核雾的影响哦。中气象署预报科长林碧东表示，哈，八位目前持续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移动的速度差不多每点钟15至20公里。依照目前预测的路径，那无特殊变化，今日下晡两点半就要发布海上洪灾警报，明仔透早发布陆上洪台警报，提醒民众两早完成防洪台的准备工作哦。那相信路径搁在北修哈，北洪款游完大地，四分之三的台湾哦，四分之三个台湾呢哦，意思来讲，各地拢有可能受到洪灾影响，就是礼拜六哈，礼拜六的这个暴风圈预估哈，好，那拜五暗时甲拜六上危险嘛哈，北部恐惊会吹12级的强阵风哦哈，所以今日下晡沿海，你看我们这感觉就好像小看乌阴乌阴哈，沿海风势会渐渐来增强啦哈，那你看拜五暗时，明仔暗甲拜六哈，你是各地沿海有10级至11级的这个强阵风哦，那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兰苏列岛有机会出现12级的强阵风哈，所以希望大家提高警觉，然后豪雨扩及全台哈，北部、中部山区风之核雾以上的落雨情形哈。然后当北部已经出现5.5公尺的巨浪，那北部可能有6公尺的长浪，所以大家洪灾期间气象署搁在提醒，唔通去海边啊要看影啦、钓鱼啦、从事一挂水上的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哈。提醒大家，设立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哦。希望大家都平安，好，都平安。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0233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
2: 圆圆你好，
0: 你好，嘿，
2: 我在跟你的汽车。

0: 进攻个。
1: 喂，你好。
2: 嘿，
1: 哦，
2: 嘿，
1: 何春杰哦，
2: 嘿，
1: 你好啊，
2: 嘿，你好烫，我好，不过叫好烫的吼。
1: 你等我一下，过应该一下嘿。来进攻个，何春杰讲要搁叫好烫。
2: 嘿，要搁叫好烫。
1: 嗯嗯，
2: 哦，嘿，好烫有够好食呢。
1: 够好食吼。
2: 哎呦，我呢，和迄个下做啥，和新妇食。
1: 嗯嗯。伊，
2: 我去伊遐阿姊吼。
1: 嗯嗯。
2: 伊讲哦，足好食的。
1: 啊，
2: 我煮无了，就按一挂好伊哦。伊本底惊惊，你知？
1: 啊，无
2: 啊，嘿，无啊，人伊食食了，讲伊搁看看，讲最好。
1: 哦。
2: 啊吼，啊，转来我就经过灌一灌好伊啊。
1: 这蛮有够好，你刚刚讲伊就是立厝对吧？
2: 嘿，伊立厝，
1: 灌去煮。伊立
2: 厝啊，我就是早去，无因本底拢惊惊，拢唔敢食。
1: 是哦。
2: 嘿啊，啊立厝啊，我早去煮吼，讲甲讲哦，阮孙嘛讲阿妈足好食诶，阿妈。你煮的菜吼，比阮妈妈煮较好食呢。啊，我讲啊，恁食下阿妈再过来煮。
1: 哦，阿妈好好。
2: 讲讲诶，阮囝若转来嘛是讲，伊拢爱食我煮的青菜，因为我食素食吼。
1: 是。
2: 啊，伊拢讲吼，叫我煮青菜好食。你哦煮青菜较好煮。
1: 哦。
2: 你我讲啊较好煮，我嘛拢无掺啥呢，嘛无掺味素粉啥拢无掺，有时阵我拢落沙沙的啊，好汤家倒一挂咯吼。啊，拌拌哦，有够好食，
1: 够好食吼。
2: 嗯，嘿啊，啊伊就讲我煮的，阮两个后生拢，那顿来拢爱食我煮的青菜，讲我煮较好食，含阮孙嘛是呢。
1: 哦，恁孙，
2: 阮迄两个早孙拢讲，阿妈你煮吼较好食啦，
1: 好食啦吼。
2: 嘿啊，
1: 哦，
2: 我讲阿妈无咧掺味素，我拢干那掺咧好汤啊，
1: 你
2: 啊。
1: 嘿，赞赞赞。
2: 阿妈哦，你煮这有够好食。
1: 哦，对啊，你看，安尼囡仔都拢食在滋味咧吼。
2: 嘿嘿
1: 嘿。啊，拢讲
2: 我都讲我煮的菜好，食讲比老母较
1: 熬较熬煮。
2: 啊，我都干那掺咧好汤咧呢啊。
1: 哦，安尼吼。
2: 嘿，大家吼，你都紧讲哦，叫人讲紧买来食。
1: 健康啦，你看，何尊姐，你食这么久吼，这也袂加重到负担，特别是你搁食素食吼，啊，你物件咧食吼，
2: 我有时阵嘛拢无掺油咧，
1: 真的爱
2: 食较清的，我
1: 一罐
2: 油，拢食足久，我嘛拢食爱好油呢。
1: 嗯，我知。
2: 我拢食迄个，或者啥迄，橄榄油啊，无就食迄有迄做啥？
1: 茶油啦，茶油啦，吼，烤茶油嘛，食好吼。
2: 我拢食迄啦。
1: 啊，这都甲咱的好汤搭配，因为咱忙嘛，袂使拢无食油，有当阵嘛是爱食一寡油的吼。啊，你好油就要紧，啊搭配咱的好汤哦，啊都好棒棒。你看的恁，
2: 四川菜嘛，加足
1: 清脆，足清脆
2: 哦。看到。加
1: 足
2: 好食
1: 款啦！不过恁囝咯，哦妈，你煮的是有够好食，
2: 阿孙的嘛是。讲我煮的菜较好食。
1: 赞赞赞哈！感谢你的分享。阿丹，
2: 你爱讲啦，讲
1: 你有讲
2: 爱买来食啦，
1: 无嫌
2: 贵。咱迄多咱都掺的嘛，咱都杂杂的煎食，安尼个多煎食啊啊菜偌济，咱是掺偌济啊，啊掺头啊掺较少的。
1: 嗯。
2: 啊，若无够咸，咱再搁加滴一滴咯，哦。真好吃，嘴子有没更去哦？
1: 是啊，嘴子有没更去嘞？姐姐，
2: 好，
1: 你讲，
2: 好，谢谢啊，
1: 好啦，谢谢哈。你可拢跟恁朋友分享，恁朋友话讲哦，好吃呢，对不？
2: 嘿，我都有上朋友吃。
1: 哎呀，感恩啦，谢谢你
2: 哈。贵哦，讲人迄贵有迄价，但咱若食落饭上好啦。
1: 真的真的，你讲着对。
2: 迄菜若好食，咱就加食一寡饭啊。
1: 对啊，啊，就人身体就勇健，对不？
2: 对啊，对啊。
1: 谢谢你哈，
2: 好，
1: 谢谢。

播放，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一些自己买也好，还是精品的水稻，就是这个水壶地沟啊，长期间如果没用还打开哦，特别是用过，你感觉讲有一个歹片，安尼湿湿的，迄种臭扑鼻对吧？哈，啊，所以讲呢，这个水稻，那是讲暂时无要用，要收起来放的时阵啊，先甲洗清气，好，洗清气了后，你甲第二单完全打起了后，要安怎做呢？真简单，对，当去除掉这个无好片的气味哦。咱厝内底哦，人咧讲小朋友好心贪甜啦，啊，长辈时段嘛爱食甜甜吼，讲较袂安尼，有当阵吼嘴清清正正。可是吼，咱若糖分高的朋友袂使食伤甜，啊，这个方糖，诶，我记得细汉的时阵哦，小朋友好心贪甜嘛，泡牛奶啊，拢会掺一粒方糖哦，其实这是足甜的物件哈。那你啃一两粒的方糖，细细格格这白色的糖哦，当阵哦，爱食甜个会起来感冒哦，迄真正甜不不，大汉都唔敢吼，伤甜了哈。会胃哦，会胃。你一旦啃一两粒的方糖伫这个水稻地沟内面，然后挂盖起来，收存起来，这个糖啊，就会当吸收到你的。地果内底无好片的气味，随时哦养成习惯，啊一摆要用的时阵哦，都别有这种臭扑鼻哦，潮湿的这个味道，潮味哈、哦。所以讲听众朋友，无得用的水壶，长时间不爱用啊，暂时收起来，洗清洗水滴答，放一两粒的方糖碟内底哈，挂个盖起来，啊无搞遐些蛇里面哈、哦，一个方糖等当吸收的地果内底无好片的气味，一个袂歹用，和你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格。喂，
1: 我是安生，一罐没有玩大新妇叫伊干这一公格啦。
2: 哦，你讲你即马叫，就是讲一罐和恁大汉新妇要干这公格。哦，安那真好着。啊，你
1: 因这大汉新妇伊当家无关。
2: 哦。
1: 不，我要讲一讲，讲嘛，啊，我厝也有用，才来给你提。哦，
2: 啊，你拄则讲的迄是恁细汉新妇，是讲伊表妹送伊，迄是细汉新妇，还是大汉新妇？
1: 诶，细汉新妇啦。
2: 哦，你讲恁细汉新妇，甲你讲，
1: 表妹送伊啦。
2: 哦，表妹的捌送伊食过好汤头。哦，因为你讲因拢食素食的，对不对？哈，
1: 拢食素食。
2: 啊，你讲你是当来卤什么好食？
1: 我当卤当归啦。
2: 嘿，当归。
1: 哎，啊，佮卤卤两类啊。
2: 卤两类吼，卤两安尼就对。哦，啊，迄个恁新妇食起来讲，嗯，
1: 这味干啦，捌食过。
2: 哦，捌食过吼，哦，真熟悉。
1: 这味吼，我感觉有食过咧，这安嘛，你卤当归安尼好食啦。
2: 好好食。啊，
1: 那是说。嘿，我看了看，啊对啦，这对啦，哦，我表妹就是看一罐这好我啦。
2: 哦，
1: 伊讲咧青青，哦，啊罐啊鸡鸡啊，足好放冰箱的啦。
2: 哦，哎，欸，啊，所以恁新妇真正人因表妹都捌看好伊只过得对啦，吼。
1: 对啦，哦，我表妹拢用迄啦，讲用三年外啦。
2: 哦，啊你看，因表妹表小妹都已经用咱的好汤头用三年外，
1: 啊，就是食素较济啦。
2: 哦，啊所以讲食了好，唔只会甲姐姐分享袂对袂吼。哦，
1: 啊我即卖就是讲要。阮新妇早有转来，啊，遐济人我歹势看
2: 哦，
1: 啦，
2: 是是是，
1: 啊，有迄个无迄个歹势啦，
2: 歹势安尼吼，
1: 嘿啦，啊，我想讲要看一罐吼，伊敢直接公鸡食看卖，
2: 伊即
1: 个婆婆嘛是拢食菜啦。
2: 哦，诶，即马食素食的人是袂少哦，吼，
1: 诶，
2: 啊，所以讲咱的好汤头吼，真正足好用诶，哦，你是拢当归，
1: 啊，我搁个滚菜头，我有甲剁一丝
2: 啊，有啊，诶，像阮吼妈妈嘛是菜头内剁嘛足好食。
1: 对
2: 啊，才伊了，咱个当参。
1: 多当归袂歹啦。
2: 嘿，当归嘛是好食，嗯，啊，佮有迄啥，像咱咧细蕊的香菇有无吼？有香菇细细蕊啊，你嘛肯来剁，也是参迄个豆类呐，较细些有无
1: 吼？当哦，冰箱太吃啦，
2: 因为哦，
1: 我冰箱足细台啦。
2: 哦，
1: 我为摕去隔壁，阮新妇遐冰。
2: 哦，肯定新妇遐冰吼。
1: 嘿，
2: 啊，这真正素食的来食吼，滚只素料一个
1: 咸。多当归
2: 袂歹。当归好啊，吼，啊是讲像因来配咸有无吼？你迄个。
1: 但是我用寡姜类啦。
2: 哦，姜会使啦，啊是讲迄豆类那有无吼？诶，一般素食拢食
1: 遐。
2: 嘿，豆类那你那是。去了甲滚一下有无吼？油泡甲滚掉，啊，迄个水吼，清气水地甲洗洗拖拖嘞有无吼？
1: 我拢爱甲烫过，
2: 嘿，爱烫啦，伊只系嫩。
1: 无烫诶油
2: 架咧。嘿啊，迄油架着，啊，你甲烫掉了哦，油泡吼，咱甲洗掉、定掉有无吼？啊，你只放落去卤，哦，我嘛最爱食这，伊个泡泡吼，配咸啦吼，就好食。
1: 好食嘞，
2: 加配饭配梅拢
1: 正赞。无啦，甲你讲袂使。
2: 嘿，感谢你的分享啦。阿妈妈，
1: 电台拢准恁的。
2: 谢谢啦。阿妈妈，妈妈，我甲你讲，阿你的名来，我等下甲公司阁查者，你电话。安尼，我知，我接见甲你解决。
1: 哦，
2: 好啦。
1: 阿姨兴就是，
2: 我知。幸福的幸吼，好，我知影。
1: 拍
2: 摄哦，嘿，阿你。
1: 啊，生理运动
2: 啊。好啦，感恩啊，拍摄啦。
1: 阿你生理也接袂住。
2: 无啦，阿你后盖较直甲我开讲的啦，嘿，拍摄哈。哦，好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听这首叫做《黄昏的小山轮》，何飞龙所带来歌曲哦。2602233，银沙卡代理号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

亲爱的朋友，咱若准讲哦，有代志需要去讲，用啥托事去讲拜托的时阵，通常你要拜托人，要求伊人，就是爱去人兜亲身讲拜访，对不对？但是哦，人知讲你这歹胖歹处理哦，不爱插你啦，拒绝 no 吼、哦，门不爱开呀，这叫做啥？叫做闭门羹吼、哦，你吃了闭门羹，哇，真正吼、哦，起毛记得哇如意啦吼、哦，啊，到底这个闭门羹是按怎来呢？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哦。苏红，隶书的书，红红的红，哈、哦，苏红呢是东朝时代安徽宣城一个吼、哦、真出名的名妓啦吼、哦，艺妓，伊拿讲哦。水甲啦吼，美貌亲像天生迄一般吼，像个仙女啦。哦，我那是一个才女呢，多才多艺。啊，既然遮有才情，搁遮水，咱会当了解。可想而知啊，知名要找苏红的人客吼、哦，真正是有够多，有够多啦，多得不得了啦。可是呢，想要见伊的人客侪罔侪啊，你还知哦？唔是人人拢见伊会到。哦，真的这么出名了，可能凊彩你阿萨普鲁来，我就跟你见，是不是？为什么呢？哈，因为苏红啊，伊是一个哦，百分之百真势力的啦，哈，不折不扣的势力耶。伊个人客哦，分这三种的等级，按你 level 等级不同，做事的这个态度哈，我那不同款啦，哈。那上顶哦 ，top 的人客。台语当然是上顶级的、上赞的、上高级的啦吼 ，VIP 呢，中顶的人客，就算讲一台语啊，无参像吼上顶的这么好，但是哦，其实比较这是下一个名，也无讲改拜啦。啊，那下顶的人客吼，上下边的啊，这个哦，苏红根本都无要见的啦，吃卡巴的对不对？跟他叫比如讲来，胖子我给请一家。意思就是讲吼，你那一碗鸡食完就好走啊哈，人客那看到鸡，这样讲哇，家己吼就是完全去和苏红小姐拒绝了，对当安怎吼，等伊厝休困啊啦吼，乖乖过时啦，啊就安尼，时间一个固闭门羹，就真做讲门关起来，拒绝见人客通用跟俗啦吼，所以讲听朋友讲意思，这就是闭门羹的由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进攻葛。喂，你好，王怡莹。喂，
1: 那个好汤头收到了，
0: 有收到哈。好，谢谢姐姐哈。
1: 我有煮那个竹笋汤，不错
0: 哦。竹笋那汤参好汤，美味しい哈，很好用。煮火锅啦哈，那个汤头拢被被安娜被加重负担啦，就是你喝完是觉得很爽口，对不对？
1: 对对对，欸啊、你们那个本来就有点咸油，都不用加盐。
0: 哦，对啊，因为伊发现我本来就咸哦，哈，所以讲你盐，这就是要你代替盐味素粉啊。好，所以你那些不用加，加好汤很养生的，好不好？哈，继续用看看哈、啊，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好，拜拜，好，拜拜，来，多谢公的三品喜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嗨，
0: 嗨，大姐。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欢迎倒转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喂，
1: 盈盈，
0: 嘿，
1: 食饭，
0: 嘿，食饭，
1: 无啦，请人客啦。
0: 哦，你请人客啊？
1: 哎呀、啊嗯，啊，我迄个好食呀，收到啊，啊，个人捌来叫好汤头。
0: 哦，好啊，好啊。好
1: 啊，我来甲你分享。
0: 来，你等一下哈。进广告哈，
1: 好哦，我一道煮，我你切头嘞，你知无？阿姨拢无啥用煮的，用菜哦，没有，我拢用卡白笋啦吼，我嘛做凉拌啦，啊用了好汤头啦，啊凉笋哈，啊凉笋甲切安尼，有诶讲，我著甲切安尼，豆细片啊，角角安尼，有一角一角安尼，用光安尼比较好吃啦吼。哦，啊搁煮一个啥？煮一个山药汤。我切一半鹅吧，
0: 哦，
1: 那真切吧，切鹅吧，
0: 嗯，
1: 一啖超好吃，阮家一啖够好吃，
0: 对，
1: 哎呀，啊，搁煮迄个菜龟叉黑仁，我干那煮几项菜龟叉和迄个黑仁都差呢，我昨天拢用凉拌，
0: 哦，大行拢凉拌
1: 吼，嘿呀，哇，你给我，给我用嘞，我人客来我。我讲来来来来，要食啥我拢用好啊啦，嗯、
0: 较轻松。
1: 哎、欸，哦，遐热呢，你有冷气嘞？替你，哎，你家厝咧倒嘛足热嘞。
0: 小风风啊，对啊，
1: 嗯。哎呀、啊，啊，我想讲好啊，拢家用凉拌的安尼，哦，安尼，安尼用用啊，安尼拜拜，哎，安尼就足清淡的，足好食。
0: 对啦，简单。
1: 啊，搁切一个迄个剥皮辣椒，迄、嗯、个鳕鱼安尼呢？
0: 鳕、哦、鱼啦，吼、哦、吼，赞赞赞。
1: 嗯，你是不是安尼来？
0: 安尼都做青
1: 菜。咱来吃就足青菜啊。
0: 是啊是啊。
1: 啊，搁清淡。
0: 嗯。
1: 哎、欸，啊！你鳕鱼嘛用多炊，你嘛免担要讲啊，来家煮食呢。你做你煎也是啥，我都拢用炊、
0: 嗯。
1: 哦，啊炊炊哦，啊剥皮辣椒，啊你添葱啦、辣椒啦，啊个摆啊水水安尼吼，哇、哦，真的很好看，啊你一道都足好看。
0: 嗯哼，嗯哼，
1: 对啊，好赞。哎、啊，这样好吃哦。
0: 好吃啊，冬莲好吃、
1: 啊。好吃咯，弄葱那里好汤头咯。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欸，那里好汤头啊，那用用一公，哦、啊，这个味道很好哦。
0: 嗯，很好哈、
1: 哦。哎、欸、呀，哦，你弄葱这好汤头。
0: 简单用啦，真正都简单用，所以你看，啊、红太红太要来啊，免惊着哦，一罐的好汤头都搞定啊，青菜要煮啥？
1: 你就穿一个啥、水饺啦、菜啦，你就那里水饺。
0: 嗯。
1: 啊，那个个。用用的啊，就足简单就吃嘛，
0: 也、
1: 什么薏米浓汤、简单的嘛，
0: 是啊，哦、对啊，嘿，
1: 啊，就看有面面无啊，啥啥啊，就咱好汤头就较汤的都好吃啊，
0: 都好食个，对无吼，简单用啊，真正像即马一寡毒油啥货哦，嘛是家己来煮较妥当，连咧饭丸啥货，迄、迄种迄拢有问题呢吼，爱煮，
1: 啊，家己咱家己来煮才清气，
0: 对啊，对啊，
1: 咱来安尼来算。我们
0: 吃那个，叫做。恁遐个家己煮的迄个土豆油啊，对无？笋呢？哦，
1: 香，
0: 嘿呀，
1: 香笋。我吃嘛，三明山吃呢。
0: 哎呀，对哦，安尼拌起来。
1: 我用咱的好汤头。
0: 对哦，悄悄的，
1: 哦，好香哦，
0: 对，很香，个好吃，哦，个卫生安全呐吼。
1: 对，个卫生嘿。
0: 哎呀吼。
1: 啊，你吼，我跟你讲，那么跟你叫两组好汤头。
0: 下两组，因为热天哦。
1: 两组啊。
0: 嗯，两组是吧？
1: 嘿嘿，
0: 好，两组给下来哈。
1: 哎嘿，
0: 啊，甲新朋友讲，拍开一点爱冰哦，嘿哈。
1: 哎，有
0: 一些，
1: 无，
0: 一些
1: 是食咧，原来拢叫我叫
0: 哦，叫
1: 我食几十年啊，十多年
0: 啊。好用啊。
1: 啊，那有新朋友，我能甲讲，我讲你若拍开，你就是吼，爱冰哦。
0: 是啊，
1: 爱放冰箱，啊，剩咧咧，剩咧放较凉的，
0: 放独特的
1: 所在啊咧。
0: 嗯，对对，卖下烧。
1: 吸气的所在，
0: 对啦，卖下烧就好哈。
1: 对对对，
0: 听个巴肚要起来吃，好好啦，感谢。
1: 哇，你一串你倒起来吼，好看够好吃。
0: 哦，我那吃不到好啦，阿你帮我姐姐，帮我姐姐。
1: 哦，配色哈。
0: 哦，太贵嘿呀。对啊，你也知我喜欢吃太贵，
1: 哦，
0: 好吃哈。嘿。
1: 嗯，
0: 切去，
1: 一块肚子有够好看啊，够好吃啊，
0: 够好吃啦哈，
1: 好好
0: 啦，好啦，够大只哦，
1: 阿姨你直接就会较舒坦点，
0: 赞赞赞，好啦，感谢分享了哈，
1: 好啦，两组哦，
0: 好，两组哈，好来，一生功德哈，好，谢谢，来，应来接哈，来，别听什么歌哈，嗯，
1: 也嘛听哦，
0: 别
1: 听
0: 什么歌，
1: 嘿，来，最后一页啦，
0: 最后一页，蔡琴的哈，好，我带来吹哈，
1: 好，
0: 谢谢，好，拜
1: 拜，
0: 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哎，最蔡琴嘛是就坎坷的吼，啊，不过现在你老公起码开心做自己啦，很重要，健康嘛给顾好，对不对哈？好，呵，来听这首歌，哎，人总是安尼一对清醒啊吼，对，发现，哎，但是我感觉是是是，就。真好的人啦吼，因迄个前夫啊，那拢无要紧的吼，好啦吼，好，来听这首歌，这可能叫小欠者，应该是安尼想得好啊吼，来听，咱先听乔佑吴兆邦所带来《相思》啊，《相思》啊，迄个赶紧的利用风台，应该是明仔暗吧，明仔暗个拜六吼，可能要留意啊，礼拜六又休假的，我看卖吼，礼拜六我要上班吼，来2266023333，电话都给靠通，你现在叫就是礼拜六。到哦，今天礼拜四了嘛哈，赶快哦哈，22602233，刷卡等你哦。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你好啊，嘿，
1: 我们几个好枕头。

0: 来，喂，你好，我已经，喂，嘿，
1: 哎，下次就关嘿。
0: 来啊，听众朋友，因应着风台安尼来势汹汹吼，各地拢启动防台措施吼，桃竹苗、中彰投、金泽、山窟景点预警性休园吼，森林步道封地、暑假活动、艺文演出甲考试嘛，陆续延期吼。各管旗舰户也好，有大家不要去山区哦，要注意最新的公告。南岛清净农场吼，今仔日中岛在二点开始就预警性的休园。那恒丰已经联系旅客协助促销订房，也是延期来断。那澳万大合欢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跟能高月岭国家步道呢，天池山庄哈，今日下晡五点开始，东部休园森林步道暂时封闭，已经订房的旅客你可以全额退费哈。那在台中市的福寿山农场、武陵农场，今日中岛十二点开始休园。那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配合休园哈，大雪山、八仙山这个国家森林游乐区今日下晡五点开始也是预警性的休园哈。古关七雄好、哦，冤嘴烧来山啊，个横岭山德福兰哈，在三条步道，今日下晡五点开始是封闭的哦。林波树新蝶分数宣布哈，桃园区满月园哈、哦，东眼山拉拉山跟苗栗县的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今日下晡五点开始也是预警性的休园。苗栗山一火焰山哈、哦，自然保留区入园许可同步废止了哈、哦。和台中捷运公司新景林馆。近期的名气哈，因甲七月十八号办理啊，近期个个顺，因甲七月二十四号公布，可先也当重新下载入场通知书。那桃园区第间艺术节将开始陆续撤收部分灯区设施，还有艺术作品移到室内展区。十号到十五号是暂停开放哈，单台湾行顺扎甲安全确认标后，搁再恢复。那新竹市2026竹堑特产节呢，三对三篮球延期甲七月二五甲二档哈。那红霞艺术节。当美魂歌戏团演出，应该八月十六号，特展的国乐节，还有街头艺术表演的活动也延期办理哈。啊，日子会另外个再公告，要看台风的情况嘛哈。那苗栗关通宵顶沙雕艺术节宣布十号、十一号预警性休园，新店哦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两场活动也顺延到七月十九号办理了哈。好，所以来台中朋友这个。安全是最重要哈，所以你若有相关的这个活动啦哈，包括露营的保护啦，你都要事先来做查询哈，做查询哈，提醒听众朋友哦。

0: 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在线电话当中随时甲沟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感谢咯。来，听这个。好，他一点不会挂起，蔡琴收到来最后一页。阿妈，空调和朋友大阿大姐哈，大家最近来欣赏。
1: 喂，你好，喂，
2: 伊林啊，你好，
0: 哎，哟，你好啊，嘿，
2: 我都是做 Kiko。

听众朋友哈，这个人食老干的老豆酒，哈，这个七十多岁王奶奶呀，哈，最近发现哦，伊新冠底不低不干哦，九哦，安尼话安尼做明显的九五公分，阁有明显翘骨，经过神经外科医师检查，发现讲是骨质疏松症，低数哈有脊骨压迫性的骨折，和伊的身高哦，人就一直矮起啊，你知哦，一直低嘞低嘞低嘞哈。医师提醒哦，你若发现讲自己能力来新冠球坠超过四公分，绝对唔是单纯自然的老化，会球啦，但是无球啊厉害哈，可能是严重骨质疏松造成的有脊骨压迫性的骨折，还是讲吼椎间盘退化，应该赶紧就医检查。七十多岁王奶奶吼，个性乐观活泼。近几年来，厝内底人发现讲，哎呦，原本吼算较大汉哦，吼渐渐拢翘骨啦吼，啊腰拢安尼压落去哦，连较早伸手吼，伊就会当摕着拄啊底物件，即马吼，摕袂着呢，有时阵就爱去打迄个小板凳，才当摕着物件。那本来手摊的就摕着啊吼，一直甲健康检查，量身管。阿嬷讲，阿娘喂，伊竟然求五公分啊！五公分无怪，本来的迄落揢喙手寸的就揢着，即马无捏卡背，无贴衣也揢袂着啦吼。经过医师检查了后，确诊是骨质疏松症，低数腰脊骨骨折，造成伊的新冠吼，全球发侪安尼啦吼，明显变矮哦。高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吼，吴介新表示，骨质疏松是做侪长辈时常遇到的健康警示，尤其是女性查某的啊吼，搁较高风险。建议两早接受治疗，同时鼓励长辈养成规律的运动，适度晒日头的习惯，并且在日常饮食当中吃有充足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减缓掉骨质流失，维持骨骼健康，避免骨折来发生。这是欢迎说阿娘我也老得救啦，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压迫性的骨折所造成的，你看这样九五公分的真的太多了，人一直鼓起一直鼓起，一定要注意才可以哦。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吼。

0: 来，今麦叫拜到收到吼，阿伯看你爱紧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沟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来听大牛罗时风甲林淑荣所带来陪伴。你甲老吼，互相姊妹伴甲老吼，啊，大家拢爱一个老老老哦吼，谢谢，祝福你。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哟。
1: 我要学堂头两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哎哟，
1: 我甲你学了诶，哦，你个 Q 诶啊，
0: 嘿，
1: 哎，教室啊，
0: 大大姐来了，进攻个，你是要学到多几行嘛？
1: 不多迄
0: 类，食巴肚是酵素啦，酵素，嘿，嘿，酵素，嘿，酵素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啊，
0: 袂歹安怎？
1: 肚肚拢连连消个啊，
0: 哦，巴肚拢消风气，袂安尼即条肚条像咧拍鼓同款艰苦吼。
1: 嗯，哦，我拢甲食三粒，
0: 食三粒，嗯，
1: 啊，袂遐尼迄落，我著甲食两粒
0: 啊。啊，赞，乖宝宝，你看，拢有照咱建议咧食对无？该加强就加强，啊，食保养就两粒两粒，甲砍咧砍咧，甲对咧对无吼？
1: 哎呀，
0: 啊，即马足舒服诶，真正有效吼，啊，足舒服诶吼，
1: 嘿，真诶，差不多半点钟就消去
0: 啊。嗯，你看，对啊，我家己咧食嘛，差半点钟，伊就会消风去。哦，啊！你肥棒棒的爽快，对啊！哎，这条了真正足艰苦，坐也唔得，听也唔得，看也唔得，吼，袂舒适，吃薄饼。对啊，无好吼！啊，这食落你就感觉，哎呦，开始咧通透，啊，就爽快啊，吼！嗯，赞赞赞！
1: 肥棒棒啊，就好呀。
0: 系啊，对啊，吼，好，甲你讲恭喜呢，谢谢啊，继续保养哦。好，妈妈，
1: 再见喽。
0: 再见哈，好，感恩哦，哈，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吃好到小宝看也在听莹莹的广告哈，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听兵啊，利用浪旁的时间，当然现在太热了，不要了哈，看半薄爱哈，然后四五点啊，天要个更更啊，给你个触电哦，这个秋哇三回哈，拢清清的啊，你那门口最高啊吼，有进门加冲上吼，不要堆积东西哦嘿，清一清啊吼，因为风台会带来这个好大雾哈，大家多加注意，有时候瞬息万变嘛哈，小心为要哈，说你就是。都不对啊哈！来讲到吼，一台湾包括我家己，我那嘛是敏儿，大敏儿哦，我不太严重了哈，但是也是我们就是家族都是鼻子的部分哈。那你看，所以我对灰尘过敏嘛哈。出台边哦，明明变烧了就前去诶，阿囡那嘛是用反复安尼红疹呐、啊，暗时啊哦看咳嗽，然后透早啊唱啊唱啊唱唱袂停，医书提测，即个看起来刚才是小状况，没什么了哈。但是呢，可能就是过敏的警讯哈。像印度气味吹背哈，咱 yesterday 是设的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台湾过敏气喘噶临床免疫医学会吼有，囡那过敏袂当单镜头明显。才处理，应该把握三回以前，尤其是吼、哦、生命最初一千天，好、哦、有一千天哦，一年365天，好、哦、等于三年嘛，就三岁前哈、哦，这个免疫发育黄金期，两扎冰膏，两扎钙剂，台湾过敏气喘甲临床免疫医学会咧讲，最新六日比超过200万名台湾儿童大型世代研究显示，台湾儿童、台湾囡仔啦，吼、哦、过敏性鼻炎现行率接近50%，气喘呢大约20%到30%，那异位性皮肤炎。超过10%，这我较早同事因查囝就是安尼吼，你我们非常的有感同身受哈。那医学会第五届理事长吼欧良修表示啊吼，囡仔呐按异位性皮肤炎开始啊，先来出现了食物过敏。吼、哦，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以下上叫做过敏的进行曲 （ING） 啊，吼、哦，那反复的红疹啦、啊、杂片啦、拍卡丘啦，吼、哦，暗时啊在扫，拢会影响睡眠，睡不好嘛，学习成长啊，家长袂当无注意吼、哦，所以你看敏儿吼、哦，他就是。专注力不够，他学校的课业表现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哈。不是他说啊，就是他身体袂做主哈，受到影响。欧良修医师提醒，环境管理虽然重要，但是预防过敏袂当干那做一半，做半套啦。爱个配合吼应用的教吼，好适合袂哦。形成内外兼顾的防敏策略。好，来我这回来啊，哈，这回攻，哎，好，更加厉害。那尤其是有家族过敏史的高风险婴儿啊，应该按出席开始哈，儿科医师讨做讨论照护的方式。那医学会第四届理事长哈，李克环咧讲，伊讲，无论依然是红婴啊、baby 啊，应用甲过敏预防的首选 number one， 那无法度哈，纯母乳喂。为这个 baby 好，你也当个医书特论，是不是选择具有临床实证的水解配方？好，就喝这个水解奶，好，水解蛋白，好，这类保温。反正你要跟专业的去讨论。但我干嘛讲古灵是安尼啦？哈，每一个人适合的不一样，对吧？好，像我喝血印哦，我那我讲母乳哦，我那我讲母乳啊，我被被个往古灵，我妈跟我是讲血印哟。我没得爱吃黑什么进口的，大海浪波赶快哦，所以你这个要怎么讲对不对？哈、哦，所以就是哈浪家了哈。那大概大汉的都是咖喱年啦，都被讲副食品啊，对吧？哈、哦，我们小时候都是吃母乳长大的健康宝宝哈，所以你讲吃无奶哈，除非你无奶，糖和素无巴多哈。那这个对囡仔对母亲来讲都是相当的赞。妈妈产后恢复哈、哦，不会说怎么就下垂，不会啦哈、哦。你也和你的囡仔被素奶哈，卡扎。卫生局姐姐都供这个母乳就是哈、哦、经济实惠又健康，好、哦、先进呀。对囡仔来讲，也才讲一包素的无零头价，不不要个必补去啊，对吧？哈、哦，哇哇叫哇哇叫，所以一素哦，一的对囡仔发育来讲，它的吸吮功能哈，三回来讲东西真好。啊，也才讲你爱付出努力，你才当有所回报。你来讲底下被客人去了，买素的就无零头，素的要个必补去啊，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也是相对的哈、哦，对孩子来讲哈、哦，长大人格养成啥东西有很大的。帮助啦哈，啊，想老白者啊，免给开钱啊，对不对哈？啊，甚至吼，看这种同事哦，我们家族啊，我有姐姐妹妹哦，那母乳贼哈，哎，各当去帮助现在譬如说早产儿啦、啊、什么的，他们都会有那种那个社团嘛，哈，三回网路打给弄一些的贴文上、啊、就可以跟人家分享。哎，我干嘛安尼嘛真好哈，这不爱惜金家这微呆啦哈，有吗？真好嘞哈。

错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一样爱孩子的，啊，妈妈要多爱自己哦。英国跟澳洲研究团队最近研究说，你坐路固在说你，在说你少坐多站，要常走动，远离久坐可能会怎样致癌，你敢知道？因为说你如果一天做一点钟轻度活动，出台的一点钟拢伫遐坐，吼，这含整体着癌症的风险下降相关联。吼，专家就是讲啦，这个研究吼，虽然未当证明因果关系，但是啊，再一次凸显出现代人吼，久坐不动的这个健康警讯哦。着癌关因真多啦，吼，也不是说是单一的因素，但是伊这个结果是有参考的价值啦。咱有先讲活动活动，要活要多多的运动嘛，吼。那癌症先生受到遗传啦。食薰啦，食酒啦，食四大大口环境暴露，甲生活习惯真侪因素影响，所以不能把风险简化为单一的原因哈。那有研究讲哦，长时间未少啊哦，讲你坐久吼，甲第二型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的疾病，甲全息因风险相关有关联啦吼，坐咧啦、听咧啦，哦啊，倒底下拢买叮当的啊吼，健康负担搁较悬，好，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多运动吼，上班盯电脑啦，通勤坐车，回家追剧，这东西现在人哦，回家就是这样，对大多数人来讲吼，减少坐久。不一定爱马上安排什么高强度的运动，就是生活当中增加一些轻度活动，开始走路，比如说坐30分钟起来活动3分钟，说电话哇，打电话来给你叫回来点歌来开讲啦，去茶水间待待啦，我后吼午休了散步，短距离通勤改走咯，吼，还是骑 T 背 U bike 很多，有没有吼，拢是可行的方式。谭敦慈护理师就是安尼嘛，吼，看电视追剧也起来，你可以骑脚踏车，对不对？身体不要长时间弄天底下，这伸展，这走动，爬楼梯，开本瘦，这直接一样滑的，这深蹲都是可以的哈。该神会疼，移得手控，这个会更的功能了哈。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少坐多站，常走动，这个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当这来关心吗？

0: 来进攻个阿妈讲吼，我这等个爸爸节二蛋啦，我两好精神来叫个阿舅两罐来。吼、哦，我阿孙呢，逐工伫遐摇把叉，阿孝叔甲我折腾阿只，我无要紧啦，阿妈，这哦又非常稀奇，食落去吼，有食有保庇啊吼，真正咱内面有消化酵素个益生菌的物件，哦啊，即、這个吼，大家小少做伙伊讲要好食，孙起心拢讲，哦啊，一般有时吼无爱食呢，哇，即马大家做伙，逐项啊好食，用抢话就对啦。气死我命吼！啊，咱即马食济啊，食香啊，都拄咧吼。哦，啊，家己也讲无要紧啦，家己也摕酵素食呢吼。我讲哇、哦啊，我想讲酵素在酵素爱控管的，无足紧就食完吼。我袂要紧啦吼，囡仔加食加帮助嘛吼。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利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自美国进口，百里两能千能八颗。那成分就是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的双效配方吼。食下落去困难的民放会出来，养生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阿妈妈讲，发现吼，伊咧三宝的啦吼，逐工咧包水饺的，哦，即马垃圾桶吼，甲卫生纸拢加足省的咧吼，感谢啦吼，谢谢这个机会，甲百里回龙天和苏源家庭爱传的丁家宝，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酵素宝的有帮爱垂我各位哦，来22602233吼，阿妈讲，红太天边姜，我弄好汤头煮泡面，菜两掺较侪吧，拢冰箱拢清冰箱啦，红太来了清冰箱，拢免惊好汤头掺袂着。哦，伊是像阿姨讲，爱做凉拌，哦，大家食个欢喜勃勃，阿个袂增加负担，特别是在。阿妹啊，美少女拢真爱哈，寿喜嘞，三大罐几千块，健康营养又好吃，又不会加重负担哦，所以赢各位哈，22602233一雄公格哈，谢谢大家哦，好来欢迎来这节目哈，咱明仔哦，注意红胎，注意红胎哈，明仔透早六点空中再会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 园林公生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8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爱情的锁链，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就是西青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滴咧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哈，咱咧听直接给你报告。不管讲是咱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哈，咱拢将这个电话抄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 96599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5。来，那是不管你听各位产品、什么产品吼，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一旦呢吼利用到啊、这个咱你听的手机来做联动，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叫小等你被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四，好，今天拜四啊，今天现场的直播哦，好，今天是7月9号拜四，今天现场的直播。所以讲呢，吼，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小等一下哈，等打开电话起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女性朋友3点都开放啊。来，日语歌为你播送。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是好听的几关曲。乡亲好朋友呢，来，即卖即个时间来到2:10，今仔去拜师，一早拜师，咱的庆隆伫咧福建啦，所以讲是录音的节目。啊，即卖开始哦，即卖开始，咱的庆拜师拢来做现场的啊，拢无录音吗？所以讲有正侪好朋友，唔知讲今仔个当来点歌，电话要去无啥人卡，所以讲呢，来现场的节目，今仔去是7月9日，时间来到家2:11，想要呢点歌听歌的好朋友哈，今日拜师先邀请男士朋友，赶紧卡电话，电话2025-2233，20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叫
0: 我，嘿，你好，
1: 代表我，
0: 嘿，请讲嘿，
1: 陪你到老，
0: 陪你到老，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月圆花》。
0: 月圆花好，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麻烦你播一首《痴心绝对》。
0: 痴心绝对，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再见，再见。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歌曲。
0: 嘿。
4: 你说了，希望你也来做了舞蹈。
0: 什么歌？
4: 希望你的那个杂草之歌啦，
0: 杂草之歌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着文香文的合唱的这个咱两人的约会，
0: 咱两人的约会哦，
5: 谢谢，
0: 好，见，来，你好，
6: 喂李先生你好，我姓王，我可以点那个苏州那个河畔吗？
0: 苏州河畔可以啊，
6: 麻烦你，谢谢，
0: 再来做安排哦，拜拜，谢谢，好，拜拜，再见，来你好，
7: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7: 我点一条日语的路顶了解我心意，
0: 路顶了解我心意日语版的啦哈，好，谢谢你哦哈，再来做安排，谢谢，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收听的乡亲好朋友哈，今麦呢拜师哈，咱的庆拢是做现场的节目哦，所以讲呢哈，这男士朋友拢爱注意哈，拢会当点歌哈，女性朋友要点歌，稍等一下3点咱就有来呢哈开放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时段，要跟咱各位产品的好朋友呢，哈，电话继续靠通哦，哈，不管线顶线卡的，请拢会接听。现在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哈、大哥点播的歌曲合作《陪你到老》，这是蔡依的所带来，这回欣赏，谢谢大家。

来，这首歌是陪你到老，这呢嘛有歌儿做陪伴你到老，吼、哦，这呢兼一个插盖嘴哦。啊，这首陪你到老是蔡记的所带来哈，再加上个乡亲好朋友，乡亲是大，这你敢敢吃？哪有人伫咧卖物件，这呢啊呢吼，这个夭寿的啦，吼、哦，这呢夭寿的啦，这真正呢吼，你哪总讲去吃咸酥鸡有无？吼、哦。应该拢会点一项，就是鸡鸡皮。这个咸酥鸡鸡鸡皮煎起来酥酥足香，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在咱这个台中市太平区无良无炸鸡专卖店太平二店，爆发着涉案的争议。有人呢在社群平台当中传着一段影片，这个画面当中呢，吼是店员烫只卡。打地呢吼，放伫汤啊内底鸡皮，一个呢吼，安尼底下翕，讲合作呢要帮鸡皮去角质，伊唔知有香港卡无啦，打入去这个呢吼，放着满是鸡皮汤啊内底一直打，一直落，一直辣吼，这呢有够恐怖，这个影片曝光了，引发着呢吼，这个舆论吼。遭受质疑食品卫生的安全，对着这业者发表声明，直接表示影片当中的这个鸡皮属于废材料，哪有可能啊？嘿呢，一个拍出来就知道讲，规趟拢是安怎？大家开始咧处理规片规片的鸡皮，哪有可能这个鸡皮是无癌呢？哦，真的吼，业者不必道歉哦，是不是搁再讲白贼啊？这真正足恐怖。伊伫咧讲讲，这毋是贩卖商品啦、啊，啊那是呢吼，涉事的员工已经遭受开除啊。这个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已经立案，将会派员前往来稽查吼。啊，看起来这一趟一趟一趟的鸡皮，这么一趟，哪有可能拢是要讨价的啊？哈、啊，伊的事业是做甲偌大，这鸡皮看起来就是规片吼，好好的阿伯安怎阿伯处理阿伯呢吼，甲伊切片的啊。哦，这代表讲阿伯处理的鸡皮，哦，用大的，到底是这个员工在咧恶作剧，或者是依诈安尼做啊？

呐、啊，我看可能足紧吼，都会变成一颗心呐、啊。啊，这间叫做呐无良无炸鸡专卖店吼、哦，面对着外界质疑业者呢吼，嘛透过着面册来发表声明。伊讲公司透早接到呢吼，这个涉案事件已经立即展开着内部的调查。伊讲经过查证，影片当中加配的是报废食材，并不是贩卖商品吼。涉事的员工因为呢认为讲。既然就是要讨价的要紧，只是出于着好奇、好胜来摄影吼，无结果讲遭受人恶意公开流传，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甲不安。但是乡亲，你若有上网落去甲看，这呢吼，规片规片的假皮，哪有可能是要讨价的？我感觉讲呢，这个业者吼，如果若无道歉，啊，佮讲白贼，这就是安怎？这就是比这个员工要佮较要求吼。所以讲呢，啊，这间炸鸡店吼，我看可能。哦，这个歹生存啊！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咱台湾人拢是健忘的啦，吼、哦，按台湾人拢是健忘的，连咪都袂记起啦，吼、哦，连咪都袂记起啦，吼、哦。啊，这是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哈、哦，咱的作者听众拢住伫这个台中太平呢。啊，这间是台中市太平区，而这个无良无炸鸡专卖店，吼、哦，太平二店呐、啊，吼、哦。啊，这呢爆发着这个食安的争议。啊，如果讲这鸡皮是真正要讨价的吼、哦，那么呢，吼、哦，咱的相关单位就是爱行伊清白啦。到底事情是安？吼，该连白使讲白贼啊！如果真正属实，那么呢？吼，咱的相关单位都爱行伊清白吼。来，吼，伫遮呢吼，安尼想咧到底起鸡要赔？为什么讲起鸡要赔？你刚刚迄鸡赔就是安尼一粒一粒一粒有无吼？啊，所以讲咧，大家咧形容讲，这个伤过欢喜啦，伤过惊啦，还是讲咧吼，太兴奋、太害怕吼、太恐怖吼，这拢会起鸡要赔有无吼？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鸡赔事件吼，忽然听咧到底起鸡要赔，来听歌《月圆花好》，做回来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这回来关心到天气的部分。八位风台逼近着咱台湾，气象署呢伫咧预告，今仔日下昼发布着海上警报，上个近深夜发上啊，即个发布着陆上警报。气象专家呢嘛伫咧表示，八位今仔日开始渐渐转向着西北进行，明仔在各地风雨愈暗愈大，爱小心破坏性的强风，并且严防着地灾性的大量落雨。那是呢吼，这个算讲八位风台吼，听讲是非常的胖啊，足大的啦。明仔在吼，到个拜六十号到十一号，受到八位的这个侵袭，明仔在各地风雨愈暗愈大，爱小心。拜六风雨呢吼，安尼呢，伫咧到中部以北各地各地山区啊，拢总爱小心这个破坏性的强风、地灾性的大雨吼。那是这个东北港呢，到个驾到这个北海岸，因为接近到呢吼，这个岩墙啊，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吼。哇，这个毁灭性的强风会出现。拜六暗时呢，本岛风雨渐渐减少。后礼拜吼，这个呢礼拜天到礼拜五，十二号到十六号，八位都会管理。但是因为偏南风驾到前日的水气、大气依然不稳定，有当时有局部落雨，过道时常有强烈的这个呢吼对流发展哦。这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的强落雨，大家爱小心注意哈。来，说的去继续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是李圣杰所带来《痴心绝对》。

0: 来来，这算广告哦，哈。你讲你是要给什么人吃呀？阮
1: 囝吃的啦。
0: 大北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较安怎？
1: 伊较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0: 嘿。
1: 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0: 迄甲开刀无关系。伊是
1: 进前伊两只脚都
0: 推啦，哦推、
1: 啊、嗯，伊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0: 嗯，
1: 哎呀，从即刚去抽去摕断啊嘛正常啊，
0: 嗯，
1: 啊正常有啦，即马卡盘有较小失望
0: 咧。哦，食大北水两罐尔嘛，
1: 对就对，
0: 食两罐都有效啊，
1: 食到两罐咧，
0: 啊两罐食阿袂完咧，
1: 一罐食了啊，一罐半，
0: 哦食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1: 消啊卡，哎，阮讲卡正头卡消啊，但是。
0: 小花遐个安尼，
1: 安安的，
0: 嘿，即卖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1: 伊毋是，伊伫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0: 吼吼
1: 吼！啊，因十波人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
0: 啦，对。吃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1: 我讲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正常啊。
0: 伊这即卖目前还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腹水继续食会好，爱卡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1: 嘿，我这个电话。
0: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1: 我姓郑。
0: 哦，郑小姐，哈。
1: 嘿嘿，
0: 郑小姐好。
1: 我甲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0: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1: 拜师。
0: 奥吉达，奥吉教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甲咱分享哦，哈。来，谢谢。啊，咱这位大姐呢，吼，祝
2: 你在广告，哈。
0: 鱼油哈，这是等一个鱼油，袂当甲大北水澎公园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鳝鱼啊，换几条裤。
2: 换两
0: 届嘞，换两
2: 届哦，换两届
0: 裤了。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闪腰，啊，结果你食大北水澎公园，加食几粒啊？食
2: 六粒，一
0: 届
2: 食六粒，食两届尔，从来无闪腰讲。
0: 食两届俩都无闪腰啊，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澎公园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腰
2: 啊。来，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咱呢，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留喺到诊所遐，留喺食疗，冻袂掉啊，留喺食疗啊，
0: 嘿，
3: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流金个呢。
0: 嗯，
3: 啊，我到尾啊，迄条长期河滨板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3: 大北水个啊，
0: 嘿，
3: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3: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3: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3: 嘿，
0: 金甲会掉啊，
3: 一金一金卖一滴掉安尼，
0: 嗯，
3: 啊，我暗时咧困，我那。保留住啊嘞！
0: 哎呦，
3: 啊，今晚唔免
0: 咯，
3: 我保几日工咯，迄留住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保留住啊。唔
3: 免啦，
0: 啊，今晚
3: 保几日工啊？
0: 保几日工啊？今晚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今晚唔免搁再保留住啊？
3: 唔免，啊嘛是保住较好啦，曾经啥啦，无打米哦，
0: 安尼好，
3: 来，
0: 大哥，我咧讲，你即卖食一罐尔，就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咧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吼，
3: 有啊，
0: 嘿，
3: 我这两罐总食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好，真正
3: 啊，
0: 你买有效，这个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效吼。
3: 诶，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
3: 哦，
0: 尤其咱阿总讲伫眠床顶吼，阿叫足紧吼，白富通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3: 都出外啦，出外，啊啦，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啊，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3: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留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吼，对，啊，即卖咧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3: 免，
0: 哇，大哥，
3: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3: 啊，佫叫五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3: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3: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3: 哎呀、啊！
0: 哇，大哥，啊、谢谢你呢。
3: 嗯，啊、我个哥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嗯。
3: 食足久个啊。哦。也是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3: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3: 对啊，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丽卿的英雄，嘛真正咱丽卿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哈、哦，谢谢你，
3: 嗯，听足侪讲食了有效，我才请来买啊，不是电台的药啊，咱也不是讲沙库啦，讲豆糖啊，
0: 对，
3: 确实有效，
0: 对。真的吼，
3: 安尼就好啦吼。
0: 谢谢你，好，好，来，这位大哥呢吼，我嘛不熟悉伊啦，爱就是听我的节目吼，听到足侪好朋友呢，伫咧讲讲食了足有效，所以讲呢，伊就家己去试看卖啊，家己去药局买，结果乡亲好朋友，食西药食一两冬，无在调治疗好，会流胶、会涩胶，诶，这种情形，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就好去啊。大哥伫咧讲吼，伊讲上届艰苦的，就是讲若出国，要咧紧吼，要去公共便所，甲人排队，上届艰苦。我相信足侪好朋友拢有感受过啦。哦，咱会肯进前去即个意大利佚佗的时阵吼，我嘛是呢吼，要足紧的啦，想要放尿，搁爱排队排足久吼。哦，迄真正忍甲唔达膀胱艰苦呢，迄有当时忍甲呢腰子都会疼呢，你要相信无？所以讲呢吼，我呢吼会当呢感受到这种的感觉，啊，咱作者好朋友一定冇这种的感受啦，就是讲腰足紧来啊，去排队吼，咱嘛歹势讲叫人先互咱隔壁房啊，啊，这足痛苦。真的吼，真的有同理心，会当感受到。大哥恭喜你，嘛足欢喜，咱会肯介绍这么好的产品，互你食好去，互你未来吼，拢会当咧足快乐。啊，而且大哥吼，伊嘛不会言讲，暗时咧困乱包药煮啊，啊，无迄蒙床，咱若总讲碰床吼，咱若总叫摔咧倒落去，吼，碰床也袂当洗啊。所以讲拢爱包药煮啊呢，吼，大哥呢人足好诶，吼，伊嘛讲出来互咱听。来，乡亲好朋友，大即卖大哥吼，伊讲食好去啊啦，事实唔免包啦。但是伊还要去包咧啦吼，啊！真诶，等甲食第二罐、第三罐、第四罐，有信心了，你药煮啊都会当提掉，唔免包啊，药煮啊毛够贵诶呢。来，大哥，拄食别去，甲你问看你贵姓吼？啊！真诶，真正伫遮再一次感谢你，咱丽卿足感谢你嘛，足感动，你愿意起来甲咱分享，谢谢你。这就是食着咱丽卿的好产品吼，有感动着，有感动着吼。安尼呢，主管吼，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的啦。这种的朋友真多呢，感谢恁做功德。挽回足侪人的健康，谢谢你！大北水膀胱丸一罐才1500块尔，乡亲好朋友吼，别个来听询问到位买吼，或者是直接我甲你寄拢会使，看你的方便吼。来电话靠通哈，电话靠通。啊，你若准讲咧，我才甲你寄吼，运费咱公司付。啊，要直接去药房药局，咱的指定药房药局买买晒，拢会当卡电话。谢谢大哥，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咱永清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有在来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市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期待来听歌，这首歌曲咱两人的约会，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咱两人的约会，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乡亲时代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哈，爱随时记一条，卡好通哦哈。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呢，定定伫咧听咱的听讲讲 UC2，UC2，这个 UC2 是虾米呢？哦 ，UC2 有虾米款的功效呢？来，乡亲好朋友呢，今仔日哦，咱要甲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做伙来了解，吼、哦，做伙来了解。因为吼、哦，有当下咱一寡健康的知识嘛爱知影啦，吼、哦。如果咱唔知影，吼、哦，安尼话咱就失去着一届，互咱搁再好起来机会。乡亲好朋友，今仔日要甲你来了解。UC2 是虾米？哈、哦，这个 UC2 伊的功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哦，这 UC2 哈、哦、是非常侪好朋友所了解的哈，即、哦、卖目前非常流行的哈，即、哦、卖目前非常流行的这个呢哈、哦，算讲营养补给品。哈、哦，这个买单公司一种的药品哈、哦，啊，这呢 UC2 哈、哦、也当安怎舒缓掉咱关节的不爽快，佮会当延缓掉咱关节的恶化。说来去哦，如果那是 UC2 会当配合掉呢，这个呢啊，骨碌加来吃，安内话哈更加好，而且内底呢佮再加上着好的中药材，那么更加厉害。吼、哦，更加厉害。所以讲呢，吼、哦，这个纯的 UC2， 伊这那无配方，那么呢，食咧到底就是安怎欠缺着其他的作用？如果讲这个 UC2 那有配方，就是讲内底佫有加着这个骨碌加，加着中药材，加着其他会当帮助着咱骨头好起来的成分啊。譬如讲呢，吼、哦，这个胶原蛋白，譬如讲呢，佫再加软骨素，那么伊的功效就。加倍加成，乡亲好朋友呢，吼、哦，真侪人拢会去呢，吼、哦，这个好什么多有无，吼、哦，买着美国吼、哦、原装的 UC2， 啊，迄就是白色的橄榄，红色的瓜，迄罐卖了有够好的好，啊，伊好无，食咧到底有效无？有效嘛是袂歹，但是伊就是属于纯的无配方的啦。吼、哦，纯的无配方的，伊就减真侪功效，吼、哦，伊就减真侪功效。来，什么是 UC2 呢？吼、哦，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一下，甲听众朋友详细来甲了解，安尼咱阁增加着咱的知识。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这个和苏州河边，好，这回欣赏，谢谢你。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到这个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在的请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和朋友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你看个手机啊，直接马甲你报告抄起来哈，随时要卡拢会当找到我。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刷入去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谢谢你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水喷喷，孙悟空。
0: 要听水喷喷哦。
1: 孙悟空。
0: 水喷喷，孙悟空哦。
1: 对。
0: 啊，唔找这首歌无诶、欸？我跟你讲，你搁点一首优美诶。有水喷喷啦，啊，后壁若加孙悟空，我都毋知有无啊啦，嘿。
1: 啊，无就君无错。
0: 君无错，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喂，你好，我电话来拢挂断去，你好。
2: 哎，雷天你好，我点那个江蕙的无言花。
0: 江蕙无言花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
2: 谢
0: 谢，
2: 好，好，
0: 来，你好。
2: 李明
0: 阳
2: 跟
0: 四
2: 张同的
0: 好命当当，李明阳的好命当当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
2: 谢谢，
0: 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各有一首通点哈，来，你好，
3: 我今天你好要点歌《一夜情》，
0: 你搁要听《一夜情》？你大概打电话起来就是《一夜情》，
3: 我需要听歌，
0: 你是做爱《一夜情》呢哈？哦，好啦，苏向真歌好啦，改一个歌一个啦，哈，好，
3: 谢谢。
0: 来，听众朋友，唔好大概起来吼，拢点同款的歌，敢无好听的歌，好听的歌这么侪，哦，啊，这呢，大概起来拢点同款的歌，安尼嘛怪怪啊，会影响到咱的节目呢，因为咱节目伫咧进行啦，逐工拢，吼，卖讲逐工啦，两三工到吼，安尼播一首呢同款的歌吼，迄节目听起来就是。没有新鲜感呐、啊，所以讲呢吼，这位听众朋友吼，实在讲，大概起来都是一夜情，安尼无好爱盖一个盖一个哈，这个呢口袋里面有一些歌曲啊，哈，唔好起来拢点同款的歌，吼，啊那无我都会跟你讲换歌哦，吼，咱嘛爱控管着节目吼，诶，这个品质啦，哈，这呢前一阵嘛都是有听众朋友吼，加点都是迄首歌，大概卡开都是同一首歌，我得要求改歌，哈，这呢是为着节目的品质，唔是针对着。你个人哦，哈，卖黑白想，是因为节目的品质哈，不是针对着个人。来听歌，罗丁了解阮心意，谢谢。

来继续看的是路顶了解阮心意，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日语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常常在听我讲 UC2、啊、这 UC2 到底是什么？今天给我们特地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呢 UC2 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 UC2 呢，吼，伊有足好的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着咱的关节的无爽快，延缓着咱关节的恶化。如果来当配合着骨碌加镭加，佮添加着一挂中药材，那么呢，吼，伊的这个呢，效果更加赞，刷入去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啊，这呢，吼、哦，如果那是要增加着关节的活动度，那么就会当补充着一挂胶原蛋白，一挂软骨素，吼、哦，啊，要来止疼，就会当加上着啥，加上着呢，吼、哦，啊，一挂会当止疼的这个植物，吼、哦，啊，这那准讲呢 ，UC2 会当安尼个配方落去，我咧讲，这食咧到底真正你的骨头就会好。听到的消息，吼，听到的消息，吼，啊，所以讲呢，止疼，而这个植物是虾米呢？吼，就是猫爪藤，猫爪藤。啊，那个要兼顾着骨轮，就是添加着这个葡萄糖胺，吼。一般那配方的 UC2 呢，内底个会增加着磷酸、氨基甲多种。这到底为什么要加这个物件？因为伊会当帮助咱活血、补气。加着抗老，刷入去可以当增强造血，而这种机能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猫爪藤为什么会当止疼呢？因为猫爪藤伊的植株当中含有特殊的生物，生物碱的着，所以讲也当减少着咱的疼痛，帮助咱关键部位来修复。所以，吼，这个猫爪藤就是天然的止疼剂。唔免去食止疼药啊，因为西药的止疼药拢是化性的，迄食到尾啊来惊讲爱西药剂，所以我伫咧讲 UC2 已经是足好的物件。如果伊来当搁再呢，以着配方的方式添加着食吼，咱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么 UC2 一支合作无敌吼、哦，就是无敌啦，无敌铁金刚啦。来，咱即摆来了解到 UC2 是虾米 ？UC2 呢，就是由着呢吼，这个啊鸡胸软骨萃取出来成分。一般的人，一般的公司行号无在调萃取，这是有专利的吼、哦。这研究出来是有困难度的，会当制作毛相当的困难度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 UC2 伊呢研究显示，只要咱每一天会当补充着40mg UC2， 就当帮助着咱改善着关节的疼痛。关节硬邦邦等等的问题，并且你就当减少吃一挂止疼药物哈。啊，这呢是足侪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拢必须爱使用的保健品哈。来，乡亲和朋友呢 ，UC2 的功效，总共一句就是会当改善你关节疼痛、硬邦邦，提升到你的活动度。这个增加着你关节的骨轮，延缓着咱关节的退化。每一天只要40mg，继续你那吃3个月，经过了帮助有够大。这个 UC2 的功效经过证明，会当改善退化性关节炎所带来疼痛、硬邦邦、肿骨胀、疼痛、僵硬跟肿胀等等的症状，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进一步提升着患者生活的品质。具体功效、包括啥呢、包括着咱帮助降低中等度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及个关节指数。会当缓解着咱关节的疼痛，甲着僵硬、肿胀等等足侪种时常见到的症状，会当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改善关节活动的能力，吼，这个呢帮助咱提升运动的能力，
活力就要叮当啊，活动活动啊，并且速底的运动了后，观察无舒适的时间，根据着时间，通常就是吃吼，差不多两个月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你唔通想讲哦，这个物件吃呢吼，半个月、一个月就完全要改善啊。我讲上少吃两个月，那是当继续吃三个月的时阵，那么改善的幅度就会更加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 UC2 的吼物件，拢建议你爱吃90天疗程，这会当得到上阶段的改善吼。有的亲像我的火锅店，今仔去吃明仔载无吃，也是讲呢吼，这个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的要求要好吼，无感觉伊就唔吃，安尼就有够无彩。这个物件就是爱继续吃90天，就是三个月，你就当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呐。啊，大家都会想啊，有些土甘真正吃有效吗？来，乡亲朋友，国际研究安怎讲呢？国际研究伫咧讲，伫真济国际研究当中，有明确指出 UC2 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尤其是针对着关节的疼痛、吼硬邦邦、活动度无好等等关节的问题，吼、哦，这内拢有做研究。伫2009年的时阵，国际的医学杂志都指出，连续90天，每一天吃40mg。UC2， 那么患者呢，这个疼痛感受分数降低40%，虽然不完全好，但是这个疼的感觉会降低40%，继续吃就会继续降低，伊会当有效来舒缓着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进一步改善生活的品质。在2013年随机吼，这个呢对照时间。实验的指出，连续120天哦，都才讲的是90天，对不？今麦连续120天呢，每一天服用40mg UC2，那么受试者呢，吼，伊关节炎症性得到有效的改善，就是要久啦，吼、哦，要春啦，春秋拢得到改善啦，并且延长着运动的时间，加着降低运动所引起你的关节的不爽快疼。症就对啦。到个2016年的时阵，有一项研究指出，你若连续食180天，每一天食40mg UC2，那么患者的关节疼痛、硬扁扁、活动度拢总有足明显的改善。吼、哦，食120天。到个2022年，有一项临床研究伫咧指出，每一天若服用着40mg UC2，你呢继续食24礼拜，就当有效改善受试者关节无爽快症状，提升到你的柔韧度，加着延展性。有真侪人，这个筋络拢未通顺，迄、那个筋安尼板硬硬，痛噶吼，也未行，也未久，也未徛，也未爬楼梯吼。所以讲呢，真啊，食180天哦，吼、哦，这个呢都有明显的改善。如果那连续食24礼拜、24个礼拜，那么这个改善都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讲，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的吼、哦，这个问题啦，就是吼、哦，这个爱做着上好的选择。UC2 爱食上好，就是食有配方的。如果那是针对着关节疼痛、硬邦邦。经痛、吼肿胀、等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UC2 确实是目前哦，目前上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有愈来愈多国际研究证实 ，UC2 会当有效帮助咱改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呢，吼这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权威医师伫咧指出 ，UC2 的功效哦，真的是葡萄糖胺的两倍以上。如果来当加上葡萄糖胺，那么伊的功效得个加倍加成。总共一句来讲 ，UC2 比其他成分呢，吼啊，这个呢做过着愈侪，而这个人体实验证实伊的功效，研究的文献嘛非常的充足啦。这呢，足侪专家伫咧讲，是目前世界当中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问题上界有效的成分，就是 UC2 吼、哦，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乡亲和朋友。
呢，哈、哦，这个算讲 UC two 呢，哈、哦，上好就是选择着复方诶，就是有添加着玻尿酸呐、啊，哈、哦，有添加着这个玻尿酸呐、啊，有添加着呢，哈、哦、啊，这个葡萄糖胺呐、啊，软骨素啦、啊，哈、哦，啊加着猫爪糖啦、啊，上好内底一个有菇瓣加绿咖啦，哈、哦，如果那是买呢，哈、哦，这个增强智慧，哈、哦，会机能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要活血补气抗老，那么上好就是会当搁再增加着磷酸氨基多中，哈、哦，啊，不离个人讲实在话啦，哈、哦，这个 UC two 哈，伊如果是单方诶，哈，单方不是复方，哈、哦，那么也功效的比较安怎较单一啦，哈、哦，所以讲呢，哈，乡亲好朋友 UC two 也功效就是帮助咱啥，好你唔免去食消炎药啊，消炎的西药去上药剂，你得当得着消炎加剂听。复方诶呢，哈，搁如何？复方诶，哪个再有添加着？亲像我都只讲诶嘿，那么呢，哈，伊得当帮助咱关节。骨轮哈，帮助咱关节哈，即、这个润滑液哈，减少着你的软骨的磨损哈，软骨的磨损哦，真的哈，尤其是增加玻尿酸，那是个增加着即个软骨素，那么你的软骨呢哈，软骨无法度再生，但是哈，你得加哈，即、这个添加软骨素的，伊得安怎，互你软骨哈，安尼呢，延缓着退化速度。哦，啊，这呢添加着玻尿酸呐，哈，最主要呢，哈，伊也个保水的能力，保水能力强，哈，你呢就会感觉讲呢，哇，我这个骨头内底拢维持着关节的润滑液哦，伊就袂消磨，哈，迄磨到尾啊，地搞地哈，这个骨头规个拢派去呢，整个坏死掉呢，所以讲用亲和表常常直直甲咱来去问讲，来去 U C 度到底是虾米先啊？即卖全世界拢这么流行啊，啊，这 U C C 度是要哪算啊？我就该讲啊，哈，这个呢要复方的，爱复方的哈，尤其是加这个配方哈，愈多愈好哈，啊，这呢哈愈强哈愈强，所以讲呢哈，你肯本身哈，这个读医学的，咱你肯呢哈，家你。这个呢，吼，特别提醒，吼，今卖呢，全世界上流行的，吼，要来救着你的关节，救着你的筋络的，就是 UC2 的产品，上好就是爱有配方的，安尼话，你呢，吼，就会感受到伊的这个功效，而且，吼，你唔通认为讲这是神丹，吼，这个 UC2 吼配方，吼。啊，内底个有玻尿酸加一寡物件，哦，只要食呢吼，半个月就会好，只要食一个月就会好。我哩讲吼，无可能啦，啊，为什么？哈、啊，这有的人是轻症，有的人是吸收足好，所以讲有当时啊，真正食不偌久就好去啊。但是，哦，一般的人来讲，一般的人来讲，咱的这个呢骨头、脚头骨已经磨损骨了十档啊，要改挽回倒转来，要改救倒转来，真正爱疗程。哈、啊，我都食得讲啊，哈、啊，这个三个月到十天。九十天就是最少的疗程哈，啊，你那假如久时间愈长，你脚头的安怎愈轻松，你活动力的愈灵活。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食物件是安尼啦，吼，唔通呢吼，安尼食食得甲放弃，得甲放掉，一定爱有耐心，一定爱坚持。只要你那有耐心，你那坚持，那么呢吼，你得当呢吼，勇健健，你得当勇健健，骨累背起来。用看看，吼，这个大就不无问题，吼。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做位分享，什么是 UC2， 要如何来选 UC2， 吼。啊，这呢，吼，配方的，吼，这呢，内底，吼，有一挂配方，吼，就是我拄则讲的，吼，加诶，这个物件，吼，加物件，那总共拢甲淋落去，好，吼。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来说，点播歌曲《君无愁》哈。伫只送互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哈，请你记好条靠通，想要甲咱的听呢，各位产品都会当卡哈。现场的电话哈，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来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呢，直接马加听众表来报上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刚回所带来无烟花，做伙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乡亲爱注意呢，你敢知咱彰化哈？咱彰化嘛，足济好朋友伫咧听咱的节目呢。咱彰化市哈，有一名已经90岁老阿嬷呢。最近哦，3天之内2次哦，到银行要去领50000块的现金。一摆讲啊，为着要来装潢厝啦；另外一摆呢，讲哦要帮孙吼支付着厝税钱甲生活费用啦。因为讲这个阿嬷看起来紧张啦，而且在讲的时阵吼，这个税处反反复复啦，这个银行的行员呢怀疑讲，这阿嬷怪怪，敢会被人诈骗？一般来讲，被诈骗应该未领遮少啦吼，不一定哦。即摆诈骗吼，拢会感觉讲。有嘛好，打开始哈骗较少的，而且你啊加少钱吼，这个银行的行员甲袂起吼，问东问西，所以讲即卖有足侪诈骗集团吼，打开始拢甲你骗这个3万、5万、10万的哦，吼，无亲像以前一届就要几百万的，因为那一届呢吼，要到银行去领的几十万、几百万，这个行员拢会问东问西啦。啊，你那一届领3万、5万吼，这个行员可能会安怎甲袂问啦，吼。所以讲，即摆诈骗集团哦，手法非常的这个安怎变巧。啊，好咧，加在这个90岁老阿嬷吼，伊会紧张啦。啊，那无伊那去领5万，讲咩呢吼？那个装潢处还是讲要好。囡仔的税处的钱吼，要缴吼，可能行员嘛未问遐济。最主要的是讲呢吼，这个阿嬷好紧张啦，所以讲这个行员的怀疑阿嬷被诈骗，通报警方顺利来解阻止。好嘞，加在这个90岁阿嬷的老本吼，安尼解哦保留掉的，啊那无这些哦。打到安怎？打到呢？吼，去用骗啦！吼，打到去用骗啦！啊，这个彰化分局民族路的派出所的关键吼，伫咧执行的时阵，哦，这个接到呢国泰世华银行的这个彰化分行的通报，啊，伫咧讲讲，这个90岁老阿嬷呢，家己走来领钱，一届要领50000块啦！啊，这领50000块啦，要讲给因孙吼，要交厝税还是生活费吼，一般的吼行员就不会怀疑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阿嬷有够紧张的啦，年岁这么大，领一个钱才紧张，而且伊的税处反反复复呢。哦，这个行员人足好诶，感觉讲，马紧，不管3万块、5万块，我一定帮你将钱保留掉诶，这一定是诈骗。等我赶紧诶，请警方来现场合作。远近一个到现场了后，这个阿嬷伫咧表示讲，无啦，啊，都领钱是要为着吼，帮阮孙支付着厝税钱甲生活费用啦。但是呢，当着关键进一步询问着阿嬷恁孙号做啥物名，联络方式是电话几号，甲着相关的情形的时阵，确实阿嬷无法度讲清楚，惊警察真正打电话去因孙啊，所以讲呢，无愿意提供着联络电话，前后讲法不一致，所以讲引起着警方怀疑。这个银行的行员嘛，发现吼，这个阿嬷呢3天前哦，嘛曾经到同一个银行来领钱，当时表示吼，领50000块是要。做到厝的这个装潢啦，吼，所以讲迄个时阵，吼，钱应该有领去，如今过来领5万，吼，这行员有印象嘛？因为90岁啊，90岁看起来就是蛮老的了，吼，佮家己来领钱，一届佮要领5万，一般来讲哦，年岁较侪，而这个，算讲长辈吼，一届领钱拢袂领遐侪，大概拢领几千块做生活费用尔啦，啊，这一届要领5万哦，行员就感觉怪怪，都要敢问嘞，吼，啊，佮叫警察来，警察敢问，伊就讲，啊，阮孙的生活开销啦，好嘞，加在阿妈紧张，来交代啊吼，连因孙的这个联络方式，因孙啥物名，都拢唔敢警察讲，警察即下得100%。感觉这就是诈骗，吼！啊，就甲这个阿嬷讲，你这就是诈骗哦，吼！所以讲阿嬷呢，决定要来，吼，这个取消提款，将这50000块，吼，欠的钱保留掉的。彰化分局伫咧表示，这个诈骗手段不断伫咧变身，高龄长者更加是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哦。所以讲乡亲，你若当着要求你去领现金，提供着你的吼银行的账户的资料，啊，还是讲来代收。代管这个款项，还是刁故意要求保密吼，叫你都袂使敢讲哦。这种情形，那么你立即爱提关着警觉，并且卡着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
报案专线来寻求合作，以来保障到咱哦自身的这个财产安全哦。哈，所以讲即卖诈骗集团哦，唔知倒位摕到遮的这个呢资料的啦。我咧讲有真济所在拢伫咧卖咱的资料，咱呢吼只要有资料伫这个包括银行嘛，曾经有这个银行吼，这个资料外泄有无？哈，足多啦，啊你别去。有这个譬如讲呢，什么东森啦、某某台啦，什么买过物件，这个资料是不是有无外泄？咱嘛唔知，好像也曾经有过，我是讲好像吼，无法度肯定。啊，佮再来就是其他诶，这个行销吼，诶，这种呢，算讲一挂通路，你若去买物件，冇可能吼，这个资料外泄。那么包括着你的名，吼，你的电话，吼，啊，佮再来就是你的地址，吼，诈骗集团拢知影呢，甚至如果有呢，政府机关内底的这个呢，公务人员为着要赚钱卖资料的，这嘛抓袂到啊，吼、哦！伊这一笔一笔的资料慢慢啊，慢慢啊摕，伊也无一几笔的吼，讲几千个、几万的，一概都甲伊摕掉，伊就呢吼，一工呢抄一挂，一工抄一挂，那么呢吼，就当安尼抄几千个、几万的资料，迄内底阁有你的生日呢，吼、哦，还有你的生日呢，吼、哦，哦，所以讲呢，那是诈骗集团会当呢。用你的这个名、生日，吼，也个有你的电话，也个有你的这个地址，拢讲给你听。那么有足侪人就认为讲啊，这应该是真的啦。啊，无诈骗集团哪会知影我遮侪资料？我跟你讲，即卖诈骗集团要提这资料，足简单的啦。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捌听过吗？何况是提钱。吼、哦，去讲买，对不？啊，这呢，我跟你讲吼，足侪人伫咧卖这种资料的啦，很恐怖啦。公务人员有无？也是会有啦，只是有抓到没抓到利益啦，吼，啊，要抓很困难的啦。所以说用亲好朋友哈，来，我说，只要叫你去领现金来给他的，吼，啊，大多数都是诈骗，只要跟你说呢，稳赚无赔，吼，稳赚无赔，绝对都是诈骗。只要跟你说啥，跟你说呢，不能敢讲哦，爱保密哦，这绝对是诈骗。所以讲，等到这种的电话，哈，还是讲呢，这种的联络，哈，不管讲是电话，还是 FB， 还是 Line 啊，哈，你拢绝对唔通第一时间相信，你会当卡到165反诈骗专线去询问好清楚，唔通哦，安尼呢，无讲无打的去领钱给别人，钱是咱哦辛辛苦苦赚的呢。这90岁阿妈哦，这已经无赚钱的能力啊呢。这要欠50000块是偌尼啊辛苦，偌尼啊困难，无定着，逐工都干呐哦。这个一档内底都干呐等哦，这个过年啦，吼啊敬老节啦，吼啊是啥物才有钱收入呢？是不？所以讲钱足歹赚的，唔通凊彩就去用骗去，吼。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就是锁定老人，为什么他会知道你的老人？因为他都知道你的生日，他都知道你的生日，算算就知道你90岁，你80岁，你几岁，所以他就会针对着老人用骗老人的方式来诈骗，真的要小心。啊，若要骗查甫人，吼，啊，佮有查甫人，就是讲呢，吼，这个可能中年女性、男性啊，有足侪拢是爱情的诈骗，吼。啊，一寡呢科学园区内底的这个呢，吼，算讲一寡高科技分子嘛，会去用爱情诈骗呢。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即卖呢，吼，咱台湾什么都好啦，啊，就是呢，吼，这个诈骗啦、酒驾啦，尤其是即卖毒驾更恐怖，毒驾实在太严重、太恐怖呀！哦，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哦三不好，哦，真的很不好。来，乡亲朋友，李明阳的好名当当，这位英雄。

0: 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张太太吼，你讲你食我什么产品啊？
1: 我牛肉用，
0: 好食牛肉用。
1: 我讲我还没读册，啊你写你的那个。
0: 不要紧，来，张太太，我甲你问一下，你牛肉用食偌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啊，牛肉用。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
1: 我唔敢买。你看你情况，搞完鬼之后，我阿爹，我这个人唔话定，我对我对着我啊吼。啊，就讲你吼去田里底下搞，你一阿顿来给我食看嘛呀。
0: 嘿，
1: 阿条个有差，
0: 食了个有差，那就对了啦。
1: 有差，我就过讲，你过去搞提一阿顿啦。
0: 吼啊，等于讲即马已经食两阿爸啦吼。
1: 食两阿啊，你这个你提来这里吼。我就开始这个家，你阿家这里有差，
0: 家这里有差，
1: 苦味嘞，苦味嘞，苦味都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苦味嘞，啊那苦味吼，苦味都变过
1: 啊，
0: 都
1: 变过啊，
0: 空卡翘都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什么呀？哎呦，去耍地呀。
0: 哦，
1: 啊，苦味都变过，无味呀。
0: 哇，
1: 啊苦味吼，啊是苦，啊老家低头过未大到。你爱出去就是爱吃乖呀。啊！你看这里，吼，
0: 古乐用，
1: 你个声，你陪陪我，陪我陪足久啊！
0: 嘿，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啊，你即卖，你即卖咧多食块古乐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古乐感觉会倒向遐。
1: 即卖古乐是较未遐艰苦，
0: 古乐未艰苦嘛，未倒向遐啦吼！
1: 嘿，
0: 哇，安尼足恭喜呢！
1: 啊，我这就是安吼，我今仔才甲你。无，我是听你种个听足久啊，啊，我是真方便。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卖咧食我古老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讲人家电话，我讲今仔日吼，哎，提出勇气
0: ，
1: 提出勇气，你来跟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呢，这样呢，你咧做工程呢，你安尼讲吼，足侪人听到吼。
1: 我今仔安尼吼，我一个雕花小弟啊吼，伊同款，同款，唔过讲伊个字的，同款字个因为伊个规管呢。我今仔我那食迄个吼，我伊个讲，我讲，我提的。
0: 去
1: 旅游看，我有提一摆我食啦。
0: 好，安尼好。
1: 你讲你讲去阳台呀？我一届我过去阳台。哟，啊，我讲安尼，讲阮就去一日定来，阮就怎啊定来食吼。啊，我系讲，你提起个食看，哪会使你即个吼？你唔好过去阳台呀，台一届过去滴。啊，我看安尼真艰苦。
0: 对，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了袂歹啊，吼，你就甲报
1: 吼。我当年都食饭，
0: 食两盒，两盒呢。
1: 啊，你本来拢阿母管我去食偌济呀啦。
0: 吼，就是。
1: 我遐拢听无啊。
0: 早暗饭前食两粒吗？
1: 爱食三盖啊，食三，一天爱食三盖。
0: 吼，你一天食三摆就对啊啦，吼。
1: 吼，
0: 安尼，
1: 嘿。
0: 我跟你讲吼，你安尼真是有较强哈，较强，所以讲你好了较紧。啊，你呢吼，即个呢要食三摆爱塞，要食两摆爱塞，吼。
1: 我咧食较
0: 重，食较紧着，吼。啊，无怪讲你食两盒就好食侪
1: 啊。啊，干咪再食三粒。
0: 唔免食较三粒，你呐一工食三摆，你食两粒就好，吼。安尼就好足侪啊。
1: 我今仔日安尼吼，去湖啊安尼吼。我是正菜不能食啦，我才食偌济。我
0: 啊你安尼，你安尼搁去远啊？
1: 有啊。
0: 哇，安尼真。
1: 种迄个菜啊，种大心菜啊，种迄。
0: 哦，你拄则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三
0: 呢，即摆食咱古老用食食的吼，啊会久啊会去远啊种菜啊呢吼。
1: 啊，这个镜头，吼，什么油啊嘛食嘞？
0: 好，你这个镜头，你这个镜头足久啊，拢食什么拢食袂好，啊结果食着咱的古老用真正咧好去吼。
1: 即摆会苦味，哎，正经讲的，你汤啊较多咧苦味放着哦。
0: 吼，
1: 你苦味落啊？
0: 吼，正经苦味咧，啊即摆苦味落呗。
1: 对啊，
0: 恭喜恭喜，真正给你做恭喜，
1: 嘿，我跟你讲的，无我唔要去讲卡的，
0: 谢谢呢，感谢咱的张太太呢，吼，我真正给你做感恩，你刚才你安尼讲偌济人，
1: 我怎么安尼唔惊人知啊？
0: 对对，啊，都食好去，咱就报人知，吼，对，谢谢你呢，
1: 我今麦个，今麦要个唔敢自讲出来，
0: 吼，不要紧，
1: 食较好的吼，
0: 好，
1: 我再滴滴。
0: 个弟弟甲咱讲，
1: 嘿，
0: 好，好，好，安尼你继续讲。
1: 我就是吓啥，今日是才会行来，甲尿唔看一看，我就爬袂起。
0: 对对，啊，你即卖呐食了会爬啊吼，爬会起啊吼，你得赶紧打电话，搁再来甲咱做分享下吼。谢谢你呢，张太太，谢谢你哦，好好好，好感恩感恩，好。
1: 啊，我拢你陪伴我，眠床遐，我伫困哦，你拢你陪伴我。
0: 安尼哈，安尼我做荣幸诶，谢谢你哈，张太太，恭喜恭喜，好，再见哦，好，来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和朋友，这首歌其实《思乡情歌》，时间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呢吼，这个3:53啊，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别个一路到直播了后，要找咱的听，请你。直接卡在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还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的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擦阿公啊，
1: 阿公甲阿嬷袂合，一个要强，一个要正。
0: 呀，安尼阿公啊吼，
1: 阿公拢袂让一个哦。
0: 阿公啊，伊欠薪，愈食愈咸。呀，阿嬷无，两个相拍弄破顶，嘿呀，两个面床脚头生囝。阿公啊，啊，阿公啊，哪样叫阿公啊？拢感觉吼，哦，敢若袂少岁安尼吼。啊！啊！人叫阿嬷吼，啊，那刚刚真济岁啊！啊，其实话哦，即卖人哦，话咧，较早人拢早结早娶五，十五六岁啊，就生囝咧。嗯，
1: 啊，伊个囡仔嘛十五六岁，啊，伊呢三十外就做嬷咯。
0: 对啊，三十外就做嬷咧。啊，所以迄阵哦，啊，先啊，先啊，较早人三十外、三四十岁哦，就像即卖了七八十万。啊！即卖人你看结作少年，哦。啊，较早人啊，老嬷嬷哦，是啊，嗯，较早医药较无发达，
1: 哦，无像即马，
0: 啊，较早迄阵也无通去保养啊，唔知影讲安怎保养啊嘛，唔知影。较早迄阵都，哦，哪得艰苦的时，哦，啊，就家己靠一下青草啊，啊，无就问新名啊，咧，食些迄个安尼尔，哦，啊，无迄个透迄个大经病。迄检查，佮会知影讲哦，对，呾安怎吼？指数偌济哦？你糖分偌悬吼？啊，你肝个指数 GOP、GPT 个偌悬吼？啊，你个糖分吼？啊，偌济要所以啊，较早迄阵拢唔知影，唔啊一块五汉字，要也拢食足歹。较早拢食足歹呢，吼、哦、啊，所以即卖人知影讲哦，即、這个碳水化合物哦，即款物件吼。就像我这食饭，食饭的作者人唔知影拢对饭底，就一嘴饭啊，一嘴菜啊，底配底配。伊做些人啊，就嚼嚼青菜就沙沙嚼嚼，啊，赶紧啊，浓浓啊，也无细嚼慢咽，也无慢慢啊，光底啊，波拢无。安尼吼，青吞白吞啊，吞了了吼。啊，伊较早的时，佮有当啊，也无饭通好食，拢食番薯壳、番薯条啊、番薯签安尼尔。所以营养无够啊！啊，迄款的拢啊，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所以你就无食菜。所以咱即下要食白菜的人，含较早的人研究无同款。即阿公阿妈，你若要食饭啊，尽量啊先食菜，哈、哦，迄菜先食。食食的上尾啊，再来食饭，哈、哦，唔当头一个去了饭地，食食食的，哈、哦，啊，看来咧食菜，安尼唔对，先食菜，食食的了。无你若食迄碳水化合物，食咧较低哦，你的血糖随加悬起，哎、啊你尾下看咧食菜吼，上慢啊，吼啊加悬的时，你会感觉咧人哦，讲哦我反正食先拢想要爱困，你血糖加悬下，血糖加悬就想要爱困啊，吼、嗯哦，所以咱呐食饭的时先食菜，啊了再来食饭，吼、哦、安、啊、才对啊，唔是讲啊饭伫啥。较早人靠在研究，较早人哦，饭都杀了食嘞，好啊！啊，着去朋友遐哦，迄去到地较早无啥人去食嘞，朋友啦再又等下亲戚啦，朋友再泉州来哦，好，迄好食啊！一个囡仔呾食嘞三四条、四五条啊，杀杀嘞！啊，你啊想，迄款迄食嘞较地，迄款偌甜得个，吼吼啊！你啊想看卖嘞，所以啊，即卖人靠嘞，啊，即下人嘞。啊，为人提起，唔讲哦，啊，你领较好啊，有哦，乌白食、猪食，有食死，无食到尾也嘛死啊，啊，控制也死啊，开去食照死，哎、有控制有差啦，哎呀，我们
1: 啦，
0: 医生的话加减嘛听，啊，无人去做医生去做假，对不对？迄医生的无咧读册读假，哦，对不对？所以讲哦，有爱注意，有注意就有好啦，
1: 哦。
0: 啊，较早迄阵阿公啊要煮咸，阿妈要煮正，迄阵拢啊，较早拢嘛，凊彩吼，袂去那人客，古早时代较早那人客来吼，就掠鸡呢，人客那较好的人客来，拢掠
1: 鸡，掠家己
0: 的鸡哦，掠家己的鸡啊，抬落去吼，
1: 人客食吗？
0: 亲，啊，根据研究开吼，
1: 嗯，
0: 总之新妇啦吼，啊，加这个，加这个，这个算讲哦，查甫这边，加查某这边。
1: 嗯
0: 查某这边来来吼，吼查某亲戚就是讲丈人丈母啦，遐舅啊，遐姨啊啦，有诶无来，大部分啦，拢会抬鸡食较济， 啊，那老爸这边的吼兄弟啊啦，吼东西啊啦，孙啊啥的来啊，食鸡屎都无啦，真正呢，所以
1: 鸡屎都无。
0: 有啦，所以亲，这查某的这边的亲戚来靠有当食，
1: 靠有当食。呀，
0: 啊那亲戚，这查甫
1: 这边的
0: 无哦，无无，那是真正。
1: 哎，妈妈这边的靠
0: 有。呀，啊，就抬鸡啊，吼，啊，古早时代较早就。鸡巴是安尼啊，抬来吼，啊撒撒嘞吼，迄鸡巴汤吼，放要煮啥话吼，啊这鸡巴为了
1: 高汤
0: 嘛，系啊，咧煮一下香菇啦，然后香菇煮香菇啊，若无安撒撒嘞，我温蒜蓉豆油安尼吼，食甲素素叫安尼，也无太有，拢无啊，那好爱准鸡啦，安尼就上好个呢吼，上好个啊，哦，啊无较早迄日本人哦。嘿，伊讲啊，你是日本人过不了啊！较早日本人咧，嘿，日本警察哦，较早判较判死无人哦。爱去迄个保证遐吼，保证请保证，就像咱即卖船长，咱就伫遐比伊较有够力啦。较早若钟头创啥，拢叫保证伊伫保人出来。
1: 介大就丢啦，保证
0: 啊！啊，即卖这日本警察来，乌鸡大人来吼，啊，迄个这保证吼，就抬鸡请的呢，抬鸡请就多只，啊，抬鸡请的吼，古早时代就几只鸡吼，鸡脚、鸡翅啦、鸡头、鸡啥，啊，那日本人哦，日本人无咧食鸡头，啊，无咧食鸡脚，哈，啊，无咧，嘿呀，拢个硬硬吼，迄鸡头，拢个硬硬，但都啊，迄日本人哦，迄看到吼，迄乌鸡大人啊。甲迄鸡头啦、鸡脚、鸡脚腰啊，迄无。嗯。硬等你，等你涂骹落。
1: 等你倒啊骹。
0: 有啊，迄个。
1: 硬价嘛吼。
0: 迄个做保证哦，迄个旅长啊，迄哦夭寿嘞！恁遐脚，恁白上瘾食这鸡脚。
1: 个个改蛋底。
0: 啊，甲这个鸡头，迄个保证怎用脚大头母吼？安尼，迄个夹，安尼夹来边啊只吼。嗯。阿全用春手去把一只鸡头杀阿全，地都苦地啊！
1: 因为伊爱食，拢割
0: 起来。对啊，甲鸡脚哦，哎，来讲到这个，想到阮母啊，阮母啊，较早哦，最爱食个鸡脚。
1: 哦，爱食鸡脚。
0: 啊，就鸡脚就安尼起，放到个菜橱啊。哇啊！死囡啊！恁读册哦，唔通食鸡脚哦，食鸡脚要破车，所以读无车啊！阿恁的阿阮老母啊。即卖无人伫个呀，伊就杀杀了哦。哦，家己鸡脚腰杀得伫个呢，
1: 自己吃。
0: 杀干呢，要家己食。呀，阿公我讲，阮囡仔袂使食。啊，较早这日本人哦，迄个保健的，办这古早时代四角刀，啊，伫遐食啊，做医疗。嗯。啊，伫即卖，迄个这保健。裤头唔多，迄裤底唔多，第一条鸡头啊，鸡脚，啊狗拢来伫个倒脚伫个顺要食鸡骨啊，啊都啊即嘛，两个咧烧钱啊，狗较烧钱，啊乌龟大人，我都骂啦，骂讲吼，我狗啊唔叫叫我走是安怎？啊迄个李丁甲讲哦，迄正脚伸开，正脚吼。脚揪开，吼啊倒脚加倒啊，
1: 吼。免惊，免惊哦。
0: 你乌鸡大人全正脚全伸开，啊倒脚结果伫遐拉吼，迄只狗迄个地方咬了人呐。啊，就骂咧，骂咧保证。啊，你先啊叫我开讲正脚揪开，靠腰我倒有，我叫你两只脚揪开，啊，迄个倒脚。倒的卡哟，到家安尼所有代志，吓。
1: 倒的卡啦，米粒也倒卡啦。
0: 啊，较早鸡啦，饲鸡哦，都迄鸡母都鸡哦，较早古早时代鸡卵啊啦，哦，迄猪条换啦，鸡条边啊啦，拢啊做迄收地啊，互迄鸡，吼，互鸡休收，互鸡生卵啦，吼，啊，鸡生卵，啊，古早时代较早鸡来咧生卵哦，一摆生有哪自己生一条，啊，有当时啊生吼。十几粒呢？
1: 遐个生
0: 啊，鸡母的孵呢？
1: 一只吗？
0: 鸡母的孵哦，啊，鸡公吼会孵，迄只鸡公会孵中到时啊，啊，鸡母吼伊会出来，呱出来讨食，无枵死吧？啊，鸡公就都啊孵，吼替鸡母孵啦，吼。
1: 啊，鸡公会替鸡母孵哦？
0: 会啊，吼。啊，迄那都啊好鸡卵啊，吼，鸡卵啊都啊生出来吼。迄古早时代，较早鸡卵啊，呐头一变生哦，你也看迄血，迄个鸡卵哦，有加血呢，有加血啊， 哦，啊，就知影讲哦，这只是迄、那个这。这新鸡卵啊，都啊新生俩，都啊在新鸡鸡卵俩哈，
1: 都啊在生鸡卵。
0: 对对对，啊，迄不是呢，啊，喂哦，哎，喂，哥，跟你讲一下啊，嘿，喂鸡哦，嘿，喂鸡鸡母哦，底层啊，啊，底层若要生鸡卵的是破的吼，啊，迄拢会毁灭掉鸡卵哦，啊，所以你唔知影讲说啊，
1: 所以唔新鸡母生哦，
0: 唔是啦，伊是。伊是迄、那个，迄母是底层啦，呀，底层，
1: 哦，底层啦，呀，
0: 呀，啊，这，迄个有一个戆啊，迄个医生看，啊，伊底层啊，啊，医生啊，你底层，无啊，你遐哭啊，医生，你啊，讲甲无水准啊，我底层，迄底层是用底迄堵卡层叫做底层呢，你靠腰啊，什么底层啊，迄，唔啊，底层就是底，啊，层内啊，唔是底层面啊。你是捌字慢慢，嗯，我唔捌字啊，无你是捌啥物啦？呀，我捌字啊，无你捌啥？你做啥物医生啊？啥啥医生啊？嘿，讲我底层呀，
1: 呀，医生好歧视呀。
0: 啊，古早时代较早的鸡卵啊，吼，鸡卵啦，那我定咧讲鸡卵啊，吼，哎，鸡卵啊，你敢捌听鸡卵啊，母的吼，会啼呢？哎，无人要信咯，
1: 不是。公鸡才会啼吗？
0: 无啊，我甲你讲啊，鸡卵啊吼，迄款的虾啊，鸡卵就是像，迄鸡卵就是啊，后迄个半男苗的，半男苗就是讲，这只鸡母啊，鸡卵啊，有一点啊先鸡公，所以偷掉先鸡公，伊、哦、有当时啊，就会像查甫的安尼会啼，啊伊咧啼啊，伊咧啼咪像咱咧啼讲。啊，你唔是，
1: 伊一
0: 啼哦，
1: 伊就是
0: 啊，半男女就是要生查甫的，啊，无生查某的，啊，伊会生卵哦，伊会生卵哦，
1: 啊，他也会生蛋，
0: 对啊，对啊，啊，即卖，迄我甲你讲啊，迄足侪鸡公吼，伫约迄半男女的诶鸡母啊，啊，伊约到要甲爬起甲徛起的时阵哦，迄只鸡。伊全变查甫呢？伊甲讲，甲笃笃笃，你对不死啊，对不死啊！我是公的，我是公的呢。哟，啊只鸡公讲啃啃东西啃，啊你是查甫呀？啊你吃不死啊咪呀？啊我来个行，所以哦，迄鸡卵啊，有迄半男苗啊，一提啊，无人要信呢。我一摆哦，我讲安尼啊，讲我较知影，我讲哦，原来半男苗，迄鸡有半男苗诶，啊、哦，啊，古早时代较早吼，迄日本时代迄阵医学无进步啦，讲、好，啥物人诶查囝哦，日时是查某哟，暗时啊是查甫哟，啊，有诶人是讲哦，啥物人因查囝哦，日时是查某，暗时也是查甫，啊有当时也是日时是查甫，暗时也是查某哟。较早拢会安讲呢。哦，啊，迄也无科学根据啦。啊，较早是那乌白人，乌白迄落吼，迄安尼讲啥物事了吼？啊，鸡若在叫鸡公的时阵啦，像只只鸡卵啊吼，也啦对。都无像讲无翁的时阵啊，要找翁啊吼，只鸡卵啊，要找鸡公的时阵，伊安那啼，就是安那叫，你都无人知影。你拢知影讲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安尼尔啦，伊唔是呢，伊吼，只只鸡卵啊，要需要翁的时阵，要需要鸡公的时阵，咕咕。意思讲哥，安尼进来啦，好，我即马真吓，哥，哦，爱人，哥，迄无啦，迄无咧吓，吼，啊那得长咧吓，迄只鸡卵啊吼，哥，哟。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饲鸡场》，慢不止，都叫向在面，叫阮变鸡场去啊，靠呀会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来，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迄鸡啦，大只，上大只在提安尼呢。
1: 这老鸡吗？
0: 嘿哦，这只鸡哦，食得较对哦。这只鸡公你难食较对哦。讲到会讲，讲到了轻轻讲，讲到一毛爽歪歪哦。看吧，看看了了四四九九啊。啊，来，我来三品工商一下。
2: 美女六合一很好用，
1: 很好用，
0: 谢谢哦，
2: 越用越美哦，现在越薄越水啊。
0: 哎，那不然跟着又绵绵白泡泡呢。
2: 哎呀，
0: 迄业绩嘛无，
1: 对啊，
0: 真正好，
1: 继续吼，都水，
0: 继续好啊，无下。

0: 穿去，大家嘛报，大家嘛去啊！我即马做接就你说吼，
1: 食猪那豆王食起来就好。
2: 那豆王呢？
0: 嘿啦，
1: 你啦，
0: 啊，即马是要食保养的。
1: 保养的，你著暗时啊，食两粒啊。
0: 暗时啊，食两粒，再食食几粒就好啦。
1: 安得安得，
0: 好。我明仔日要过来赶，我赶两组，等下要过明仔日要过来。
2: 系啊，继续登记加保养安尼啊。
1: 好，
2: 再见咯，拜。
3: 刚才那个小女儿尿失禁，很严重。我早上起来，刚起来的时候都尿了很多，差不多六瓶，我都能没啊。问题哦，我腰这么酸，而且这腰拢未酸，这未酸啊。
1: 准能够治这个放尿啦吼，
2: 腺尿啦，
1: 腰会酸啦吼，腰酸嘛，较袂糖尿病。能够治食的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能够治啦，那都拢做一摆食。
4: 我喂，小姨啊，我是拢冇解卡电话啊，我就是拢解买南瓜子食，食买搞买几年啊，啊食了是拢本食买放药拢放买几十间，放较济啊，啊即摆拢哦放有当时啊放较少啊，
1: 哦，石头来愈来愈少安尼啦吼，
2: 甲看嘞，咱身体爱照顾，
4: 系啊，
1: 好啊，看嘞佚佗啊，咱的细胞内底拢有锌呐。要若无心啊，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哦。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也得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甲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啊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咧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恁我甲小雨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咧，阿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者啦，闪摇来靠钱换过安尼啊，这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咧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美国进口滋阴蛋白质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安唔知那头壳戆啊，啊便便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会了会哥会客吼，拢脱掉嘞，脱掉嘞吼，脱掉闹到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时啊得爱好有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互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甲起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布对个细条水管去，大条的脱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互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是安那太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那都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法度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倒有搁有食钙片呢，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就是欠那都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那都王，内底有那都激酶2万FU 的，搁有那都维他命 K2， 互你食得到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哦，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一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啊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寿的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明年了以后，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蛇啦吼，也互你安尼

0: 啊，唔加面洗洗咧，加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美女料伊哦，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食，有够赞。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皇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1: 哦。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啊，阮公司的干妈店迄保德旺伫对唔知，
1: 哦，拢会当
0: 拍电来询问，免客气哈。OK。喂，你好，我英华啊。
1: 喂啊。
0: 喂。
1: 喂。
2: 喂。
0: 哎，你好，哎。
2: 喂。
0: 哎，你好啦。哟。
2: 请问越南国际，我们
0: 叫。你稍等嘞。
1: 你稍等嘞，啊，这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电话麦挂掉哈，来，甲咱老婆接一线。
0: 一线甲接接
1: 哈。一线甲咱老婆，谢谢。
0: 喂，你好，我英华啊。
1: 喂。
3: 小叶，你好。
0: 嗯。
3: 咱今日叫夜空的。
1: 夜空呀。
0: 嗯，好。啊，夜空，你敢不知影安那由来？
1: 夜空，
0: 迄就是一个夜夜啊，空空嘛，啊，所以叫做夜空啊。
1: 夜空，我只安排呢。
0: 喂，你好，我英皇啊。
4: 哎呀，小雨两位好。
1: 嗯，你好呢。
4: 哎，英皇。
0: 哈。
4: 那当麻烦您唱一首《谈会温柔如人心》。
1: 哈？嗯，
0: 哎，没嘞，没。
4: 没要要。
0: 没。
1: 什么人的鲁林心？
4: 啊，无唱一天的灯来，灯来岸边讲。
0: 那条嘛呗。
1: 你别用情会调的，啊，灯来岸边讲。
4: 我唔捌
1: 你有啦。
4: 啊，无啊，咱啦，无唱恁的歌好了啦。
1: 好。
4: 唱迄个邓贤的吉他。
1: 邓贤的吉他。
4: 四点五点哦。
1: 好，
4: 谢谢。
1: 四点五点哦。
0: 喂，你好，我英华。
1: 邓贤的吉他。
5: 你好，你好。
0: 哎。
5: 啊，我是讲迄个南瓜子干那都完事。
0: 你稍等，
1: 稍等嘞，稍等一下，因为咱这部好啊，甲这部爱分落开哦，啊，无好人会换吼。来，甲咱老婆一个哦。
0: 啊。
1: 二线吼，谢谢。
0: 好。喂，你好。
1: 喂啊。
6: 用那个鸟小你好。
1: 你好。
6: 啊，你说那个宝德湾，那台中那个国光路有一家宝德湾，按你们家的那个产品，在那边也可以买得到吗？
1: 可以，可以。
0: 啊。
1: 都有，都有哦。
6: 啊，好，那我知道。
1: 好。
0: 啊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英雄，
0: 嗯，
7: 我点一条异乡的情歌嘿。
1: 哈？
0: 唔捌听过。
1: 异乡的情歌。唔
0: 捌听过呢。
1: 这条唔捌听过呢。
7: 你捌听过哦？
1: 有异乡的情歌。
7: 嘿啊。
0: 哎。什么人唱的？唔捌听过，换一条啦。
7: 啊，无换迄快乐的马车。
1: 快乐的马车呢？
0: 好啦。
1: 快乐的马车哦。
0: 好好好。啊啊！感谢收听，迄歌吼要1-2万条，诶，1-2万条啊！
1: 所以我无达标呢。
0: 要达标，样唱啊！啊，后讲迄个抗战的铁机路边，我是到遐，也讲啊，以前的台南新店高雄的牛车经啊，啊，迄啊，我都迄唔知影，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最英雄哦！

0: 你们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台湾史湘鸡的节目。按那个听了袂歹吼，都做报那个出兵讨美，大家来收听。
1: 听到袂歹，
0: 听着这个不错的啊，听了身体会健康。
1: 是的，
0: 啊不会乱想。
1: 嗯，
0: 听了以后也不敢吃赌了，因为啊我天天在讲，说你们呢、啊、
1: 不能
0: 这个吃这个赌。这个赌就是很严重了，还出赌以后还开车，啊，开车到红绿灯哦，蓝红绿都没有刹车，一直撞，一直弄，把人弄树了，这个不行的啊，不行的，这个犯错不行啊。这个我们来听歌啊，来，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哦，抬头望一望呢。
0: 抬头望一望，就是讲迄话久无举头啊！啊，咱即马来唱我的头，举起来看看咧。

0: 啊，这个这不乐队，这安尼走了歹，尾啊无声个冲冲，哈，还有当时啊，
1: 吼，拖一个尾吼，
0: 吼，拄啊要放尿，冲冲，全拖伫裤内，吼，安尼无迄害人，哈，吼，来，我来呀，电话啊，喂，你好，
1: 喂哦，
0: 你好，
1: 喂，
2: 我
1: 好，
2: 喂，
0: 思念故乡的
1: 精灵，思念
0: 故乡的精灵，你线卡无接嘛？线卡，
1: 即马嘿。
0: 思念故乡的精灵呐，
1: 思念故乡的精灵呐。
0: 好好，谢谢，好好好。哦，来，我来个三品感想一下哦。啊，

0: 老家哦，足天气拢无爱食，我甲伊买一罐伊食无半罐就拢好起安尼。伊暗时哦，伊暗拢起头放五盖，即摆拢唔免啦，一盖尔尔，食无半罐就好去啊，有啊有效诶。诶，阿姨脚哦，最近哦拢好了了啊。
1: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甲地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甲地较袂直直放油。真正有影好，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哦，补充咱的心啦。迄位翁仔某感情若无偌好哦，自从吃着主人人规子咧到地哦，过午关站落就行天庭，照顾窗仔庭。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有够赞的赞，吃着你就知影。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地有庄名，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今日介绍的美国进口主力南非市，这就想咧食东阿米哥，行阿来就对啦。这伫行阿来东阿米哥食收知影啦，所以内行在食。主力南非市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啦，顾身体足好个啦。迄位老大人啊，食老啊，身体走路酷酷颠，你也食看卖咧，吼、哦，也安尼哦。滋阴南瓜子哦，食咧家地面咧，搞搞放药，食食放药咧吼，啊自己放较暗，所以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来甲干来甲食吼，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色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发地大不同哦。
1: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我今麦安排这首吼，带北京呀，林青青嘞。

0: 即摆收听节目个台湾思想机，哦，台北冷清清啦，风台来就冷清清啊。来，即摆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送军曲哦，
0: 这是老歌，老歌无吹气啊，足好听哦。

0: 非常好听的老歌，来，现在我来跟三品共享一下。
1: 我有买那个面油，这样吼，差不多讲起，差不多超过五年吧。面有较水啦，大家嘛，我都讲我无八十啦。
2: 是这样，要美女了，伊买来个愈买愈水。
1: 我都要八十啊。
0: 哟，啊，看继续少年啦。
1: 嘿啦，嘿啦，我拢点点啊，因为我拢听人讲，我唔捌卡电话
3: 甲你学，好
1: 啊。嗯哼。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善化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你若想讲这款日头晒了甲地乌索索啊，也安尼哦，业境够济，我甲你讲啦。这化妆品哦，内底安尼哦，外口啊足济啦。啊，咱甲你介绍的这啊，你若甲抹，吼抹抹咧哦，伊个抹咧足紧，伊就安尼渗透一点一点，甲你渗透落，吼、哦，也乎你唔免甚物，迄个甚物阴婆拉皮啦，佮啥，佮抹迄甚物哦，我哥，你也抹看卖，抹一段时间你出去哦，人会讲，哦，哎呦，啊你是去用美容院，太有咧。这款美女料，伊抹抹就水噶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阮公司的迄个宝德旺，迄干妈店的迄个也有啦，吼、哦！拢总会当去看。啊，你若讲我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4: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着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星夜的离别呢。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惊到错叫，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华甲小雅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只。两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安静啊，安水哦，天空落水，愈看愈水，无看无彩，看看诶。
1: 哎呀，这条是《三国志》呢。
0: 《三国志》三民主义，五大所中。啊，三国时代啊，《三国志》啊，
1: 《三国志》啊，
0: 《三国志》有一个王啊，啊一个阿兵啊，一个炮啊，三个人啊。在操场顶悬，底下吼，也家己的愿望就对了。阿王啊吼，王哦，我希望全身啊是一毛的硬币安尼。嗯，
1: 一枚硬币啊。
0: 阿斌啊讲，我是希望全身拢有二毛哦，二毛五，诶，迄个这硬币呀。啊、阿炮啊，讲我希望全身都是毛，都是毛有钱赚。啊，这个阿王啊，甲阿斌啊，无了解讲，嘿，炮啊，呀，你讲什么全身有毛？
1: 有钱
0: 赚，有钱赚。哟，阿贤啊讲，阿炮啊讲。阮切啊吼，阮阿切你知无？吼、哦，恁阿切是安怎样？阮阿切有一点啊毛尔啊，一点啊毛乌乌安尼吼，靠迄趁钱都趁袂了啊！啊，我若规身躯拢乌乌，规身躯毛吼，我看趁愈济。哟，真诶啊，嗯。一点啊，乌乌，一撮乌乌，就趁钱趁甲，所以我规身躯也好安尼吼，
1: 规身躯
0: 够乌乌嘞，哎呦，真正有影，我吼就安尼趁死呀呀，安尼你知无啊？听听嘛有影嘞，人安尼一点啊乌乌，就趁有钱啊，咱遮济趁无钱啊。有一个啊，腿啊吼。啊！我生，我安尼生十六个后生，啊，十六个后生拢学做，学做阿腿啊，要安尼啦。嗯，诶、欸，啊，哎呦，啊你安尼吼，十六个后生拢学做阿腿啊，要我问你，嗯，啊你哪咧叫阿腿啊？那十六个唔拢走来？伊讲无啦。因为我拢好迄个做，迄我甲迄后生十六个后生哦，我拢甲好阮某的名啦，哟。啊，你十六个某，讲嘿啊，啊你查甫好查某名，嗯，安尼唔只会出名，查甫好查某名，人一个听会，会甲伊注意啊。啊，你啊拢白白查某名，鬼要甲伊注意，无人要插你，无对不对啊？连人要甲伊看嘛，嗯。啊，你就是有迄个查甫名、查某名，吼、哦，安尼人唔只会直直甲你看，吼、哦，安、啊、尼知无？哦，原来你好好只拢查某名，吓咯，好，阮较，因为我十六个某啊，十六个某好十六个名，吓，安尼你知无啊？吓，迄个这有一个吼、哦，年纪轻轻啊啦，也表情痛苦，也经过。一、那个齿科的诊所啦，看到医生哦，马上裤全脱开。医生啊，佮诶，我这唔是迄个泌尿科哦，喂，诶，老兄，你较慢一点嘛，我这唔泌尿科，我这是齿科呢，齿科呢，啊、哦，我是齿科哦，哦，我是专门治疗喙齿的哦，无唔对啦，少年呢痛苦讲。可是医生啊，我这个所在遐吼，有发一支喙齿啊，一支喙齿，我甲你看卖，唔是啦，哎呦，这是你以为乌白开哦，有啦，这唔是哦，这哦可能是发豆芽哦，哟，发豆芽，阿公啊，耳孔吼，走。走一粒迄绿豆啊，入去，耳孔走一粒绿豆啊，啊，迄个 迄、那个迄、那个耳鼻喉科看，医生甲讲哦，啊，这简单啦、啊，伊讲唔免阁夹开都唔免啦，
1: 免咯、
0: 哦，然后啊免怎样啊？几天啊吼，几天啊，只要两三天哦、啊，就会使甲扭开啊。我甲你讲吼，啊免怎样啊？医生唔免阁扭，我甲你讲啦，你家伊吼，用一点仔水落，
1: 淋
0: 一点仔水落，豆迄、那个绿豆啊吼，只要了两天，一天两天伊就瘪开。爱就吐出你的耳孔出来，你总啊口开得啊，唔免个安尼，唔免啊，安尼哦，有啦，我甲你讲诶，即、這个好康，甲你讲，唔免个开钱，你等伊，吼、哦，等伊啊，听我的话，吼、哦，安、啊、尼，靠药啊，听听的就嘛有理呢，吼、哦，对不对？
1: 你那有理，靠人咧，啊，互伊大长啊，甲个慢起来哦。
0: 古早时代有一个贪。这个贪官的那个官员，去记录号去乌白开的对了，伊就问记录，讲你偌济岁？哎，记录甲讲，小女今年十八啊，
1: 十八岁啊。
0: 经过几啊年了后，这贪官吼，这贪官煞会升官啦，落过。迄间妓女院，佮叫迄个查某的来开。你几岁？我十七，唔系、啊？我几啊年前来开你？你讲十八啊，即马开，
1: 变十七。
0: 哦，过几啊年后，即、這个贪官又佮升官，路过妓院，又佮问即个查某的，讲你今年几岁？迄、那个记录号的查某甲讲十六，
1: 愈食愈少诶。
0: 哦，迄、那个贪官即个哦，惊一个感叹呐、啊欸！啊，记录问的原因，这贪官讲哦，你愈来愈少年，吼、哦，啊，生理呀，啊，生理也愈做愈大，啊，啊，这记录讲哦，你这官员，吼、哦，我甲你讲，你这官职，甲我拢总共款呐。伊讲啊是安怎？官你做官职，和我记录号的查某的共职，对啊。啊你官愈做愈大，啊我愈赚愈大啦，吼。大伫迄个所在啊，你得家己想得啊，你莫想这啊大官，
1: 哟。大官，
0: 我官愈做愈大，啊！你愈赚，迄所在愈大。嘿，安尼，你知吼？哦，莫怪你今年十六，吼哦，安尼哦，有影十六对啦。要迄个大官才领悟着。有一个书呆吼，习惯伫个马路吼，伫看册。有一天啊，伊伫个马路无小心去弄着一只猪啊。伊头壳也无抬头开，讲啊，是嘞是嘞，女士，是嘞啊，
1: 家己回是嘞，
0: 查某人是嘞啊是嘞，家己回是嘞，呀，后来伊知影讲哦，发现对方是猪哦，靠腰啊，伊伫个街路咧看车，弄到一只猪，佮共回是嘞哦，安尼。第二天，果然伊有那个在咧读册。其实咧看，像即卖咧看手机啊，拢无咧看咯。迄个看手机啊，拢无看咯。当时啊，摔个大坑死，你摔个足凄惨。当时啊，有车弄掉，我袂害怕。哦，迄位红灯、青灯哦，斑马线哦，人大家车咧让伊过哦，伊咧看手机啊。
1: 哪看哪
0: 看？迄个所在佫无红灯、青灯咧，是人大家咧让伊讲哦，斑马线啊，让人哦。结果伊看手机啊，像个孤咧数啊，慢慢，人个后壁等一堆人，所以咱个牛人咱得较紧一点嘛。
1: 过马路要快呀、啊哦，快一点。
0: 第二天一个吼、哦、看车哦，结果有那去弄掉，哦弄掉啊，那无抬头开，连看嘛无，哦，就讲啊，你这只猪啊，猪头啊，啊你不时定来走出来哈、啊，你只猪宝啊，
1: 对啊，安尼。
0: 迄查人咱对迄、那个，迄、那个看者死人啊！你乌白话，我是 欸，我是人，不是猪母呢。你是安尼，目睭拢无看咪哈？去用看，迄有个所以哦。咱来行路，咱你要看咧哈，唔能无看啊，唔能无看咯，安尼知无？有三个吼，三个即个伫个街路的女郎啦，甲一个查甫的吼，带去法官面前。女郎哦，去用控诉讲哦，有诱人客。
1: 有拉客，
0: 算讲在谈的，有讲诱人客安尼啊。啊，查甫去用控告讲吼，无照营业安尼。就讲你的职业是法官，讲你职业第一个女郎，问讲啊，你是代言啊？我是模特，好。讲白贼扣留，你爱关三十天。法官哥，吼，哥问第二个查某的。你是什么卫生啊？是安那谈的？
1: 要
0: 大人啊！我是哦，我电视的演员呐、啊。哼，讲话讲白痴，来人啊！我那个你爱关第三十天哦，关三十天，然后去向这第三个女郎，你靠什么卫生？我老实讲哦。伊讲哦，大人啊，其实我是基督教的查某的啦，因为你有诚实，无讲白贼，法官讲我宣布你获得软刑，然后啊，转向查甫人哦，一个就问你哦，这完了后，迄查甫无关，迄查某的第三个查某，迄无关
1: 啊。你讲老实话啊。
0: 即摆我问迄个查甫的。哦，讲哦，以前啊，无照开记录号，安尼就甲问讲，你老实讲哦，嘿，哦，你若无老实讲，照常甲你关哦，哦，你老实讲，啊，迄查甫讲，其实吼、哦，迄查甫都啊想几波，遐是懵懵懵，其实吼、哦，大人啊。我是有那记录好的查某的，
1: 他以为着我很乖，学人讲话，
0: 学迄个查某讲话，
1: 伊想讲伊无乖的，
0: 这个国光路白贼，哟，甲你爱枪毙，你是查甫的，讲你是查某的啊，这关一年，这个爱关一年，哈，这爱关一年。真的哦，爱关一年。
1: 搞不清楚哦，搞不清楚状况哦。
0: 你
1: 查甫的，讲
0: 你记录好的查某的。来人啊！即个吼爱关一年啊，即爱关一年哦，所以啊，讲话唔当我白讲啊，无你爱用关一年咧哈，阿你知无？要要即卖就是有一个足固执的，不可上进吼，即因迄囝就对了吼。阿咧、哦、有一天暗时啊吼，也花天酒地。每项代志都乌白做，尤其吼欢喜到迄个妓院啊，去嫖妓去乌白开，这种不当的行为。不过讲因老爸生活，无插因老爸会夭死、会生、会死，拢无咧插。因老爸对因这不孝囝的行为吼，无可奈何，为着生活，食一顿饱，伊就向因囝讲。啊，这安尼好啦，你干脆带我去基督教做帮佣啦，甲内底摒涂骹、扫涂骹，
1: 哦，
0: 啊，互我有通好食就好啊、嗯，哦，你嘛省一条钱，讲过来饲我，哦，啊，为着顾你的面子啊，咱啊，唔好讲咱的关系，哦，唔好讲破，唔好讲你是，我是恁老爸，你是我囝，因囝讲好啦。从此以后，因老爸到基督教去做帮佣，去倒下手了，做走道的，捧菜、落个塑胶啦，捧地杯啊、洗地杯啊、扫涂骹拢有啦。凡事哦，细心帮忙。基督啊，下头问基督教的查某，就问因囝：你是对对请来这个帮佣啊？哦，对对请的，还有这个查甫的安接骨力啦。因囝讲话啊，歹势啦！因啊，因新妇啊，就是伊讨着我，我着因新妇的客兄啦、啊。啊，所以我是饲伊啊，所以吼、哦，安尼 有体贴无？哦，隔天迄个基督教的查某，大家就讲啦，讲这個老翁吼，这個、老的来咧做帮佣，这个吼，就是这个查某，这查甫的吼，因新妇吼，诶，做诶客兄的对啦。是即马隔天基督教甲这老的问啦，就甲伊讲，老的甲伊讲啦，其实是安尼啦，无唔对啦，不过啊。因老母啊，吼、哦，我甲伊讲，这个查甫的这個，我其实是因老母的老客兄啦，吼、
1: 哦。因老母，
0: 所以我帮因囝安尼吼照顾啦，因為老母讨着我，我是因老母的客兄，所以我想说过这个囡仔啦，台湾思想机乡土机爽够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姊说哦？
0: 罗摩列多山丘人嘛，真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听了未歹，播出给大家亲戚朋友来收听。嗯，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您啊！这节目都安尼爽爽啊，拜拜拜啊，吼、哦！啊会记哦，这个这上市烟弹，嗯，咱千万唔通去食哈，食、啊、毒都咧凄惨嘛，都咧作食啦啦。诶，食毒过开车呢？你也想，迄人咱伫咧路边咧，伫等红灯、车灯，刚弄落规棍死了了呢？你也想，迄个无定时的炸弹、
1: 啊，
0: 希望讲哦，大家唔通食毒。啊，唔忙去开车，食毒佮开车就足食力哈。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0: 说南瓜子听听吼，说来无安安怎放伊落来没？
1: 对啊。
0: 啊，这讲食南瓜子吼，食暗时啊，食食即马讲拢未无起来放药啊。嘿，阿斯纳豆王是多好用用没吼？
1: 也种个油，你用个油较长，软通油较
0: 长。哦，软通油较长吼，酸甜有较差啦。啊，这讲酸甜，食纳豆王有较差啦。继续甲保养，拜拜。
2: 再见，好。
1: 顶红啊，小姨啊，我吼听恁个电台听有够久啊，五十几话听到恁即要七十，啊，迄阵我着用恁个美女六号伊用较紧啦，但讲我拢无变呢，要较老咧。
2: 哦，赞，
0: 水哦。
1: 啊，我要甲你讲，阮阿叔啊吼，八十啊有食恁个纳豆治中风哦，啊，食恁个纳豆食到八十几话，伊拢无自主个中风哦。
0: 安尼哦，嘿，
1: 啊，伊拢无自主中风，啊，我拢伫新民社旁底。我拢捧起咧，拢袂较老啊！恁的节目是足好听，英雄啊足好，伊种普通人哦，我是拜服的。
2: 谢谢。
1: 今天吼，搁要来新民串一个重要，就是要甲恁问讲，我今下老暗时啊吼，都发胖了四五遍啦。
2: 啊，食南瓜子啊！
0: 食南瓜子啊！
1: 安尼我先食南瓜子。
2: 对，好。
1: 安尼我买一个宽南瓜子，哦，我这回来新
2: 民的。好，
0: 最好聊哈。
3: 我今日有去摕三罐、三罐的对无？
0: 三加一的。
3: 纳豆加白南瓜子，但是问我之前已经食五罐啦。
0: 本来安怎？
2: 本来是安怎？
3: 本来我头会酸啦。
0: 啊，真正食嘞。
3: 会酸啊！个放药拢是煮啊。
2: 啊，真有较酸无？
0: 啊，真嘞。
3: 即摆酸有差啦。啊，我今日过去摕纳豆加白南瓜子，摕去吃。我头有差嘞，我头的吼，本来。哦，我多食的时阵哦，哦，愈酸呢。
2: 对，嘿，较酸啊，啊，酸了就较好呀。
3: 我食的时阵哦，足酸呢，我都就听你讲价呢，我啊插伊哦，反正我一直甲食看卖，一直甲食看卖，酸过就好去啊，即摆就较袂酸啊。
2: 你加食几啊？
3: 食几啊？个月过，甲算保养安尼遐。
2: 对，纳豆吼，你要食那较袂麻、袂酸啊吼，你得超三个月啊过，你得暗时啊甲食两粒啊呢。那寒的时阵拄到一尾来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两三工啊呢。
3: 好，
2: 来佚佗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哦。
2: 食过筋络过骨头的食钙，食食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食食拢走去堆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咩？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骨架筋络要安那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颔骨啦紧硬啦，脚手无力，走路行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喘到下骨，计袂分落。检查血流、血管、血科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了甲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岁寿就过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欢乐啦。
4: 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2: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雅直接来介绍咱美国。滋阴南瓜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滋阴南瓜子，你若寒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 美女六合一哦，这款来当让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让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个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蛇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啊，又一个看安尼，加足臭老型。美女六合一，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咧哦，让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美女六合一。赶紧你药房关，保德旺关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必通哦。
2: 咱等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应哦，甲小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嗯哦。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阮公司哦，全国300+药房无了解哈。哦也唔知对，啊，阮公司的保德旺干妈店伫对唔知，吼、哦，拢总会当拍电来询问哈，吼、哦。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吼、嗯哦，看你要听什么歌，啊、哦，啊，你啊爱听拍来，啊，咱来
0: 啊，
2: 唱咱就唱，啊，袂用唱咱顶
0: 盖，有啦，
2: 好、哦、啊，歌因为几啊万条，要特调会用唱无法度啦，
0: 吼，没有法度，
2: 啊，小雨也着唱，会当唱几啊千条啊。啊，我来唱唱小两三条呢，
0: 无偌
2: 一条哈啊。喂，你好，欢迎我啊。
0: 喂哦，
5: 杨红小玉，拜托就只要为你活一天好吗？
0: 只要为你活一天呢、哦，好。
5: 对对，
0: 只要为你活一天呢、哦。
5: 好，感恩，可以吧？
0: 可以，好，只要为你活一天。
2: 老家穷哦，老家穷。老家虫，广东话叫做老家虫，台语叫做刘家昌。
0: 刘家昌哦，
2: 啊，这广东话真歹听，叫做老家虫。刘家昌，广东话叫做老家虫。好啊，迄个这啥？狼虫记，就是
0: 叫林松义哦。
2: 林松义叫做狼虫记啊，用狼虫记。万沙浪叫做万车龙啊，叫万车龙对。哎呀，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哎，英雄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点歌，
2: 好，
0: 什么歌？
6: 点一支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嗯，
6: 好，谢谢你，
2: 好，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哎，英雄啊，
2: 啊，
7: 我有只歌吼，要改，公司在要那个要去听我，嘿啊，你叫跟着上，
0: 什么？
7: 你要跟去听我？
2: 哦，那个台东人啊。
7: 没去平去平湖的热天啊，讲去平湖，
0: 去平湖。
7: 啊，你话叫伊去平湖，就等于土巴巴。
2: 啊，那个台东人，
7: 那叫做台东人。
0: 历史那里土巴巴挂这条吗？台东人啊。
2: 去平湖吃高山烤。
0: 那个吃鱼烤啊。
7: 叫我点的哈，我来讲，我较暗，较侪要来请教大家。
0: 六点才开来。
2: 啊，你刷剑就刷去剑那下来哈，要请教。
0: 六点等你哈，谢谢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你好，我要点歌。
2: 哦，
8: 文庄乡的吉他。
0: 文庄乡的吉他哈，
2: 好，
0: 谢谢哦。文庄乡的吉他。
2: 喂，你好。
9: 哎，我小雨，
0: 拜托，
9: 打进客家本色，
0: 客家本色哦，好，客家本色不客气。
2: 即马收听即马个台湾思乡记，
0: 啊，
2: 听下袂歹，报厝边，交尾亲戚朋友。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10: 请问你关迄落恁的纳豆？
2: 啊，你稍等咧。
0: 啊，这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我。你等我一下来，我请人给你服务一下。
2: 来一线，他接接一线
0: 哈。给我服务一下哦，哈，谢谢哦。
2: 好来，我今仔无要来唱歌啦。
0: 对，我们来安排这首《梦无梦中的人》呢。
2: 梦无梦中的梦。
0: 梦无梦中的人啦，人。
2: 梦打来， 忙得来，忙得来得冲啥代？
0: 你也不受控哎、
2: 欸。啊，无你讲迄个忙
0: 忙无忙中的人。
2: 我听讲忙打来得人，忙打来得人的。
0: 你冲啥
2: 等
0: 可
2: 是要冲啥代？小等的你就哎呀，小姑娘，小姑娘，烫衫烫裤是要创啥代？小等的好你一定爱，爱甲出鼻头的拢知，来。

0: 梦啊梦，
1: 梦无啦，梦无咧。
0: 我听讲这风台吼，我来用我那妈的内裤啊，小燕的妈的内裤啊，人绝对要甲人的铁渣挖滴北边去啊，卖哦安尼对咱这台湾来，创坏夹咪哦，因俺功夫真顶。那明仔那风台吼，就要向较挖北边去哦，较早要救去，
1: 救去啊。
0: 啊，无对台湾来吼，安尼台湾最边边啊，尔吼。
1: 尽力哈，我尽力。
0: 啊，你会讲哦，英文啊，骂啊，小燕啊，骂内裤功夫该真好，唔是咧臭蛋，我真正要叫伊红太哦，提叉我正边过，我伫右边提叉船向北去。
1: 啊，无一寡农作物啥拢惊
0: 咧。啊，无，你准好你对北部去。嘛唔好，迄对北部、中部拢会钓，啊南部嘛加减会钓，但是就是讲，拢从台湾卖钓，安尼好无？我热死啊，好热啊！啊，风卖来哈，来赶紧来产品刚上者。你食咱个产品食安怎？
2: 我拢食，我食足济档安尼，食你个南瓜子加迄个纳豆，纳豆王啊，搁一个阿婆面呢。
1: 食了好无嘞？
2: 袂歹啊，食保养个呢。迄阵去有人买嘛，人讲，人讲瘦身，我就甲因讲叫伊食个。像我那个放药白了，食个南瓜子较
0: 好。好啊，好啊，迄南瓜子就想专门在食遐啊。
2: 安尼哦，我用你产品来用足济呢。
0: 谢谢。啊，你会记你也要食个。你若放药白了，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无哈？
2: 哦，唔是我人叫我问的啦。
0: 哦，你叫伊食，食咱
1: 的产品，拜拜。
0: 再见，好。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尊纳豆王，你啊或者你啊食看卖，食着你就知。哎，我都哎阿未食进前，甲差遮济啊，甲食了差足济啦。你啊食看卖，你就知影。所以哦。食咱的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哦，就是像啊行啊来同啊米哥，内行的人在食啦，真正食了你会好哦，赞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是梦伊暗紫色哦。来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小虎呢，天发铁打不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悲恋的公路，
0: 悲恋的公路，哦来。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1: 是的，
0: 打这个电话就通了啊！一通要就通，也不要花钱啊，比较通、
1: 欸。听歌也不要花钱呐、
0: 啊。呀、来，来，今麦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一首《好女的愿望》呢。
0: 好女别情。
1: 不是啦。好女的愿望，
0: 好女，
1: 不是高女的愿望哦，好女的愿望哦。
0: 你袂主持结果，唔好听人家我讲
1: 好，
0: 好女红梦，哟，迄好女都足友好，足可怜啊，啊，搁红梦，哎呦，迄嘛个梦的嘛足夭寿的，咱卖个梦哈哈。

0: 来，大家坐较我来咧哈，我来产品共享一下哦、喔。
1: 做个节，我真袂看，妈个，我这精神无好，体力诶元气无好，敢做拍仗个。我老母伊有哪会食嘛？伊有食，爱讲食几多下，讲哦，体力哦，伊伫个增强。
0: 南国子哦，也有心。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的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2: 就好利用、
0: 哦。好，谢谢。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北子哦，食到你的鹅肉，讲啊实在真正有影好。吼、哦，这拢内行个咧食，主因南北子甲这个主因那多人甲夹咧食哦，食的哦，吼吼吼。比水牛更加用啦，无你甲食看卖，真正有影好。迄美女你可以哦，无你确定哦，哦，水甲无限的哦，真正出去啊，互人学了讲水，唔是安尼尔，佫少年，迄业境无伊，一日看外爽的呢，真正有影足赞的。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我的干妈店遐拢有，迄干妈店遐新开的，迄哦，你也去哦，淡拢有，要啉烧的、啉冷的拢有啊。啊！你也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安之声》哦。来，刷落来安排一首吼，气达苦苦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节目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生命，人啦，我来照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所以咱啦唔当去自杀，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和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爱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你救人哦！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的，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热啦，大家会记要补充水分，补充有够，唔通热掉哈。那等你客家用钱啦，更加甜顺热的哦。希望呢，他跟你补充哈，记得多很热哦。那等你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热到的哈。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咱啊，大家好。爱多关心咱的这四大人，吼、哦，这尤其这老大人，细汉的时阵，跟咱六岁六叫，即马晚老啊咧，吼、哦，我咱那该关心，啊，我咱该照顾，安尼唔则对吼，又好老爸老母上好的咧，谢谢。
1: 感恩你，将来娶我。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 福伦药房伫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伫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伫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伫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伫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伫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慢神头》。

即马挽袂得，拢会甲挽啦，点点许洪台人吼，大家拢计提早紧收成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应该啦，做生意大也好，吼，咱有种园啊也好吼，即畜牧业也好吼，那感觉即洪台人入来，会去影响到咱的人也好吼，爱上班免上班吼，伊嘛八点就知吼。啊，即个洪台。五管区哦，诶，侵袭率大概8%一定来。哦，气象局下昼2:30发布海象哦，12点钟了后，就是明下在半暝诶2点外会发布落雨诶安尼。啊，即个气象站讲哦，那即个五管区因会去哦扫掉风台哦，8%扫掉。想要准备3天诶物资安尼啦。喏、哦，嘿哦。2:30发布海象嘛，啊，足侪民众拢关心是毋是放放风台假，伊嘛8点才会知吼。如果即马日头严干咧，无风无雨，32度啊吼。安尼，经过中央气象署2点迄时阵发布吼，各主要的城市甲离岛120点钟风台暴风的侵袭的几率，哦，其中北京。哦，啊，甲即个桃园、个宜兰，吼、哦，顶咧即五县市，吼、哦，咧即五县市，啊，拢会达到100%，100%。咱连江县拢有99%，花莲新竹县市嘛有98%，吼、哦。啊，即、這个家人诶气象站嘛发布着提醒民众，因为明仔对家人来，吼、哦，北海岸对遐扫落，吼、哦，所以一定爱做防台准备，因为明仔风12级。噶那12级都未当开车桥倒吧，怎么样出门啊呢？嘿，啊那南苏嘞，哦南苏甲这绿岛嘞，17级嘞，惊倒人，徛起徛拢徛袂在，哦伊那拗着规个厝顶挂贴的手往口去，17级吧，毋捌听过吼，嘿，卖来上好，哦预计俩吼，卖来上好，所以北京的好朋友，桃园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这五关区吼。100%一定高哦，马暗哦，马仔吼，一定高。啊，那连江县99%，花莲新竹县市好朋友98%。哦，啊，那这家人气象局对家人北迄落家人吼，北海道起来哦，北海岸起来安尼吼，一定爱准备3天的粮食。啊，这家人气象站在咧讲吼，面对着这风台吼，千万关做歹。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4点防台准备，哦，包括窗门要紧闭，哦，准备3天的物资，排水沟清好势，哦，啊，加强着准，迄个港口的船只，哦，迄种走入来绑好势啊，无迄浪来拢歹呢，迄应个风口就歹呢，吼，对不对？哦，啊，这个家人气象站，哦，上届尾最后叮咛，伫风台影响期间，尽量哦，暂时来，下恁即马无人要去爬山吧。北部敢讲买爬山，啊新闻报讲你讲买爬山，嗯，即摆好天干嘞，哦好天干嘞吼，人有解报啊，你着买爬山，着像进前去爬山迄无啊，啊人迄导游着讲，哦，迄资深别个导游讲，山永远拢伫遐，等好天再爬。嗯，安尼啊，像即落天已经报着风台，报即粒30年来上个大风吼，30年来上个大，啊你还阁要去执意买爬山？买山区、买海边佚佗，对，安尼，你想敢有妥当？咱的听众，你也想安敢有妥当？无妥当嘛？嗯，我遮好天干嘞，高雄即马嘛好天干嘞呀。那下当卖去，后日拜去嘛。洪太都即礼拜两日人来，你后日拜袂当去呢啦，对不对？后日拜去呀，哦，安尼后日拜去较好办吼，哟。啊，这全台湾吼，即、这个暴风侵袭的几率吼，来看，即、这个2点发布吼。哦啊，咱拄啊讲，其实咱拄啊讲个只，哦，那个北基，对吧？吼，迄个就是基隆市首当其冲的基隆，伊对边啊扫个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宜兰这五个县市100%高。啊，拜风恁拜风台假的几率足大，哦，啊那连江县99%，新竹市加新竹县加花莲县98%，苗栗县。96%，安尼恁感觉无放假，对不对哦？系啊，但是这种是不是放风台假？伊照各县市的这种决定哦。啊，过来，
如果你是住伫个吼新北市，哦，啊你爱过台北市上班，但是台北市有放假，哦，不是安讲啊，啊，但是你住新北市，但是你爱去台北上班，但是台北看风台，啊，你就袂当去啊，你就当免上班，头家袂当来扣钱，嘛袂当扣矿资，安尼知吼吼，总啊，比如讲我都住家人，哦，啊但是我都要去台北市。哦，安尼咧，家人放假，啊，你就放假。嗯，哎，但是我上班所是台北市不放假，但是你住的所在是家人就放假，安尼就放假。安尼知吼，唔管你住的所在是你上班所在在，只有暴风台天放假，你就免去。哦，两地假相思，两地安尼会难去吼。啊，那其他这个暴风雨，啊，拢咧报台放啊，台中咧，台中的好朋友，苗栗关系96%哦，哈。啊，那台中市好朋友85%，彰化县好朋友79%，南投县78%，绿岛70%，云林县的64%，台东县的59%，哦，57%，南苏的55%，嗯，啊，无讲遐风雨透干呢，哦，嘉义市52%，安尼阮妈在无放假，啊，高雄啊，里昂，哦。哎，你来投屏东的好朋友，屏东关的30%，朋友，美丽朋友，恁28%啊，好，台南市28%，金门关22%，高雄市22%，恒春半岛20%，哦，啊，因对扫对北部去哩呀，哦，对北部去哩，安尼哈，哦，风介强啊，风介强怎样吼？嘿，伊就即马发布嘛吼，啊，伊。伊个动态就是伊即马上阶段个风速每秒51公尺，安尼，啊即马今日起风应吼，风应会起足悬呢。啊，今日阴暗开始外圈吼，北部吼，桃园以北开始就落雨啊。今日阴暗，天气暴雨啦吼。今日是各地拢好天，佮兼热白白。啊，若敢若家人北海岸吼，有小可落雨啊。啊，过头过南部地区山区吼，局部落雨。但是对阴暗开始哦，阴暗开始，可能我8点就接不算阴暗开始哦，啊不7点，哦7点，哦，外圈哦，这个外圈的诶，这个环流就开始明显啦，桃园以北吼，甲这个东北部的地区诶，就南山咧落雨啊，阴暗开始哦，啊马仔吼，马仔拜五甲拜六，风台就伫个外圈哦，影响就上界。严重的就这时阵，就是马仔甲拜六吼。啊，那马仔北部的东半部的地区会出现到阵雨啊雷雨哦，啊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安尼，其他的地区短暂阵雨尔。嗯，安尼咩放假？咩？哎呦，看英文安那吼。马仔甲这个啊，马仔暗时甲拜六。这个强风豪雨，这个范围吼，伊个范围吼，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吼，北部的、东北部的、中南部的山区吼，落雨雷阵雨安尼，中部甲这个东部的有短暂雷雨，啊，其他嘞陆续落的短暂雷雨安尼，啊，但各地拢差不多大雨甲豪雨啦，嘿，嗯，你哋马仔甲讲吧，马仔有来甲讲吧，啊，有放假无放假，我唔知，啊，伊嘛8点嘛。但是伊个讲个是马暗个开始落呢吼，啊阵你马暗，你马在伊是，你马在暗时个开始有风雨嘛，会较严重嘛吼，啊但是你若马在你叫伊上班，伊若在暗时下班6点风雨足大阵，你敢担当，对嘛？诶，这是因咧头毛咧烧，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一提吼，静观其变嘛，啊，着每管期，即个若要甲即个咧办风台界吼。南部应该就较无迄个啊，吼，较无迄个啊。那啊，那北部是有，吼，100%有搞迄个关系嘛，吼，100%会搞。嘿呀，拢平安顺心吼。啊，就今日那会当做防台准备做无够，马仔做遐夹当。但是马暗那只有风雨咧大啦，你着你莫甲你爬厝顶买啦，吼，来顺底啦，来顺遐。你着即马要顺，你即马紧你顺，即马那无好就去顺，你莫咧红目有啊，你马仔咧风咧头甲咧哭哭肿。安尼咁好，吼、哦，也毋是捌拄过风台咧惊啥货，只是毋捌拄过讲30年来风才透的安尼啦。啊，我拢希望伊是报甲伤过含，
希望来生就是落大花呢，就好，好吧哈。嘿，安尼是上解好的哈，大家平安啦。咱来听这首歌，一定要听妈妈，唔对，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一定要跟妈妈好啊，讲话啦，嗯。

这首歌吼，意思人讲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老母啦。啊，你今日骂老母也袂，你娘我鬼嘞，鬼干哪哩骂老母？哟，唔只惊，一定爱好啊，甲妈妈讲话。伊这個歌词写袂歹吼，伊讲咱总是甲客气，老互青云人，但是咱拢甲不耐烦，哦，对咱的老母塞心底，哦，我们总把客气啊给了旁人呐、啊。却把不耐烦都甩给了妈妈，她风里雨里为你遮挡风沙，何曾有过一句抱怨的话？哦，伊讲哦，啊，唔通拿无顺心就甲性地塞到对老母家来，好啊，嘿啊，啊已经满头白发，哪天就会失去他？伊哦，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就对老母塞丁得我哈，啊，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从蹒跚学步到你长大离家，他操碎了心，你懂吗？哎呦，啊，一定爱跟妈妈好啊，恭维他纵然不完美，也是生养你的人呐、啊。天高不能压太阳，儿大不能压爹妈。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大吼大叫？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就算他的爱笨拙，用错了方法，别等岁月带走他，后悔没有好好待他，好好珍惜这人间最温柔的牵挂。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嗯，来个公姐盖来哈，嘿呀、啊，这首歌袂歹听，对老爸老母卡个吼，安尼卡个对不对哦？嗯，来，啊，这个食用油吼，做假啦对不对？迄油是一级的致癌物呢，会惊无？我真讲过，你若食维他干呢，你若着惊。维他干呢，主要就是啊，强肝解毒啊。伊平常时都在帮你解毒啊！你一天来吃化学物件超过40项，添加物啊，哦，防腐剂啊，色素啊，哦，啊，化学的物件，要芳的有的嘛是化学的啊，要素有的嘛是化学的啊，对不对？你所吃你老是在外的人，你维他干爱对你吃就好啊，你强肝解毒啊，哦，咱唔敢讲第一名，但咱也无讲第一名，别人嘛未讲是第一名。因为咱得力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咧落药，落药创啊，肝较勇敢咧啊，肝的功能咧创啊，帮你解毒啊，帮你欠血啊，就帮你再解毒咱摕来食只阿仔的物件，尤其咧做化疗的人啊，维他干爱食，化疗是标靶是标靶，迄种毒啊，对不对？头死细胞介济啊，啊咱即马

来你防不胜防啊！哦，你讲拢要当要食原型食物，靠可能，对不对？所以维他干哪食，尤其你老慢性肝病人，迄更加爱食得力维他干，迄爱食，因为伊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因为咱台湾即马目前哦吼，有700万人吼是脂肪肝呢。脂肪肝是啥物意思啊？肝包油啊，肝包油啥物意思？肝咧发炎啊。所以咱本来三部曲，即马四部曲就是脂肪肝、肝发炎嘛、肝癌嘛、脂肪肝哦、肝发炎、肝硬化、肝癌哦，这四部曲啊。咱即马用生活形态、工作上的形态，好无？像你要带台积电的遐。迄几年偷汤365天，伊无咧休困咧轮班的呢，迄机也无咧停的呢。365天啊，上尾做暗时，为了做暗时，你就爱顾你的肝，爱强肝解毒啊，强肝利胆，就是得力维他干，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而且咱的得力维他干，你足价值你食，足价值你食是安那？对德国来的是你妈的呐！全世界有调查过，上解赞的这个肝，又是你妈的成分，就是德国来的上解好啊。当署长甘道友。这个得力维他干干就是伊心丸药，啥？因为咱台湾人各边就是肝病，啊，所以伊心丸药希望大家食过肝养肝，莫因为再认真咧拍拼，叫肝歹去，钱还袂赚着，伊阁败规家伙啊去，唔通？你再认真要赚钱的人，你爱顾你的身体为要义啊！得力维他干现在扛白个食，哦，你老咱即卖人就是爱用生活形态、康复形态、饮食的形态，分久不能，阁慢性肝病的人。那么你要肝要出问题，要做你脂肪肝、肝炎、肝硬、肝癌，会记录足济呢。你700万人，好朋友，这700万人脂肪肝若无医好、食好好的话，过来就是啥啦？肝发炎吗？因为你脂肪肝在咧发炎嘛，过来就跳硬化。硬化了，你肝开始要崩败啊！安那讲，本来10个人咧做的工课，啊，只要硬化去，和你定2分的，剩8人咧做10分人的工课，伊爱做食啦无？爱给做出来。即马你阁无咧顾等于无顾，变阁害两个去，拄啊10个人的工位，剩6个人咧做，会艰苦袂？会硬到袂？做硬哦，到尾你又该硬无硬无硬足硬哦，啊食正经啊！哦，即、这个食安的风暴，咱定拄着，毋是有当，毋是干油啊，对毋对？食安的风暴啊，维他干你脑咧食头，你啊惊这咧性质，强肝解毒，得力维他干甲肝当来食，200粒装诶，2800块。这个肝药安那无得较简单，唔是讲德国来的成分尔，咱过来，伊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好朋友，所以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哦。咱的肝药的适应症吼，咱的卫生护理部许可，伊只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就得力维他干。你若咧做肝化疗，先去维他干一定对你食辅助剂，应用辅助剂。治疗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得力维他干，针对肝脏的内药。目前为止，一支上爱赞的生活肝药，肝当爱食，食康巴上解药，过肝养肝，减少药房肝，200粒装个2800，要顾吼，爱顾咱家养家吼，趁钱有数，身体爱顾。希望你的人生拢是彩色的哦嘿，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通新的健康，你若慢性肝病的人，你知还是唔知？唔知较恐怖吼，爱去学这个啊吼，来迄个医生看，哦，肝胆胃肠可以看。一体会就知啊，一照一个超音波就知啊。哦，要就医足简单啦。哦，啊，你呐拢放我外外会较困难啦。哼，电哭哭去，听我要创啊。啊，是啊，才好个人足侪要换肝。咱台湾要换肝人足侪呢。其实吼，你北来甲算算几千万，你北来啊，甲算算个几千万，价值几千万，其实是无价啦。你若想讲安琪，你甲讲我讲偌济，我人来放缓，我来管两个呀。哦，你唔通安尼想哦嘿。咱只有咱的腰只有2粒以外，剩拢1粒尔，对无？哎呀，好啦，就大勇行啦吼，够勇行就好啦，卖去想啊讲咱钱无补贴无咯，都钱穿便便，无人管要互你啊，足艰苦。所以咱有诶时爱珍惜无？爱珍惜啊吼。好来，听女人的勇气。

这个医生在警告哦，手麻麻，尤其麻倒手，是怎讲？因讲我从心中一条筋哦，是牵倒手的，所以等下心中若咧艰苦哦，你倒手的麻，啊倒手的酸痛，啊倒手的无力，心中咧艰苦，所以医生咧警告哦，这个手麻，竟然是心中咧喊救命的信号，爱说伊哦，心中哦供血不足，嘿。安尼较无来要注要喘气吼，爱出力，应该咧喘气就喘气，也无感觉家咧喘气啊。有啊，咧喘气者，但你无感觉咧喘气啊。但你即马感觉你爱出力喘气，啊无你会无气，爱出力喘气有无安尼？所以讲，即个中医师在咧讲吼，当当咱人体伫高温之下出现着大心气，胸头白白，甚至哦，即个手尾怎知影反麻？这种可能心中吼、哦、超过负担吗？吼、哦，会咧秃头。这个医生讲，一个30岁了，30岁哦。我讲，你若30岁、40岁、50、60岁、70、80岁、80、90岁、100岁，你拢毋捌甲心脏充过电，所以你心脏够用算拄啊好尔。毋捌甲充过电，因为你买知识，你毋知啊哈，心脏当充电哦。所以应该做一人带生命等伊啊，即马把做一人猝死啊，有无？嘿啊，无电了硬要爬山，那就一口气电都无够，你为个爬山要扛，爱硬加压硬加压，爬山会喘袂，爱加压啊，爱硬加，啊你都无电啊要加压，啊就停呀，是不是？对啊，我讲我若要爬山，即阵敢卖爬山哦，送去爬山哦，送那块新闻报出来哦，甲你甲困，白目对不对？哦家咧家困，啊！人家新闻报讲咧五关区100%搞你可以白，对不对？嗯、啊，无咧屏东白，看你偌白目。啊，这两天无白闲呐，伊目甲来两天尔，礼拜五甲拜六尔，每个礼拜靠天你要白开白，对不对？啊，你学你只落哈侪雨，你要白面山危险，是不是？你惊山红红红浅，你当作即马做一愚公迄落哦，迄个愚公移山哦。对不对？啊，这个中医师就分享一个30岁的患者吼，伊讲这个30多岁的人连续吼几啊天哦，出去晒日做工课，晒日了热紧的紧走入来内底吹冷气，有一天中昼突然间一直扫，这叫做心脏扫。哦，落尾两只手吼，两只手的这个尾怎知影吼，开始麻6点钟，足奇怪是啥物？伊吹冷气吹27度，阁会感觉会寒；吹到24度，伊电都袂感觉寒。唔啊卡呢？吹27度会寒，吹24度袂寒哦。来是安怎？中医师咧讲，那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可能就是吼，这个暑热热吼，抵触到咱的毛根腔过度，经过开用要散热。这个恁的表皮哦，这个皮。皮这嘛拢细条血管哦，规个拢血管起来才血，才用要散热。安尼，啊你伫27度是毛根腔，哦，赶快哦过度张开，因此你容易惊寒，哦，因为你毛根腔开，所以你会惊寒。啊，若来到这24度时呢，毛根腔等到缩起来，因为热胀冷缩，伊要缩起来，所以你袂感觉寒。啊，所以讲，等到咱身体哦，伫咧高温之下。哦，在高温之下，你有受热过多，受热啊，伤过侪啊，伤久啊。如果频繁出入的冷气房，你的毛根腔啊会更调节，容易失常去。热爱胀冷爱说，热爱胀冷爱说，转袂转无大，安尼个功能转无出来。所以你体内的热气，等到无容易顺利散发出来，进一步影响到咱心脏细胞，各位心包经啊，心包经吼、哦，心包经。用了你的心跟你的心，对吧？是啊，所以说咱就在讲，这个啊，那这两天有感觉啊，足热哦，真啊足热，
啊，足艰苦的，足憋的吼，啊，喘气足喘的安尼。应该都无安，即卖大心气、大心喘吼。你来当叫医生巡者，医生爱心脏科哦。啊，心脏科医生也讲无安那会恭喜你，无安那较好啊。啊，若无安那时，你甲紧转来吼。你若转来了后，你着转来补充电啊，等下充个吧。你啊知影讲，哎呦，现代人足好，无电有通充电，应该人无通充电，啊，电啦、怎啦遐，啊，就啊着静低心啦，啊啦，啊，以形补形啊。他家无食猪脑无吼，目睭无食迄猪鸡肉、猪肉啊无吼，嘿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就查甫呐无香，啊就食扁啊有啊吼，牛扁、猪扁、狗扁，无人咧食狗扁，啊无食啥物扁啊，虎扁哦，吼，食啥物扁，吼，对吧？啊，心脏无食心脏，肝无食肝吼，胃肠无食肠啊，以形补形，我即马无安尼啦。诶，这是经过科学家吼，伊伫个西元1957年，即、这个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吼、哦，足欢喜的。哦，即、这个电带予咱世俗人，唔免阁带生命灯去。那知的人有咧食，啊，唔知人嘛是走走都拍着灯呀，猝死啊，心中都无电，硬要走啊，伊爱走四五十档啊，咧走啊，也唔捌充过电，啊，走就无电停去啊，哦。电啊，那就插头背起来无电啊，人就无呀哩吼。较巧，目仔爱充电，是毋是吼？来无只个晶片。

0: 这首歌是迄个一定的无字的精品。好来，谢谢。这个时阵，一瞬间，我要来改短短哈，我改短短进广告哈。那你得力维他干跟林果精做一只可以哦，很足好哟、哦。林果精跟维他干做一只是足好的好，那那会样吃到怎？哎，林果精做一人配维他干做一只。哦，你的因两个做一只，诶，这个相辅相成，哦，诶，更加好。啊，然后这个人工精像这热人吼，胃气憋掉呢，热人搞到身家憋掉吼。啊，食咱的得力，哦，咱的雪利旺，哦，这个产品做好，这个产品头家起价报。你看得力做优良的产品，哦，这个也上届 top 的吼，吼，那这 top one 的吼 ，number one 的吼 ，top 的头前就是你讲话人工精的当属店会起价报。维他干是当属店的新原料，这两支产品脑力讲做勇健无，勇健健好，脑力食咱的林果精的人勇健健。维他干脑力食维那个那等哦，医生做检查哦，哦，这个关键的拢做健康，是不是？哎呀，叫大家嘿，好啊，来咱多博多利用，那有咧食拢知哦，食三代啦，哎，食三代啊，做咧食。你看俄罗斯的林果精安那好？
1: 我
0: 讲
1: 就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精气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
0: 袂
1: 好啊，就伤脑筋
0: 嘞。哦，有影有影，啊，林果精真正做，予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林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
0: 啊
1: 呢。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1: 己
0: 诶
1: 加
0: 特
1: 呢？
0: 嘿嘿，真正。
1: 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
0: 囡仔俩，
1: 家己
0: 提来食，
1: 嘿
0: 哦吼，
1: 嘿，
0: 伊拢家
1: 己
0: 会食呢，安尼呢吼，
1: 嘿嘿，
0: 哦，为了这个哦，你要叫这个，叫出声来啦，叫
1: 个
0: 大家
1: 问好
0: 咧啦，
2: 伊婆，我要甲你讲
0: 话，嘿哦，哎呦，你有乖无？啊，你有逐天甲阿妈讨一包料开食无？
2: 我有食。
0: 阿妈讲你最近拢感冒流鼻涕哦，
2: 嗯，
0: 啊，今麦感觉会？
2: 没，
0: 今麦未啊吼，有够。啊，阿妈搁要搁提哦，阿祖食的呢？
2: 有啊，三五提啊。
0: 你几岁啊？
2: 五岁，
0: 伊个咧
1: 一直甲我讲，爱摕阿祖食呢，爱摕阿祖食呢，伊拢惊我袂记你摕，哎呀，我拢买迄落一万块安尼啊。
0: 哦，谢谢美叔，谢谢美。嗯，囡仔大拢咧食咧看吼，孙仔食，嗯，啊老母食，嗯，啊个伊阿，嗯，算孙仔食咧，阿妈食跟阿祖食，伊只做，啊个两个无副作用吼，灵芝啊灵芝，哦，啊那咧伫外头日头咧晒个人，哦，咱个灵果精哪甲啉咧，吼，那买落水泡茶啉。我那买粉的跳过渠道的，安尼就好啊。嘿，啊，做勇健，大家知道哇，啊，食恁得哩人工精，趁钱，今仔摆免分医生的。囡仔大细拢同款啊，囡仔大细拢同，来，甲听着，囡仔大细拢同款。哥，你讲人工精？
3: 我就我回家就放内底一罐，你好，啊，当然就搁加倒一罐
0: 营养有啦。真的哈，啊，搁做好哩咩？
3: 好营养。饮料真爱饮嘞，今日变做迄饮料拢不爱饮嘞，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咱。
3: 有影人爱去买来饮，佮保养，有影即较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纯灵芝正灵芝啊，这囡仔们这神香神啊，神香神。
4: 啊，我没有喝雪利旺，还有那灵菇精呐，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阿雷。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呀、啊，
4: 所以说他们很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那个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雪利旺，他说因为他们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4: 啊嘞。他说我喝的雪利旺，凝固精哦，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雪梨汪。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囡仔营养偌好嘞？你食咱的雪梨汪跟凝固精食足久呀？哈？
5: 嘿，就这个他八年有
0: 啊，
5: 啊，大家真好诶哦，真正真好诶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偌古锥咧，食个拢食迄雪梨王，大家是确实确实有够好诶好。
0: 真诶，囡仔较白，难卖诶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5: 对，嘿，
0: 对，这伊表示有对啦，真正对啦。
5: 嘿啦。
0: 啊，你讲
5: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诶啦。
0: 谢谢大家吼，咱诶得力林国军当时对起家宝。德力公司已经53年啊，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吼，有闲来阮公司行行啊，来包到阮坐坐，啉者咖啡，食者火锅吼，还要食牛肉面嘛有呢，要啉者法国马黑茶，拢总应无尽有吼。即马阁有即个毕卡索，诶人物肖像，诶即画展，吼，即更加爱看。全世界三个所在有呢，300尔，一百就伫咱兜遮哦，一定爱来看哈。再有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H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俺今来报一下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哦。来，跟咱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阮的宝德王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诶，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诶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诶，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诶保健诶食品，咱诶种类有够丰富诶啦，满足规家伙诶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只要秋天啊秋景，让你又清凉又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细细聊嘿。更加生路者，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拢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来，阿兰，我来听毕卡索的哦。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的这位，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一个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新的上稿，一个画材，一个包装纸，画面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嘞，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做老客的哈，就在阮公司哦，咱的总部哦，咱有三店，咱的总部就是咪咪像广播房的总部在咱家哦，咱有电视，佮有电台，啊，佮有电商哦，咱拢在咱这栋大楼，咱个楼卡就保单做老客的哦，因为这个电视的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权都是直接毕保单的边啊俩，那咱若买票。因为丽池博物馆的专票一张是350，哦，每日讲下拜礼拜因啊上休困的款吼，因啊平时是下早10点啊开到下晡的5点安尼，啊，伊这中有两旁吼，诶，导览有导览员，伊会带你甲伊讲啊，这历史讲咱听。当然，咱来看博物馆有人介绍是上介赞的啊，对不对？哦，恁个甲查询，这伊是得对2点钟，吼，有咧甲恁导览的安尼吼。啊！伊门票是350块，你只要佮加一个50块，等于400，你得当参加毕卡索吼，而且人物肖像权哦，安尼做一回无？做一回400块，看两个展览，看两个国际性的展览。原来毕卡索这一件，这有29件呢，这爱来看。迄准你若无买慈义，立慈义博物馆350，你用100块就当啊。哦，100块就当来参观哦，来看那个毕卡索人物肖像，这真不简单，这全世界3套呢。一套就伫咱即卖展览的这，而且咱这套有29幅，咱讲迄瓦楞纸啊，瓦楞纸咱讲搞纸板哦，啊做起来，伊个裱框起来安尼，来看，看今做世界性的书展，这100几档安尼吼，毕卡索啊吼，好来谢谢，啊这想要搞咱的电台的进广告吼，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等下8点要录节目吼，啊，那个咱就一直知，一直发布哦，像安吉那个录，咱主持人讲，啊，马仔对着观众放假，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的笑声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
6: 迷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就是这个八月即马要过去，伊就是要去家人的北海岸，对。这首歌叫《伤心北海岸》，希望是这个雷大雨小，这摆真做希望，逐摆风都报啊，足严重，足严重个无，吓，予伊报严重，啊，咱有备无患，对不对？咱个准备好起来，安尼，莫去爬山哦。你若是爬山，佫出代志。我讲这两天卖爬山啦吼，拜五拜六，像讲礼拜五那真过，那北部慢慢去爬，啊，那报就讲啊，啥物人伊个那跋跋倒啊，处处倒啊吼，摔一下脚掌变两爿啊，就在警察哦，啊，消防车咯，对顶员哦，七八人十外，啊，对山顶个滚滚滚滚滚滚啊，滚落来，看你偌白目，对不对吼？嘿，吼，这个时机，山卖去爬啦，只落大雨过，山袂走去啦，嘿，无人伊个山顶当啦，吼，安尼特定吼，嘿，平安顺时为要义吼。哎，就这两天嘞，风台过得够好听啊！这两天嘞，过得够热加好，佮开始咧乱，都一届雨一届热啦。这摆是热加吼，热加真正就全世界都唔捌讲热加这类型的真吼。咱台湾呢，较袂破40度呢，南势一月正啊，较袂咧破40度，够恐怖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讲这边有鸡年糕，鸡年糕，应该古早人讲一句话较无好听，就是讲哦，花香啊，年糕炉，花香是年糕的炉仔，吼、哦，啊那年糕嘞，花香无，对不对？哦，安尼片上无好听吼，哎、哦、呦啊，今讲这句啊，这片啊，这鸡年糕，第一古早吼。而且广西有一个吼，安尼地皮流氓罗马啦，嘿，有一个在地罗马吼，叫做这阿狗啊。啊，这阿狗啊，因为吼品性无好，三十外岁啊吼，还佫孤家寡人的浪流连啊，规工都浪流连，啊，都食饱扳断做，迄条斯拉里亚病，还佫足低高，嘿，条斯拉里亚病哦，还佫着低高病。喺暗地里吼，专门拢做一寡偷鸡摸狗的代志，啊，即个坑蒙拐骗呐，诶，骗家骗困骗恁嘛吼，安尼啦吼，诶，做这代志，啊，但是哦，更加可恶的，就是即个普龙公的阿狗啊吼，吼，做猪哥的，诶，那猪哥正哦来转世安尼啦，伊只要看到较水的查某囡仔吼，唔管是已经别人嫁出去的人的某。啊是阿未嫁的小姑娘啊，吼、哦，这个猪哥精哦，拢会想尽办法哦，啊要甲米哥想一个安尼啦，啊要甲米哥想一个，伊才肯罢休啦。哦，就这讲，这颗龙溜脸的阿狗啊，吼，住伫街路咧龙溜脸啊，龙这边佮龙那边，看到对头前行过来一个吼，安尼足少年的哦，诶，尼姑。哦，看这尼姑哦，面色白泡泡，五官小巧玲珑，足水的。迄嘴唇红光光，这个婀娜多姿啦，啊面白素素有够水红个啦。迄行伫个路上，你看伊穿那袈裟咧行，风咧飞吼，哇，你就感觉讲那这尔水啦。啊，伊虽然穿个袈裟是足大领的无，但是还是难掩吼，也婀娜多姿的身材啦。面容有够水的啦，这个带低高骨的吼，而且阿狗啊看到了，吼、哦、惊为天人呐、啊！这个两个在烧香的时阵，这个阿狗怎徛伫遐？哪像哦魂魄拢失去感官啊？怎徛伫原位啊？看到拢戆去啦！嘴巴叫我开哦，吼老低高烂啦！就自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阿狗啊吼。伊就对这小尼姑啊着了迷，去卖伊啦。非得伊原本就无咧做正经的代志啊，哦，伊都食饱闲闲啊，伊就用闲的时间去探听这个尼姑住伫底，啊，这尼姑是对对来的，我哪唔捌看过。哦，安尼问几啊工，问街啊路店头的头家，问路边咧摆摊阿婶啊。问这过路吼，这打吼，啊华人拢卖十岁，拢阿问，哎、欸，佫真正叫问到啦。原来这个小尼姑的法号叫做净月，是对外地来的，来因这个关切时间并无偌久啦，好不怪伊无看过，而且伊佫无固定哦修行的场所。哎、欸，阿公大龙讲哦，哎、欸、你莫看伊爱做少会呢，伊咧讲上经哦。迄口碑啊，真好呢！只要是因为哦，伊唔管哦，去啥物人到上京啦，哦，去人祈福啦，伊咧人收钱拢收足少，拢足功德啦。哦，啊，毋过足侪人拢讲伊是真正修行者，伊这佛法哦，会造诣啊，足深的啦。当然，这出家人嘛爱食饭啊，所以哦，只要是啥物人来请伊去到上京祈福的。你只要供应伊一顿，吼一天三顿，吼爱凊彩甲添寡洋香，予伊安尼就可以。又果因为吼伊无固定吼修行的场所，所以有当时候也住伫个吼，啊像你今日恁兜你请这個师傅啊，哦请净月师傅来恁兜吼修行，有无？哦来恁兜祈福，伊就来住恁兜住一暗安尼啦。啊那这净月吼净月，而这师傅啊。爱是非常有原则哦。凡是讲领导老查甫人诶，伊一律拢唔住。毕竟尼姑虽然是出家师父啊，吼爱讲究是四大皆空，但是唔管安那讲，
她始终都是女流之辈嘛，所以因为安尼哦，哦，只要遐厝那有迄个无查甫人诶，哦，还是酒馆诶，哦，安过往去诶，伊才会安心带落来，带一枚安尼。啊，那遐失去红色寡妇哦，尤其足介把家这情欲舒服，请去引导做法师啦，哦，啊，念一寡经文来救处哦，来超度亡夫啦。顺便吼，把咱寄托到这哀思之情啦。啊，那这个情愿舒服啊吼，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吼，拢住伫这款的人家，哦，住伫人的人道做法事了，就住伫因道。这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啦。哦，所以安尼一来吼，吼，这就甲这地沟狗啊吼，就足紧张样。哎，啊，十天八九天住伫啊，我咩甲米哥想啦？哎，逐工带别人呀，我哪有机会米哥想啦？好，我看这尼个这尼啊水哦，好来个哈者卡进来要偌赞啦。阿姆哥，嘛无互伊等太久啦，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啊啦。这里浙江的马阿妈，这个静月师傅，伊就对一户人家口安尼行出来，伊就一直行行行。行去城市吼，因这个庄仔头会隔壁庄行去。这个米里边啊哦，咧跟踪伊这个地沟狗啊，好痛快快，好痛快安倒安倒，伊把老地沟烂。伊早就忙到一清二楚，这个情我舒服啊啦，伊的底细啊啦，伊知影，伊若无带你这名士来民家引导。伊知伊就无所在当住的时阵，伊就会等于城市去了。因咧城外隔壁种个城门吼，迄条一片哦，或者趴远去哦，因尼姑庵伊去住伫遐啦。伊叫浙江人无去住人家厝，伊就去住外口迄县市哦，趴远去一只尼姑庵啦。迄按来就心中的痛欢喜啦。这个地哥教的吼，一路吼豆豆啊对。跟随着这个警卫师啊出了城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行入去尼姑庵内底。迄个时阵天气已经暗落来呀，伊就无声无息，耳仔边啪啪啪，啪伫个窗仔门边了哦，用这枕头啊吼，干暖干么淡淡哦，怎甲这枕头啊吼，甲堵迄个纸的伊这个窗仔门哦，甲乌一角乌破。目睭哦，大金甲看。哦，差一点啊，无叫出声。因为古早窗仔门拢纸糊的，好无？迄枕头温暖哦，怎甲伊粘迄个纸啊，互伊去乌一空？迄看落来，底遐物揪出来呢？有够水！迄伫这尼姑庵内底吼，敢若有静月师傅一家一个人。点着一排油灯，迄油灯哦，伫摇曳的灯光下，迄景观啊，迄景观舒服啊，迄景观哦，安尼娇艳动人呐、啊，吼、哦，太水了！迄着咱讲啊，灯下看美人呐、啊，越看越精神呐、啊。这只猪哥教的吼、哦，色胆包天呐、啊。这个时阵吼，伊再也忍不住哦，这低歌神的牙啦，伊就我抠抠抠抠抠，开抠过家的门啊前吼，伊就我自己卡怎么可以啦？这个时阵，情愿舒服，叫这个不速之客啊，这个安尼青棚哦，就冲入来，这个人伊啊，惊一跳啦，哎呀，怎惊一声出来？佮看了这个地沟狗啊吼，佮看了伊个地沟面的眼神啊，伊讲啊，哎呦，静月师傅啊，啊你唔免惊吓，我唔是歹人啦，我是有代志哦，要来请求你啦。啊，听伊安尼讲了后，这个静月啦师傅咧，伊就小可较安心啦。好，伊正紧徛起来吼，双手合十个讲哦。啊，出家人哦，自卑为怀啊！施主，有啥物代志？你但说无妨啊！啊，这地哥教啊，一边哦，好、哦，甘心啊笑，甘心啊笑哈、哦！哎，啊，就看到这警卫师傅了，又随口就讲哦，
哎呦，真我舒服啊！那这件代志，这都爱我要赖你啊、哦！我的物件是你甲偷摕去的呢，你敢知影？这阵真我那一听到，伊就紧来紧来辩解，用评你，哦，评你呀、啊，哦，评你。我是自从我出家以来，我一直都严守清规、严守戒律呢。我绝对袂做出哦，讲偷摕物件的代志啦。施主啊，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这个猪哥教误会，哪有误会啦？师傅啊，你敢唔知呀？自从哦，我伫街仔路弄溜人去看了你的第一面啦、啊。我的魂魄啊，我的心啊，都给你偷摕去啊啦！哦，这只猪哥狗啊，嬉皮笑脸呢，咧怕拉凉呢，我的魂，我的心，拢要偷摕你去，去偷摕，无怪讲哦，我的物件是你偷摕呢，吼，佮啊怕就耍嘴皮子啊！安尼讲啊讲，甘心啊笑吼，个猪哥目啊，啊，着哪行哪行，行向静月师傅的头前去啦。说来个讲哦，小师傅啊，啊你这样啊水，哎呀，你敢知我为着你吼、哦，茶不思，饭不想呢，啊不是困袂去，哎呀，我病伤死啊啦，现看到我要活袂落去啊啦。师父啊，师父啊，我足希望你大发慈悲，今日夜晚跟我做一困好无啦？这小猪哥爷走出来啊呢，讲啊讲，干身啊面挂猪哥面的牙，讲啊讲，伊就不由自主啊，就把这情怪给扑起哩，伊怎啊扑上就烂的啦？好啊，安尼就一直喷，一直喷。伊甲咱唔免喷啊，唔免喷啊！伊骂咱两个地当哦，安逍遥一暗啊啦！这个警官阿公伊嘛不肯轻易的就范，对不对？伊就会敌时哦，平时抵抗安尼啦，一直问，一直问，安怎讲啊？伊都吼身材都无伊的赞啦！这只猪哥蒙猪哥，只身体像猪哥只大只啦！啊啦，这警官啊较瘦，较幼肌骨啊啦！哪会卡咪哦？这个、大口袋大只猪安尼个烂的安尼啊，拍喷拍喷袂开啦，一直休一直休都无阿多啦，卡手啊踏都无阿多，规个个摸起来啊，伊只卡手踏都无阿多啦。迄个时阵啊，就只猪哥神的猪哥狗的吼，戴在身上啊啦，伊总会戴在下面啦，袂顶袂动啊。但是这只猪哥狗啊。伊为非作歹代志做太济啊啦！这种的吼、哦，要求良家妇孺的，伊太专门的啦。这是专长啦，所以驾轻就熟啦。无费啥物的，唔免阁费啥物这二虎之牛，唔免啦，唔免啦。伊就爱把这静月师的裤甲脱落来啊！好、哦。甲吞落来，吞落来了后，这个猪哥成怎戆伊？伊怎戆伊啦？裤扭来怎戆伊啦？恁要安怎样？哟，迄个时阵是安怎样啊？吼、哦，这个静月师傅竟然甲伊同款啊！有一副生理啦，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排两刀米伫个眼前啦！安尼哪对？你是小贼呢？你是尼姑呢？你哪有这？你哪有这副假死啦？跟我一模一样的假死啦！哎呦，实实在在大老爷啦！迄、那个囡仔派一刀米，哦，派两刀，减一刀，派死，要死要死！迄只张二哥哈，这只猪哥狗，伊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啦！伊就感觉叫我大家都戆伊啊！火呀，戆呀，火呀，开始咧冰雹，恶心到不行。但到看伊咧蛇形的时阵啊，这个情况啦，瞄准机会，一脚甲站起啦，佮阿裤撑起来啦。哦，
这个顾不得哈、哦，这地沟狗啊，顾不得脚掌摔一下啦，有够痛！这地沟狗吼，轰轰轰轰对土块爬起来啦，吼、哦，伊怎来窜出去啊？一溜烟跑了出去啦，怎走回厝啦？这只地沟狗吼，连续干闭洞穴没几啊久，倒伫门窗顶。人个爬过来，人个爬过去，爬眉爬就爬进眉，困未去，心内感觉足恶心呢，足恶心呢。但是伊嘛唔知影呢，卡会安呢？伊心内咧想无呢？嘿，伊突然间发现家己思思念念啦，垂涎欲滴的查某人，原来是这查甫的啦。只怕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哦，对不对？嘿，看，哭疼啊！一个哭疼啊！一个，伊规暝一直就哭疼啊！一个，伊目睭所看到的，一副身体该感官一副，所以愈想愈难了，伊愈想愈委屈，生活上感觉无对等，安尼唔对，不对劲啊！哪要讲这个景月师傅，伊是查甫人？查甫，安尼应该去做和尚啊！伊啥男扮女装咧做尼姑咧？嘿，这个丁哥狗，啊！你想来想过去，伊就想讲哦，哎，敢会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讲伊啊，就是尼姑，结果咧骗财骗色啊！哦，对，莫怪伊每一工拢住伫遐哦。迄、那个水当当的寡妇因兜啦，这个二狗的哦，这猪哥狗凶想到，哎对哦，哦，这个是假年糕的花香啊，莫怪落去住寡妇因兜、死翁的因兜啦、无翁的因兜啦。这个时阵哦，这猪哥狗强烈的怨妒，

船哦，伊就讲目空赤，吼、哦，你拢下会到，我拢下袂到，迄歌舞话阁偌水，你知影？真紧，因为这目空赤，怎变成了深深哦的记恨啊？第二天会起来，第二天起来，天热正要光，吼、哦，伊怒火攻心啊，迄一百岁无当透啦。这个地哥教的吼，伊就无管一切啊，伊直接冲进衙门哦去过关啦。啊，有人来过关，啊，这官邸知县啊，王明德啊，伊就来升堂审理啊。迄得看伊坐伫个公堂顶关一排嘛，吼、哦，啊，这个正堂哦，木问啊，问到嘛吼，哎，来当下所归何人啊？你有啥物代志哦？要告状啊？还要告何人啊？这地哥教的吼，伊就甲应。吼、哦，花老爷，草民我伫高教啊，我要甲你讲啊，有咧花年糕啊，啊，唔是唔是，是咧花好花好香啊，是花好花香啦、啊，迄情况是花香啦、啊。因为这个吼伫高教的臭名臭惊啥啦，含这王帝官呐、啊，伊都早听讲叫伫高教的哦，是这官内底的地痞流氓啦、啊，啊，这下哦，佫看语无伦伦次啊。你到底是要告啥物人啊？是告花香啊？告尼姑啊？啊，话乌白讲啊！哦，你啊乌白讲啊，伊就安那用借题发挥哦，惩戒一番，要甲教死。无等伊讲完哦，这个王知县啊哦，就马上哦厉声呵斥道：“混账！一万年讲花香，一万讲尼姑，你在公堂顶冠，谁当乎你乌白来呢啦？”来人啊！拖来讲讲三十个大板，赶快来问话。吼吼，讲三十个大板安尼哦。这话才讲了两遍的这猜疑啊吼，啊，就应声如雷啊，啊，就向这个地哥教的吼，就拖来讲三十个。这个地哥教的吼，从讲了后吼，规个头壳较清楚也对啦。等下这王地官搁甲问。斟酌足久了，伊较小心翼翼甲回，伊讲哦，小爷，你小爷我客宾老爷，小爷吼、哦、要过迄个情关年糕甲着啦，年糕，这个人哦，伊其实是查甫的啦，伊嫁年糕呢，迄时常拢困伫寡妇因家呢，迄小爷我吼、哦，我一讲这嫁年糕吼，迄表面上哦咧上京倒手咧亡灵呢，迄暗地里哦做下为非三者呢。这个王官府啊，一听好了后，当即吩咐着两个差役啦，哦，快马加鞭去请郑国师傅甲带来问话啦。哎、欸，这两个人无偌久吼、哦，就甲这郑国带来公堂啊啦。哎、欸，啊，这哦，这地哥教哦，伊感觉奇怪呢，伊心内想讲，啊，你这颗郑国，你真正哦色胆包天呢？人你安尼你无走，你真正出来公堂啦？对不对？吼，你真正哦，你是不是想叫郑国你这胆大包天呢？还佫无脑呢？你明明你的身份哦，迄有身份我就看到啊，你还佫敢来？你含味都无味，你怎啊佫敢来哦？安尼啦，啊，即卖个佮偷看，又偷看郑国，我得看这郑国吼，足定静的啦，镇定自若啦，哎啦，啊无半分哦惊吓感觉啦。这地哥教啊吼，还未想明白，这个郑国师傅为何哦有恃无恐哦？但是佮听这王知县咧讲，郑国有人哦告状，你男扮女装啦，你假做尼姑，用上京哦啊传法之名啊，暗时困伫寡妇因家吧，你有啥物话要讲啊？有啥物话要讲啊？马仔佮来讲。我再跟你讲这篇哦，那个鸡年糕啊。嗯，那么再跟你讲这篇啊，鸡年糕来，要我的恋情。

0: 关于马仔有放假无放假吼，好来，这个呀、啊，首当其冲较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拢八点甲要宣布。啊，那嘉义县正常上下班吼、哦，上课到。我即马念的就是拢上班上个正常啊，好来，即、這个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吼，拢、哦、正常上班上课吼、哦。啊，那宜兰县嘞也未发宣布，啊那花莲县嘞八点，台东嘞八点，澎湖八点，金门八点，连江县八点吼。得、哦、加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吼，马仔。正常上下课上班哦，哦，啊，因为南部较应该较无要紧啦，吼、哦，这可能就一方面吼，吼、哦，而且马上拜五，吼、哦，啊，那这个爱到八点，吼、哦，咱另外关心吼，爱到八点，哦，啊，该来一个发布哦嘿，好，谢谢，好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林雪，你忘了，即摆读较较快，我无较袂进，安戆戆啦。
1: 系啊，是啊，迄真像啊，甲迄一个迄管安尼哈，我想讲听你伫讲做啥物，迄管我都袂晓讲讲。
0: 迄八爪鱼 QMB。
1: 好 QMB 啊。
0: 嘿
1: 嘿嘿。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0: 无效是会呛面，会菜泡泡菜呢。
1: 嘿嘿，
0: 我食咱会有差吗？
1: 嘿，有啊。
0: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1: 嘿，较袂呢。较袂啊，婆婆清婆婆清安尼啊。
0: 哦，婆婆清足艰苦诶。
1: 系啊，我因为我食偌久啊，啊我嘛还阁有迄痔疮俩。安
0: 尼哦。
1: 啊，拢食食迄，做咧真型诶，甲迄迄款，你讲你讲，做迄款。
0: 啊，再 QMB。
1: 嘿嘿。
0: 啊，甲血流旺。
1: 嘿。
0: 血流旺，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哦。
1: 嘿。
0: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1: 我就是拢倒来，将你救紧，一直拗起，一直拗起，
0: 安尼。哦，足疼，足疼，足
1: 疼。吃第一，就拗起，就拗起，安尼。
0: 哦吼。
1: 啊！只枕头啊，枕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0: 枕头安尼哦。
1: 嘿。
0: 哦。
1: 一翘枕头嘛安尼。
0: 啊！
1: 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0: 哦，食真香啦。
1: 嘿。
0: 食真香，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1: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0: 我来讲，你都八只人去，咪食好，食到真是要不要讲？
1: 我即摆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0: 啊，
1: 也嘛无咧香啊，
0: 无咧香啊，佮敢食冰啊？你甲看，
1: 我佮敢食冰啊，就对。哦，
0: 啊，你冰啊食咧，感觉有解嗽？
1: 袂了，
0: 我拢袂咧吼，好够欢喜。
1: 啊，我就
0: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
1: 嘿，
0: 爱甲伊讲安那？
1: 伊讲无要紧啦。
0: 嘿，
1: 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0: 无啦，
1: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0: 对啦对啦，真的真的。
1: 伊讲做啊，这都德山红明堂，我讲系啦，是红明堂啊，伊都。
0: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排害啦。
1: 嘿，一太潮恁咧。哎呦，我就常看你这么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啊，医生都该饿了安尼哦。
1: 哎呦，
0: 加好。
1: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嘿嘿嘿。你早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1: 哎呀。
0: 哦，医生讲足好啦。
1: 就看嘛，赶去看哈。
0: 嘿嘿嘿。
1: 啊，真型啊嘛，赶去看。
0: 嘿嘿嘿。
1: 我讲我这都食济啦。
0: 嘿嘿嘿。
1: 啊，就是我药啊，较无去哩念，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西，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成你药啊，这样你人哦。
0: 哦，安尼哦。啊，佮看讲你虽然药人啊，但你精神佮比应该较好哦。
1: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啊。
0: 哦，就是
1: 安尼
0: 讲，
1: 对啊，
0: 提供医生讲食这好啦。
1: 嘿，啊，伊讲，啊，我讲恁家有哦，伊讲无啦。哈哈哈！哈，医术就真好哩。
0: 安尼吼。
1: 嗯，啊，我都拢伊，拢门诊拢。一空
0: 哎，
1: 咱小妹嘛咧食，老弟嘛咧食呢。
0: 嗯，真好个吼，嘿，这个妈妈之前嘛艰苦过吼，安尼扫家拢伫个门城，旧年门城比古仔扫，扫吼，但是要停，我扫到扫啊，当时会闪叫安尼。我即马真好，佮食冰个你甲看吼，嘿，啊也无咧提，伊讲哦，不过看你精神佫较好，来，这个妈妈把心呢，医生看伊吼，爱食八珍曲米，愈来愈好，怎啊减药啊起来哦。
2: 因为有吃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啊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家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这物件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所以我就讲有你油大根，佮加买一个安尼啦。
0: 啊，谢谢你。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我叫你愈来愈勇敢，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2: 谢谢，
0: 我拜拜。
3: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我讲我。今嘛报作这样吃好，吃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吃啦。
3: 无，一定要吃 Q 天。
0: 吃 Q 天，
3: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做好诶，我心中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嘞，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嘞，我坐达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达工咧装救护车啦。
0: 达工诶
3: 哦。达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伊，
3: 袂堪伊行。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啊！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怎查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3: 嗯，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敢报呢？
3: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3: 国安诶，啊！我即摆拢唔免啦，我食真灵噶。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连膏症，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有够好，勇敢。
3: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话咯。
0: 谢谢，拜拜。
3: 谢谢，
0: 谢谢我就当这这，谢谢。系啊，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嗯，足实在。咱这支八兆元 Q 米哦，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嗯，你食一西药敢有较好？好啊，你食一西药，你顾心脏敢有顾着？无啊，讲阮会菜啊，对不对？吼、哦，讲阮会菜，充电啦、啊。我都讲啊吼，啊，你一世人无两个，即马九十岁啊，你敢捌甲你的心脏充过电过？唔捌吼，吼、哦，唔，因为唔捌听人讲心脏爱充电啊。加早人啊，无平安，我要死哦，会用个电池啊，会个电啊，啊，啥要加电？要电有电才会起泵啊，心脏才会阁跳起来安尼啦，啊，袂嘻，安尼知吼吼、哦。啊，那即热掉爱白白。热掉安尼心头糟糟，尤其热掉安尼，即个左手会酸软啊疼，会哪无力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我拢鼓励爱去检查，虽然较费气，但是嘛袂当讲费气吼，咱有健保的呀。去做心脏专科，哦，去做检查，哦，家己的艰苦爱讲予伊听，哦，爱讲家检查，嗯，啊无你搁等看卖啊嘞，即马家己看都无安怎，啊都无电咩啊，看会出安怎，对不对？等下充电哦，会晓无？等下食八兆元 QMB 好，足安心、足放心、足好用的啦，足好用的。你甲查讲啊，有人搁定活一届，要往东、往西、爬悬、爬低、行紧、行慢，随在你吹潮，安尼唔开是人生，对不对？啊，无想说爸要佚佗也唔敢去，要游览也唔敢来，要骑脚踏车也无法度，还要出门都唔敢去，啊，就因为无电尔，你对不对？等下充好吧，那正常人呢？吼、哦，这180粒、2800饭食百水食有够好用的。谢谢以上广告，你莫甲家己顾甲去中风哦！我甲你讲，你阿婆婆婿婆婆婿，应该3倍至5倍中风机会呢，都唔通好不好？有机会用惊唔通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听起把你唱牛的。

这有一个新闻讲，台北市一个27岁的查甫囡仔吼，去龙乳，啊，尾啊命危，即马咧抢救当中吼，伊伫咧恢复室吼，突然间失去了生命的迹象，送去病院抢救中安尼。这个啊，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一间医美的诊所，今日下晡吼传出这件医疗的意外。一名27岁姓齐的查某囡仔接受这隆乳的这手术了后，原本已经完成手术啦，而且该转往这恢复室去休困啦。想袂到突然间出现了生命的真相哦，无稳哦，一度失去呼吸、心跳哦。这诊所的人发现了，马上紧报案哦，求助。经宵伫个下晡点外遐人报案来个现场，救护人员马上来实施急救哦。成功和这查囡仔恢复到这个呼吸甲心跳，但是伊的生命的迹象感觉无稳定，哦，马上紧急送去吼国立台湾大学去待待，我病院抢救，目前赶快伫病院接受治疗。警方咧讲，依照这程序通知这姓齐的查囡仔吼，因的家属，吼按老爸把赶来这病院了解情形，陪同处理吼后壁代志的这个。至于这查甫囡仔伫咧手术了后，伫咧恢复室吼期间，突然间呐失去着生命迹象吼，究竟是个人的体质，还是麻醉的风险，还是手术的过程吼而有关系？这有待卫生主管吼，在相关的甲这个相关的单位来进一步做一个调查安尼，来协助吼，就是这件代志安尼啦吼。那这件代志，这个老爸哦，一世人的这个怨叹哦，这个老爸，这个老爸哦，因为有一届吼，买包，因祖囝买包两回尔呢，迄两回比天顶较细，哪会家出门去买包啊吼？嘿啊，这查囝两回尔呢，像昨天顶，我就想昨下班。咱拜三免倒粪扫，我就阿无来大卖场，吼来捐一寡物件。我即日拢捐哦，即是种啊，无来买只胡椒盐、胡椒粉安尼啦。吼，去说伊逐摆吼，若塞车去，伊就是关系摕啥物，摕杏鲍菇，吼，摕红喜菇，摕金针菇，吼，即三个一定爱摕。吼，摕完了，我就阿无来买一尾吼鱼啊。吼，来煮，去甲阿伯买落生的豆浆啊！哦，咩生的笋啊，有无吼？生的笋啊，生的笋啊，还有够好食，佫足芳的。无讲无来甲煮者来食。结果我掠一只鱼啊，伊着要掠边仔扇吧，三只扇吧，伊三只扇吧，加30几块尔。吼，伊要掠扇吧，讲阿妈买即个，无买佫煮遐啦。伊着要爱，我着要转伊的迄、那个伊的注意力啊！我讲行，无阿妈出来头前看鱼啊。我想头前阁有冷冻，因为伊即卖最爱食迄，像我买章鱼烧，章鱼烧内底包章鱼对嘛，塔壳对唔对？伊章鱼烧伊唔食，伊硬要食迄粒尔。我不能食六粒，我为着伊买9粒，因为要回食，我就我来买吼，买。像我刚去红旗啊，啊我看人个一只章鱼吼，100几块人行好讲无买这等后食。但我是买大只脚海吼，大只手个无，我等下切落去食安尼啊。结果我想无出来看一下，想讲我等下规支迄个手刀，无够，这瓶哪无冷冻柜啊吼，无啦，全过行倒转来，我阿妈行唔着，边行过行，过行弯路转来吼，结果伊嘛是过摕三只鱼，讲好啦，你要摕就摕，伊要食，讲要食，讲你要食鱼啊吗？伊讲要，讲要阿妈煮你食，好哦，咱们个煎个鱼啊，煎的。人家胡椒盐吼，搁加用柠檬用好，好食干嘞。三只都我妈孙啊食了了。吼、哦，像这山顶个还未三岁，像这两岁尔，你若敢互伊家己去？这老爸怎啊去买包啊，怎无倒来呢？安尼判囝35年，结果伫隔壁条路尔。安尼呢？因老爸怎找都找无，找一半世人拢找无，到尾也归用去。因爸仔囝竟然甲隔一条路，哦，你甲块苗创地人吼，即、這个中国吼，广西吼，南宁，一个老爸，互即两位查某囝家己买包啊，
所以想要把祖家中处的失踪，而且做懊悔的老爸，吼，伊用伊半世人拢咧找这查囡，拢找无，尾啊吼，抱憾离世嘛，吼，找无啦吼，啊，遗憾离开世间，一直甲因查囡登记要找亲，因查囡呢，起个网络伊要找老爸呢，伊要找伊亲人呢，才成功找到失踪哦，长达35年的妹妹，啊，甲这伊老母，老母才知影原来家己甲伊家己这查囡甲伊厝里人。仅隔一条马路而已啦，你甲看，安尼命运创敌人吼。这个查囡叫崔玲，伊伫即个月7号，伊成功寻亲。啊，伊就讲，伊当时因老爸伫南宁一个市场吼咧卖菜，啊，迄个时阵哪像吼，就当爱耍嘛，两位囡仔伫咧跟老爸炉咧耍，因老爸怎互伊认家啊？互伊家己去附近吼，因兜。做生理场的附近去买包啊，安尼，伊在咧做生理啊，啊，爱在咧乱啊，乱啊，变作提钱啊，去买包啊，想袂到，这查囡仔竟然抓住南门，才走出了市场，穿过马路吼，对面，而且批发市场，伫咧短短的几啊分钟内底吼，伊就伫人群当中就走胖进去啊。迄个时阵，这查囡仔年纪足细，袂晓，还佫袂晓讲话，两岁尔。吼、哦，啊进来，即个做批发做衫吼，即、这个生理大人看到伊，啊，就协寻广播找人哦，但是拢无找到因兜的人来带伊转去啊，啊，佮加上伊个时阵一直吼、哦、对着即个做生理大即个小姐啊，咧做生意批发的即个啦，后来即、这个做即、这个生理大即个头家娘吼，啊，伊于心不忍啊，啊，就佮带转去厝饲啊，啊，即、这个做囡仔大汉了后。哦，而且伊咧拼凑伊个记忆，两岁尔记得哪会起来？未起来啊！但是伊坦言讲，伊无确定迄个时阵遭判刑嘞，还是去用放杀的啦？伊是遭判刑，还是去老爸老母拼掉的啦？即便伊养父母甲伊兄哥哦，拢对伊做好哦，但是伊嘛希望咱找到伊亲生的老爸老母啦，知影伊身世安尼，所以主动吼、哦、登记，吼、哦、即、这个寻亲的即资讯，过来采血哦，采血回了做一个建档安尼。啊！结果伊登记找老爸老母的同工的暗下晡哦，伊就接到亲小妹联络啊呢。后尾透过 DNA 比对，确认就是双方就是有血缘的关系，而且伫迄个周日吼七号正式认亲团圆。经过了解这查囡同时甲伊亲生老母甲妹妹见面的时阵，好两个激动甲咱们一直哭，做遗憾老爸过往去，结果伫对面街仔路呢，看呢哦。在对面街仔路尔，但是有找到是中华的代志吼。但因老爸自责一世人啊，你看吼，啊一个仔仔咧娶胖囡，较袂哭，会哭啊，较袂哭，是毋是？嘿呀、啊，所以讲这真正吼，嗯，哎，命运创敌人啦、啊。

0: 咱在甲迄落吼来，啊，咱哪所有停班停课的吼，拢看阴暗八点，吼，因即马7:54按期要落山卡吼，阴暗八点就公布啊，吼，祝大家平安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啥呀？
0: 喂，我姓啥？你好呢？
2: 好啊，我想讲那个给你上。
0: 好，好来等姐，一线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的好不丹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的好不丹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咩？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拢个当咖喱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啊，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小三，你好，
0: 杨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听一首妈妈，
0: 妈是妈妈吗？
3: 哎，妈妈，
0: 哦，好，大人拜，
3: 啊，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来哟，要点歌的人，即摆咱开始，咱卡哩拜哟，咱两扎点歌卡好提歌。当然你来卡呀吼，这个垃圾拜托不要叽叽叫的吼，麻烦垃圾就要关起来哈。来，即摆开始，预备起，一旦卡哩完后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那无咱就先我到尾来个讲的气象哦，嘿，要点歌的人即摆。先卡你白哦哈，啊那不然先和大户讲起，我去这个八位哦，可能大户嘿，新面我的波比哦，
1: 我撸啊撸啊撸白哦，
0: 哎呀对哦，我困哦，
1: 去中国哦，
0: 真正是哎呀好哦，真正撸啊撸偏北，你讲感觉？
1: 是，
0: 哎呀，真的神明保佑妈做波比哦哈，
4: 啊真的神明保佑，
0: 俺懂哦，你拿就大声嘿，
4: 咱的，
0: 咱的是。廖大姐，
1: 你好，你好，
0: 廖大姐，你好。
4: 我点这个
0: 啊，什么歌？
4: 流浪天涯三下麦。
0: 流浪天涯三下麦，好，等你吹。好 ，OK，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我现在拢挂紧。嘿，你嘛拜托个，你嘛帮帮忙，电话嘛加两节啊！吼，莫是挂电话啦，咱是要来接电话。来，咱去订个卡，要点过人用只卡哩拜啊！哎，阿耶，够一点吼。虽然讲伊是安尼啦吼，等下请到个人讲个详细哦。来，稍等，八位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哪一位呢？
5: 我位黄小姐。
0: 住哪里的黄小姐？
5: 好位，
0: 好位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文章伟。
0: 分中委员哦，
5: 好，
0: 大娘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是吧？
0: 啊，你见到人啊？
6: 我用捡一条三明海蛇啊，
0: 三明海蛇，
6: 哎，
0: 不是啦，是讲什么三明海蛇啦？
6: 没叫啥，没啦，
0: 刚是这首吗？
6: 哎呀，
0: 讲什么三明海蛇吗？
6: 哎呀，
0: 好好，大娘吹哈，
6: 好好，
0: 嗯，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就是那个大夫，你好，
0: 你好，几位？
7: 我北港蔡小姐，
0: 北港的蔡小姐要听什么歌？
7: 我麻烦你帮那个天公听戆人，
0: 天公听戆人哦。
7: 嘿，麻烦这个大家当平安。
0: 天公听戆人吼，好，等你吹哈。好，
7: 再见，
0: 拜拜，
7: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嗯，你好。
0: 哎，你在几位？
8: 我迄条新的啦。
0: 新的哦。
8: 嗯，我都才叫两遍尔啦。
0: 哦，是你唔捌卡过就对啦吼。
8: 唔捌啦，我今日又再送一罐来。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
8: 詹天佑，詹天树。
0: 哦，您住哪里呀？
8: 汐止。
0: 汐止哦。
8: 嗯。
0: 来，要听什么歌？
8: 古惑星的李荣基。
0: 好，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8: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好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先听者，咱就要拜拜了，来拍摄哦，谢谢。来，先我到，赶快讲一个八位一个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丰泰路线哈，愈来愈往北行过，所以讲进步真快个，应该是咱擦边球啊，所以讲也扫地。涵盖范围哈，这气象局分公告的资料，应该是涵盖哈蒙到咱的花莲、宜兰、基隆啊，啊个新北市啊，所以 啊，你若讲愈来愈往北咧，有可能，好，所以明仔载即气象阁有新的资料出来。目前看起来，就是伊中心，哦，中心已经未直接行到咱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伊即路线已经偏北啊，哈，啊，安尼看起来咧，伊即暴风圈啊，影响是虾米时阵？拜五明仔载下晡开始。好、哦，所以咱这应该讲明仔哈，咱是不是爱放假不放假？你要今仔暗时啊看每一个管区啊，那比如讲有人讲哇，下晡时来话，安尼唔是上半工麻烦啊，但是真那人在时啊还袂到啊，哦，你哈，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哈，这爱看暗时啊，这每尤其
0: 好像是八点开始，
1: 嘿，这依然哦，那边到底安怎？我咧要啦，应该是明仔免放假啦，会影响，但是应该袂放假。所以讲，他因为没有那么迫切哈，但是呢，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拜五的暗时啊，甲拜六。哦，这个、时间点那是上影响上大，礼拜应该就是行出去啊，哈啊，但是风雨较大，影响到咱的这个中部以北，哈啊，咱所以讲啊，记住就是拜五暗时啊，到礼拜这几天要做注意台风。
0: 哎，所以大家慢去看海洋啊，这个不要无聊到那种程度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工人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里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啊，因为迄是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咱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先生嘛，走出来讲哈，真那是无必要。外交部嘛有讲哈，真那是无必要。你的身份那是较敏感的人，无必要，就先暂时卖去中国、
0: 香港、澳门。
1: 他都是属于中国的啊。所以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这个政治的力量在这个在操作，吼，因为这个新的法案在中国开始，甚至讲有支持咱台湾的迄外国人防攻击，吼，所以讲外交部讲吼，唔是讲叫你袂使去，但是你也讲家己的身份较敏感，比如讲你有讲过相关对台湾这方面有这个足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人，
0: 譬如我。
1: 那时候卖去哈，也查你全身躯，包括你的手机啊，你哪无交出来，你就免等。哈，伊用所有的这个办法的使用，先比如讲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新的法律啦，所以讲这个甲各位提醒，那是暂时无必要的话，有必要，咱你嘛爱想者啊，上好先暂时卖去中国。
0: 我根本无理，你唔知啊为什么？因是因啊，咱是咱啊，因是中国，咱 是台湾啊，啊不然台湾，咱有什么？咱有护照？
1: 我又没付一个税金给他。
0: 我从来没纳税给因啊，因妈妈饲过咱半工啊，凭什么给咱管？凭什么给咱控制？凭什么给咱抵制？所以我感觉太没有道理了。他们本来国家的支持咱啊，不可以，啊，因是霸道，不是偷一波是什么啊？啊，不是跟偷一同款吗？这种行为不是土匪，要不然是什么？所以呢，我感觉太没有道理啊！你哪要个支持因哦？那你的头壳唔知在想什么？那可不支持这土匪哦？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安怎，可是他们的行为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哦！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全球上对人上好上诶，好、你做想要去啊新外城市的排名。啊，给你各位每年都有了哈，啊，这是经济学人智库 EIU 啊，每当中的公布新的资料，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就是这些城市哦，是都想要让你去啊生活。
0: 芬兰吗？不是芬兰吗？幸福国家是芬兰。
1: 芬兰是袂歹啦，但这连续两当第一名的城市城市啦，城市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啊近五连耍最多拢是第一名的，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哦，这嘛是真有名哈，啊，拢是真水的城市。啊，其他呢？其他这日本有大阪跟东京 Tokyo 哈，像咱这个伊是前十名啦，前十名啊，伊是兵团这個。全球173个城市，哈，173个城市， 啊，所以讲有包括这边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大日本的大阪，还有加拿大温哥华等等哈。哎，拢有你边去这个这个、排名来对啊 ，New York 嘛有了哈啊，咱有人问啊，咱台湾呢？目前在他的评比底下，咱目前这台北好像还没有进去啊，所以但是呢，咱已经不错了。哦，上起码咱亚洲来看哈，上会高的就是咱台北，哈、哦、啊，台湾那就本土的人拢在讲，哎，那我就有六都嘛，六都都是好城市，哈、哦、啊，但是要出去比赛，比名第几名呢？通常拢是派这个台北出去比赛哈、哦，所以讲目前，哎，这个台湾在加油啊、城市的方好居住的城市，台湾再多加油一点。
0: 是的，杨宇，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9: 我要叫回啦。
0: 好，来个接接一线咯。哎，恁这么个播，哎，陈大姐，你的歌来了，来试试。

0: 这无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江辉所请的咱的导览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你好，邓姐，等一下，我给来接播，谢谢。好，高姐姐来，谢谢。一线一线的高姐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嫂，我更正一下。
0: 哦，来三边的不接，感谢你哦。
1: 我老朋友够好用的啦。
0: 哦，陪得上好。
1: 系啦，我香港卡哦。
0: 香港卡。
1: 我带三十几单，我足侪种哦，拢无无效啊。
0: 三十几单哦。
1: 啊，我本来这种无效，我好着去掠，好着去掠。我恁个老老朋友哦。我抹十五斤，就抹十五斤。好，好，到这样剩三个，我都没，都没个月啊。
0: 三个，我都没月。
1: 系啊，都都做好用啊。
0: 啊、嗯嗯，这讲多少不大哥？哎，这麻烦你哦哈！哎，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こんにちは。
2: 有事过奖，こんにちは。
0: 哎，要讲问什么？直接讲来。
2: 无，要讲用别什么？要讲迄种吼。
0: 系是。
2: 阮太太喺香港开的
0: 吼。系是，系。
2: 诶，炒诶，阿抹两盖吼。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2: 都别炒啊啦。
0: 抹一点糯糯皮样呢。
2: 诶，对啊，我给你买两组呀，我要搁再买你啦。
0: 马紧啊，我只讲，安尼静静的帮佮关就好啊。好，感谢你，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皮肤问题拢会过来个不啊？糯糯皮痒，全家都是拢个淡薄。咱厝内底拢个坑一座，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薄？薄完是个塔粉红色哦。妈咪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薄完好，记个咱
3: 到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蛋呢。
3: 多存一缸，
0: 谢谢。来哟，咱今天嘛，赶快咪邀请好朋友进来，给咱讲好话哦吼！啊，赶快我那是个上是这个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地吼更重要，真的要天天啊，特工打卡地啊，甲刺激咱这个卡地，因为咱无都去用特工去用，哎，脚底按摩啊，那么咱得只有家己来呀吼，自己脚底按摩就是打卡地吼，对咱的内脏、外脏、六腑，包括咱的膀胱拢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是你那起来给咱讲好话，你有去过？有客过这个打卡地人，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安尼大家才有机会啦吼。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要起来跟咱讲好话，讲重点哦，你要讲个清楚，唔要讲热热等哈。这样嘛，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卡起来讲重点哦，谢谢。那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秀爽
4: 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4: 你的三省心宝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4: 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钙过紧哦，好。阿哥有啥？嘿，
4: 阿钙钙诶，钙落迄落三十斤多吼。
0: 嘿，
4: 食落嘛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食
4: 落吼，人来无爽快，食拢好去。
0: 哦好，小蛋姐来，啊接接，二线接接来，啊谢谢，大姐你好。
5: 你好，啥？要甲你讲话哩？
0: 要甲你讲话，请讲下来，嘿。
5: 唔知啦，我食你诶药啊吼。
0: 你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6: 喂，秀线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6: 今年糯糯皮痒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6: 哎，香港卡吼，我若抹一两盖就拢消去。
0: 香港卡哦。
6: 香港奖。
0: 香港奖。
6: 我若抹两盖就拢差不多啦。
0: 好，啊，再给咱倒些薄哈，你电话卖挂断起来。哎，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秀爽。
0: 哎呦。
7: 我食你的三明治，不过到比如你就啊做打卡食呢。
0: 哟，你食钙骨质上钙好啦。
7: 哎呀，我拢打卡食呢。
0: 你讲你食钙骨质好，你讲你食钙骨质安那好，你本来亏多少？
7: 亏多了就啊，这就你就大腿头只。
0: 哦，我知你
7: 光光得只无。
0: 啊，今麦你讲你打卡食呢？
7: 哎呀，我拢打卡食。
0: 哎呦，够好啦！我知你老兵来。
7: 你看也搞啊！
0: 来，小蛋，来，我先接接来，嗨，谢谢。来上公告呗，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3: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公告时间未当上久，啊，所以对不起，啊，咱到这为止不要紧，不要紧，明仔载个有的是机会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的哈，咱最近拢在讲油啊，这油是对的啦，伊是有伫地主人。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但是你唔是一睏啊食遐多， 不要那么那样的那个咳哦，就惊吓啊！拜拜拜，我健康，我最近感觉讲我目睭怪怪，眼睛啊红红，脚手怪怪，嘿，无遮紧，无遮严重啦哈。是致癌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有其他有可能更加严重，比如讲一天一包烟，哎呦，哎，这嘛是你要想一下哈。因为化学的物件，地鼠咱得到癌症的物件真多，好、哦、致癌物，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一天一包烟的人，你也讲啊比较起来哈，食一支烟加食到2.5公克的有问题油，是相当嗨哈，这是有去研究哈、哦。所以讲，一天一包烟，你感觉讲哦，是每一天拢食到50公克有食到有问题油，哇，是不是这个烟比油还要更恐怖哈？哦所以讲，这主要下底就是讲吼，是啦，啊，这个最近出问题油吼是问题，伊是8mg 啊，一公斤内底有8mg， 嘿，超过4倍，哎呦，啊，你感觉好像很少吼，是，嘿 ，mini， 嘿 ，microgram 啦，不是 mg， 是 microgram， 佮减1000倍，啊，所以讲有没有感觉？那是无第一时间用 limit 吼，应该没有问题。啊，对对哈，啊，若是讲咱来看食薰，哇，随食随造成咱身体反应呢，所以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更大。好、哦，所以讲要提醒，咱的健康爱加水，薰酒槟榔爱戒哦。
0: 是的，哎，其实讲的哎，那有毒那个油吼，还不加济啦。就像大武讲的，就是千分之几安尼啦。那么你也无连续，你也无达刚食是对啊，无累积起来，所以咱有些是大部分可这应该是什么点在大物？一种一个餐饮业，哦会
3: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说那个
3: 自助餐，
0: 哎、欸、对自助餐，啊不就是那个什么炸鸡的那个卖咸酥鸡那个用比较多啦。啊，但一般的家庭买啦，不会那个不会构成什么伤害啦。最给你们管的可以啊哈。来，这么简单跟我大物来逛街，简单的一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可以分享者啊，咱这台股并不变强，有机会。到五万啊！当然是要再等一下。但重点不是要讲这個，以后咱在台湾的股票开始会改哦。要改什么？咱正好就是一千块，你手头的这股票是不是有拢加清台积电对不对哈？哎、啊，一个跳一个就是5块5块，以后可能改成变成1块1块，好、哦、变成一起码是2000、2000变2000块5，按一个一个跳哈、哦，上涨的时候以后可能1块1块。

0: 即嘛是五秒吼，会当咱交易成功一届，以后变是就顺便变几秒钟的成功一届，再成交一次。所以讲以后哦，台股哦，台湾的股票会变动会愈来愈紧。你也讲哦，甲你建议啦，千万卖借钱升股票。
1: 是的，来即嘛来请到唱先唱股票新的刘龙的。
0: 哎呀，试试看。
1: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到唱歌呢。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刘龙的，
1: 谢谢。
0: 哎，主持人是洪明宏，主持人是
1: 大富。
0: 哎，大富请哦。
1: 感谢你，
0: 戏子张先生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的万象病，这句是我的口头语啊，口头语，哎，日本话叫口头语哈。那么为什么呢？嗯。啊，真简单啊！得到慢性病也对你一世人啊！啊，那讲，比如讲啊，啊，万一呢，因为慢性病，地书呢，我变成爱西游记，啊嘛是对你一世人呢。比如讲哦、啊，你肾丝球过滤力不好，陈武杰先生啊，迄、那个人就是我讲这些啊，足离谱的。迄、那个先生哦、啊，两点钟来哦，一加一趟哦，一趟哦，但我你刚才迄个。腰果一趟，我那袂洗汤对不对？伊、哦、一趟两点钟个食个了。
1: 哎呦！
0: 啊，那有这种人安尼啦？迄食物件都拢袂要紧啦，腰果食个要紧。迄问题是，一盖个食遐尼大量嘞，已经变成哦，磷元素过高，矿物质过高，伊无法度肾丝球无法度过滤呀、啊，怎变成袂放尿啊？怎么办？医生讲啊，西药剂啊，怎么办？无你要正起来，规身骨拢正嘞，行起来呢？所以咱的和平，咱食物件本地就是安尼啦。食物件爱食爱食，不要紧，你唔要食过量。比如讲，你最爱食果子、果菜汁啊，啊，你对油脂无，你要来当食果菜汁，那应该食果酱，不可以的。你就是乖乖个食。比如讲，乖乖食桃啊，今麦咧出水蜜桃啊，啊，咱来食几粒就好，你来得个加食，唔免嘛吼。所以，拢是因为食食的问题。啊，不应该食药啊，食偏方，才会造成油脂出问题呢。所以，这么多人去洗油脂。这嘛是原因的咧，对不对？虽然你得要检讨家己哦，吼，咱今嘛先请大夫来讲下，药剂甲膀胱要注意什么呢？嗨，
1: 嗨，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个药剂，药剂讲要过，好像也不是太困难哈。那你只要卖加加碱，哈，卖加些油啊，啊，乖乖啊，啉水加运动，好像就可以哈。啊，但是这件代志哈，就是不好做哈，因为你也袂记爱啉水。你袂感觉讲嘴拢哒哒吗？啊，我有啉饮料，我有啉汤啊，然后我啉果汁，哈、啊，迄拢有水分啊，啊，你有时阵拢会一段时间摕出来讲，对不对？有做侪这资料拢讲，其实上咱只要有啉相关的饮料，拢爱加啉水哦、啊，因为你饮料内面绝对有糖，绝对有这个啊，做侪种卡路里相关的配料的物件，甚至讲迄是酒。好，各位阿鲁克鲁，好，这酒精类，哎呦，嘿，根本就是液体面包，所以这些东西醉啦，上好的醉就是一般的醉啊。你卖搞讲你我啉无糖的茶，就是一波强醉昏，唔是内面有咖啡因，嘿利尿，嘿利尿呢？你有可能啉一百 CC 的茶，结果放200 CC 的醉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到底尿了多少，所以那来给醉。啊，咱只要啉饮料，包括啉汤拢是，吼、哦，迄毋是咧补充水分，迄是互你啉欢喜、啉好开心的啊。甚至讲有人讲我咧啉补呢，我这是中药材，我是鸡汤、大骨汤，你敢有法度补啊？虚不受补啦，哈、哦，咱伤虚啊，补袂入去，真诶。尤其迄汤通常拢是油，就是盐。我特地讲吼，那些内面拢是油，就是盐。啊，毋是讲袂使啉，可以喝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喝啊。但是你敢会卖啉几碗？哦，对对，规碗是迄碗公用碗哈，咱来讲，哎、欸，喝个开心，大家一起喝哦，安尼讲喝。但是，你到底那煮汤迄人加偌济盐？哦，我无落盐，哦，我拢种笋呢。啊，有人安尼讲，我拢这内面拢是笋呢。你看那这蛤蟆汤，哦，最后鲜呐，我告诉很鲜，对不对哈？但是，真正有够咸哦，你来加注意啊。哦，一碗汤的这个盐吼，通常。平均一下，有可能有800 mg 哦，咱规工会当食就有2400 mg，所以讲你凊彩你汤啉啉的吼，超标啊，药膳汤对不对哈？补哦，食材补嘛是相像，尤其矿物质啊，你看哦，这中药材啊，就补汤内面吼拢有点点，哎，就是一种矿物质的来源，啉愈侪汤，药剂负担愈重。另外呢，咱那个贵提起就是讲吼，咱药剂吼，这个代志伫咱台湾，咱台湾是这个西药剂王国哦，因为咱有健保的支持西药剂啊，外国人做欣赏啊，哦，你们好好哦，有洗肾的那个补助呢，所以讲咱一单爱开500几亿，近差不多要600亿了哈，在支持治疗药剂，有将近要10万人在西药剂。 无西药剂无性命。哦，所以讲，这个台湾长时间的西药剂量真多。哦，你看有200多万慢性病，嘿，这药剂病的人，哦，你也算一下，差不多10个人内底就一人药剂歹。啊，尤其65岁以上中辈占37%，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健康问题。
0: 是，
1: 尤其咱中辈要给注意
0: 哦。是的，所以呢，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茶一定要改变吧，慢慢啉就是安尼，你才吸收会利呀。啊，你一睏啊，今啉伤济，你吸收袂利嘛，会随啉茶总随放尿，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尤其那膀胱甲尿道那无好人，啉茶要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然后佮兼做咱定讲的40岁以上做提肛滑，也佮兼做打卡底。所以我才送恁啥，送恁哦脚踏板。那么希望恁啉温的茶，我才送互恁保温瓶哦吼。啊，佮有咱啊，尤其那无肾失球过滤，你无大概60个人，千万唔能够乱食油啊。莫个乱食偏方哦！你好，你好，喂，你好，嘿，喂，
2: 喂，
0: 喂哟、哦，嘿，
2: 你要宣传下？
0: 是，我宣传你好呢，嘿。
2: 我先听有。
0: 哦，好，你好。
2: 啊，请问你迄种食迄无教教教育迄个？
0: 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阿玲，伊就爱乖乖，一切艰苦就爱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拢听解三兄妹，那么这唱的人，主唱的人，我唔是我，是我甲阮哥哥两个人唱的吼。那么这是来聊啊，我们说点喵来，谢谢。那么秀水，你好，你好。哎，是我秀水。我你来就会记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秀水哈。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诶，诶，叫做三年前过啊。哦。也听风真正有影意思。
0: 我来三遍好不？一个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哎、欸，我吼，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真叫你下个单吼，啊，叫你下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啊，你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哦。
1: 也叫加紧。哦，因为就靠手卡机呢。
0: 哦哦哦哦，阿三，你要教阮鼓励人吼。
1: 啊，你讲，我听讲阿手卡机足有效诶。
0: 哦，安尼好，感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好，感谢哈。
2: 我来生病，生病我不接。盖一个盖过
0: 节，盖过节，哦哦哦，阿姐咧好嘛？
2: 规暝吼放七八摆，有即马一两盖两三盖尔。
0: 哦，原来七八个，今嘛存两三个了。
2: 哎、欸，阿姐，迄个血压哦，七百八十个，阿今嘛存八人呀。
0: 你原来是外关啊？
2: 七百八十啊，要八九啊。
0: 要八九哦，你阿英，你咧说你阿医生老贵，我对咧较好哈。
2: 我知啊，阿姐，你三斤面包加迄个钙过质，
0: 好，
2: 两行拢食，阿这个是恁也蛮好啊。
0: 哦，我那只古爱刷卡，感谢大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开工？
1: 真正有影，迄我经过吼，真够听风哟。迄卡镜头啊，吼，大鼓鼓车吼，哦，真够正哦。
0: 哦，你哦，
1: 那正听家呢？
0: 好好，阿舅妈呢？
1: 阿舅在你的三年进步哈，回来哈，都拢唔捌听。
0: 哎呦，真好哦，
1: 都拢唔捌听听哦。
0: 哇，你好，大家健康啊，保重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你，感谢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是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呀。
0: 喂。
3: 我才多卡给你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安尼用用恁那一堆公交个卡片该讲。
0: 哦哦哦，我做你呢。
3: 我讲放尿哦。
0: 好。
3: 今麦拢安尼啊，清清啊那。
0: 哦，等下产品都不接，你是讲今麦放尿安那小便安那？
3: 啊，清清拢无破啊，应该拢无破，怎无破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今麦无破就对了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哈，要改两层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啊，
0: 有，
4: 我有去挂，哎、我唔捌卡电话啦，我去卡买三星，
0: 点播
4: 一两金币啦，吼、
0: 哦，感谢你，谢谢。
4: 啊，那个，我咧请教一下啦，放药是完了有那有去配药有那上有差啦，吼。
0: 好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顿啊，哎、欸，大哥啊，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哎、欸，来，请讲，讲重点嘿。
5: 哎，咱讲真诶吼，哎，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5: 因为吼，我诶脚会酸会疼，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拢免打。
0: 你讲你食咱诶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5: 本来吼，我诶脚会酸会疼。
0: 好，
5: 啊，就爱打药补。
0: 好，
5: 啊，我食着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疼，唔免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对哦，好大大嫂，感谢哈。
5: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5: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5: 迄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
0: 嗯，
5: 啊，食到迄钙固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5: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5: 钙质密度。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5: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5: 嘿，是，
0: 真正。安尼好，大嫂，我冇替你欢喜哈。
5: 嘿，我冇跟你骗啊，讲真的
0: 哦。我知你袂骗啊。好，安尼了解了解，我袂当讲上句哦哈。
5: 嘿，谢谢。
0: 好，感谢大嫂。
5: 好，
0: 谢谢。
5: 好。
0: 哎，啊，来哟，所以呢，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头头，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就是吃咱这款
6: 三品金宝。
0: 咱贵县姑给你照顾着呢，咱要怎吃这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咱的三品金宝，我咱贵县姑照顾着。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吃咱的。
6: 钙过期，
0: 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哦，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加好再给咱
6: 倒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蛋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喂，
0: 好，我先说你好。
7: 嗨，小姐就问你哦，你我唔跟恁叫诶，因为阿嘿，
0: 嘿，
7: 姐。
0: 三品好
7: 不
0: 起来，
7: 那
0: 个
7: 是
0: 吃
7: 几
0: 粒吧？你给讲起来哦，二线哦。哎，好，等下我叫来听哈，谢谢。等一下哦，哪里好？你好。
8: 哦，你家
0: 我姓啥？江黑西，你好，你好。
8: 哦，我是要
0: 好好，
8: 给你问一个哦。
0: 好好，什么贵事嘿？
8: 嘿，我要吃迄粒五线的呀。
0: 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呀，那么咱这个杨先生的瓜妈妈，我跟你唱好不好呢？咱不请陈百潭呐吼，啊，我跟你唱哈。来，我来个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妈妈。

0: 妈妈拍摄啦，这个我不是歌星啦，那你杨大哥抱歉呢，我来给你认，一个认真唱，唱出我对妈妈怀念，对妈妈想念啊呢。来，继续我喜欢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拍摄，谢谢你。好，来稍等。
1: 你好，你好。
2: 喂。
1: 哟。
2: 是不是？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我姓啥？你好。我要跟你讲，嘿来。
2: 我今麦吼，啊，今麦觉得吼，一困吼，拢较困，
1: 我来三遍都不觉，你是食阿亚德那较好困呢？
2: 哎呀，困，拢困到七点过。
1: 哈哈哈！哈，我袂记起来。
2: 阮新妇甲叫，你先咯，你安尼才还袂起来。
1: 啊，上袂要紧，咱困到八眠吼，人较有精神呐。系啊，困到八较好啦。啊，你再无人我们呢？你敢是我们吼？没啦，老朋友，老朋友，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啊，来三遍都不记得，你今麦是讲讲我的阿雅德那较好困呢？
3: 嘿，
1: 哦，啊，困几点钟？一天啊？
3: 诶、欸，我拢差不多，
1: 嘿，
3: 三点外吼，
1: 吼，
3: 九点困吼，
1: 九点困，
3: 嘿，
1: 啊，你六点钟有啦，有够啊啦，
3: 有够啦，嘿、
1: 嗯，咱人爱六点钟到八点
3: 钟，我来去尿尿来吼，
1: 吼，
3: 再搁困。
1: 哦，安尼哦，
3: 嘿，啊，无较早哦，唔、哦、是哦，
1: 吼、
3: 哦，那两点起，两点就歪困，一点一点就歪困。
1: 哦，今麦算讲起来小便嘛，我都困啦哈，我咧困得起呢。
3: 小便来就搁困。
1: 哦，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谢谢。来哟，那么好朋友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签名、金膏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咧好朋友，那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冇天然的上面呢，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所以呢，啊啦，阿他妈金光金光，记得拿来拿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当个家三型全部做加那个更加如何哦吼？那么咱调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呢喝变个咱唔急，咱呢有耐心。哪只阿边哪喝，咱别人食喝，你嘛食喝哦吼。妈咪叫咱登记，咱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给捞起来哈。假喝一个给咱
4: 倒血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
4: 多准一点，
1: 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阿奶，困没？几位假赛？
1: 哎，接不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呀，困没起啊？有介济原因呐、啊，苦恼呐、啊，都、就是乌白乱想的人，上济人困眠的无好，然后啊，包括你那交友嘛，困眠无好，肝无好，人嘛困眠无好，过来啊，过来偏啊过敏的人啊，困眠无好，过一个。卫生得老地疏的暗时呐，得病病你得困的人嘛，困眠无好，啊你的动作气更出问题，其实是卫生得老，那你讲叫做一气生安尼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老这么多呢？所以呢，可见台湾人食物件拢足紧哦，火呢成咧怕火安尼，啊个爱食饮料爱食甜的吼，啊这种的才会当才会比较开一气生哦吼。啊，食饭方得多，食饭就是爱慢慢啊煲，食饭啊慢的人较袂开散。食饭啦，紧的人开大颗，和你家记下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6: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讲今天咱这胃肠哈，你看咧，大家都咧使用啊，啊，咱胃爱消化，肠啊爱吸收，啊个个排出去，所以讲咱大家食较侪，敢未使？不行。啊，你也是食愈多，就是增加伊负担啊。我偶尔吃，我唔是讲逐工啦吼，安尼可以啊。但是你袂使一工食足饱，隔工拢无食，这样不行吼。诶、哦欸，不然伊是咩啊？派工对不对吼？那胃肠是咩啊？派工无法多，迄空空气哦。阮主人到底啥物想要食物件，伊咧要吼。所以咱咧定时定量，原因就是安尼。啊，你啊看哦，我最近爱啉汤，啊，我讲过啊，啉汤就是啉卡路里。哦，阿、啊、哥有一啥？咱卖啉遐烧的汤，卖碳烧啉嘛。 茶甲茶烧香，甲咖啡拢烧香，卖炭烧啉，咱较凉较啉。你讲有法多，才烧刚吞得落去，好、哦、对不对？有的人长时间拢安尼啉，啉甲伊声音哦拢无水啊，都沙哑了，好、哦，甚至讲哦。不是，侬刚刚讲，哪有那种物件，对不对？哈，这有可能你的食道已经开始变变，哈、哦，常常爱啉汤的人，啊、哦，有一阿嬷就是安尼，拢爱啉汤，啊，当年啦，哦，几十几当拢是安尼啉，很开心，哈、哦，啊个啉点咖啡拢是小小，结果呢，两个人拢得食道癌。食道癌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不是说你调羹吃啥较会，每天喝烧的东西就会哦，吼、哦，啊，你看那些有的人爱吃咸，会更加会害，会作害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个吃咸啊，咸就是一定有这个油啊，辣油，啊，你的火锅，吼、哦，是不是火锅的滚，对不对？那油会 keep raw， 会 keep 烧啊，所以讲你啊，讲喝这个麻辣汤里边时阵，哇、哦，那油啊。也这个甘弱吼，啊都要调治咱的食道的壁顶管，啊当然你造成你食道上烫伤，啊是讲轻微吼，是损伤你看袂到，长时间看来，咱就是食道癌的机会嘛是增加，哦所以讲这个辣的部分的咸吼，咱吃但是卖点点吃，啊个胃癌嘛是，吃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大概拢吃伤多，吃伤紧。哦，咱不止大口以外，嘛增加咱胃啊、出问题，包括一吃酸胃破空哈、哦。因为大概你食遐多哦，一边食物件个一直啉饮料，安尼胃酸哈、哦，哎呀，这一点分泌落去啊，咱主人食遐多，赶紧胃酸会分泌结果，结果你的胃啊就开始损伤，所以要注意呢。
0: 是的，哎，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6: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 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我常常有甲你，
1: 嗯，
0: 甲你看咧，啊，拢有在食。
1: 好，看咧看咧，
0: 食落拢足好。
1: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也不只，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0: 我食落哦，迄个，
1: 嗯，
0: 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1: 没啊，
0: 我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1: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0: 没有啦，
1: 没一呛声啊。哦，好棒哦！阿妈妈，阿你哎，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哪里好？你好，
2: 谢谢
1: 哟。
2: 我蔡明娇。
1: 哦，蔡大姐你好。
2: 啊，你有我搬到地门间转来啊！
1: 哈哈哈哈
2: 哈！我欢喜个。
1: 哦，有影呢。啊，用的用的钓开
2: 哦。电视拢用你下就好啊。
1: 哦，我跟你讲，用的钓开要紧呐吼。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吼，
1: 来车过来。
2: 咱三省政府有咧关门这十度碰风无？
1: 伊个消化机能好。消化消化机能好啦，
2: 不怪哦，我较早规工一直放臭屁哦，巴肚拢肚肚拢袂巴肚枵呢，啊，即卖迄肚肚碰风无去啊啦，哈，我今
1: 日
2: 做这个见证，
1: 哦，你消
2: 不来哦，那像那肚肚死安尼忘掉哦，我飞袂离，安尼拢无看半项呢，
1: 哦哦哦，
2: 因为目睭加足明的啊，
1: 哦哦哦哦，
2: 较明，你看电视毛在哦看啦，
1: 好安尼好，
2: 啊，而且我闭眼目靠去啊啦，
1: 哦哦哦，
2: 我拢徛咧大便呢，
1: 好啊哈啊哈哈，
2: 因为脚疼，
1: 哦，
2: 徛。大便，因为大便都是用手进去处理，你知道吗？
1: 哎呦，
2: 很严重呢。
1: 哦，
2: 我刚才讲，咱的三省情报有甲改善这项物件，无我呢，拢徛咧大便，徛到脚疼到这边站，那边站疼到哀哀叫呢。
1: 哎呦，大便村
2: 啊！我今麦跟他伸只脚手安尼，
1: 安尼继续接就好啊。嘿，别烦恼，哎，这个蔡明娇大姐好，谢谢。真的是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是食了无好补，拢无同款，就是因为食咱这款三鲜煎补，就是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同补呢。啊，咱唔只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有讲过，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呢，那么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哎，加一罐，哎，加一，每一罐有上一点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这个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斤呢，加好加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2.5调频的哦，哈，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哟，让你很听看到那个卡通哈，哎，来等我一下嘞。咱人吼爱有慈悲的心，但是咱人嘛爱有孝服的心呐吼。讲有一天啊，听佛陀讲法了呢，地主哦就会去食饭。那么去食饭所在呢，比较较善食，所以因提供的饭啦啊，甲食食呢，拢真粗啦吼。那上课这批好野人的地主呢，感觉安尼饭哦食拢袂落，所以大拢是食无一半的，得个蛋里倒啊顶啊。地主呢，大部分呢，拢总食无完的饭呢。这个时阵啊，佛陀行入来，嘿，哦，种手啊，揢一个袋啊，哎，揢一个袋啊，把这些所食无完的饭呢，全部拢给堆堆落去。那么，这地主看到了，哇，干哪，唔知边哪较好啊，吼、哦、啊，感觉讲哦，诶，好像有点诶不好意思啊，那样吼。那佛陀呢，佮行入。去把地刀啊，我那赶快把刀啊顶的村内饭全部拢放伫这个落地来对面，然后佛陀坐来， 开始吃辣茶啊，这茶啊来对面的啥？村的饭，哈、啊！啊，这茶主大家看一个惊一条啊呢，啊，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啊，又伊个又获得麻烦你把那些饭哦，能够分到等下还这茶主吃完甘好，好、哦、啊！这饭菜，这饭村的饭吃完了呢，获得啊，就开始跟讲。伊讲，土脚一粒米对应着天顶一座山。伫土脚浪费一粒米，等于就是天顶弹掉一座山。安尼罪业介大呢？所以啊，世间上啊，哎，物尽所用，物尽哦，所用就是讲该用的物件，咱来该用哦，伫对的所在。修行的人更加袂使浪费一丝一毫。更加免去浪费任何一粒米啊，因为一粒米呢，一粒米就是为地瓜开始种，然后经过的灌溉、也肥啦、收割啦，吼、哦、辛苦呢，才变成一粒米。伊所蕴含的、所蕴量的，迄、那个功德是无量噶无边的呢。出家人受着四方的人供养，咱所需要拢是众生的、一世人的功德噶累积，因此才有一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悉尼山的讲法。所以呢，这个有一届啊，这个一个叫做青山和尚噶，雪峰禅师啊，因做去，要去江西啊，吼。然后停了休困的时阵啊，迄、那个雪峰哦，有一个禅师啊，也鞋啊脱起来已经磨到见底啊呢。伊讲哦，伊真个这个鞋啊讲哦。你去较忍耐啦，啊，较忍耐小看，咱那个行三个月，我才能到江西呢、江西呢，哇！那么这青山哦，哇！和尚看到了呢，嚯、哦！竟然对一双鞋啊，安尼自言自语，已经个笑讲：啊，你个禅师，啊，你师傅啊，你对一双鞋啊，那个礼拜，伊敢真有佛心吗？这师傅就讲啊，伊讲会慢懂得珍惜的人。才会当练过了啥？生命迄个奥妙的丢了哦！拄我讲完了呢，这青山和尚伊就突然间叫起来：“哎呦，哦，这溪啊来一，哦，我乌鸦一飘来一片哦，迄、那个正水的菜油啊呢，吼、哦！顶面的人哦，上游的人可能哦，有钱人哦，无奈安尼，啊，无咱来个多安尼好唔好啦？吼、哦！阿、师傅就讲。”啊，这么好的菜叶，我竟然给弹掉，实在可惜。这种不知道珍惜的人，无特地咱去啊多啊，还是咱来去别的所在好啊。吼、哦，伊一个讲完了呢，想要把这菜叶啊，要给捞起来。啊，两个人准备要离开的时阵，突然间有一个人沿着这个溪水哦，迄、那个河边呢，一走来个讲哦，喂，灰兄啊！啊！恁有看到一片叶菜叶啊？为顶面飘过来无？嘿，是我拄只洗菜时哦，无细心，无小心呢，无细心呢，无小心啦吼！一不小心呢，无细心呢，又最冲走的。啊，我若无找到灯啊，足可惜呢。迄个叶啊，迄片叶啊，偌水偌好的呢。啊，哦，啊，师尊听完了哦，足欢喜讲好啊！真个教我这个人，这个人个客等安尼吼，啊，两个人笑一笑的。这个书架的这和尚的两个人都笑一笑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个规定就是讲，这珍惜，咱人就是爱珍惜嘛。你去包括一滴水，咱嘛爱珍惜呢。你们知啊？这那是拄到一个无水的人呢，无通个食的人呢。你们知？咱那拄到啥？一禁水呀、啊，还是无水的时阵啊？吼！你就看一大堆人揢水桶啊，啊去排队去迄落啥，要去寻水啊，迄偌辛苦。你个回想阿公阿嬷年代，哪有水倒头？无啦，那么是家己去古镇遐新哈抢水的，啊个用干，那要洗身躯啊，你要看干爱干几抓就好啊。啊要煮饭嘞，啊要洗身躯，啊要洗衫嘞，你个想过去人偌辛苦呢？啊恁即马遮尼方便，水倒头开倒水啊！咱当然唔要浪费啊！咱那是个浪费呢，当然咯、哦。你那个，比如讲个水个倒掉呢，你嘛个倒掉的对，倒掉迄个草啊，是迄个啊灰，安尼当然灰个草啊，伊嘛真欢喜啊，即个白白浪费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来讲过啦，啊，一草一木都是来之不易啊，所以咱你喝冰呢，咱唔要浪费哦。你敢知做一个人爱去食啥？吃到饱啊，吃到饱哦，是不要紧呐。啊，咱呐。 喝冰你若是要吃到饱，我看介济人是安尼哦。迄根本就食无遐尼济，硬规盘硬甲甜甜，还要走的时阵佫讲食无了。哎呦，你嘛唔通安尼偷济，这个都不可以哦。这受到什么惩罚呢？虽然人要食物件，食嘟嘟好，唔好食伤好，伤过饱，食了伤过济，食起来变大颗，再来减肥安尼忝啊。哦，虽然人食要食物件哦，食卖食十分饱。哎，加六分吧就可以了，感恩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歌曲啊，那么我来个唱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为造成力，为造成力，这主持人介济人，包括桂金花先生嘛，有吼、哦，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为造成力。

走千里。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我拄只讲过是包括的桂金花先生拢有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包括詹雅文也有哦。来哟，咱常常讲过，咱人的器官的身体内底面上个大粒的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人体内底面哦，会当再生的器官对一粒肝。哈，有啥物？嗯啊，你着一五分的肝，你若甲挂两分起来，伊会当去生得倒来吼，差半当嘞，会当生得倒来成官来吓你大粒。那么咱人体内底所有慢性病拢甲啥物人头前有关的？甲肝，比如讲伊包括糖分代谢。脂肪有代谢，荷尔蒙代谢，蛋白质代谢，搁啥解毒，搁加一个，搁加啥制造胆固醇。哦，安尼康过有济无？哎呦啦，包括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头一针嘛是糖尿病嘛是头一针是咱的肝，咱的肝呢先甲咱糖分代谢，然后靠咱要求制造胰岛素甲控制。啊，若控制袂起，哎呀，过来到尤其甲咱过滤呢，心电代谢就是完成。那过滤未出去了呢，怎么变成啥？即滴咱的血管呢？你到时你的变成你的血管当中有糖分，你就是有糖尿病。所以呢，咱的肝，咱糖尿病不只是跟咱肝钙有关系呢。过来干啥？咱拄则讲的要求，要求也借着荷尔蒙，要求借着消化酶帮助十二指肠去消化。所以呢，讲起来，安尼糖尿病的人消化感觉不好，大部分是老阿无个便秘。因为你咧借着消化酶啊，啊，结果你即卖腰椎有问题啊，啊，过来呢，咱的肝开起来目睭啊，所以咱糖尿病人目睭感好无好，头一个病变拢会先为目睭先来，哈，安尼有关系哦，有啊，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啥，全身骨的病，所以我听讲过吼，其实咱有为人得着高血压啦，得着腰椎有问题，爱西药剂呢，主要拢是因为啥物原因来头前迄个病。迄、那个慢性病引起来，就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头前就是因为肝，啊，你肝无好，就是头前这糖分控制了无好。所以我定讲话，咱糖尿病有三部曲啊，那个三步啦，三部曲。头一个，那是有糖分的医生会给你建议啥，用这个，用这的表示你要求可以当制作胰岛素啊，对不对？啊，如果是用这个降袂落来呢，歹势，变成爱用煮的，啊，煮的是煮啥？注意多少啊？无要注啥？啊，那第二下哇，啊，用注啊，佮降袂落来呢？怎么办呢？第三步就该减西药剂。啊，无咧，你要等到人再见哦。嗯诶，当然就是这叫做糖尿病，有一个前因佮后果，就是佮肝有关系，佮中的药效，佮阿表面的药剂。那糖尿病有三步曲，到尾怎么变成一定爱西药剂？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了无好。总共一句就是这支嘴啊，咱的嘴就对了啦。无咱干无代无志得了糖尿病，干有可能？干无代无志引起的并发症，不会的啦。拢是咱这支嘴，咱的嘴食了，唔是食的问题，以外呢，当然这是重点啦吼。上个大问题是啥？量的问题。请借问你来今朝食半条干阿紧？不要紧，糖尿病的人哦，啊你来加食一条嘞？不可以。哈，啊！你若含饲料啊，甲食食一点嘛，够要紧，不要紧。啊，你若食规盘诶，不可以。哈，啊，食较侪的袂使哦。啊，毋是平平含饲料啊吗？啊，这是不可以，就是量的问题啊，就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啊，咱常讲的，你饭你甲食半碗，够要紧，不要紧。啊，你若甲食一碗，袂使。哈，爱安怎？糖分的压悬啊，我啊，各种是啥量的问题。虽然常讲过吼。你若有饱，你若甲馒头甲食一嘴，不要紧。啊，你若食几粒咧，歹势血糖压悬。所以呢，有人讲啊，秀山你拢叫人什么物件，忙食什么物件，忙食。啊，我都定讲过啊，你若有饱，你家己有迄个把握吼，控制家己这支嘴甲控制哦，好啊，食一嘴就好。安尼当然你甲食，当然袂出问题。问题你咱拢嘛食个了，对不对？啊！你好食物件嘛，食个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既然个无法度控制家己自己食物件的控

0: 嗯，我有糖分了。
1: 哦，讲到你哦，我来先甲接招。嗨，谢谢。
2: 阿玉的，船已经要开了。
3: 是啊，
2: 再见哈。
3: 阿金，喂，你就唔通忘记你咱的山明海鲜呢？
2: 袂啦，阿山明甲海鲜，两个都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3: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2: 阿大汉的阿明生作闪闪啊，人都嘛叫伊山明，对无？
3: 对。
2: 阿细汉的阿海，因朋友都嘛叫伊海鲜呢。
3: 什么的山明海色，是咱所要说的山明海色呢？
2: 吼、哦，嘿哦，这你看，这张白纸写死你山明海色，我拢把它囥到好细好细了哦。

0: 谢谢公什么三名还是这些名人请问你们在丹尼龙噶林淑荣，这是咱的大邱东乡的黄大姐，说店面又来，谢谢。
1: 黄秀山，你好，你好。
2: 一双哟，
1: 有。嗯，拍摄我都要开片，还是。
2: 我请问，我这什么先不有个
1: 有个？我来三片
2: 有无？干啦，
1: 上面有干鸡啊？
2: 糖分有较干啦。
1: 哦，啊，你有去检查不？
2: 要不检查？
1: 啊，无你来找我较干。
2: 我该检查。
1: 哦，家己擦的啦吼。好，安尼好。
2: 我请问你哦。
1: 好呗。哎，我叫人家听来，医生哥这边。哎，阿姆丹姐，我叫人听哈，谢谢。阿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1: 哟，我秀山，你好。
3: 你好。
1: 哎，是，你好。
3: 我请教你。
1: 没嘞，不敢当。
3: 我在哪里饭后哦？迄火腾干呢哦？
1: 嗯。
3: 一百，不是迄个七十五。
1: 没啦，安尼不要紧啦。
3: 安尼不要紧嘞。
1: 不要紧哈。
3: 你买给。你叫你三瓶金宝啦。
1: 三瓶好不姐？啊，你今晚哪控制会疼了？我叫医生给你减少啊。
3: 有、哦、我昨天到磅一百四十二呢，
1: 没啦，这样不，咱正常是八十到八十啦，两点钟后，大嫂是吃饭后两点钟后，这样
3: 哦，这
1: 样你有这么健康啦，
3: 七十五百斤，
1: 不要紧，你一百四十二的不啦，这样要注意一下，没啦，这样不，
3: 这
1: 样就健康，没有关系，嘿，大嫂，你好，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对不起，你好，
4: 喂，
1: 哎呦，
4: 还是哈，
1: 哎，没有，
4: 先生，我请教你哈，
1: 别，
4: 我跟你吃，过了关了啦哈，
1: 好，感谢，
4: 心情真好啦，
1: 系，
4: 这样好啦哈，
1: 啊，来生病了不接
4: 啦，啊，我起码哈，别挂了，啊，不过别改叫生病，
1: 啊，那你等姐那个跳起来哦，三线，好，跟着点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5: 是啥？
1: 还是嗨？
5: 我在这到一哎呀，关两关。
1: 哦，感谢三品的我姐姐跟两关呐，感谢哈。
5: 到一关两关。
1: 好，安尼好，感谢啊，食了好无？
5: 金银财宝袂歹哦。
1: 三线金宝啦，不是迄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5: 啊。
1: 我那无叫阮当个好，这个名金银财宝。
5: 袂歹啦。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5: 那个。
1: 嗨。
5: 那个。有那个同桌的吼，拢降落来啊！
1: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5: 有啊，我去检查。
1: 哦，检查拢正常呢。
5: 拢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1: 哦哦哦哦。
5: 好一百十五啦。
1: 哦，安尼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咧，我哩食落该好着，好保重哈。好，谢谢。哦，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就算，你若讲鸡脯，我第一鸡脯啦，我拢伫阮店的哦，拢宣传恁的产品啦。
1: 感恩哦，谢谢哦，阿尚诶，感恩哦，我来产品也无一个哦，你有看我尽力无？谢谢哦。
6: 哦，迄你唔知，迄三星珍宝哦，加迄钙固醇哦，加迄个阿亚德纳，大项都真好啦。
1: 哎呦，感恩哦，
6: 我吼以前我就是糖尿病二十几年哦，啊，搁做心导管，搁目睭无看，你知？
1: 啊，
6: 我食到今嘛，我较早脚骨拍到空空呢。
1: 哈，空空哦。
6: 空空啊，今嘛袂安尼。
1: 哦，
6: 啊，迄内底对无？啊，阮囝则是好，我拢，我三个月个也寒，明仔载还搁寒。
1: 哦，恁儿子哦，你食了对啦吼。
6: 阮囝我拢甲提甲放个，搁甲平地咧。
1: 哎呦，可真好妈妈。
6: 我甲你讲，糖尿病人嘛是真好哦。
1: 好安尼好。
6: 糖尿病人，阮囝坐皮带吼，安抹咧今嘛大呀，健脾呀。
1: 好。
6: 哦，啊，阮公母啊囝安食安尼。
1: 安尼，林妈妈你要继续看咧哦哈。好，谢谢林妈妈。哎呦，真正是上这样饿了，大拢是食这款。当然是吃这罐三星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行不呢？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上个一人吃的这罐，所以那么吃一罐低劣五罐，咱得关灯来吃，唔好跟他听呢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钱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舞台，咱买三瓶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会当啉到温温的茶呢，咱就特别用上盖好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好哩好哩，啉温的茶哦哈，上紧要帮我。 有帮老婆现在才请有帮给我们教会哈。以上公格等这份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你好，
1: 嗨，你好，
7: 人家你啊，
1: 秀耍家，
7: 秀耍家啊，
1: 嗨，
7: 我先聊你啊，
1: 来，请讲起来，
7: 糖尿病，
1: 哦，糖尿病哦，来，先接接哦，嗨，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秀耍你，
1: 是我秀耍你好，
8: 哎，没吃糖尿的，
1: 好，好，来，邓姐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那个唱你用我的《热大雨》迄一个，这首歌主唱的台语歌是邓丽清老先生唱的哈。你用我叫做《安德卡罗夏布里》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呀，多谢不哩，叫做乐多好喜一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车车们，好朋友，你是希望活到几岁？咱也袂当决定啊，对不对？啊，咱平均年龄差不多是80岁，到82岁。所以呢，如果是安尼，你是希望会行会走活到80岁，还是倒伫眠床70岁就开始倒到80岁？你感觉倒一个较好？啊，遐在去讲的，在说你呢？迄当然嘛是会行会走较好啊。啊，问题那是有一天你拢无要顾你家己的身体，真正是乎你去跋倒啊！我万一若跋倒，真正爬袂起啊！迄个两骨啦、含烧啦，你看哦，还有一阿妈讲伊孙啊，11岁，敢那去甲同学生去弄倒，安尼俩弄倒半落去呢，骨头呢、鼻子呢，啊，加开偌济？11万呢？安东阿伟小朋友呢？所以你看咱的骨头有脆无？脆啊！如果去加上了，咱愈来愈侪岁，咱的愈欠愈侪，咱的骨质密度会愈来愈降低。啊！你到时空空怕怕，哎，像咱的阿妹讲的讲，伊骨头哦，怕那种空空怕怕。啊！你万一呢，跌倒时候去有人弄着、磕着，这声哦，跌倒你也看哦。咱人龟仙骨，咱的龟仙骨的骨头拢种啥？上盖重啊，就拢骨仙骨拢上盖大，就是滴上盖重的就对啊。伫咱这脚，啊，你脚那袂惊咯，重点是伫脚呢，啊，袂惊咯，你唔是爱客人来照顾，但是咱的每一个所在，别骨头拢有用途滴，比如讲咱边那骨头好啊，咱的边那骨做什么用途？保护咱的内脏啊，五脏六腑啊，啊，咱两骨就是要咱徛滴、坐滴、爱的倒的落啊，啊，咱的脚就是要咱行路啊，啊，咱的双手就是要咱做代志啊，揢物件，对不对？要让人写字呀，对不对？啊，忙领导的老婆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的每一个手、甲脚拢有用多滴的，只要咱的好朋友卖跌倒，啊，卖受伤，卖造成变成行动无方便，即句话该无较无好听，真正袂惊落得惨嘛。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哦，平常时保养较重要，你得甲看讲哦，恁厝边啦，是恁兜的长辈，诶，奇怪呢，那大家拢总牙乖啊呢？为虾米呢？喂，你看啊，牙乖啊，牙乖，敢着袂跌倒吗？总是比较较袂嘛是会啦吼。所以呢，咱的长辈哪有虾米种的骨头的问题呢？将来你嘛是拄着，你嘛断着，所以咱就是爱保养起来扛。咱平常时保养较重要呢，咱得定讲过啊，咱的脚。像咱龟仙骨骨头的重量都是伫脚啊，啊，咱龟仙骨的腱子肉上侪呢。咱男性的体重内底哦，都占45%拢腱子肉呢，啊，咱女性的占36%。那么咱的补充的腱子肉，或咱肌肉有力，都是爱靠啥？你爱补充钙质入去，搁爱补充的维他命 D3入去，啊，你搁兼运动，啊，无运动，你腱子肉若软落去。都无啦啦呢，像今仔日大嫂看到我，因兜就是有人拢倒伫眠床卧床啊，结果得到褥疮了，怎么办？啊，褥疮就是要治疗啊。啊，这种不是干褥疮的问题呢，是腱子吧，脚拢无力，软格格。你讲你若讲哦，要甲扶，为人是安尼哦，倒伫眠床久了，你要甲扶起来坐，伊嘛无力通去坐，坐袂了啊。为什么？啊，两骨无力啊。所以呢，咱人无钱伊袂偏执，无咱嘛是袂偏执啦。所以咱长期伫厝内底面，也是定定坐，拢无要出去外口行的人呢，绝对爱改变，一定要改。上无至少一天爱行路30分钟。然后，咱这个运动以外，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去兼做啥？逆卡位，逆卡位一定爱做啦，会当增加互咱的脚腿的腱子肉有力。无你要软脚哦。你要腱子肉萎缩哦，唔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行路。你也想讲，咱腱子肉啦萎缩哦，30岁开始就萎缩啊，30岁一趴，哎，无啥啦，一趴尔，啊，到50岁咧，30趴呢，啊，当然那紧，啊，到60岁咧，变50趴呢，啊，快速的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爱靠啥，腱子肉就是爱靠200斤，甲靠钙质。啊，靠第三，佮加上靠咱运动，安尼才会当产生的肌肉。啊，那么肌肉就是要帮助互咱啥物呢？咱来帮助咱走路有力，腱子肉有力嘛，走路都有力。啊，佮有啥物好处？咱人哦，较袂发炎嘛。上无至少哦，咱来行运动的时候，这个咱人咧运动的时阵，咱的腱子肉产生了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啥物呢？腰肌会较好。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咧更重要。上个40岁。40岁，咱就要开始保养啊！你莫等到7老8老，什么叫7老8老？ 啊，七十八十啊，等下你该行到买一站啊，人生最后你才要保养，安尼当然会较食力啦吼。所以咱的人生行一半的时阵啊，你得好保养。人生一半几岁？四十岁。哎，啊，我一辈子来讲什么四十岁吗？想无，你若食超过八十岁，该如何啊？即马咱的垃圾边嘛，介侪人是迄个九十几岁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卖好时势为你烦恼，成只阿妈九十四岁甲我讲。伊讲伊若身体够好，伊就袂烦恼因囝为烦恼啊，因为因囝拢会烦恼。伊讲伊要甲身体够好，伊即马拢会当去菜市啊呢，偌好个呢。所以保养身体靠啥物人？靠家己啦，对不对？所以乎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爱量渣补充钙质咯。那你好。
1: 林
0: 妹哦，谢谢你哦，来三片都不进来。阿妈当姐，我刚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的天公听公人，那么这真心没说，请问学生这边是个李蔡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李慧你好，
1: 谢谢
0: 哟。
1: 今天我有给你吃那个盖过一个三星金色啦，
0: 感谢，谢谢你。
1: 啊，我讲啊，哎，我迄本来我是爬楼梯小花脚头的小花怪怪啦哈，
0: 会
1: 酸酸啊，我吃两罐哈。在两罐就好啊啦！
0: 哦，
1: 啊好啊吼，因为我今嘛吼，我本来就拢，你叫我平常食就好啊嘛。
0: 嘿是，啊那个嘛，赶快来改两顿呢，看嘞，就是两顿啊，嘿啊嘿啊，好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1: 你改过之后，
0: 我来三片红姐，
1: 啊会当食较少的未？
0: 你那是你拢食两日早？
1: 好，较好啊，食三顿。
0: 哎，食了有啥咪好？
1: 啊！我你爬楼梯都未疼未酸啊！
0: 哦，安尼你怎么个？安尼个改两顿啊？哟，赶快个看嘞，喝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一哥你好，嗨哟，来车工喂。
2: 是啥？在讲啊？
0: 哦，来阿公重点来，上面不接。
2: 为了这个坐袂落，阿爬袂起来。
0: 好，
2: 阿今嘛好啊。
0: 啊，你食啥物啊？
2: 食。叫做解果子啦。
0: 哦，好好好哦。
2: 啊，我哥给你果子哦，我阿姨吃了。
0: 哦，噶真好。
2: 哎呀，我吃了好啊。
0: 好，啊，你果子你阿姨吃，你阿姨几岁啊？哦，啊，你感谢大哥嘿，阿伯应该是阿舅阿伯吼，感谢你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阿贝小姐你好，
0: 阿贝你好嘿，
3: 我在你身边啊，
0: 我身边好你好，
3: 我家里有三千斤布啊，哥有盖过去哈，
0: 哦，三片好不？
3: 吃好啊，
0: 哦，阿那吃了盖好呢，
3: 习惯吃好啊，
0: 哦，阿那哦吃了阿那好，
3: 啊，谢谢你啦，
0: 吃了阿那好呢，
3: 阿如卡来吃就吃呀，阿出镜啊，
0: 哦，阿今嘛呢，
3: 加上又西医遐块医术讲哦，有啥物风湿吃，阿个啥物？什么
0: 生
3: 骨刺哦？
0: 阿姐嘛，
3: 爱讲什么爱开刀，我未使，我未使开刀。
0: 阿姐嘛好无？
3: 你开可以开刀哦，哦，遐唔多惨，多较惨。哎，我食你个，食你个，我身边有嘛啊？我
0: 食
3: 你个广告哦，你个产品足好诶。
0: 哦，阿姐嘛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啊，即罐食了啊。
0: 哦，安尼好。
3: 食袂了啊，剩几粒啊尔。
0: 啊，继续甲看嘞哈。
3: 哦，我去，我有时你夹来啊，啊，有时我去寻只刺啊。
0: 不要紧，这个上金瓜都不要紧哈，大哥，哎，感谢哦，谢谢泰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喂哟。
4: 我当然先你啊。我再叫你阿伯，我七十几岁啊。
0: 哦，先你好，你阿伯你好。
4: 我改过一吃了啊，我去换一罐啊。
0: 哦，来，生病我不接，感谢哦。啊，吃了较好无？
4: 有啦，阿姨，那个爬起来，那个未行，有较差。哎嘞，我下伫脚位要不啥感觉嘞？
0: 你讲苦了，爬起来呐。
4: 我等咱买啦，坐你要爬起来，无我袂啥行哦。
0: 哦。
4: 迄只要会行啊，但是这个。
0: 我今日慢慢的愈来愈好，就注意注意好安尼啦哈，你阿伯，好，继续看嘞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在咱骨头水哎，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较好，哦，咱吸收都较好啊，吼啊，当然较袂迄落烦恼，免烦恼哦，吼。所以呢，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灯过的期间，囡仔七回以上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吼，囡仔骨架个够用哈。那么咱的上个时段的钙过一个价，三千钱不做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灯，基本的投资啊，挂灯个价呢，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好多万个价，哎呀，得啦。陪我上的人香港看先去进老广告，真个不啊？喏喏，皮痒，会记得呢。能够登记，刚刚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5: 啊，那个秀贤哦。
0: 还是嘿。哎，
5: 家里买一罐那个
0: 盖
5: 过
0: 去。哎，接这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哥你好？
6: 喂，
0: 来，我姓传，你好。
6: 哎，姓传。
0: 喂，林大姐哦。
6: 对呀、
0: 啊。哦。
6: OK， 刚才盖过去了。
0: 林大姐，谢谢你哦。来，那么的时间呢？可能说咱到这边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即马拢时间，餐厅拢是食个饱的较济，迄牛排嘛是食个饱。安东啊，为安尼是要食偌济牛排啊？包费的自助的，或你食个免惊，海产嘛你食个饱。龙虾嘛，食个饱；芝麻嘛，食个饱；鲍鱼嘛是食个饱。哦，安东的话，敢唔食？食个足饱吗？啊，食个减肥安尼哦。哦，我忝啊！咱台湾平均四个人都这样啥大苦。那就是那是我来讲吼，我拢会跟好朋友去食物件，啊，我做跟朋友做食物件。但是我食物件哦，我也控制我家己。比如讲。一礼拜内底面有食一个较济小块，我得，我逐工个磅体重啊，我拢咧磅体重咧，所以我得注意啊。譬如讲，我食物件会，譬如讲腰果我会算几粒，啊开心果我会算几粒，我拢是用这个数量控制我家己。为什么？不能再胖了呢，对不对啊？咱40岁超过，新陈代谢都不好了呢，所以我给您建议。即马你那是惊大块的人呢？按即马开始，我是啥呢？食物件含量，食饭嘛，我食饭拢食三分之一尔，那个含量就可以了哈，试试看哦，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
11: 烧菜，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 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0800-555-9988。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7月初10，农历是5月26，星期五。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川开工沐浴，近期的是祈福上娘。西行伫西北，西行伫东南，冲28岁上土的朋友，日煞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5-9988，0800-555-9988。第一首歌曲，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哈，这是一首咱的林太太所给咱点的歌曲《辣妹驾到》。

0: 八威台风啊，真正哦，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已经发布着海上的警报，预计今仔下暗到明仔载早起会发布着陆上风台的警报。各管区陆续公布，是毋是要放这个风台假？那么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北部地区吉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拢总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也是同款。中部地区苗栗县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明仔载6点至24点，后日全日停止上班上课。彰化县、云林县正常上班上课，南投县明仔载6点到24点。以及后日全日停班停课，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啊，搁有宜兰县，哦，这个到屏东县吼，拢正常上班上课；宜兰县停止上班上课，花莲县也是同款。啊，台东是正常上班上课，外岛地区平湖县正常上班上课，连江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金门县是正常上班上课。这是今仔日目前最新的消息。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那个有无同款的这个改变，咱随时会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听秀龙，
1: 你好，
0: 嘿，
1: 哎，我问你，啊，那个中奖股票开无啊？
0: 股票名啊，在无？
1: 啊，有事，嘿嘿啊。
0: 哦，谁那个明仔载无股票就夭寿，讲安尼怪怪呢？来，亲爱好朋友，明仔载这个股票无，大家免遐紧张啊，安尼嘛是袂歹，对不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现在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咱邀请好朋友来欣赏的这首歌，这是风台心情500的，给咱唱的，听看看是不是有跟你同样。

哦，不要紧，不要紧，好，不要紧啦，好，等下查一下哈，谢谢。来，听众朋友，最近的天气无遮稳定，啊，所以如果你的产品呐收不到，不要紧，咱等一下随甲你，拜托公司的客服人员甲你调查，所以马上叫咱的这个客服人员。甲你查看呐，啊，唔过这支电话，我看者哈，一四三，我看者，应该是今仔日较假呢。不要紧，我等下查查，哈，甲你讲哈。来，亲爱的好朋友，今仔咱来进广告哦。好，咱卡上手人，卡加手惊，好，咱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那么你加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咱的三焦钙骨流。啊，那最近有感觉讲哦，火气足大，人安尼压杂，你会使阁加强三焦山苦瓜，美国进口的三焦山苦瓜，循环好，代谢好。体内歹油，甲你清毒，好咱有稀油 EPA DHA， 好油换歹油出来，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会当好咱条条通免烦恼哈。啊，所以即马你免烦恼什么歹油啦、歹油啦、低盐油啦，你也免烦恼讲你的即个营养不足，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三项产品认真吃赶紧吃身体给你顾家勇敢敢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给顾过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诶。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一首趣味趣味诶歌，恁只带起来。

0: 多少钱吗？
1: 来，这是康康甲咱唱的歌曲，趣味趣味啦，免想伤济哈。进入的七月到八月暑假的上季持续升温，有四个生肖拼接着亲切太近，相信经营良好的风评，可能会当成功吸引到贵人的相助，订单甲客源连连一线，不但生意规模持续的扩大，收入也明显的提升，财库愈来愈丰富。相土的朋友做人亲切，做代志顶真，经营生意总是一条辛苦服务得到客户的信任，就是拄到真正吼足挑剔的人客啊，足够计较的人客，相土的朋友也会当耐心的应对，所以呢累积足侪忠实的客源。七月到八月暑假，人雕玉入，风评持续发价。订单快速增加，顺势扩大店面，甲着经营的规模，营收节节攀升，不但会当减轻债务的压力，阁有机会欠下拓展事业的资金，恭喜！啊，来的是上洋的朋友，台人有礼貌，服务周到，无论咱物件卖出进前还是卖后，拢非常的认真来做着客户的服务，累积真高的回购率加好风评。七月开始，大雄书记流量的热调，品牌曝光度大大的增加，订单量快速的成长，团队啊一步一步来扩编。经营模式迈向着品牌化，七月到八月营收明显的提升，收入稳胜过去，再稳持续加悬。啊，搁有上低的朋友，诚实而且做人忠实，有人情味，合作讲究的是。信用介绍的透明公平合理，所以小弟的朋友做生意收到合作的朋友信赖，七月到八月迎接着产业的大月，过去累积的人脉开始发挥着效用，会员通路纷纷主动上门，业务更加会当成功拓展到外地市场，加盟合作增加，收入持续成长，扩张成本也会当顺利回收，财务更加稳健。啊，来的小妹朋友个性和善热情，真够甲着客户建立着良好的关系，经常甲合作发展成长，拢会当吼培养着真好的情谊。七月甲八月，各队的展会甲商机增加，拼接着优秀人脉，争取袂少大型的订单，事业顺利，有着一挂冉冉闪闪的接单，转向着稳定批量大量的供货，产能甲合理同步的提升，不但扩充着设备甲厂房，下包嘛愈来愈充实，生活更加富足。所以哦，七月甲八月，上买啊好，上跌啊好，上扬上土，这四个生肖，讲真的啦吼，真正大月来呀！靠着人缘好，大赚钱，希望你家己会当好好啊把握，服务爱愈来愈好，愈进步。啊，而且也希望身体一定爱照顾好好，自然成功一定是咱的。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成功一定是咱的》，黄以玲甲咱唱的歌。

台中太平一间炸鸡店，诶，这个员工昨深夜伫网络分享着卡打几趟的鸡皮影片，并且讲我即卖咧帮这个鸡皮去角质。影片曝光了后，被网友骂甲叫要变鬼。店家紧急声明指出，影片当中的鸡皮是报废的食材，毋是卖产品。影片当中的员工已经被开除，食安处在讲已经完成这个落案，将派员去稽查。经过的影片内容显示，厨房涂骹摆放一桶一桶打处理好的鸡皮，一个员工呢啊，烫麦提，脚打鸡皮，佮对着镜头的话讲：“我咧帮鸡皮去角质，去角质，去角质。”佮话讲好冰哦，好爽哦。这段影片被网友转发到翠顶馆，结果被网友影响。有网友质疑：为什么这卖人拢足爱甲会被影响的物件发伫网络？时常叫外送，阿哥安那食？讲真呢，敢那看到这个鸡皮红用大的吼，底下咧去角质，好恶心哦！有人说好家在我不买过一间的。经过调查，影片当中的员工社群已经关办店家一切负评灌爆，更加被网友改名叫做用卡打的这个炸鸡专卖店。店家今天的半暝啊的紧急发出的声明表示说，影片当中的鸡皮是报废的食材，并不是在贩售的商品。经过了解，这个人员因为家己知影反正是报废品比较紧，所以一时好奇好耍，啊，结果底下呢发一个安尼大鸡皮，讲咧个鸡皮去角质。这个录制已经误导着大众的影片，而且呢，这个影片被恶意公开流传，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和不安。对此呢，这个炸鸡店表示说，这个事件造成消费者的极度不安和困扰，愿深深表达抱歉。店家指出，已经处理太平里店的负责人。影片当中的员工已经依法终止掉劳动契约，立即开除，并且启动法律的诉讼，啊，佮加强吼要求全体员工的行为，主动联络，全力配合着主管机关的稽查佮调查。台中市食安处表示，那稽查发现业者有无符合着食品良好卫生习惯的准则，会责令限期改善。告期那是复杂无通过，会依照着食安法最高罚两亿。所以，如果你发现店家食安有纪律，会当检举着相片、影片，才会事情向着台中市政府订正告发。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讲，真正唔通白目啦吼，有真侪人。真正这件代志有足侪想象的空间，啊，所以哦，卖安尼干那里好耍。有时阵公司互你乌龙安尼，真正足凄惨的，你知无？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伴随我甲咱唱的《风中灯》。

0: 现在我们来进广告哦。
1: 做点迄个礼盒啦，
0: 钙骨溜，三叫钙骨溜，
1: 嘿，钙骨溜食了即马真好啦。
0: 你食几罐呐？
1: 我甲你叫两钙食了啊，啊即马阁叫。
0: 今仔日阁叫第三钙。
1: 嘿嘿嘿。
0: 好，啊你有啥物进步？进程是安怎？
1: 进程都脚骨袂惊，啊都正正起来哩。
0: 脚骨袂惊，正正起来啊是安怎？
1: 都讲骨骼疏松啊，
0: 骨质疏松癌症。
1: 会啊，啊伊佫加讲啥物有骨刺啦，啊我煞惊，讲小可有骨刺，迄脚头啦，啊我煞惊，啊人食这都正好势咯啊。
0: 脚头有骨刺，甲你讲安尼哦。哎呀，
1: 啊我人我食这都感觉加足快活，也无迄落啊。
0: 即马较袂酸袂痛呢。
1: 嘿嘿，较袂酸袂痛。
0: 哦，啊原本小可会肿会发炎啦。
1: 嘿
0: 嘿。哦。安尼继续保养啦，哈。嗯，
1: 啊，本来十个仔流鼻哦。
0: 嗯。
1: 啊，即马食这个，会仔是袂流鼻
0: 哦。哦，安尼哦。
1: 嘿。
0: 你一盒会有食呢？
1: 嗯，我三行拢有甲你食。
0: 哦，三行拢有食。
1: 该拢嘛叫三行。
0: 哦，啊，你像这种的情形之下，就是咱食三少做的整一盒，营养够够，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提升。
1: 啊啊，够算了，够。即系较爱食，有
0: 散落。散落是因为食酸苦瓜有，互你腹肚油较消，体格较好吼。
1: 嘿。
0: 哦，安尼可以食。
1: 三
0: 两起个肉瓜，哦，真恭喜呢吼。嘿。安尼三项拢做应好啦。嗯。
1: 医生
0: 讲，
1: 问我看食啥，我
0: 唔
1: 敢甲讲。
0: 甲讲不要紧，甲你讲叫你摕去我看，你摕我看嘛，不要紧。
1: 安尼哦，
0: 嘿，咱这物件拢是正常，拢真好诶物件，免烦恼，唔是
1: 讲安内，煮这都袂，咱袂落来安内迄落，咱袂来，啊，即满食啥奈算落去。
0: 吼，安尼无几个月啦，吼。
1: 嘿，啊，从旧年啦。
0: 哦，旧年的，安尼几个月啊，尔嘛，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好啊，啊，食好，甲咱斗小宝。
1: 好，我再斗小宝。
0: 好，安尼三项拢有食，甲你恭喜哈。今仔日叫的产品奥利德膏啊，哈，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听到咱这个大姐来讲吼，本来袂惊，啊，本来身体啊暖暖，即马三项拢在吃，几个月啊呢，食咖呢，真满意个，足欢喜。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身体健康，勇敢，足简单呢。吃什么？就是咱的三少坐立精一盒，配合咱的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两扎吃赶紧吃，咱大家都嘛勇敢敢哦，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讲到陆军八军团的旅长，穿队去酒店，哇！规暝大家安尼欢喜甲好嗨哟、哦，结果到天光，一个旅长呢，一声就被人一个罢官，真正是乐极生悲哈！这是陆军八军团高雄校毕立的姓林的上校旅长。被捕出七月初，伊深夜传播对校级的干部去高雄市有女子陪伴制服酒店公关，一路临甲过当天透早四点外才离开，消息传回军中，引起着高层的震怒。陆军飞速调查，确认着旅长开始带队去酒店，事实。马上将这个旅长调离现职，后续搁要开人评会，依照规定来清除。经过调查，这个姓林的上校旅长，当日甲着李上校合监察官校校营参谋主任这些人出外，约好去新兴区某一个制服酒店唱歌饮酒。啊，这个旅长呢，甲这个校级。诶，这个官员真旺酒店，这是高雄市最出名的制服店，加糖加蒜来出名。啊，因为部队有一夜时间的限制，一群人嗨嗨嗨，好高兴，唱歌啊，南七啦呢哦，过冬刚才离开就对了。旅长带队去酒店，消息最近伫部队传开。啊，陆军司令部接到通报，飞速展开调查，因为附近路口监视器画面拄啊好是正对酒店的大门啊。这里个派员前往附近协区派出所求助，讲调查官兵兵机啊，调大技术想要确认酒店周边监视器深修摄到这些人，但是最后也是难得定案呐。啊，有的有，无的无啊，无变哪。陆军八军团证实。确实有接到姓林的上校旅长顶礼拜带队，大家去酒店消费。经过调查，同行的有四个人，旅长也已经坦承相关的事实。张飞速调离现职，伫军团本部列管，后续等待着行政流程完毕生效，会开人评会，依照陆海空军惩罚法来。清楚，八军团咧讲，这个姓林的上海顶四名这个官员哈，涉及着言外不当的行为机制，未当克就着官称，所以违反着风纪。除了依照规定清楚，也持续强化人员的科学，确实维持着部队纪律，甲着军务。讲真嘞，最近啊，像安尼问题真多吼，啊，竟然做兵做甲即落情形，嘛，互大家感觉好傻眼。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吼，不管外口有偌济诶，即个威胁，有偌济诶，一寡即个邀请。会做一日就做，未做一日阁要去，啊！即声你是家己自找死路就对啦，真正无值得原谅。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小姐，请你给我爱。

今嘛，咱们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这是有关恐怖情人，警方约谈到这个富林人。后生查出社区的女子涉及的高雄美容，两岁时阵老爸因为要占土地啊，被阿公赶出家门。对中国嫁来台湾的妈妈也对的离家出走，社区的女子有着阿公一手饲大汉。案发三个月前，阿公因为脑血管破裂。上医经过多次的手术，保住着性命，腰个断医治疗之中，阿公啊，当被断医，和原本叛逆，而这个社区的女子一夜之间登醒，不但过年包过千块的红包给阿公啊，阿哥叫阿公啊，免担心，讲伊已经会当趁钱甲照顾，实际上。伊竟然是找到酒店的经纪人，偷偷啊去制服酒店杯酒趁钱，扶起着经济动荡。伫短短一个月内，就形成着厝内所欠的负债。可惜好景不长，社区的女子透过网络，甲33岁王姓人交往了后，生活变调。伊个经纪人甲警方讲，这个王姓人呢，不但离过婚，阁有毒品的前科，甚至直接摆明，伊就是要食软饭的。但是社区的女子无法度接受，交往25日就提出要分手，结果拄到这个恐怖情人，放掉要甲抬，阁传信恐吓着伊个亲友。社区的女子不堪其扰呢，秘去客兄哥的厝内。警方调查姓王的男子，伊的故乡伫这个高雄的林园，因老爸是当地真有名的赌场，阿个佚佗啊。老爸过往了后，伊继承着老爸衣钵，那么各种毕业有时阵参加庙会、广告工作，阿那无得伫林园大寮游荡。毒品、强盗、妨害性自主、前科，各项有掌握着姓王的男子身份，以车掠人，结果出路，监视器摄到姓王的男子骑机车，是登记的。因小妹名下，警方认为伊涉嫌重大，马上向着检方申请拘票，去林园租厝大的所在，佮着因前某调酒的住处所在。另外一方面，死者亲友不断地网络在搜查这个姓王的男子，并且指控伊就是凶手，计出面认罪。但是姓王的男子完全咧讲，伊讲。不对啊，就是我啊，啊结果恁是要哪呢？啊，真正是予咱感觉真恐怖。所以讲哦，咱希望好朋友，那是要交往对象，咱时常咧讲，目睭白乌金啦，忘记有啥物会高调的，啊那无哦，真正有可能，你若爱唔着人，交唔着人，到时阵你要刷伊唔刷。啊，刷落去一大堆的问题就产生，所以啊，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交朋友，爱足慎重、足细腻，免得到时阵呢，煞怎出大代志，终身遗憾，后悔都白付。另外，咱伫遮嘛，希望所有的查甫人吼，讲真的啦，要遮唔讨谈。啊，互你搞到，你就的确安怎都安怎，哦，这真正嘛真可怕，对不对？所以咱伫遮奉劝着好朋友，大家交朋友爱足谨慎，爱足注意，免得到时阵后悔莫及。尤其拄着这种恐怖情景，太可怕，连性命都无去。

0: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进行到这，简单一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听友咯。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兴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兴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这是坎拜坎拜徐富凯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干杯干杯》。像在在家和平就讲吼，开车精神爱好，体力爱好，欢迎爱好。也那无有时阵哦，真正啦发生事故，代志都大条。国道一号南向金的服务区。头前啊，今仔下晡发生着一个小火车对撞着连接车，小火车的司机当伤送医急救不治，详细原因也阁有需要警方持续厘清。事故发生伫下晡四点半。在这个国一的南下336.2公里金德服务区头前，警方初步调查64岁姓陈的驾驶，开小火车行驶的七车道不明原因对撞头前，由37岁姓彭的男子驾驶的连接车，小火车的车头严重塌落去。驾驶座车体明显变形，姓陈的男子意识不清，送医急救5:50，病医宣告急救无效。事故现场伫下晡5:07排除恢复着全线通车。警方清查姓彭的男子无饮酒的情形，姓陈的男子也阁有需要抽血检测。咱伫遮呼吁。高速公路的行，不要开玩笑哈！真正有影，失之毫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爱步步为营，注意力、反应力、各方面专注力拢爱好，呼吁着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遵守行车安全的规定，甲行车保持着适当行车的安全距离，随时注意车程的状态，确保家己本身甲他人用路的安全。所以希望好朋友小心小心，真正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德路段，是伫张下宝马发生大火车对撞头前连接车的事故，大火车的驾驶一度卡伫车内，加载意识清澈。经销协助脱困送医，这个事故在昨天造成后面车辆踏别个4公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新德市消防局透过着文理通报指出，昨下晡1:20接到报案，国道一号北上92.3公里处发生车祸，马上派员去救援。那么消防局表示，经消去现场确认是大火车对撞连接车后道的事故，大火车的驾驶受困在车内，意识清澈，真紧得被救出来。那么伤者是43岁姓周的男子，脚头有5公分的这个受伤，送医救治。咱在这特别甲好朋友讲，行车安全足注意，还是要哪注意？当然就是希望大家感冒、食药啊，还是安怎？酒醉、食酒，拢唔通阁上路，一定爱互咱家己精气神八足，反应能力好，也那无到时阵真容易害人阁害己。唔惊一万，惊万一。希望大家谨慎个细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你上珍贵。

0: 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真的说我的脚不倒
0: 脚本来会拔倒
1: 我的脚头乌啦
0: 好脚头乌不倒
1: 啊不起啊不起啊现在又会我如果走太久的痛又会无力
0: 好
1: 啊有较进步较进步较袂酸较袂无力
0: 哦，
1: 我想搁买一盖来食看卖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买两罐啊！那到遐有台价，搁甲你买半担。
0: 好，今仔日叫奥利德高啊！哈，来，请来喝瓶酒。美国进口三角钙骨瘤有价着。大家嘛，真娱乐啊！我拢甲好朋友讲吼，啊，你若有做了种身体过好，精气神会八种，啊，搁再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来食，你就唔勉强啊，底下咧惊啰嗦嗦啦，啊，你就唔勉强啊，底下咧惊袂远啦，惊袂紧啦，爬楼梯底下呢足食力，好咱六七十七八十追赶跑跳碰。没有问题，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就搞定。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白皮给白给少七十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搁有加强 D 三，好你走路再再再袂软卡袂跌倒。就在好朋友讲，文啊，最近咧开这个。什么干呐吼？啊，拢开无啥会开。我讲你无试看卖啊，你全面部可能你嘛全无啥会打。伊讲你还知，我讲迄就是安那。你回屋啊啦，记得不足啦，记消肿。好医生看卖，啊，邓来就讲，嘿啊，受训啊嘛咧讲。伊讲，哎呦，文啊，啊你看比医生搁较厉害呀、啊，我无爱相信啦。啊，所以哦，你那是。已经进前补不够，阿兰今嘛补来到，所以食三角做了精一盒配合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关节，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咱阁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的，拢甲恁固甲骨瘤骨瘤哦，有需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啊，那是家己买去买，足简单。咱全国宝德旺拢会当买着。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唱歌。

想得我长。

谢谢这首歌曲，是咱的杨太太特别欢呼哈。杨太太甲讲，阿德足爱听你唱迄个国语的老歌，我讲是安尼哈。安尼有机会，你只要拿出文产品，阿你甲我欢呼，我就唱给你听。所以今仔日安排这首《三年》，谢谢你哦。来讲到

热天温差剧烈，加上欠水，也和咱的血液黏稠度提高着血栓的风险。啊，你若透早放尿，哦，真正湿地足重啊，未输迄落地心地。啊，喙齿打舌，体重下降，判断身体脱水的足严重啊！啊，所以建议你哈，困前起床各啉一杯温温的滚水，有助稀释着血液，降低着心肌梗塞的这个风险。心肺梗疾病不是秋冬天的问题，盛夏剧烈的温差，水分快速的流失，时常让你透早血液的黏稠度升高。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真正对着起床三大信号判断一下，用黄金的两杯水可以控制着血栓，可以救你的命。所以今天咱特别跟好朋友做分享，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六月二三透早伫厝内，疑似急性的心肌梗塞欧卡，即马要阁持续的治疗之中。那么，即个吴院长的事件，予咱再度警觉突发的心肺梗疾病危险性。足侪人认为心肺梗疾病伫秋冬较容易发生，但是近年来临床的发现，热天的心肌梗塞甲脑中风的风险同款恐怖。上班族外勤人员频繁出出入入啊，外口热到要昏去，回来冷气冷家呢吼。真正皮皮喘，所以强烈的温差、冷气房甲高温的户外，短时间内都会触发着肺梗急速的扩张甲收缩，第四甲咱的血压剧烈的波动，会加重心脏的负担。除了温差，热天欠水更加致命，因为热天人体水分流失足紧，若无即时补充水分，血有可能变得足黏足渴，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也和心肺梗疾病、心肌梗塞、脑中风急症更加容易发生。所以啊，提醒大家，不少心肌梗塞、脑中风拢发生伫起床了后半点钟久左右，这就是血液黏稠度、肺梗阻塞风险最悬的极危险的时段。因为人体经过一暝无补充水分，加上呼吸排汗，持续流失水分。那原本就有三高心肺梗疾病高龄危险因子，拢爱特别。别的小心，希望好朋友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0: 安好，安好，安那好，甲阮分享一下。
1: 进前讲，我脚不倒，
0: 脚本来会跋倒。
1: 哎呀，我脚头乌啦，
0: 好，脚头乌袂轻松，
1: 别气呀，别气，啊，即马过会，我若行伤久会，行过会无力。
0: 好，
1: 啊，有较进步，哦，较进步较袂酸，较袂无力。
0: 哦，脚头乌
1: 我买一盖来食看卖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买两罐啊，罐啊，到遐有台价格，甲你买半单。
0: 好好，谢谢你、哦。
1: 啊，买一罐啥？一罐食，三个月一罐，你当食偌久？
0: 食一个月啊，看你要食哪。
1: 哦，啊无，今仔买一罐三个月。
0: 好，好，好，好。
1: 安尼两罐二号的，啊一罐三个月。
0: 六千五哈，不好啊。
2: 食三罐的啊啦。
0: 食三罐尔哦。
2: 哎呀、
0: 啊，啊！你计看白食效果较好。
2: 看白咧，
0: 系啊。
2: 啊！我即慢慢要来食，我对你食。哦，我血糖拢包拢足悬咧。
0: 安尼吼。
2: 唔要爱食甜呀。
0: 无啦，啊爱食甜爱控制，啊加食寡茶，啊爱叮当爱流汗。
2: 哦，安尼哦，
0: 食物件爱控制，哈。
2: 啊，袂吼，一定在我听足济吼，足济嘛，拢讲咧讲苦瓜啊，苦瓜啊，都恁来食较会合。
0: 安尼吼，
2: 吓，听足济啦。啊，恁俩咧点瓜的阵吼，我拢无爱，我无爱点，就是安怎？我点袂住，啊，我搁早困。
0: 哦。啊，我紧哪滴咯？
2: 有爱瓜甲黄雨玲的歌，我拢最爱听。
0: 哦，安尼吼，啊，你站咧想要听啥？
2: 我想要听有爱的，
3: 像你的声音那个电台嘛。然后我就
0: 听到我们的节目，
3: 那我买这个给你吃看看，那就他说好啊，也好啊，
0: 哦，
3: 就买三种给他吃，
0: 哦，三种都有买，
3: 还有那个双胞胎，我都刚给他吃，
0: 哦哦，脑干出血
3: 的，他现在没有拿拐杖了呢，
0: 真的哦，
3: 他现在都是用手的，
0: 哦，他中风几年了。
3: 哎，真的，他要都是用手的，然后都不要人家扶他。
0: 哦，那他
3: 上厕所什么都很方便。他是中度的哦。
0: 中度的脑干出血。
3: 对。
0: 大概多久？
3: 啊、他要快要一年多了。
0: 一年多，吃我们的产品。
3: 啊、我在电台听到那个你的电台，
0: 哦，
3: 然后我就赶快买给他。我在那个宝德旺。
0: 宝德旺，你住哪里、
3: 哎？那我有说你的名字。
0: 哦哦哦。
3: 高雄。
0: 高雄。
3: 啊，对。
0: 你贵姓哪？
3: 高雄，我姓陈。
0: 啊、哦，陈小姐啊、哦。
3: 哎，对。
0: 哦，那。谢谢谢谢，很感谢感恩。听秀龙红的好，
4: 哎，我的锅杯杯，
0: 你收收音机啊，乖乖，
4: 三颗龟，
0: 一罐吗？
4: 嘿，
0: 哦好，
4: 一罐食麦，
0: 好，明仔再给你加。嗯，
4: 啊，迄种迄迄种，像，迄卡丁种迄个炸油，你加够好。

都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咱的卓先生，伊所给咱点播的歌曲《想你想断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吼，真正希望好朋友啊，家己诶身体家己顾好伊好势啦。如果你家己呐身体未向顾，有时阵呢，真有可能日后出问题诶时阵，啊得比较。也较麻烦，希望好朋友哈，爱小心，爱谨慎，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拥有下一代到底是父母的责任，还是武汉连带亲情的垃圾？最近有一个香港的网友发文的表示说，家己的老爸对于读中学开始，每一年都会对于施加压力，要求他要强急着亲生妹读书。家己明明还没大学毕业，就已经要负担很大的责任，让他感觉非常的无奈，气都叫要喘不过来。中二开始得比老爸安尼洗脑施加压力，爱倒付起着小妹学业的一寡支出。坦白讲，真正压力足大。但是咱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如果你呐能力有限，你一定爱表明，因为我嘛阿未毕业，我嘛搁咧读册。啊，如果你能力未歹，你有法度负担，那么。讲真诶啦，吼，兄弟姐妹斗相共，也嘛应该是不要紧啊。所以呢，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爱看你家己承担诶能力啊。上个重要的是，你爱先甲家己顾好啊。你家己如果哪顾未好，啊，要搁叫你承担什么压力？有时阵毋是假讲诶吗？对不对？啊，所以呢，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人生一句话上歹讲的是不行，不要，我没办法。但是你能力有限，你嘛是爱勇敢讲一句不行。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学会向拒绝，因为你真正的受动不起，因为你真正的不行。啊，无是要安怎呢？对不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这首蔡琴给咱唱的《飘落》。

讲实在吼，这个火烧的问题真正真可怕。桃园市中立区内丁十六街，今仔日下暗六点外，传出了着工厂的大火烧。这个工厂甲着仓库，疑似因果突然间起火燃烧，而且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大量的浓烟分布直窜天空，远远地几落公里外，就看到一清二楚，场面非常的可怕。警消得报了后，马上派出大批的消防人车赶去现场，拍火救援。经过了解，起火见到疑似铁皮工厂的结果，火势燃烧非常的猛烈，消防人员布线全力的灌救。详细起火原因、财务的损失，还有需要等待着进一步调查厘清。消防单位嘛，呼吁火灾有可能伴随大量的这个浓烟吼，所以会防除大家窗啊门爱关要好，出外一定爱挂口罩。最近真正火烧的事故够多，因此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上过老旧的线路，该换新爱赶紧换换嘞。另外，用电用火用瓦斯，一定爱小心谨慎。讲到唔通食毒，唔通食毒，但是真正是安尼一大堆。高雄市鼓山区的街头疫情，就因着惊险的场面，一个23岁姓陈的男子骑机车，因着九如四路行驶，不但车身哦，安尼袂输啉酒醉的，啊，伫遐咧蛇行，摇来摇去，转弯的时阵，更加是方向灯乌白拍，分大拍，哇，这种行为引起着巡逻员警的注意，啊！一个交警拉停，结果一个姓陈的男子，一个落车就落擦啦，规个人眼神空空，反应迟钝，甚至就靠着路边无辜的民众汽车，这边强起来掉，未输电影内面的丧尸。警方看伊这个模样，心内有数。无讲第二句话，提出着毒品，快筛剂，这个测雷到底，果然就是阳性的反应。姓陈的男子不知其车骑到安尼哩哩啦啦，阿哥排了着公共危险毒品罪嫌，直接被警方手铐铐嘞，抓回派出所。警方通报，毒家根本就是行动移动的炸弹，不但反应力归零，更加是替其他用路人的性命来开玩笑。根据着警方的统计，姓陈的男子即阵毒虫上路，代价无小。除了刑事责任走不去，交通违规罚单一张刷一张，包括毒驾甲无拍方向灯，最悬会当罚个93,600元，一摆罚好好，罚好满。咱伫遮呼吁，使用毒品了后开车骑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车辆操控能力，拢大受影响。不但危害本身的安全，更加对其他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所以哦，希望好朋友卖安尼害人害己啦，保护家己，远离毒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男儿飘泊的心情》。

0: 欣赏这首单一龙的歌了后，咱今仔日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拢平安哦。三九做了，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价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品所要找物价，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做，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处，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温柔如人心哦。好，要点歌这个时间，看看看咱现场可以吼，樱桃刷卡吼，一开始一直咧刷卡接电话拍摄吼。伊咱三点到六点是现场嘛，啊，一点到三点是中播吼，有重播，所以作为中播朋友呢，听到三点刷了，咱三点伫现场的时间伊多卡来，多好，你甲你问三片点三片弄迄个时间吼。有时人刷卡接电话就无多，那总袂使。不管你不跟你讲吧，所以跟你讲，我有滴哈，我是咧接电话哦，我伫抓卡，人咧问代志咧处理怎定都先听歌吼、哦。谢谢，感恩一个系列好好的淘汰哈。那不如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咱现场可以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几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有啥？
1: 有，
0: 每天什么歌？
1: 都行啊，什么呀？
0: 都行啦，行些什么人唱的呀、啊？都行啦，行些，该是我知大概什么人唱？迄、那个啥个呀？迄、那个无咧，我则无去收歌呢。你讲还是迄个金声，另外就接迄个上音镜来唱的啦。迄是歌我那就做的。都行啦，行些，讲是迄、那个。
1: 你讲迄个。
0: 丁什么丁什么音好些嘛？
1: 对对
0: 对，我还是我啥
1: 不记。丁
0: 文琪啦，文琪，文琪后生啦，伊后生唱的啦，啊，这歌本来要写我唱的，过去发写，我确定我无甲你骗，真的。伊去教亲身教我唱，开始歌好歌，啊，亲身教我唱，我讲我甲讲我无爱唱。
1: 你
0: 是我是三几岁尔啦。就久啊！首歌我无唱，才起号文琪英姐唱。啊，当初是指定我唱，伊讲我三几岁才袂娶，爱着写一首歌要给我唱。
1: 啊，你这开无
0: 啊？因为迄是因家己对内发行的，哦，伊无还，我就无。因迄片是因对内发行，无是讲伊若无寄人公司，我就无迄片啊，我就无到录入电脑档啊，系啊。迄首歌是本来我唱，但是我拒绝唱。所以换一唱，我迄、那个无合我的歌咯，迄开下开下无合我的歌咯啦。我唱啊唱首歌，迄种我种歌我唱起来袂好听啦。我若真想要叫我唱，我若真讲好，咱卖甲闽江人都无爱，人都无爱唱，你硬要叫人唱就奇怪。伊个卡电话来甲我讲呢，伊是哪一句歌就炸嘛？卡个卡电话来一句唱我听，安尼唱安尼唱，我讲好你晓袂？我知，我唱完了讲我无合。
1: 心爱你
0: 甘
1: 知？
0: 心爱你甘知哦？心爱你甘知？
1: 你也唱出名，
0: 唔唱？我本来我可能我就对这无什么兴趣啦，讲真个，我对出名无什么兴趣。袂袁小迪嘛，就是谢丽婷嘞。啊？有袁小迪，佫一个谢丽婷，那个是唔知什么人诶，所以我唔知你们什么人。查某
1: 呀，
0: 查某嘿，
1: 查
0: 某，我就知。
1: 了解呀、啊，
0: 哦，了解了解，呵呵 ，OK， 好好，拜拜。
1: 就
0: 来，
1: 那
0: 些观念就明白呀。哦，你讲无啦，我无多，迄不是我的兴趣。我你们看呢，我徛我酒台，我公司呢做阿无酒台，我是惊呢，皮穿呢，皮穿呢。惊
1: 要
0: 大。啊，我人无大，我人内向。
1: 刚才
0: 讲的
1: 你人是
0: 会打，就打。我打起掉啊！哦，嘿，对，啊，而且我人哥吼，去避暑啊。哦，你茫看，我真正去避暑，我公司甚至想当初的是我啊。哦。好，拜拜。好，拜拜。好，个赞。
2: 哎。
0: 嗯，别担心，过来。
2: 我
0: 说，
2: 刚
0: 才在
2: 往事难追
0: 忆。往事难追忆吧。
2: 哎。
0: 你给我飞飞飞吧。往事难追忆，有加一个人唱来，我唔知你看什么。往事难追忆，无追回啦。哦，有往事难追回是台语的呢。
2: 对。
0: 谁听的？ 西京的秀吗？
1: 嗯，
0: 对，安尼我不西京的哦，哈。
1: 嗯，
0: 伊是往事难，你听一点看出对不对？
2: 古今难对话，
0: 对不？这首吗？
1: 那唱不是安尼。
0: 台语的哦，你听看。不是啊，你得讲往事难追忆是华语的，你也讲华语的是往事难追忆。安尼凤飞飞有唱，李亚芳冇唱，龙飘飘冇唱，你要唱诶？
1: 啊，龙飘飘诶的。
0: 龙飘飘的《往事难追忆》，你讲是一首，来，你是华语啊？
2: 当作今宵能相会。
0: 继续对不？哎，往事难追忆，不是难追悔，好，我讲好。好，拜拜。来，秋官最难忘的人，那个黄昏的高雄华语版，王子的歌，给我给咱唱。

健康来一下吧。来吼，刚才可能病报告已经开始烧热，说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等病毒在流行的时间啊。嘿，等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规年当中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伊虽然叫等病毒吼，其实伊毋是讲伫等啊处理尔嘞，毋是讲感染等啊要分掉。等于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这个病毒来对啥？什么谢里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肠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这人有一个误解，吼、哦，这人有一个误解，看了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等病毒？等病毒来对吼，所以有一个等你，嗯，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等啊等多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不是吐，不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做者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安尼。啊，上只当地的竞争是啥？手口足病啦、啊，甲疱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痛，破腔非常痛。哦，这就是当病毒主要的竞争。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天至六天。好、哦，第二种呢是口足啊，手足口病，也是发烧，身体刚起水青那小水泡，主要伫呢嘴、口腔黏膜个痣，好、哦、软腭啦、牙龈啊、嘴唇啦、啊，啊手个卡是伫手掌心个卡掌哈，手指头个卡指头，这得七天至十天啊，伊症状就七天至十天。哦，头到种是四天至六天，再七天至十天。有甚至哦，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呐、啊、病毒性脑膜炎呐、啊、心肌症呐、啊、心肌炎呐、啊，啊个肢体麻痹症就群，就这吼，就这。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就这样习惯用酒精的消毒对无？甲咱报告哦，这个登病毒用酒精消毒是。不好诶，当病毒用酒精消毒是不好诶。啊，不变安怎？洗手常

脱水吧，呕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放尿较少，你考型靠不目屎，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我动静的增加无，因为某唔敢讲足济，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呐、啊、哈。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会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这個感染蛋白毒的囡仔了，有安尼头壳未清未澈无。下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得无幸吼，规身躯会大声。第三，一直吐，啊是心脏比搏菜，一直比搏菜吼，呼吸就急的这，这得要紧你上病医。再次跟提出，酒精无得太吸蛋白毒，唯一就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的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擦擦接受的所在，安尼靠到骨红。

0: 新功课。
1: 好汤头吼，嗯，
2: 阿爷妈妈，
1: 你拢煮啥？
2: 哇，海参面啊，
1: 海参面，
2: 系啊，我阮囝够爱食啦。
1: 哟，就受了难啊嘛，煮个滚倒了就好啊吼。
2: 对。
1: 安尼咸食淋落就好
2: 啊。系啊。
1: 我都唔要去淋些有诶无。
2: 都免去淋有诶无，真正够食。
1: 真正香够好食。系啊。
3: 又吃你们的好汤头，我没有够吃。真的很好用哦，卤肉啦，控猪脚啦。都唔免淋啥物货，啥倒下落你就食到四散。
1: 素素咸哈。
3: 真的好汤头，真赞咧。
1: 哎呦，感谢感谢。
3: 我今麦吼，我今麦拢用恁姐。
1: 嗯。
3: 嘿，你这样我食素食哦。
1: 嗯。
3: 你来咧个拌拌哥哥的，我真正够赞。
1: 无一般素食拢较油啦，你炒较油。啊，咱今麦拢唔免拢拌拌的沙沙就好啊。
3: 你去外口食人咧素食店的，拢油淡淡的。
1: 较油对啦。
3: 而且啊，这个年味比较油哦，真正真特别结光。
1: 虽然是植物油吼，但是嘛是香油嘛唔好。
3: 诶，外口我唔爱食咧。
1: 咱家己沙沙的就好啊。
3: 嘿，咱家己拌拌沙沙食啊。
1: 食较欢喜，
3: 身体健康啊，人佫轻松。
1: 咁咪我那个食了味素脆打，食了花面。哎呀，
3: 我食脆打地惯袂哩吼，惯
1: 就艰苦，
3: 艰苦哩忝啊。
1: 因为不像不是即个掉沙。哎
3: 呀，身体佫歹。
1: 系啊。
3: 啊，本身就这个，你就走找医生。
1: 对。
3: 哦，趁钱，恁就当我趁钱分医生。
1: 哎呀，可以开，
3: 啊，个
1: 叫人住下来佫开钱，
3: 咁
1: 就唔得。
3: 有啦，
1: 听价格开钱。
3: 哦，现在我住下，啊，那个排队的，
1: 啊，那个提钱讲，
3: 不能人看嘞。
1: 哎，排队的讲，哎呦，麻烦你提钱开进来啦，麻烦你，麻烦你。
3: 啊，挂号那个等嘞。
1: 你啊，等着，开要求过来，平时卡巴也冇水干。
3: 是啦，我真正用你的那个产品进来等。
1: 谢谢，我是鸡啊，谢谢哈。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么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一般先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2244888，2234388，我管起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徐小姐哈，
1: 哎，
0: 你要分享多久？明天来。
1: 哦，好汤头啊。
0: 好，你讲你要做。
1: 水洒洒的无？
0: 你讲什么用？
1: 芦笋花啦。
0: 哦，你买芦笋花。
1: 嘿嘿，啊用水洒洒哈，啊倒点仔油，倒点仔沙拉油，安尼较会青啊，较会青脆。
0: 嘿。
1: 啊，然后我就用在盘啊，用蒜头啊。
0: 哎，等你，你沙先倒一挂沙拉油吗？水里底倒一挂沙拉油。
1: 最滚的。
0: 最滚的先倒一挂沙拉油，青菜。
1: 一滴啊沙拉油。
0: 好，安尼哦，哎呦，这个皮包要赶紧加者。最滚的先倒一滴啊沙拉油，咧撒咧咧芦笋花较青。
1: 芦笋啊，放咧，安尼较会。清水啊！
0: 哎呦呦，够搞我！
1: 较袂硬气啦。
0: 哦，
1: 安尼。啊，我就用咧拌啊，哈，用拌啊剁蒜头。
0: 嗯。
1: 啊，再甲烤起来，安尼啊，后汤头甲拌拌咧，哦，安尼够好食。
0: 哦，蒜头剁幼幼，啊，甲撒好迄个迄个芦笋花，啊，剁好蒜头，个含蒜头淋做拌拌咧。
1: 安尼拌拌咧，哈。
0: 安尼就可以啊。哎呦，哎对吼，安尼嘛说冰起来做凉拌吼。
1: 安尼剁好，袂使伤咸。
0: 哦，对对对，跟你赞啦，因为每种食口味无同嘛吼。哦，不过迄个滚水得一点啊沙拉油落去滚青菜，较袂较清水。哦，这波牛啦！
1: 哎，好好搞好
0: 食。谢谢谢谢。
1: 我刚来食了了，好搞好食。
0: 安尼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哥，够来好啊！一个菠萝蜜无哈？
0: 菠萝蜜，
1: 菠萝蜜也记啦。
0: 嘿嘿嘿。
1: 记啊，我特别那种哎菜头无？
0: 嗯。
1: 阿白骨。
0: 嘿。
1: 哎，啊，就煮煮，啊，就用火汤头安尼。
0: 我像咧煮迄个红豆豆安尼啦，吼，对不？
1: 嘿嘿，
0: 菠萝蜜的豆豆啊，就像红豆豆种物件
1: 咧。菠萝蜜的籽安
0: 尼。嘿，好，你着排骨、菜头、滚滚的啊，倒一挂火汤头来去加起。
1: 嘿嘿，我煮咧像煮莲角的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哦，笑笑笑。
1: 啊，有汤头来做迄个嘛？
0: 汤底。
1: 汤嘿，汤底安尼，好好
0: 食。笑笑笑笑，谢谢哦，秋凤姐，谢谢啊哈。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咩？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244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0: 进攻去。大慧人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
0: 每天都疼。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走起来疼
1: 就对了，对
0: 啊，疼起来疼啊，怎买慧人哥回来打就对
1: 了，好，
2: 本来是一天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回来如果要走楼梯，都要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背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啊。
0: 你这只，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
2: 啊。嘿，啊我昨下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未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天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因为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啊，袂听。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难麻，啊，佫好，迄间嘛是发作，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听。
1: 系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疼。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袋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互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门爱直接催话节，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罗拉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叶雄教授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功课。来，黄姐，照上一讲，嘿，你刷卡来讲我，和你讲，和你讲来。
1: 辉林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豆红面的。
1: 卡早吼，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啊，的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辉林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贴有油漆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嘎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酸，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得喘哦。啊，该边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这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完啥？会用各有波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常可以转刷，2244888，2244388，外观是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功课。来回跟咱呢，明天起差不多3点那个直播，我是为个为节了，继续把歌曲嘞，这是咱呢，呵，安排母女弟弟爱，这是本身我算全歌曲。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外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不同款的分钟尾音吼，只有一个人唱的。其实是讲本来动作是王志贤的，不然噗刮落落，也是压落，你莫讲扭起来。听听也不错，一个人唱的版本跟两个人唱的版本感觉不一样呢。来，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看那现场看在刷电话，顺三首歌吼，那他有刷卡，有人点三瓶，刷点歌吼。来看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顺三首歌吼。这个电话是各用刷，各用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了好啊，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但是用手机爱加空七。我跟企业朋友拢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王院长，
1: 哥哥在，
0: 有没有电信过来？
1: 麻烦你甲我找迄个白娘子。
0: 哦，白娘子了哈，好 ，OK 哈。
1: 谢谢哈。
0: OK 哈，好，拜拜。王院长，
2: 喂，接到。
0: 哎，王哥来这边讲。
2: 谢谢，谢谢你。
0: 嘿，
2: 健康干杯。
0: 幸福干杯啦吼！
2: 幸福干杯，
0: 幸福干杯，谢宜君的啦吼！幸福干杯，有呵 ，OK
2: 好，谢谢，
0: 拜拜。王老赵，王老赵，
3: 老赵，
0: 你当然刚来新光。
3: 新任陶雅文姐跟徐富凯。
0: 我新任哈 ，OK 好。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搞定，唱歌，安排他唱华语老歌，这样唱台语老歌，安排这首《妈妈挂牵》。

用一个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转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诶，落地时啊，掉，卖奇怪。冬天无唔掉心脏病，介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啊，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的，会更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异光。热天哦，除了预防着掉刷异光呢，有心会更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一人爱溪仔边耍水，哎呦，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衫，我那浸烧烧就甲撞落，吼，有必要冰水。但是你若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高，心脏需要氧气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个动作啥？他个讲变青光，面色面色翻白哈。个动作啥是掉沙拍摄？他个讲变青光，规个面色往白苍苍翻白位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增掉。所以等下跟家好朋友提醒哈，你有各位啊，也叫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呐胸腔窄窄，胸腔会疼，呼吸会喘，人敢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济，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吼，身体烧啊热能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现亚肾，他个疼。不爱吃米饭，你得补充块水分，啊，去凉的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面擦擦的，还是新伤口放好零零散散啊，竞争就应该小块改善啊。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因为你的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过压起来，导致咱的身体呢，无法度承受到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恒温机溶解，丢筋，规个手的手的手的唰唰，甚至可能的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半昏迷，甚至死亡。所以吼、哦，咱这民众，咱请好朋友讲吼，尽量买伫套中岛出国做激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向强冷水，还是啉冰茶，你的生理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你个人卡家吼，扛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扛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0: 种个。
1: 上水哦，人拢看到会个笑诶。
2: 上水人看到会个笑。
1: 哎呀，人拢一直甲我看，啊，拢英勇善良啦。
2: 英勇善良。讲
1: 拢骂呢，讲拢做无善良呢。
2: 向大家好，现讲你皮肤那变安尼。
1: 哎，变遮水，哎，讲像咩迄落啥，多单乱骨安尼呢。
2: 你较早皮肤是足歹样，
1: 足歹啊！你
2: 我查无样，只要我较早捌看你斑是鸟有较侪一点。
1: 哎，斑足侪啊！即马吼，即马诶防晒吼，那个抹落吼，拢根本你若无注意看，拢无看到迄斑哦。我那囝吼拢甲我讲，妈妈，你以前那个脸上都一点诶一点诶跑去哪里了啦？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被太阳吸走了。
1: 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嘿，
1: 安尼呀，啊，即马我呢？同事嘛是呢，大家行过拢抬头甲我看啦，我看到我拢会歹势。
2: 是讲哦，你奇怪，这个人最近皮肤奈差侪，
1: 真正差多侪，
2: 金棍呢，
1: 啊，皮肤光细，啊，我去年我阁有咧打面膜吼，本来我面拢有一坑一感冒，我是讲哎呀，我过来老啊哦，哎，阿叔你有咧介绍这产品哦，阿公甲买来用看嘛呀吼，我第一组抹袂了尔吼，拄啊天塌地后阁。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未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绒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未许打屁气。咱的软绒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产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请问过。
1: 我只在一个师姐，爱着在讲阿买物件，爱着讲我诶面安尼，真水啦，金金啊啦，安尼粉粉啊，真水啊。我讲啊，我有买一组灯啊，你敢买？
0: 哦，你师姐是看到你的皮肤变作水作金的，第二在问讲你抹啥？
1: 嘿，我讲啊，你敢买抹？安尼啦，伊讲好啊好啊，我爱着真正给我提灯去抹，啊嘛差不多都经过大概十天了吼，啊伊来给我买物件啦。我师姐，你诶迄我搬拢落掉啊，你好漂亮了呢。伊讲嘿啦嘿啦，哦，伊今卖拢落掉啊，好漂亮。
0: 贵拢金过了吼。
1: 嗯，真的。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听你的节目听足久的啦，
3: 啊，我相信，
2: 真的不相信说有那么好吗？
3: 嗯嗯嗯。
2: 结果是讲啊，好来试看卖啊嘞，大家拢讲干呢。
3: 对啊，是讲大家在咧讲啊，无来抹看卖
2: 啊。系啊，结果我提回来抹吼，然后都用一礼拜，很明显哦。
3: 一个礼拜哦。
2: 嘿，然后真的淡化了。我头早过去小姐看看看，哎，没有看到了。
0: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别用的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一算，公格。

0: 进攻课。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刚讲起来，
1: 我刚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呀嘞，
1: 没看呀，大你，
2: 你刚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伊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顶坐一个半桌啊。伊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搁要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伊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都会万金，你知无？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会万金啦。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也起来。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火疗，火迄个迄个火疗科，吼，啊，就有消息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火疗科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啊、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我有往左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的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布贴，你就打看卖的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跳多半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干嘛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是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得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真诶真诶，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凉个药补，哦，感觉凉得足舒服诶。
0: 好、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计又无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工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职业，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健康来一下不？咱其实考虑朋友提醒吼，日头紫外线不只是伤到皮肤，嘛伤到咱的目睭，所以戴太阳眼镜，乌林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影？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视如漆如何呢？你若镜唔对，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晒日头刺激安尼吼，长期性伫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吼，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个查甫囡仔，刚目睭吼，头前乌影乌影，视愈来愈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有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个。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蓝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动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你的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也不要紧，日头看，哎呦，我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冻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因为这紫外线吼，穿我伫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会使感受到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红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拢会对只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密码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不一定我都当紫外线。所以，小朋友，你镜太阳目镜时要注意，伊靠抗紫外线处理。啊不吼，色更加好看啦，哎，这太阳目镜更加怕啦，还是挂欢喜咧，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你镜太阳目镜时吼，第一爱看有抗 UV 吧，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过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选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境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多种色的镜片啊、镜片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嘛，在考虑上呢，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着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免换来换去，免换来换去哈，因为这种镜片的是接收紫外线照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令到近视的在考虑这，好，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镜，有安全无？目睭只找有条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重点再重点，有法度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抗 UV、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天气热，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嘛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爱跟抗 UV 的，记得哈。进光哥，哦，你进过来，都完全都是。
1: 家入一罐，啊，迄个一斤啊，拢一罐，啊，迄个洗碗拢用迄啦，我家己本身嘛安尼。
0: 对对对。
1: 啊，有时吼，我就是安尼用来去到一项吼，你迄个洗葡萄上好啦。
0: 我葡萄是不是？我看白白。
1: 不是，不是白白，伊迄种啊，像有诶，迄个个，迄种啥，迄农药迄吼。
0: 农药残留。
1: 你若讲浸盐吼，食得有些个。
0: 气味也无同嘿。
1: 嘿，啊，你若用钱都是我是毋捌在试试过那个二两个吼。我都用迄人咳嗽好，你身躯的沐浴乳。
0: 哦，对，囡仔老的，对。
1: 啊，他二两下吼，啊，改浸头5分钟就晒，啊，你用水个拖拖，迄个都好拖，也无配啊。迄个全都是拢无配啊。
0: 嗯。
1: 哎，啊，拖拖的吼，都拢食得嘴拢白，安尼夹夹夹。
0: 而且佫就安心，农业拢洗掉啊。家庭主妇请出来，病毒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 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我之前我就是用那种啊，你那种那种厨房的那种那个油锅有无？
2: 哦，有有一挂用喷的嘿，哎，泡沫式的嘛，我就这。
1: 用喷的，咱即马恁只爱用那个。用个抹布啊，你
2: 切
1: 啊，你切到整齐啊，对不、嗯？
2: 对对对。
1: 啊，你要相信无？咱俩人不是用伸缩式的抹布哦，愈切愈乌，愈切愈乌。我甚至就是要用一届吼，这面巾在切无？
2: 嗯哼。
1: 用白白在切啊，切到尾后，这个面巾在变乌诶。
2: 面巾，而且面巾是想累的。
1: 对啊，想安尼安尼想安尼，
2: 对对对，
1: 愈切愈乌。
2: 嗯哼哼。
1: 啊，我用天做事的啊，好不好？
2: 嗯。
1: 恁这抹布吼，我那恁这抹布恁这，我本来要拼掉了，等你经验嘛。
2: 嗯嗯
1: 啊，我那用这新的，要用天做事这切这循环嘛。啊，我是讲恁这抹布本来要拼掉，是讲那个也无破，无也好好嘛。
2: 嗯嗯。
1: 那起码吧，我那用天做事在靠小水在甲浸一下。
2: 哦，你古代咧路来底咧得啵，用白种物件咧洗物件还得啵，你起码
1: 有绝对
2: 是。啊，做垃圾你用绝对是甲浸一下。嗯。
1: 嘿，我来用小水咧，用安尼温温那水安尼烧烧安尼嘛吼。
2: 嗯。
1: 啊，都有说天做事在咧甲浸有无？
2: 嗯。
1: 啊，把啊，剩我找就怎做啊？出去外口买物件啊？去。
2: 哦，得甲蛋的了对啊。甲
1: 对对，看这边薄，比起咧佫较清气。
2: 清气淡淡吼。
1: 嘿。
2: 哎呦，恭喜！
1: 天气淡淡啊，对对，咱就是咧同款。
2: 那新的同款。
1: 啊，佫一项代志，佫较神奇啊，就是讲，
2: 嗯，
1: 因为咱也平常咱家庭咧煮迄个鼎底啊，咱炒菜迄个鼎底啊，
2: 嗯，
1: 拢会煮到尾也是面鼎底拢会较清。啊，我因为我习惯性就是讲鼎底拢也较清，我也感觉煮
2: 了感觉不舒服。
1: 对，就很不舒服。
2: 干嘛太哥太哥呢？嗯。
1: 嘿，啊，干嘛看到太哥？我正话我来用。这条做卡布吧哈，我咧用天做事业关节，拢无头啊关节，
2: 鼓起去，
1: 呼呼的，
2: 鼓起嘿，
1: 嘿，鼓起啊呼呼的哇，
2: 嗯，
1: 拢无爱插的，
2: 都唔免插的，
1: 来路做好路，好好事哦。
2: 你若关节鼓起了，过一阵嘛开来路，还是讲布的物件浸一下，开来路都足清气的，
1: 对啊，
2: 非常干净哦。
1: 卖用鬼人哦，管了一阵，该管了试看卖啊。
2: 甲亲身甲试看卖啊吼，呵呵呵，谢谢。
1: 我家己本身就有经验过，才知影讲，无我本来嘛查嘛是讲，到有影遐好势。
2: 通常都会讲，有影无影，大家讲家呢。系
1: 啊，啊所以讲哦，爱有真实的经验对无吼，才会了解讲真正是好用。
2: 好用啦吼，真正好用。好，谢谢。
1: 啊，做大家哈。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2: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着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困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啊，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哎，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困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想我食，啊有时半暝个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的健康。啊，国外研究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个困眠甲胃肠的分析哈，一天困无甲6点钟的人，肠躁症，恰恰有肠躁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的是消化不良，啊那较歹困眠就是便秘，啊那困咧困咧容易醒过来，较清明呢就胃食道逆流。困眠的品质影响着胃肠的功能哈。当然，更加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哦，这个可能性介大。好、哦，滴，足侪病人们只嘛发觉讲，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八眠的习惯。正常人呢，一般困8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10点到隔天透早6点。一般来讲啊，吼、哦，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们困难不够定，价不够定，你个病没办呢，那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医生嘛来讲，你到吃吃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哈，困眠时间不够定的哈，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哦，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哈。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吃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吃油的，拢影响肠啊健康。所以呢，你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困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困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半夜变安怎？半夜就像我安尼啊，你得爱困的时间固定，你得迄个时间就固定困，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利用那边足早困，那边足晚困，那边有时日时啊困，那边有时暗时啊困，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加温，加一寡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寡优酪乳者。好，让自己的肠道来得等下等多困，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的是你困眠的时间要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要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咱家好朋友爱记哦，啊，那边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就去打，嘿。
1: 阿妈讲，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伤哦，
0: 嗯，
1: 会痛啊，
0: 嘿，
1: 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啊，有事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就去打了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嘿，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咱火龙果也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盖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哈。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难。只有帮不加，别别直接定岗做文来催尾结。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0700224488。来，一雄就剩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课。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生命还拢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今讲就是哭着，
2: 系啦，
0: 我野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坐咧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打掉，坐咧困，那几多爽快
0: 嘞。哦，火量够有爆吼。
2: 哎呀，
0: 身体照顾起身体啊，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的，这乌车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身体有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来都有七袋，一包来都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只乌鸡仔呢？你爱开来现场点钢。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有在找着位置。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医生先生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有一个砖头内底，规砖头的人大大小小，大家拢做个分家规，啊，一个比一个臭屁。其中哦，有一个人，人叫人叫做臭屁大王，分家规大王安尼。啊，有一个人啦，我那真好分家规，叫做青山啦。青山就是讲一千句内底才三句会听的尔尔吼。啊，那九一的介比讲小巫见大巫，哎呀，西公。九一的有的青山都吼跪咧涂骹。啊，头壳唔敢举起，叫西公咧啦吼。伊一千句才三句会听的尔尔啦。这个青山听到讲，哎，多一个所在有几钟头人讲真臭屁，将我分家规，哈，我都唔相信。那我要来去介比较一个关家啦。即马就开始伫咧探听，伫问来到这个啊，分家规大王因兜啦。呀，因为吼，吼，干阿要问来到因兜，我这偌辛苦呢？因为这几钟头的人，大足个分家规啦。哦，来到地，大家拢讲白贼哩吼，这白贼钟头安尼啦，所以讲问家足久了后，才去问到吼。啊，来问到着这家规大王因厝的时阵呢，啊，结果家规大王无伫咧呢，因后生伫咧啦。即马这个青山就问讲。我请问一下吼，恁老爸听讲是当地分家规大王，敢有影？煞唔知？啊，现在恁老爸伫倒位，请伊出来一下。你讲我要来甲拜候恁教一下。阮老爸不行，阮老爸听讲火焰山即摆要放落来吼，杀一支迄个叉口要去甲堵起来。这夭寿啊！吼，我这家规大王因这个后生才臭屁哈，啥物火焰山要放落来，拿叉口去要堵。不简单，不简单，我无小心一个袂用的哦。我搁请问一下，恁老母去倒位？我老母去太阳谷。阿叔啊，你倒位人？我庄的人。你来遮找阮老爸来，我唔知道有啥物贵族。阮家无啥物通去招待啦吼。歹势啦，干来一挂火炭啦，甲茶尔啦吼。请用啦，免借你。好，这青山听者吼，心肝底就想讲，哎呀，好厉害小囝哩呀！哇，这狗屎囡仔真恐怖呢！我讲再今日老爸无爹，过老母无爹，那不过我得满面砖头诶！明仔日我算咯。这个青山看讲，说明白，这袂害吼。人即阵头世界出名，拢分家规出名啦。所以哦，伊想想讲啊，这无稳定呢，总啊气卡着浪呢吼，就走啊啦。惊惊死就对啦。即卖家规大王转来，因囝就甲报告拄只情形啊。因老爸听着真欢喜，讲搞，你吼、不愧是我的囝。人讲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今仔日安尼吼，你无甲巴西民主做得真好。阿爸，我跟你讲，迄个人逃走了后哦，落一个钱包伫咱兜呢，内底偌济钱，你敢知影？
2: 真实了，安尼好，赶紧摕到阿爸看卖呢。
1: 哈哈，爸，你有够严呢！这我伫讲白菜的，你怎懂得真呢？
2: 煞袂记哩。
1: 总啊，老爸去互因囝骗去，所以讲哦，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小心呢，这愈搞分家规个人愈容易受骗。

囡仔大汉，是大人常常拢会面对一个真尴尬问题，就是讲囡仔伊对这个性方面的知识啦，吼，是毋是拢会想要去偷看，想要去了解？啊，为囡仔伊会乌白问东问西，吼。啊，这是大人的人啦，袂使逃避啦，因为囡仔到一个年龄了后，绝对会好奇，想要知影世间事足济足济代志，包含讲伊是安怎来，包含讲啊爸爸妈妈关咧房间内，那会感觉眠床会叮当，是伫什么原因啦吼？啊，因为台湾大部分的是大人无这方面的教育，因为以前学校咧教教到不三不四，教不得不起啦吼。人讲讲啊，犹抱琵琶半遮面嘛吼，啊的欲言又止，不敢畅所欲言啦呢。因为社会保守无像欧美，吼，无像人外国人，人因拢感觉谈到这种事情是感觉这是正常，因在写为人书嘛正常吼。啊，咱台湾人感觉讲你是咧甲拍正衰。完全这社会民情风俗的无同啦，人会面对现实，但是咱的人死要面子啦吼，啊，佮感觉讲吼，唔敢面对安尼吼。我伫个国外吼，常常看到因迄足济迄种迄个影片吼，因咧是一种敢若讲性心理学的机构啦去翕的影片吼，啊，即种影片内底面吼。伊唔是色情诶，伊唔是像讲好欢诶，查甫查某来安尼烫光光来见面就强，见面就凉安尼迄种诶吼，伊唔是啦，因人伊是讲，比如讲翁仔某有问题，在性功能方面有障碍，啊去找心理医生专家赤裸裸的表白，啊查甫讲因为伊都唔在是安那性致缺缺吼。啊，站不起来吼，啊，站起来水温热安尼啦吼，啊，左人讲啊，伊最近无兴趣啊，未爽快，安尼未高调，啊，都也未羡慕吼，啊，大别安怎，形形色色，啥物拢有得着啦吼，啊，人因咧阿阿婆不但讲直言了当，甲医生、甲专家讲，讲因阿阿婆中间的性的功能障碍问题啦，人因个安怎咧，甲阿阿婆伫床地之间呐，就是讲房间啊内。遐一举一动拢总用录影、录影机个全多录，拢个录录起来吼。比如讲，翁仔某迄个偷情戏嘛吼，都开始扮仙呐，前头戏就是咧扮仙呐，扮仙就是讲爱抚嘛吼，爱甲摸、爱甲挲、爱甲亲、爱甲揽吼，爱讲迄个汤干蜜甜的话啊。啊，然后呢吼，当你已经成熟了，就可以插入嘛吼。啊，然后。插入，后来软化，后来居上，整个过程都完全拢中呈现出来的对。而讲对因安盖某两个人在生的过程中间呐，啊生一波久，哇，因某想尽办法，结果因安哦，两手抹子，抹到硬像铁鸡啦吼，啊，到尾啊呢，迄个失望嘛，会觉得很沮丧吼，啊，这规个场面哦，拢中翕出来哦，还是自然个靠背哦。迄真正真人实事哦，迄唔是咧做假，唔是人迄电影咧播，嘛唔是小电影哦，唔是请人咧趁钱迄款的哦，拢唔是，还是真正人阿公房间啊内的真正的情景的呈现哦。要不要给孩子正确观念？这今麦的面对问题啊吼，咱若拢总不甲教，阿会乌白想乌白做，其实这样对吗？哦，其实我感觉讲啦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爱吼，甲囡仔适当的机会教育较对啦，吼，甲囡仔适当的机会教育吼，因为你像讲囡仔为人是不是有心理自卑，讲他的不够大啊，伊的迄个零件哦，伊的家具不够大哦，啊因生有人吼，因有这种渴吼，但是咱家拢总无，咱家无的变成那道听途说，啊无的无样家己想，啊要安怎？小孩子要给他正确的性教育，怎么要给他教呢？其实你问我，我也不懂啦。我讲到这个传播，其实你说教我怎么教，要安那教呢？就他那嘛无半片啦，但是呢，我因为常咧看到伊这西洋人的教育的性教育的方式啦，吼，会当提供大家参考看卖的啦，吼。性方面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爱好囡仔怎样讲，这种玩意哦，这种游戏。小孩子不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要你长大了，要你结婚了，结婚了啊，你已经大汉啦，结婚啦，你是翁仔某新婚，你才会使做迄个代志哈。啊，那是唔是呢？婚外情就是讲结婚以外做这个代志的点了哈。第一点，对心理啦，对生理方面的负担那种影响，尤其是讲，比如讲翁仔某哦，一夫一妻，你袂使嫁。夫妻以外的对象来发生这种性的关系，
迄造成心理的压力。第一点，你会感觉罪恶感；第二点，你会感觉讲，虽然真刺激来讲啦，但是真的那个心理方面一点种感觉不道德哈、哦。啊，过来就讲要教囡仔扎套啊，哦，就讲农村啊，伊要出国，阿妈就讲你套啊爱扎一个哦，啊，若无扎着吼，害死阿妈，啊，佮害死规枕头安尼吼。我有讲过一个笑话嘛，对不对？啊，这套啊扎，唔是讲干那防止性病尔。做爸母的人啦吼，做长辈人，你要囡仔知影讲扎套啊。主要人扎套啊，是讲你有生育计划，你都要别有囡仔，唔用个套啊。啊，你外口要乌白打吼，啊，这扎这套啊，就是讲你鼓励伊啊，去外口乌白打吼，像小狗小狗刚刚咧看来小狗母啊乌白徛嘛，对不对？哦，啊，就死狗真猛狂啊乌白撞啊呢，你无讲清楚的时阵啦吼，即卖为囡仔唔知当作讲哦，只要得挂套啊，得安全啊，得平安无事啊，啊，但是你没有给他正确观念讲。挂套啊，是为着你买有一个家庭的计划，我即久都无想要生囡仔。结果唔是咱无阿讲哦，套啊，你去开凿嘛，爱扎套啊，你从那落阿套啊，说演变成种哦，开凿嘛正常啊，哦，伊家人个安安那嘛正常啊，啊家人某嘛拢正常啊，啊都乌白徛乌白倒安尼就对啦，啊结果囡仔他会被误导安尼吼。所以呢，其实很多东西啦吼，拢爱面对现实啊，直接个讲清楚，哦安尼。比较讲，哦，为着讲性的冲动是啊，那囡仔讲，嗯，啊你为什么，较早就别啊这么那哦，为什么会冲动呢？当然啦、啊，这是人的生理构造，成本的冲动啊，啊，几岁就安怎就安怎，这正常的发育啊，吼、哦，啊，那是你无克制，哈、哦，你性冲动，你就找人要发泄，那是观念不对的，你一定要克制，因为这性袂使，像讲你有性，袂使啥咧乱乱断。对不对？你爱对的完全啊，敌人对你有生命威胁的时阵啊，你才在开枪啊，对不对？这个用枪的时机啦，就是讲你当时要跟人发生性关系，你都要给他很清楚的交代哦，对不对？啊，人啊对你要求的时阵，你要安那讲应付，像讲恁早囝啦，已经吼亭亭玉立吧啦，哎呀，伊一定有男朋友嘛，有人追求嘛，讲哼，阮迄个吼、哦，那个戆拖那唔正囝哦。定都要讲痛苦啦，安尼哦，啊，你又爱甲加工，应该安怎应付伊啊？对不对？啊，避免甲人啉烧酒，吼，啊，避免去甲人像讲乌白啉饮料，有时啊，讲设计去啊，吼，尤其迄水果酒啦，吼，啊，尤其人啊，定来送花给你，吼，啊，你拢爱注意啦，吼，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除非到甲结婚，吼，新婚洞房，你袂再轻易甲人性关系安尼，这款拢爱甲加。谢谢，多谢收听。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国民哦，健康宿舍一个调查，台湾的老人营养拢无够，原因是真侪人嘴齿歹，啊，嘴齿药落未补，凊彩食，乌白食，啊，营养无够就无元气，规工安尼神神晕晕啦，啊，无元气徛咧就想要坐，啊，坐咧吼就想要倒，啊，倒了就爬未起来，啊，脚都硬软软，行一站就行倒转。啊，正脚拐倒脚，倒脚白正脚不时吼嘛，伫咧跋倒空脚翘。咱人哦是细胞去贴起来，唔是铁派，嘛唔是哦 stainless 做诶。每一个细胞拢爱靠营养素，所以这个营养爱补充有够。营养唔是干那靠注射食药啊，营养是对咱三顿诶稀巴青菜水果五谷吸收来。但是你若是食了无平均无平衡，绝对爱靠血里旺来甲补充。血里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人讲吼，六月皮经人夹。有时阵哦，人伫吹冷气啦，啊，你伫咧加棉被啦，吼、哦，这就是欠血红素。你来啉雪里旺就对，身体够勇敢，寒天就唔免惊。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里旺甲当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弟兄兄弟姊妹啊，就他们这边提供咱大家吼，斟酌注意一个现象。有时啊，吼咱看到路人啊，有一挂老大人呐，吼啊，向阳半倒，吼向阳半倒，还是讲昏迷。啊，咱拢有时啊，伤过头热心呐，咱拢想讲当作咱的徐大人啊，也是出自一种爱心吼，甲对社会关怀啦，吼啊，那关于甲迄老大人甲扶起来安尼吼。啊，其实哦，到底安尼做对甲唔对呢？有时候吼，你唔通安尼做。你蛮关键去吼，啊，要甲扶起来，吼，有时啊，你好心好意啦，往往会造成着老大人的伤害。是安怎讲呢？因为你唔知讲，这个老大人为何会倒伫涂骹？这个老大人伊到底是患着啥物病？有一挂病啦，你是袂使甲叮当，我比如会讲啦，如果这个老大人伊那是脑淤血，脑充血，你一甲叮当落到地吼，伊这愈严重。如果这个老大人伊那是心绞痛哦，你甲扶起来，这个老大人哦，伊安怎呢？恐惧感哦加重。啊，如果这个老大人万一伊那是讲本身啊跋倒你后煞骨去支起，哇！你这么甲叮当了到底哦，拄啊愈凄惨。外国人哦，通常你看因咧救护车来到位吼，特别甲这个病人啦吼、病患啦，要甲送去病院的时阵，以前哦。因到位一定会先将这个病人吼阿妈棍先甲固定起来。为什么要安尼做呢？最主要伊就是惊讲造成啊，这个老大人二度的伤害。因为咱唔知伊跋倒的时阵是毋是去伤到这个骨，阿妈棍是毋是有问题啊？但是咱台湾的救护车吼，可能就较无注重这方面的常识啊。我伫外国吼，伫看的救护车吼，反正不管安怎来到地吼，先将这个病人吼阿妈棍啊，先用一个迄个物件甲固定。哦，别话害来害去安尼吼，别阿妈棍去害害等安尼啦，吼、哦，这是正确的做法吼、哦。啊，所以咱若看到路边有迄老大人吼，啊来跋倒啦吼，还是讲昏迷啦吼，咱正确的做法就是讲，咱来先观察看老大人到底啥物状态，伊的表情是安怎。如果这个老阿伯啊吼，啊那老阿妈。他的神智啊，吼，就是讲伊的精神还阁好好，还阁人真清醒会讲话，你得赶紧问看讲啊，恁到底对恁到什么情，伊通知恁到的人吼。如果讲伊有炸药啊，

哦，伊那都吐啦吼，啊这吐，你那好，安尼面对天安尼话啦吼，伊这吐出来物件，有时啊呢，会从啊倒砸，哦，会当踢到鼻孔，安都从啊吼，从啊过街咯，从啊错起来，对不对？啊，你那在移动病人的时阵呐，哦，你爱注意的是讲，伊跌倒迄个站啊中间呐，他的脖子有没有受到伤害？你一定要先把他阿妈棍这个所在固定哈，啊，要把他移刷的时阵一定要真小心，慢慢啊来哈，未使急得着哈。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你看你在有咧狗叉啉十几啊？你这种说十几担啊？吼，
2: 十几担
1: 啊！今天咱雪莉用咧倒咧啉。
2: 雪莉用诶，我啊我人我拢说闲啊，逐工在食工，用雪莉用我来啉啦。嗯。刚我血色素的是用三十几。
1: 嗯嗯。就是。
2: 我捌白捌高啊呢。
1: 安尼哦。嗯。高水有高水。
2: 上卖澳洲。
1: 有差有高，真有差哦。
2: 十数以后十啊，够看十啊，安尼。
1: 所以讲，若像你来讲，真正会下。你若像咱咧洗澡门，咱咧看你血色素真尔水了，有无？
0: 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体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记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体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体质绝对甲补足。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传便便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拢会通诶。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笑广播网 VBS 笑俱乐部。好，来，咱今麦来讲这个国外吼，最近我有看到一个研究啦，讲那连续吼有三天吼，你那是讲连续三天吼，就是这个半暝啊无困，半暝啊是到几点呢？就是三点到天光这个中间到差不多七点。这段中间也无困啦吼，讲咱人的细胞吼也差不多减三成啦，啊，咱的抵抗力吼也减一半。咱曾经吼，我会记讲早餐啊，有哪捌甲咱家兄弟姊妹讲过吼，咱的困眠呐，诶，黄金时间是伫这个暗时啊十一点，哦，甲这一点的中间啦。啊，最近我看这个研究，伊是咧讲，伫这个半暝三点。到天光的七点，你若连续三天无困就对了吼，身体影响足大，细胞减了三成，抵抗力减了一半，吼，所以讲这真重要吼。也是简单讲起来，不管是十一点、七点啦，三点到七点吼，也是证明讲咱人的生活吼规律非常的重要。人吼该困就爱困，唔通阴阳倒换啦。生活规律吼。那像人类一个正常的时间同款，你不要给它捣乱。该睡你就要睡哦，该困的时阵呢，就是咱在养精蓄锐。啊，你若有困，你抵抗力就强啦。那么你发病机会就自然降低哦。啊，咱除了讲这生活要规律啦吼，过来就是讲咱的饮食方面啦吼，一定要清淡吼。啊，这个时代人哦，不一定就爱亲像古早农业社会讲爱食咧三顿吼。我感觉讲农业社会需要食三顿才有体力，因迄个时阵人拢做粗重嘛，哦，啊无像即摆人吼，安尼，食好穿好啊，做工过轻巧点着，所以其实即摆吼，我感觉讲食两顿都有够啊，吼、哦，营养已经拢过剩啊，啊，搁咱哦即摆啦，热力不足吼、哦，人那是讲要加我几岁啊，我定咧讲活动爱叮当叮当吼，啊，你若讲。有日无出啊，食食一大堆，莫怪你阿扎肥啊。所以现代人照你讲吼，其实不需要吃到三餐啦，食两顿都有够啊。哦，加食寡青菜水果，加摄取一寡维他命 C 哦，会当防止这自由基因啊对咱这个细胞侵犯哦，会当减少的这细胞的突变。

台湾人哦，介侪人拢哦，从细惊大汉呐，拢足惊中共拍哦，自细汉呐，安尼国民党拢敢教育讲吼，伊要敢拍，要甲咱拍。啊，较早是咱要反攻大陆哦，迄阵啊要拍，咱拢常想讲唔在当时的战争啦，因为国民党拢讲要反攻大陆哩哦。啊，后来呢，国民党就无讲啊，唔敢去讲啊，鸡嘴变鸭嘴啊，知影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在点啊骗吼，骗到尾啊吼，狐狸尾嘛蛇出来，对不对？到尾就无咧讲啊。但是中国万一讲要甲咱拍吼，啊，所以有的人自细汉就惊人拍，惊人拍，啊，用吓甲大汉，正讲惊了大汉的啦吼。啊，其实哦，我伫看这个台湾吼，这个地理位置啦吼，以目前国际局势来看啦，我是感觉讲台湾哦足安全，真正足安全啦。因为美国吼，今仔日甲台湾当作干呐。就请台湾伫遮咧徛卫兵就对啦，咱这个地理位置吼，拄好秘书讲吼，伫遮徛卫兵，甲这个地理过好调安尼啦。美国是当时讲台湾吼是永远未沉的航空母舰，有台湾伫遮咧徛卫兵吼，中国你无在调吼占规个这个太平洋嘛，啊所以你中国伊唔敢轻举妄动啦，哦，啊唔敢轻举妄动，哦啊而且这有那牵连甲美国。日本哦，这个利益问题啊，所以唔免惊怕哦。我跟你讲啦，要怕唔怕，唔是遐简单啦。哦，因为这个国际上来讲吼，拢是足现实的。台湾的地理位置啦吼，也够利用价值啦。所以讲，伊美国人啊，袂轻易甲你放弃就对啦。啊，现在美国有时阵哦，会甲咱连伫阻碍，连伫要动这动那，这是免不了哦。你爱知影，这国际上啦。因为伊要做老大吼，伊无插袂使吼，伊爱交杯台湾嘛，爱交杯中国啦，吼，这就是现实的考虑啦。只要你台湾啊，卖超过吼，迄个红线就对啦。所以超过红线就是讲吼，你卖安尼调工吼，去甲打个红线吼，啊来因中共受气，大家来发生战争啦。所以讲大家安心啦，唔茫惊怕啦，是感觉唔敢啊惊人怕，啊惊惊了你啦，哦。啊！若真正人要甲你拍，你走路呢啦，对不对？啊，嘛是得大个改换细个，无是要安怎？我讲啊，有理无理啦。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来讲到咱刷了一个刘小姐在问我讲，哦，伊身躯一个味很味足明显的，啊，伊讲做小姐的时阵无呢，少年无啊，食老了迄味加足明显，啊，明显伊是讲，敢会是人讲的狐臭啦，吼，啊，去看皮肤科，皮肤讲没有啦，应该不是呢。啊！伊就可能伊甲医师咧讲话诶过程吼，医师感觉讲伊个性较紧张，啊！伊个咧甲我反映讲，医师讲放较轻松诶啦，这味就较无啊。伊讲那有可能啊。后来我甲查一个讲吼，伊可能是咱伫即个更年期了，吼，更年期了，咱有一个体味，或叫更年期体味，身躯诶味，就是咱停经了后有哪喉咙痛啦，无了，咱体啊，尤其是咱查某诶。哦，会产生着咱讲即个较无好的味，啊，那像较无好的味吼，即、這个味是对对来，伊对三种的方向来哦。第一个，咱定听着老人味无，加灵草即种的，即种是咱皮肤，吼、哦、皮肤即个油脂质顶，你可能氧化了后，啊，佮咱即个细菌去结合，啊，两个啊细菌伊就分解出来的一个味，啊，即种味就是人讲较油很味啦。迄古油，迄油很味，所以人讲老人臭，吼老人皮这种味，年纪较侪，因为这是皮脂腺退化。啊，即个这种味一种，过来，佮夹着你若流汗，因为咱呐经年纪了，然后开始变汗，有人做工会做到流汗。你若变汗，你若无先甲即个汗水有无清洗洗拭拭的，你汗水呐伫咱皮肤顶管，互咱细菌哦分解，咪产生一个酸溃味，吼你佮染着即个酸溃味，最后。那个甲到咱这个，你来较个性较急的，也是讲较够紧张的，较够操烦的，你这条自律神经吼，去要乱去啊，啊，佮加上压力也大，身体吼会产生一个叫做阿莫尼亚味，这叫做疲劳啦吼，疲劳臭，而且所以咱伫这个更年期，你来讲去体味较有味的这种。一般是这三项夹做伙，啊，这三味夹做伙了，有当下有人讲啊，身躯安怎洗都拢清袂掉，清袂掉主要就是我最后讲的这个疲劳臭。你若讲啊，老人很味啦，啊，流汗这味，你洗身躯是洗会掉的，好，所以你若讲做到流汗，你得汗较紧拭拭嘞。啊，暗时咱来洗身躯，咱那选择较好的芳泽来咧洗，啊，保湿甲做有够，啊，这个油脂你有甲保护一点，迄水分若较袂去哦流失了，你这個老人很味就袂遐明显，但是你若讲这个疲劳产生的体味，这个较臭的味，就是会产生阿摩尼亚这个味哇，这是洗身躯洗袂掉的，你得爱对体内，让咱体内去做调整，体内去做保养。安怎讲呢？因为阿摩尼亚伊是咱这里边这两白质，甲咱肠啊内底去分解，分解了后会送去肝，好，但是。你分解了后送去肝，应当是肝会使甲代谢掉。可是如果你紧张嘛，压力大，啊肝无得会机能较降低，所以你变作讲肝无甲你分解，无甲你代谢，变作对皮肤甲反出来，所以这个味是对皮肤出来阿摩尼亚的迄个味就足明显。所以你感觉讲哦，规一个身躯咧臭毛毛，啊，大家人感觉甲你做伙，感觉讲哦，你有一个味，特别爱甲你做伙。好、哦，所以这边你来讲要改善着这个人讲疲劳臭啊，疲劳产生压力大，这种臭味有啊，还是讲体味较无好闻的味，你爱先调整胃肠。好，你调整胃肠，你胃肠，你透过咱的胃肠了后，这个好菌伊来对营养在寡糖啊，个你在膳食纤维，伊产生在代谢物料，伊有这个味，会对咱肠啊当过程，伊甲这个阿摩尼亚分解掉，特别对皮肤换出来，啊那上去咱肝这部分肝那个较好，好肝好一个在第二次个个分解。所以变成辛苦这类味的改善，所以在改善的人讲体味，就是咱这个更年期的时阵，你的辛苦洗要清气，啊胃肠这个环境好菌甲饲起来，啊当然好菌你也饲起来，咱肠啊是第一大脑，咱一寡多巴胺啊、血清素会利用较侪，安的压力了较降低，啊人的情绪了较快活。啊，佮加上咱啊肝机能吼，无遐紧张啊，情绪较稳定，咱肝机能会使正常发挥。其实咱伫讲即个更年期，即个身躯即个味，无歹味的味会降低足济。这个方法大家会使来试看卖啊，谢谢。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手互联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一开始吼，我咧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下咧乌下咧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我见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较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吼，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存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俩美俩，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啊，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就是拢会有职业病，纯讲阮这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讲啊，伊奈安尼讲，伊奈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若看，伊若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伊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哦，就靠唯一的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家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突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咱来个听众朋友讲，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你听。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了哈。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哈、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哈、不叫你行几步，你得行20分钟的喝，哈、第四，好，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哦、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拄到日头光吼，皮肤原来会小狗嘞吼，无阿底嘞，阿是防晒要擦着吼。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安尼吼。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少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慢讲抗老，对抗这件代志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阵病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了。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讲这不是在轻松的路，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袂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啊，靠卡练出去，大家加两步啊，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安尼啊，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没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呢，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身体健康哈，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吼，有的人有年纪的，有的老态，那跟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啊，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媚嘛，孙淑媚一出道很早，就又去的时候他就出道，所以干妈说他在瓜段在这个演艺圈已经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媚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他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呢，第一个哦，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他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大家团，最后孙淑媚说啊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也让看起来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来，因为本来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逛嘛，包括一种胸对啊的是讲叶上牙齿的矫正，所以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 以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我就这样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齁其实人家了解一下，你说医美他有没有做
1: 医美？有了有了有
0: 了，
1: 打玻尿酸啦、
0: 啊、有人说他的脸型也变了，他一定去削骨啊齁、嗯嗯、我跟听众朋友说刚才一个不给我说说他、这个牙齿矫正，其实齁他说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说齁那个牙齿齁真的是会改变脸型齁、哦、所以一本来病可能、嗯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哦嗯嗯伪装啦，伪装吼，真的是化妆也，然后伪装啊，你要看哎，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安尼原地安尼啊，会当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要我看哎，拢一点个一点一直搞一直搞吼，变做一个人，完全变做一个人，嗯、所以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哈、嗯，然后就化妆，好化妆的技术加强哈、嗯，加强哈、
1: 嗯，对，还有运动跟影。影控啊，哈、哎、啊，所以他的、哎、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哦，跟红兰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嗯，动医美能够，因为有人就是啊，面那里碎啊，但是啊，站起来啊，人得啊嘞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个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你没有元气，你就是啊，应用啊加运动，
0: 好，所以咱都讲。年轻呢、啊、要年轻的十个生活习惯，好，来我能够简单重复一次、
1: 哎、
0: 晚上十一点以前要睡、嗯、来第二每一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走路最少二十分钟、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嗯、加工食品跟别吃，第三就是说要睡觉的前两三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好来、啊、另外就是说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嗯嗯嗯、好来第七就是说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说每天啊，你讲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啊，每天哈，你都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的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三十分钟、
1: 啊，
0: 不要超过三十分钟啊。得最好一个，等于每个礼拜你进行、嗯。两次到三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练
0: 对重训呐、
1: 啊，
0: 嘿，以上就这样子哈，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哈、嗯，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个我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啦，无这类哈啊，我你讲讲中年男子啊，个中年纪啊，底下油腻哈、嗯，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哦，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嗯，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候，你
1: 安怎
0: 拢敢拢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晚上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那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哦。阿力哥，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吗？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哦、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它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哈、哦、这个体型哈、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哈、哦嗯。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嗯、最惊艳的哈？哦嗯哎，一些一专业的摄影师安尼咧看啦吼，所以讲到摄影师吼，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吼，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得去注重上面，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哈、哦嗯、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即马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未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嗯？这很难回答。嗯、啊，你去世界上这济所在，你干嘛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哦、哪一个美女是走让你最觉得、哦、最惊艳的、最漂亮？嗯、那个摄影师跟他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嗯，怎么讲？
0: 他说哈、哦，其实哈、哦。你睡看到尾啊，你已经未感觉讲哦，对一个较睡，对一个较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一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哦，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哦，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一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哦。嘿，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那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哈、哦，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哈、哦，哎，就是这样子哈、哦，嗯，哎，绝对不是哦，对，一个人的面较水，身材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哦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个小费通膨嘛，然后这个什么 tips inflation， 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齁，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这个州齁啊，他们有在考虑齁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齁，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啊齁，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就是付料不高齁啊，就是要怎样付啊呢齁，都会变成你去外面齁消费吃一个饭还是啥的，干嘛说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好，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伊讲伊去迄个咖啡店哈，咖啡，去买一杯咖啡哈，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哦，伊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说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吼，
1: 哎呀，讲
0: 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吼，假西人去美国
1: 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哦，去美国真的是哦，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可以用七嘞，
0: 你用七哦，你用七哦，真假哦，
1: 没有
0: 啊。所以讲好吧，所以啊，美国现在哦，这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哦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哦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起码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哈，会当薪水。给钱是堆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安的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哈，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都、就是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 game， 你不要那个 game 你的外者啊。
0: 所以啊，哦，好啦，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过了，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
1: 来，咱进广告，德利公司改运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德利改运改油，苏鹏护理元素阿哥维他干哈。吃够肝的吼，咱的肝，哎呦，一粒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吼，
1: 赞哦，
0: 哎，粉干子比较好啦，吼，粉肝我咱吃地瓜买地瓜，讲哎，吃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肝就较嫩，哎，有诶肝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吃爱嫩嫩的粉粉的肝哈，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的粉肝哈，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诶无诶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吼，伊咧负责的啊。哦，啊你啊这个，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食迄个啊个滴迄个什么化学工厂、化学厂啥物，啊个去输个粉尘哦，吸那么多，你要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吼、哦、吼、哦，累死那一颗肝哦，啊在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较差不多咧哦，吼，你要互我母死，我规工啊母甲无闲去查，啊，你暗时佫拢唔困，嗯，哦，对不？三更半暝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吼，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佮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哈。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哈、所以咱一定要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哈。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讲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哈？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休假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固定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课熬夜啊，是讲即马咧，特工啊，徛后都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加一个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啦，
1: 没错，哎、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哎，对吧？
0: 肝终于有人来倒三缸啊，吼，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给我倒三缸，啊，无哦，我诶，吼，添死我都补未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了一样啊，吼、所以维他肝哈、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指定我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完了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第一，袂当绝对袂当炸金呐，炸金呐去。第二，因来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嗯，来宾哦，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是公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嗯，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哈、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哈、哦，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哈，因、哦、讲、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哈、哦、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嗯。30,000，
1: 对啊，那是个
0: 普遍啊，
1: 公定价，这公定价、哎哎。
0: 虽然过去哈，因日本嘛传统上认为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 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哦，我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哈，因讲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哦，因此哈、哦，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啊，好卡数呀，哦，因、哦、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跟咱家多多变哦，对不？那侬讲好事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的吼，安尼较好吼、哦。啊，但是这几年来，哈、哦，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哦，现在有些人会包20,000日币。哦、因为说20,000就是相相对对啦，二就是双双对对、哦哦、所以慢慢现在有的人说包20,000、哦、还可以省10,000好对、哦、以前包基数你要30,000 啊20,000不行啊包1,000、哦、10,000太少啊对不对啊20,000说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就是30,000 啊、哦、啊现在不是啊现在说20,000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
1: 哎，哦、是比较没钱的啦，嗯、哎呀，
0: 好、啊、了，的确是、嗯，
1: 对啊，这还是真
0: 啊。不过，过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玩那个晚婚、哦嗯、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哦、对啊，对啊，
0: 哎对，所以吼、哦，有人40岁过了才来结婚，啊，你的基级的雷公就是有一个人他42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20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慢，你加啊慢嘛，你加啊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甲20年前伊结婚诶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哦，20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20,000，他现

0: 啊，这个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二十年，你竟然跟我二十年前包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
1: 好、嗯，结婚不是要赚钱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吼、哦，但是足侪人都在意这个啊，对不对？哈、
1: 计较就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这么是你拖只久啊，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吼、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好，吼、哦，可能你表面上伊也未甲你安怎啦，啊，但是来讲，这个，吼、哦，我甲你点油做记号哈。啊嗯要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呢，吼、哦。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无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
1: 啊、
0: 成本、
1: 啊啊、
0: 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以后疫情光上涨、通膨。
0: 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要2万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伴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那个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按你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
0: 你包2万。啊！伊包2万，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万。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相相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都是基本价哈、哦。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啦哈、然后基本是3万块啦。这个3万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讲交情没有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五万，那他讲诶，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去较大个7万块到10万块的是至亲呐、哦，啊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
0: 好啦齁、哦、所以讲齁今嘛真的啦齁在咱台湾嘛赶快啦你看今嘛喜宴齁你看你那里餐厅饭店办齁这一桌齁以前说几千块齁大概就可以啦今嘛不几万块齁、你要不要那办我的餐厅饭店没有齁办婚宴不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齁、对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齁
1: 先婚能办就管了、
0: 所以
1: 就今嘛就准备不爱办啦、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啦
1: 献起来啊
0: 献起来我去蜜月旅行，
1: 去蜜月啊，系啊系啊，就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哦，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宴客，今麦人哎、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知偌久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有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拢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啊、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包钱出去你干嘛说啊我包完你2、3当就讲离婚啊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没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说讲个讲半天吧
0: 没啦没晒啦没晒好齁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候都是想讲啊，这唔知当冻偌久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

0: 咱有听众朋友哈，伊讲哦，近日跟朋友哈，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哈，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因伫咧哈，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哈。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在那里说，那到底要参加那要 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啦，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好来，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蒙古公，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齁，好来，我蒙古公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齁，伊甲讲彩虹山，齁，好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两三万。
0: 对哈，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新出来的景点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在那个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5到2017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最近这几年有很多人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有一个彩虹山 Rainbow Mountain 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它还蛮漂亮的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在那个海拔5200公尺
1: 很高耶
0: 很高耶
1: 比咱玉山更高
0: 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现在跟听众朋友说这样你自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它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下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就这样它很多颜色变成像彩虹的七彩颜色这样就是它就像一种山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变成怎么说就是
1: 有点像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七彩颜色的对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到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走3-4点钟再加上怎样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这样你自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那裡真的会有高山症啦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这个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庄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那通常啦你那车程你要去的时候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好 ,Cusco, 这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在前往这个彩虹山然后你搭车他车程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车为库斯科坐车要坐3点多钟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啦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这个彩虹山好所以说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啊给时间啊给卡点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哎，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俩讲哎，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迄可能体力上啊，是讲身体这个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这倒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哦，还看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哪？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个物件，你要想去看买，你搞清楚。我
0: 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然后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欸？我不要呢、欸，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喔，哇、欸，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喔，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欸、我讲、嗯，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嗯、哇，好、嗯、特别到哦、喔嗯喔，你的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欸、像夜世界，然后高雄诶，那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好头山头边呢，嘿、嗯，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嘿，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吼、哦，啊，请爱租啦，吼、哦，请好雇用马匹、嗯
1: 哦，不是那种壮丽到不是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哈、哦哎，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嗯哦，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哈、嗯。哦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的、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迄个安尼吼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嗯、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呢。
0: 对啊，开不舒服，
1: 开机啊那个
0: 起来看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哦嗯

0: 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早起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啦，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对护理带有关系个？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1: 你煮底有食爱困药啊？
3: 有
1: 啊，即马改
3: 安眠药
1: 啊，改掉
3: 啊。即马食了改掉，我食足久啊，从我护理师开始食，食到蛮好代。
4: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食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会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压榨哦，
1: 你讲更年期诶，
0: 压榨。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你精神上、身体上都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阿脏
1: 阿脏，
0: 很难想象
1: 咧。你在咧阿脏啥啦？问你，就问个你是阿脏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脏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让你阿脏啊？讲未出来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哦，就我就是阿杂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这今年的总结啦，加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就甲人运动，人咧跳舞就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就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咧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哦。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好素的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素的素，素色的素，护理元素加两千块，几点去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哈，两、个地方哈。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丛林，哈、这个船叠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有河，哈、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叠掉，叠丛林来对，哈，安尼，都一点嘛，跟他清去了，这啥，只是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那叫啥？台南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
1: 什么市草？
0: 哦，对，素厕哦，吼，素厕哦，爱上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坐搭船吼，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迄个啥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诶，迄食人鱼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所以我知啊，那个印象很深刻。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哦，你老夹掉吼，哦，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唔是讲伊甲你夹掉诶，甲你合死，但是你夹掉伊出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哈。因为它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差不多像那肉只啦，那只大只呢，
1: 哈。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哎，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钓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种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哦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哎、嗯，那肉是软叽叽呀，吼、欸！你是吃一个怎样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只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些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哦。好、哦，这个蛇类的，然后哦，啊是鸟类的，很多哈、哦，各种都奇奇怪怪的哈、哦。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哈、哦。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就是人讲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哈、哦，对，伫上关的海拔比较高哈、哦，最高的高山湖哈、哦，迪迪卡。看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也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
1: 金巴冰，
0: 白白的捆捆
1: 啊，
0: 哎，对，最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啊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的通勤就是在迪迪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做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爱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都是芦苇船哈、哦。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哦、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哦、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哈，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哈、哦、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是印第安人哈、哦，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咧，那一般讲啊，这厝起伫迄个水顶哈，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上水下面用那个上面砖啊，用砖哈，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哈，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吼、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还准的那几号几号安尼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感觉足奇怪，啊，这人好好，是安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要住伫个湖上面、嗯，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好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很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建窝、建球啊，啊，搁建菜啊，起地、起鸡、起鸭啊。啊，那的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对，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
0: 嗯，
1: 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嗯，所以咱很难想象说，哇，这里在湖上可以盖做这个，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所以世界真的，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然后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跟自然景观通常size都比较小，而且还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大湖大河哈，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真的哈，来哈。

0: 等好，这个外出旅行啦，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啦，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哈，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哈，
1: 对啊，特殊景观呐、啊，
0: 对，
1: 所以然后刚刚讲到，我刚刚很像最近哦，然后有报道说哈，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处的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人家是世界地球的斗宅，哎，是这个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加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哦、
0: 你给你喷到一滴，你就很艰苦，很痛苦的，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这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讲哦，现在的死海，每一年哦，都在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讲这真的哈、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今天我就底下盖铺啊，对不？冇未晓游泳啊，但是你冇见你只个倒了，都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水一定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啊，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相关的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到都没去打去、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就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哦。因为最看起来安尼浅啊，你啊，
1: 虽然人啊探五零零吼，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阿伯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这部你有话要伫这部中讲诶，吼，节目中发表的，啊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真得分享诶，助本诶，拢会使哩，吼。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讲到这个地方，浙江，中国浙江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那个地方，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就知道，义乌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个
1: 是什么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比如说纪念品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比如说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说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还是说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
0: 还是说人在选举的时候啊，旗子啦，帽子啦，海报啦，上面有个有的没有，那就是很多都在中国浙江的义乌，都在这做出来义乌，
1: 对啊，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因竞选的这個那个旗子哦，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拢为着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把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他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对对对对，就是讲啊，即马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吼，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吼，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吼这个量，吼，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雪棍扑克的
1: 呀！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好。啊，未
0: 好刷卡哈。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
1: 对啊，
0: 真的是很感人的。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有女儿，当你的女儿要出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哦，就不甘的，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女儿？因为嫁，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通常娶新妇的时候还没那么热，对吧？虽然可能都没做生活在一起，但是那种嫁跟娶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所以女儿嫁对爸爸来讲，能够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女儿出嫁的心情哈。好，咱都要讲哈，从中国浙江义乌，因最近在做的物件就可以看出有一些这个台北的工程选举的时候，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怎样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人有发现讲中国的义乌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啥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这简单讲，伊的是较早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啥色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呢？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即将发生的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哦，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就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走，一滴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就不知道了哈，这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
1: 风向球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呢，那顶礼拜小公家请假一天哦，那我的胡娘公，那1985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呐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
0: 嗯，
1: 我的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有听
0: 众，
1: 民国47年呐，1985。
0: 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这件代志有印象的哈、可能现在拢爱八九十岁
0: ，
1: 哎、咱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一百公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啊，夹道欢迎嘛，因为迄阵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迄阵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迄阵那有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有人印象，你讲十几岁时，我讲哎呀，阿你看到迄阵那迄个国王个足引导诶，你讲足紧的啦，因为一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躺下落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家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什么样的。没有看清楚，哎，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还有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革命哈、啊这个
1: 对
0: 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拢是一挂遐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哦，这五郎公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得、真的是。欸、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欸、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就这样子来的、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以宗教的神权、这个教律宗教的、律法的统治、所以造成伊朗人民、的开始有很多跟他变成独裁统治这样的 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狼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啦，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可怜国家红炸，吼啊，可竟然个开心庆祝，哈，这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无拄到安纯阮安尼的生活吼、哦。这句话吼、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吼、哦。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吼、哦，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吼？哦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吼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跟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我等下美国去死，怎么结果整个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Hello。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哈，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美国美美国，呵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建文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刚才转，那个小地球
1: 也转、嗯嗯，会啊会啊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为什么？
1: 因为白天，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哈，
2: 好，对、嗯、
0: 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淑芬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要伊个淑芬呢？
0: 哎，是，哎，
4: 淑芬我要改名一个哦，
0: 哎，
4: 气气个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会
4: 当牙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飞出来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讲过，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吼？嘿，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瓦嘿，哈，过出去啊，爱过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哥，来。

0: 哈喽，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
0: 是，
1: 各个大家做功课
0: 哈。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拍摄我做梦嘞哈，哦，现在你明明就公布班，啊，我那惊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个，哎，你好，来进入嘞，我拢会听啦，尤其是我听了一首 Country 哦。
0: 切米红坑去喽！
4: 站嘞，现在站呐，
0: 站吼！
4: 这是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破破的灯青灯裤，还是灯。跑完嘞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诶穿差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你抗议，然后呢，咱前几年都有发生过嘛，吼，有人街头抗议，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吼，就噪音啊，就这样子哈。啊，所以你看，因安尼的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哈。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因查某囝住伫美国，一刚刚咧抛迄个吼 ，IGFB 吼，拢穿甲咧足肉干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甲咧哇露胸露肩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抛迄个 FB IG 抛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啊！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咱台湾嘛一挂人拢讲台湾的台话，阿公，迄边话好，阿再大呀，伊咁个，佮你过来，我拢移民过，一挂家家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再过就无爱过，同款迄个阿哥个。
0: 人家就是把他抓出来呀，就这样，所以人的讲把他驱逐出境，好，伊朗，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那个神权

0: 总统，我今我都要讲，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吼，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吼、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吼、哦，就不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吼、哦，所以讲哦，你等去哦，所以啊、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吼、哦，这些吼、哦、在骂美国吼、哦、啊，结果呢都跑去吼、哦、这美国生活。哦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Hello。
0: 哎，你好。
1: 你知道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哈？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我刚知道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伊爱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因为隔天刚一个环境啊。
0: 谢谢啦哈。啊，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着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哈，上网去搜寻哦，因为这么是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被用讲诶，讲噶有点复杂哈，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哈啊。但是咱地球，咱地球电管永远啊，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哈，因为月牛哈，那射速度哦，跟咱地球射速度是赶快，刚好它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都在一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安尼的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呢。所以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人家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呢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那几缸哦，这条没有人听他回了。那几缸，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但咱地球自转是几缸二十四小时嘛？嗯，啊，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二十七点三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岁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的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到月亮，就是港那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啊。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台湾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二十四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那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你好，
2: 洪天信，
0: 你好，你好，
2: 家好有感，感你毕业不敢办。哦，我讲大点哈，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讲的是咱一个月的时间呐 ，I say day 九二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
3: 你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也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实在是八点才天光啊啊。九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才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个永昼哈，就南北极或有就北极的永昼，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伊就是太阳的，其实你头前在你头上上一直绕一圈而已、啊。刚好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时光。我讲给牛弟弟他给人家写几点的，所以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了，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有四季的感觉。你想看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住了呢。
1: 对
0: 啊，规年拢安尼吼，规寒天。白天才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卒。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刚好就看到跟听众朋友说咱人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咱住在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一，就是咱大家知道嘛，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你比较不会忧郁。也会比较健康，这骨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3 也会健康，这又比不会忧郁，真的哦，哈，再来二，爱晒日头，较袂失智。这个医学研究哈，爱晒日头，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 D3 比较不会失智，好来，
0: 你好
1: ，你好，
4: 当天用还是高用？高雄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雄是好所在。晒日头会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4: 当天去高雄，我不觉当天白白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雄晒三点钟，日头个坐高铁。今天要陪你啊。
0: 无啊，我相信啊，我干嘛你骗我？你是对你家己话较有信心未？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好来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 D3 促进钙质啊，过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忧郁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 那个光线会让那你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嗯、所以五郎爹阴雨绵绵的日期哦，琼兰太岳大哥啊，哎，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的时阵，还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哎，人真正有准的，我伫台北读过册，我嘛知影讲，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不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那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哎呀，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5: 要跟你问些代志，
1: 直接讲的，哎。
5: 查甫啊，放药拢定定放，啊，算伊迄小可
1: 裂破山真大，
5: 嘿嘿，啊，要食啥？嗯，哦，啊，伊个伊个是招人诶啦吼。
1: 嗯，对，嘿。
5: 啊，我请甲你问迄间，是恁这间湾东路路一间很好
1: 啊。好，上课谢谢哈。要卡电话机买吼，0800-77559900-77555。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除了分泌激素之外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好你喝困的，
1: 对啊，
0: 所以你讲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然后让
1: 出来隆隆的啦，
0: 隆隆啊，白头，
1: 出来隆隆的就对了，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接麦咧。

0: 叮咚。
1: 后来好，小君伯格你好，嘿 ，Hello，
2: 君伯格，你好，
1: 嘿，你好，
2: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
1: 谢谢，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啊，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

0: 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下半年度的对啦哈。但这大家在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那边的话，大概无提感官。你若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的，唔得。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对吧？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哦，啊，摩洛哥嘛，哈，啊，个一个是迄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不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嗯，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法国南部那个叫
1: 做啥？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的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啊，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啊，一个讲要摩洛哥，啊，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开销也不太一样，大家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算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唔过你个人咧拣诶，所以我要怎么跟你讲？
1: 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对，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
0: 拍。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社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
1: 四个人出去，那
0: 是一个一起工。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
0: 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猛安尼啦，一个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哎啊，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哈，你出国你哪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一个个人啊，总共百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点讲啊。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哎呦，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哦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哦，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哦、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德西公，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公女领队，你跟领队，至少你是 K 吼，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没熟识人去夹做会，你人嘛开钱，你个 AM 在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点钱自己住就
0: 好，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啦，吼，就是讲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省不省里边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在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是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都没那么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行。其实
1: 我觉得建议在大家这样的，麦干阿伯，你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六，嘿，六。
2: 我2023年哦，我跟一个跟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
0: 好，
2: 我伊个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眠啊咧，其他我拢介绍。
1: 还袂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的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好，
1: 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室友是啥？你每个重新那个，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会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要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这样子对抗，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哈喽，
1: 你好。
2: 喂，叔君，我拢带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兰尼啊，我拢带一个去，伊咧甲我配素油足好诶。
1: 哦，未歹啊，你
0: 你好去，你拢拄着足好诶
1: 啊。未歹，未歹。
2: 对啊，所以我拢带一个参加咧。
0: 哦，未歹，未歹，未歹。
2: 伊拢甲我配足好诶。
0: 哦，真诶哦，配足好。
1: 啊，是你较歹。
0: 唔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未歹，会参加即间咧。
2: 伊诶水平
0: 就
2: 足好。
0: 对对对。
2: 我四月三十要去。你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有薪水诶。
0: 对啦，哎呀，伊
2: 对啊，
0: 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2: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0: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2: 北京个减一半，
0: 哦，差遐多，
2: 13天13万，
0: 哦，13天13万，啊，
2: 迄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因为老师话差。我
0: 是
2: 小
0: 鬼啊啦！安尼哦，安尼啊，啊，谢谢谢谢哈！
2: 哎呀，我鬼我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做好诶！
0: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欸、，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嗯，
2: 13天13万，15天15万，25万，
0: 25天，
1: 你没听人讲
0: 过、哦，25万啊，你讲，哎呦，
1: 都没有在听人家讲话，
0: 我白听听，而且底下在讲，那都差我济，
1: 不是人家算
0: 一个13万，一个是25万，不是15，
1: 是大哥你听错了，
0: 听错了，
1: 人家25，哦，25，然后一半嘛，对不？你讲要差一半，嗯，对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2: 今仔福建的，你今麦在讲佚佗哦？我感觉足奥妙呢，我那做事了无？我那暗时啊。嗯、我拢抬头看迄星啊！我捌去日本佚佗啊！飞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啊，星走去对啊，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嗯，哇，咋星走的？迄天，系啊，好，天顶好
2: 亮。哎、欸，
0: 我当时，
2: 哎、啊，你奇怪，咱伫头家拢看到足侪星星，啊，坐飞机咱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哦，躲起来了。连续台这波是美人林星，得力公司盖红盖油，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喂，你好，喂，
2: 嗯，
1: 哟，哎，小丹姐，
2: 嗨，阿姐，
1: 嗨，阿姐，来，
2: 我讲啊，好，好生头，我甲寄两组来。

来听兵吼，今日北部拢停班停课啊吼，开心了哈，像我看到新北啦、台北啊吼，哦啊啦，开心的吼，耶、哦！明天明天的今天吼，不用上班上课吼，啊，咱中部拢爱吼，中部爱上班上课吼，可能不会阿妈吧，再看看吼，随时掌握最新的天气状况啦吼，听兵吼，这个咱拢爱严阵以待，安尼讲敢那较严肃，但我意思是讲，平常时咱的风灾一些拢爱有吼，水坑啦，倒位人顺顺来看看吼，门窗啦该修理爱修理吼，咱心那些当从容，日日都有温柔啦吼，这个心爱看够好，爱较淡定嘞，好，这做啥物代志吼，心平气和啦吼，平安就是福哦。好，那咱讲吼，简单。上盖金平安，上盖好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好，希望你都能够每天生活甜甜，好事连连哈。哇嘞，快乐快乐哇嘞，哎、欸，这都是真正要紧的代志哈。花头那边是贵，一天嘴后面痛嘛是一天啊，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呢？对不对？好，大家开心快乐过每一天啊，听咱嘞。这波好，希望一旦开开心心陪伴你，行到倒位，听到倒位，感谢你。2260-2233电话当中甲靠通，好，像今仔日咱我们切割开来，吼、哦、北部啦吼，你看新北桃园新店管区苗栗关，吼、哦、啊，包括在迄、那个基隆、基隆、花莲。好、哦，拢是天气上班上课啊！那苗栗依然吼，咱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南投吼、哦、台东，拢是正常上班上课，金门嘛是正常诶吼，配偶嘛是正常。那连江连江关系停止诶啦吼，好、哦，你做些参考了解吼、哦。今天 Friday 啊，礼拜五停班停课的情形啦吼、哦。啊，北部真的吼，迄、哦那个。真正爱特别注意强风、核物来三星，好，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那危险的所在安怎？咦，麦去就可以啦哈。谢谢你，你昨天咱的节目，哎、欸，你看，即便你在北部啊，透过虽然我节目无连到北部，但是咱透过下载温微微笑广播网的手机 APP 同步收听哈，行到倒位，听到倒位，感谢你，谢谢你哦，感恩大家了哈。

0: 哎，早上叫明仔若无黑困，应该就明天到了吼。安尼，甲大家做报告吼，啊，赶紧来看吼，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哦，来听。这个邓丽君小姐说到来，此故那以吼偿还，咱这点来欣赏，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哦，买。这个吼，金钱哦，欠人这不行行就好哈，但是人情这是恶行了哈，所以卖欠人较好哈。好，来大家开开心心最好了哈。钱就是安尼有够用了，啊你莫安尼欠吼哦，艰苦，啊从银行找三点半艰苦哈。好，来知足最快乐。
1: 喂，
0: 你好，我莹莹。
1: 哦，
0: 嘿，
1: 我要甲你叫咧，好东头啦。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
0: 欸，
1: 莹莹啊。
0: 嘿，是。
1: 恁嘿。嘿。幼儿米就是个托家。
0: 阿好啊，妈妈晓。
1: 哎呀。
0: 哦，紧啦、啊，紧啦、啊，这拢固定的呀、啊，敬请期待哈。
1: 到底是？
0: 到底是？啊，咱物件你拢食了真好哦。哎、欸、好，你等我一下，你是吃啥？吃 Q 嘛？
1: 哎、欸、啦，我是在讲要问看到底是个土食。
0: 有啦，这种固定的活动在啦吼。啊，你 Q 吃了感觉安怎？好好地带。
1: 我若无吃 Q， 我会惊。
0: 哦，无吃 Q，
1: 别惊，佮心脏的无力。
0: 哦。
1: 啊，小做的平平喘。
0: 平平喘哦。嗯，
1: 啊，你若佮吃吼，伊就袂安尼喘。
0: 哦，你若有吃 Q， 就袂安尼啊。袂安尼
1: 讲伊喘安
0: 尼。袂安尼呛，安尼呛安尼。
1: 嗯。
0: 哦。
1: 啊，
0: 无安尼
1: 讲，伊免弄落安尼，袂安尼。
0: 哦，
1: 无，无只。有我这脚骨开大刀
0: 吼，
1: 开三遍刀呢。
0: 是。
1: 哎呀，伊袂行呢。
0: 嗯哼，不过人你经拜拜甲我分享过吼，你往那只定睛客去，你迄手段的先生甲你看对无？
1: 嗯。
0: 嘿，啊，医生。
1: 香港
0: 的医
1: 生，陈医
0: 师。哦，香港的陈医师啊，看看讲，迄落。伊
1: 讲安怎讲好？你食到才好。
0: 吃吃好，你讲哎、欸，啊，我吃好，你唔要较轻松点点吼。
1: 是啦，伊拢开个，迄药啊，拢爱洗啊，连啊，连迄个有够力。
0: 呵呵呵。
1: 讲讲看看讲好，你美国进口呢？这礼拜呢？
0: 哦，医生捌回你看吼。
1: 哎，我讲啊。
0: 安尼甲你讲啦吼。
1: 所以我食个芝麻，我对伊脚骨已经要十年啊。
0: 哦，啊，芝麻拢保养了，钙好吼。
1: 啊啊，若无安尼吼，
0: 嗯嗯，
1: 未行。
0: 是。
1: 会未行啊？
0: 嗯哼。
1: 你这骨头脆起啊，压杀去啊！
0: 嗯哼嗯哼，
1: 啊啊，拢加铁啊，啊加铁啊，你个个安尼会安擦擦。
0: 嗯哼哼，
1: 啊，伊这加铁啊，骨头唔带生起来。
0: 对对对。
1: 啊，骨头啊生顶起来，你要行路唔带栽。
0: 嗯，啊，即马行路拢真栽吼。
1: 系啦，即马行路未讲安尼，会一边两个未安尼。
0: 哦，未一边两个吼，节奏有带的哦吼。
1: 系啊，你行好了，我早时啊，底下加一两千步。
0: 真好，真好。
1: 卖运动啊。
0: 恭喜。
1: 我这落架拢啊。
0: 嗯，行嘞吼，继续保养哦吼，谢谢你。
1: 我问你讲看电视。
0: 有，来你等我说下你讲吼，来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嘿，
1: 有人哦，
0: 哎哟，
1: 我要关销售，就关电路。

0: 好，来听众朋友吼，这八位啊。五点半，好发布六项警报，三管区吼，列为头一波警戒的区域哦。专家时间吼，这个接近台湾以前吼，它还有增强的机会啦哈。这是中度风台八威气象。进别台湾，目前风台中心距离越南偏东方海边差不多750公里哈。那气象向西北移动，中气象署的会在透早吼五点半发布六项风台警报。过去哈，三点钟来八微气象减少，但是暴风半径还是维持在380公里。头一波警戒的管区在新北市哈，这拢我咱来听友哦，爱注意哈，宜兰关、花莲关也都有的哈。那气象粉专也来讲，八微在挖紧。台湾以前哦，要够一波加强的机会哦，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是中度台风八威已经发布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哈、哦。那咱都叫共点哈，这三个管区爱得加注意哈、哦。就是这个宜兰、花莲还有新北哈、哦，希望大家呢注意安全。阿伯带几麦出去拍拍照，在家里好好休息吧哈、哦。呵，来啊，小朋友都来休息啊。呵呵，暑假两个月利用时间哈、哦，啊凉凉啊，因为你风啊来，可能个也落雨掉，风头雨就来。那我们就是赶快暑假作业写一写哦。啊，好手哈、哦，一个高娃位在你佚佗哈，拢无人来管理啦哈。啊，但是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就可以了哦。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2日，礼拜五到了 Friday 哈。礼拜四特别是祭祖开工，木叶礼发财已结束，无适合的是祈福上牛。一心西北在新东南山东从上台28岁，好的时辰透早7点至9点，9点到11点哈，下晡3点到5点，因为在1点跟明仔在透早1点，好，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无放假，干不得哟！啊，卡布亚妈下班来注意安全了哈，谢谢你哦，感谢。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哟，
1: 哎，我要来求一罐。
0: 来啊，阿伯点播哈，曾明珠、恩双文老师收到来，小姑娘立祥，最近来欣赏2602233，控诉2260233，银色卡带你哦。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闹卡好了。
1: 哼，还找姑娘靠边。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欸，美女啊，
0: 嘿，
1: 我搁用火龙果煮，我咧火龙果的花啊，啊，落搅鸡蛋搅米粉吼，
0: 嗯，
1: 啊，落甜真好食了，真爱下苦食。
0: 火龙果的花哦，
1: 嘿嘿，啊，你剥开哦，
0: 哈，啊，干
1: 火龙果的花啊，
0: 嘿，
1: 啊，落搅米搅款的那。咱来块米粉对不？
0: 米粉，
1: 就拍两拍两鸡蛋落去，啊，加加火汤头落，看起咸正呢，落子
0: 哦，落子吼，哦，安尼好食吼，
1: 真好食嘞，好，啊啊，个人个食菜拢真真爱食，年糕来拢真爱食，
0: 哦哦，
1: 啊个凉笋啊，看绿条笋吼，差三寸长嘞，
0: 红
1: 头的吼，
0: 嘿嘿，
1: 啊个沙沙嘞，
0: 嗯，
1: 啊浸凉水，
0: 嗯嗯，
1: 这个冰箱就是呀，
0: 很
1: 好汤就个水落去，哦嘛真好食，
0: 真好食，哦，啊你林爸爸吼。嘿，哦，啊，你足有心的咧，你起码吼，拢个做好社区的，社区的长辈食呢吼，真好。
1: 金龟嘛，同款金龟用吹嘛，是用款的迄条，用火灯头切块姜丝来吹，
0: 嘿嘿，
1: 火灯头甲吹来去就好啊。
0: 哦，拢掺火灯头就对了吼。哇，真好。
1: 方便无社区在换油嘛，换款的换那条迄条米线才足费事的。
0: 嘿是，
1: 嘿嘿，
0: 哦，哎，袂歹，哎，我捌食过呢，红龙果的花会使来铺哟。
1: 嘿啦，你都搅米粉对无？
0: 嘿，啊米粉，嗯，
1: 啊，卡了鸡蛋落去，
0: 卡鸡蛋
1: 吼。啊，你讲咱好当炖咧，起咸正，
0: 嘿嘿，
1: 啊，炖咧甲煎起来，嘿。
0: 哦，有吼，这个袂输。
1: 火龙果就是讲你头地头甲切掉就对啦。
0: 哦，地头甲切掉。哦，安尼。
1: 开个啊。
0: 哦，卡剥开啊，卡袂干安尼啦吼。哦，哎，
1: 安尼。我这迄个，你叫听人试看物来，看迄个呢。
0: 嗯。
1: 啊，这热天食真好，真退火。
0: 对啊，像人迄菜籽安尼哦。嘿，哦，赞赞赞，吼，饿了哈，好了，感谢林爸爸的分享哈，好好，再见再见哦，真正好用，听甲巴肚咪枵起来吼，这个诶，煎起来酥酥嫩嫩，应该是足好食的啦哈，像咱那个做者朋友，咱包括寿天鸡啊，尽在尽赶快，这个咱的全系列产品拢真正好用哈，代替岛屿洋米寿粉吼，就是咱的用心的好汤头。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嗨，莹莹，
0: 嗨，是，
1: 我要叫小汤桶，嘿，我要大大桌了哈，两千嘞。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爸母亲像是树根》，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就讲爸母啊，是囡仔的母啊，母样啊，就是讲爸母安怎对待自己的是大人，你的囡仔。嘴见目见的看，自然而然伊买来学习会学的哦。所以俗语话讲了真好，讲草蛇啊拖安公，草蛇啊拖安爸，这就是因果，一点啊都拢无差错哦。未死个出去的啦吼，这个有一个果农，种水果的农民，顶冠有老母，下面呢有母仔爱饲。所以一真辛苦种一大片的这个果子树，阿母两个逐天去果子园吼田园咧做事，做工课时阵哦，就是大家吼来照顾因囝。阿嬷当然是真孝顺啦，可是哦笑眯眯啦吼。可是这个新妇呐，一回去厝，就叫囡仔吼爱倒等于伊身躯边。就是讲，唔准伊个囡仔甲阿嬷上亲近，有时阵哦，甚至讲为着囡仔，会对因大家哦，真无礼貌啦。哦，阿姨的态度无好呢，因按看在眼内，迄伊个老母呢，伊心内足艰苦，就甲讲，讲哦，水宝呀，你得爱对阮阿母吼，对咱妈较好一点啦。结果因某甲讲，人老就无路用啦。你看囡仔，囡仔哦，这是宝贝，就亲像果子共款。咱两个哦，做甲要死，做甲辛苦，啊，更受着囡仔，所以当然爱爱咱的囝啊。因翁听因某安尼讲，实在是哦，讲袂顺车，真无奈啦。啊，因翁其实哦，做迄个夹心饼干夹伫中是真为难，足痛苦。一个是爷母，一边是因某，有一日啦。这个做红色的人去果子园，将一丛一丛果子树的根、吼树根，全部拢甲拔断，树仔的叶仔甲果子拢落落来了。因某一发现哦，着急甲大细声叫啦，话又讲哦，喂，你是咧创啥货啦？你是咧创啥啦？咱咧要彼个趁钱要卖钱，迄拢生活开销咧，要迄个请囡仔大，你是咧？因翁就讲讲，虽无你是无看到吼，这根断去啊啦，就是恁翁我甲拔断的啦。吼、哦，因某更加掠讲，哦，因某就讲无你是安那，你讲嘟嘟啊，你这讲阿呆啊，你哪会使甲树根甲拔断啦？你敢唔知讲你这树根甲拔断了后，会有啥物款的结局吗？因翁讲我知呀，吼，虽无我是要甲你讲，讲哦，同款的道理啦。迄根足要紧对无？无根吼，咱就唔免生活吼。咱人同款的道理嘛，要守根本啦。你还知呢？我是我的爸母生，我阿母辛辛苦苦甲我强养大汉，翁翁幼幼看捏看甲我养吼，甲我饲大汉，我唔得应该爱友好。你袂当替我友好爸母。特别亲像是讲哦，就好亲像是讲啥，你知无？树仔长根共款啊，哪有可能结出好的果子呢？讲到这，这个做某的人终于知影家己做唔对了，错了，从此了对伊的大家哦，都非常的友好孝顺呐。亲爱的朋友，按这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大家当体会到。可能伫真侪别人个厝内，我那咧上演同款个即个戏啦吼。爸母就亲像只树根同款，咱呢，咱就亲像吼树尾哦，顶冠个果子就是咱个根啦。根若断，树啊对打对连对死去，果子这时阵就安怎就落落来啊。所以讲，友好孝顺是做人个根本吼，做人友好为根本啊， 做人不好是大不对哈。你那无听小根本，那有可能结出着好的果子呢？所以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啊，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哈，叫做《父母的亲像树根》。去一半，吼，无父母，甲咱长大汉都无咱啦，吼。所以讲，幸好就是讲，看到父母身体永健健康，在咱自己的身躯边，咱就是世界上上界幸福、上界有福报的人。所以讲，三不时，爱要及时，友好的爱趁及时哦。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八威逼近哈。今仔日下半日跟明仔载影响讲上阶段吼，北部首当其冲吼，因为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讲愈晚风雨会愈大吼，咱先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啦吼。好，那华航、长荣、新宇促销掉今仔日航班，淡江大桥吼，可能就是要局部来做封闭啦吼，因为这里暴风半径吼还是有380公里哦吼，所以北部愈暗，好，落雨愈明显。那北部、中部山区、东部山区，恐惊来个核武等级以上，哈。那其他要大雨、豪雨的等级，那里也各地拢会透高级甲十一级的强阵风，尤其是北台湾挖进暴风中心，阵风速度可能来个12级以上哦。好，所以这个咱。风台来啊，标的100级南华连连江十管区，今仔日规工是停班停课，台中南投阴暗6点甲拜六，好全工停班停课，其他管区较常是上班上课的这个情形啦吼。那我们明天台中是停班的吼，本来礼拜六同事的拢休息啊吼，是无什么差别吼，就值班的同事也是辛苦了哈，自己继续上班哈。那不管如何啦哈，大家就小心为要哈，说礼拜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那包括讲万里溪的堰塞湖吼，7分满啊，华人特地就几千人吼，万延红林公吼启动特地，那三乡镇开设着14位的这个收容的所在啦吼。那你看风台来吼，昨大家都去红粉区啊吼，排队吼抢买啥一寡物件吼，抢购啦采购吼。那宜兰的三星的歌龙吼，昨利用八位风台来。浪旁哦，赶紧抢说哦，这边这个好吃哦，上将里哈、哦，上将里，你去那边玩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哈，让任务捡嘛哈、哦，上将里好，来田中朋友哈、哦，这里、个。中华六月下旬，才因为好大雾造成严重农损，福建的青菜都阿被大旱的吼，农民抢收拢是顶摆存活的青菜，这一波采完了后，产都无剩啥物菜啦吼。台东的下雪芒果哦，好吃吼，都阿好三季。台东的果农昨利用风雨来已经抢收避免强风雨雾吼，心下着乌有去啦吼。那客户果菜市场公司总经理吼徐贞杰讲，这波采完产的无啥物菜，两波天然灾害那个幸存下来的青菜卖相恐怕不佳，加上政府开放进口蔬菜调控降速，起价的空间恐怕是未伤大安尼啦吼。好，那南投林爱清境，这拢是蔬果花卉的重要产地，农民长动员林业吼，拆收到迄个网式的皮包，保利大平顶蔬果专业区吼，进入葡萄新学期，农民欢乐葡萄的乐。好啊，最凶还是浸最暖，刚才刚刚提供不要抢时间采收，降低损失哈。那都叫咱讲到下雪芒果哈是产季，台东农民表示，每一粒果子拢是今年的新品，上惊强风把果子拍了哈，还是讲雨水造成裂果，辛苦一年瞬间的归零了哈。那赖清德总统昨去宜兰视察陆军南洋地区指挥部洪灾的这个准备工作，伊讲行政已经启动灾防应变模式。第三作战区调度7000多名兵力，机具、车辆、通信、精电，吼，拢是到位，吼，拢是到位的。这个没办法，吼，大家都要严阵以待，好不好呢？哈。

好哦，来，听众朋友，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2年的今日，美国发射头一个通信卫星，吼，铁尔斯达号。1991年的今日，7月7日，叶尔钦宣誓就任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2022年的今日，7月7日，吼，专台湾第一支吼混合式类卫星载具火箭在屏东旭海升空飞行，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7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思路清晰，摩羯座理财消费，吼，水瓶座偏在温和。啊，这个双鱼座呢，沟通协调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八威红胎吼，来势汹汹吼，十管期这个今天是停班停课的情形吼。那随时节目当中呢，拢个听众朋友来掌握最新的台风消息吼。因为早起五点半已经发布着一个六象的红胎警报吼。那这个新北啦吼，宜兰花莲都要多加注意吼，大家提高警觉吼，咱当地这口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哦。

再来好，大家来关心这个致癌的这个油品哈，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包括讲起码诶时代哈，男女女男平等平权了哈，女力爆发呢哈，咱的小英总统罗莉妈妈哈，你看女性当总统啊，起码萧美琴副总统对不对哈？还有咱各管区诶首长哈，很多都是女性民意代表啦，种种哈，来起码是女力爆发，中央研究院十九位新科医师啊出来了哈，陆显栋。酸磷是历年之冠哦，八位新的院士，还有三位民意院士，拢是安喏，拢总是女性，都是女性的啦哈。好，来田中朋友哈，这个。中央研究院长公布第35届院士跟名誉院士，总共19名，新科医师3名，名誉医师其中陆显八个，名誉院士3个都是女性。那女性当选人数是连年上盖追啦哈。而且生命科学组4名新科医师，清一色都是女性啊。数理科学组最高票的得主也是女性啊。陆显今天不干单，现在女生的校长也很多，包括立化兰中华，这个是明星学校张兴国中，我们彩虹的习俗。哎，张兴国中俺校长主任哦，组长，我看清一色的都是女生的哈，都是女性朋友哈，所以那女生真正不简单啦、啊，我改嘛是女生嘛哈，好，我们都是跟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加油哈，较早的查甫人是足无地位哈，足无地位。那新科院士当中来跟大家讲哈，我们先讲好了哈，这个中央。五院士的那球，林秋公吼，这个一熬院士选举爱设男性保障名额啦吼，但是比较顶级改算出28名新科医师，今年减高诶吼，跌幅来到30%。那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终身名誉职哦，是咱国最高学术研究。就我研究院一定单给您表示，中研院今嘛有院士283个哈，新科院士出炉了哦，阵容啊哈，增加到302个人呐哈。302个哦，好，那这个新科院士当中熊盖校的是52岁丁彦平，他是史丹佛大学任教，熊尼会熊多是78岁的李文谦，以及宾州州立大学的杰出讲座教授哈。那今年女力大爆发，当选的女院士多数都已经结婚哈，写下这个兼顾职场跟家庭最好的典范。好，新科院士陈玉茹感谢出来面的人，笑讲吼，伊那拢讲伊家己会大汉安尼啦，我自己会长大，因为妈妈很忙嘛哈。好。那这个台积电资深副总吼吴显阳，铁酸钢铁科学周尹书，也是第三位台积电出身的这中研院院士了哈。好，那这个基宝婚好，就是先跟朋友啊，大概简单来做一个报道了哈。这个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很优秀的人才。好，感恩听众朋友讲，这是女力大爆发，女力大爆发，感恩女性朋友加油打气，很棒，按赞按赞。

0: 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你好，我听见吗？
1: 我是好，多好汤头。
0: 你讲哪？嘿，
1: 多好汤头。
0: 好好好，啊，那不，那明天。明天呐、啊，哎、欸，明天要看情况啊，不，大家阿妹拜拜啊，哈，好，以红太来关的，不要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王姨，
1: 你好，
0: 嗨，
1: 我好汤一族。
0: 喂，你好，喂，
2: 啊，小姐
0: 哦，嗨，王姨，你好，
2: 我帮他们去做。

0: 来跟安排继续哈，女性不简单，好，来继续加油哈，来听好努力啦哈。阿妈做好难为啊哈，来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现在可以转上给小卡卡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再被合备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
1: 来，喂，你好，喂，
2: 喂，我被活动台。

0: 喂，哦，这何妈妈，你垃圾我今晚做啥的啦？
1: 那个阿姨，你搞的什么啊？你个叫，阿姨都好，搁起来啊你。
0: 哎呀，阿你那个嘛要来分享去啊？
1: 阿你都
0: 讲
1: 啊，都你个气哥搞的用的，搞的报告一个啊。
0: 气哥用了安怎？嘿，
2: 进攻个。
1: 气哥的哈，我本来也未说你迄种。呀，小食店拢会伤痛，即马买你个，我喙齿芳拢一芳一芳啊，即马若要洗，就家己糊糊个芳糊糊，等一下，再来家己拖。即马食小食店拢都好食个，都好，拢袂伤痛，佮加啊无较冰个物件，本来来啊补袂落，即马来啊补袂落，即马来啊安尼啦。
0: 哦，即马烤烤烤个，来啊，你会使食吓？
1: 嘿啦，这个都好用的啦。我就头下拢甲你买一千，啊买啊，即间甲你买当器皿啊嘛，哈。啊就不计费啊，那用啊，啊用完再过来甲你叫啊。啊就都好用的，大家拢来买来洗了才会知啦，唔免惊啦。
0: 洗了就怎讲？先让大家耳朵起歌好，对唔对？吼。
1: 都公司拢嘛，真好。
0: 真好，啊好汤头，你嘛煮几啊年啊，对不？好用吼、
1: 哦！啊，灵啊！咱去，这几啊年啊，对啊，就是这几啊年出去，无讲要甲我报，讲要开30万我卖。咱去见面的遐是经过几年啊？
0: 咱去
1: 台中市见面的遐经过几年啊？
0: 几啊年啊？吼、哦。
1: 几啊年
0: 啊？我嘛袂记哩啊，嘿，哦，嘿啊，
1: 我
0: 也
1: 袂记哩，你遮，阮会记得倒下啦。
0: 嘿啦，
1: 啊像当时个个当上会哈。
0: 哦，好，当有得爱个来啊吼。啊像咱好汤头，会好妈妈。有啦，你是咧乱讲，会好妈妈。我跟你讲，像你，
1: 你看即摆，即摆拢安尼无就要健康得去
0: 啊。啊，所以身体有咧顾，你是咧惊哦？你拢有咧保养身体，有咱咧照顾，你是咧惊啥啦？免惊啦，免惊吼，
1: 系
0: 啦，啊当然就是爱把握当下，啊你拄只吼会来喝妈妈，
1: 你的迄外面迄如意吼，迄一罐七百迄吼，
0: 七百迄是说，
1: 你暗时啊甲我只手好硬咪咪，
0: 来啦，迄是化妆水八百吧，
1: 八百，系
0: 啦，七百是洗面的哦，吼，
1: 规罐的迄啦，
0: 规罐迄化妆水，吼，里边两罐迄化妆水啦，嘿。
1: 手家抹抹，面那手叫咪咪嘞，啊，伊自家抹防晒安尼嘞。
0: 防晒吼，赞啦。
1: 我自家买来南部佚佗啊。
0: 哦，防晒咋？防晒咋？吼，
1: 爱啦，吼，开嘿啦，开嘿双飞啦。
0: 嘿啦，吼，感谢分享啦，吼，谢谢，好，再见。
1: 好啦，
0: 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来，以上这是功德哦，谢谢大家。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好，来感谢哈，早上叫也让家婆休息啊，好，所以明天会收到这个中联地油地感油品哈，洪波营销行政一定都应台长在行政议会提出各段预防性的给哦，系统修法干化退回做消费者团体诉讼中联无期限停工五项的支持。好，卫生部长赵忠良宣布，除了中联四五月涉案的油品吼强制落价，四月甲六月生产的油品甲伊制品，嘛爱伫今日中昼十二点的时阵吼，这个预防性落价，未来也将修法强化高风险产品检验的这个频率啦吼。好，这个是启动修法简化退货，然后帮助团体诉讼啦，中联无限期停工吼，四月甲六月油制品吼今天要下架，那食安。修法将会纳入这个突袭酒、突袭检查、突袭抽查哈。专家建议先立即按叫提供科学建议，帮助决策安尼啦哈。好，这个总是不能够啊，讲安尼大概的粗暴的去了哈，民众的这个安全哈。

咱即马家己，我感觉是家己来吧，家己住较安心哦，对不对？吼，自己住可能比较安心一些些了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哦，谢谢。

0: 好，来，咱先来听歌。等下针对着南投老人跟宝宝族，每个月上关是826元。还有苗栗币今天也发行哈，玩任务领取点数哈 ，App 开放下载，完成注册送50点，前10000名再加50点哈。啊，先重点讲给你怎样哈。那这个苗栗县政府的苗栗币的 App 呢，哈，哎，再去十点，好，今天早上10点开放给民众来 download 下载哦，哈，来啊，你到时候再速速看，然后等你再个的来攻击嘞，细节的部分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33哈04-2260-2233的点位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欢迎，
1: 我要牙膏。
0: 来，喂，你好，喂，大姐，
2: 嘿，我要吃关销素。
0: 来，大姐，哎，这个张大姐讲要听《抗战一段太平》哈。来，这个，哎，这首好像是陈英姐唱的哈，《抗战》哈，印刷卡带你哦哈。来，0266-0233点位拢个卡好通哈，04-2260-2233，感谢。

0: 进攻阁。
1: 喂
2: 喂，大姐啊、喔，
1: 哎、
2: 欸、大姐，我莹莹啦。
1: 哎、
2: 欸、大姐，啊，你讲迄、那个，你帮我到娱乐节，你讲你昨下晡收到孝书呀？
1: 哎、
2: 欸、啊，收到孝书。
1: 收到啊，我就感觉我，嗯，是我常食牛吧，是啥哦？啊，不多感觉过过食茶啊。
2: 嗯。
1: 我足艰苦的。
2: 哦，巴肚艰苦呀。
1: 嗯，我艰苦啊，我就是啊，过心情了后，我就甲食食，不多人较看我。
2: 哦，食孝书呀。
1: 啊，就去
2: 便所啊。好、哦，就去便所啊。哦，你讲你迄个物件食牛肉，搁食茶，啊，食食来讲，巴肚艰苦哟。
1: 嘿啊，涨起来咩？
2: 转涨起来哦。
1: 嗯
2: 哼哼、嗯嗯，啊，你转
1: 嘿。我就甲食，我嘛无甲困啊，我怎啊坐安尼啊？
2: 好、哦、坐咧吼、哦，先食三粒就对吼、哦。掰开食较无好势，无要紧，你直接食胶囊无要紧啊，吼、
1: 哦。嘿啊。嘿。嗯，我白斩个半活一半来，啊，我说啊，
2: 嘿，
1: 迄只啊鱼粉白袂歹食，
2: 嘿，粉真正袂歹食吼，嘿呀嘿呀。
1: 但是我都袂晓白，我红水罐，伊是三粒甲吞落。
2: 哦，三粒甲吞落啦吼。嘿啊，真正你迄个节时间无到半点钟就通透啊吼。
1: 嘿。
2: 啊，去便所安尼，迄个上上白白的舒服啊吼。哦，所以你看，
1: 我会使一饭十包嘛，我甲食落。
2: 哦，哎、欸，对啦，甲阿食有食三粒吼、
1: 哦。有啊，有食三粒。
2: 对，你看胀气，咱胃肠经甲处理好好吼，真正啦，消化吸收好，你无感觉讲，迄无即条啊，加足爽快吼、哦。
1: 嗯，食食半点钟了后，足好足爽快啊，会使是袂肚肚。
2: 哎，袂肚肚
1: 啊。我想讲吼、
2: 哦，嗯哼、嗯，
1: 我零块甲食落较有
2: 影。对啦。唔是讲要安怎吃吃啦，你听有吼？咱就是讲，平常时你更加对咧对咧，有无？较袂讲夹起咧艰苦啊，是安怎啦？食营养补充品就是安尼啊，吼。系啊，系啦。
1: 啊，我一早咧洗有洗，我都袂使食，会洗掉。
2: 嗯哼，哦，你惊甲洗掉去哟、哦？好、哦，袂啦，有食拢。
1: 咱就甲食落去。
2: 啊，无你就是顿下再经过补充安尼吼。知影吼，诶、哦，这真好啦！不管是你也感觉讲无啥舒服，肚肚有无吼，你拢会使搁加食哦，知无吼？
1: 哦，
2: 嘿，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哦哈，出门爱说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감사합니다안주세세모니에에나이놈뭐라나세세라
1: 哎喂，你好，喂，你好，阿姨。
2: 欢迎老师傅。

0: 来，早上降，明天到，谢谢哈。这个为着提升高龄者医疗保障，南投县政府按2026年四月开始，就是有高龄者的健保费补助计划。那涉及南投县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还是讲55岁以上的住民，啊，你有全民健康保险在保新婚，都会当来你补助计划对象当中，每一个人每个月上管补助826元哈。管护工这补助有三大特色，来讲唔免申请，无涉及任何。无排付条限制啊，补助上限依照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公告吼，第六类保险对象应该自费的这个保费为准吼，要减轻着高龄者医疗支出加家庭经济负担，和长辈呢啊会当得到更加完善的健康照护支持哦吼。好，来咱。作业方向就是讲，你符合资格，唔免提出申请。南投县政府社会甲劳动局定期和中央健康保险署比对资料，确认资料了后，直接办理保费的这个减免哈。啊，那已经先达健保费，对当减负相关证明物件，甲社会劳动局申请补发补助款安尼啦哈。好，这个是南投的老人健保补助，每个月最高是826元哈。那另外来讲，第二标的县政府。办活动诶，赠品甲转换成苗栗币，好开发专属的 App， 结合20个局处进切转得个服务，设计40项礼物，储值的点数这个等同台币1.1元哈，一旦可以合作商家折抵消费，App 也再可以在店开放下载，完成注册送50点，前10000名再加码50点哦哈，所以雄青哈，一旦得得这稳用哈。来，我简单讲过吼，咱的好汤新朋友来这寿喜的哦，全素的打开要冰，代替酱油、盐巴、味素，今嘛什么大家拢会怕怕，自己煮最健康。青菜、青菜、沙沙，喝汤头南起里的喝食噶吼，啊，煮汤、滚笋啊汤、冷笋吼，我们吃凉拌小黄瓜哦，美味爽口又好吃。食贵比是洗喙齿，咱的旁家都会起歌吼，一条350，三条又带1000，好，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恼。那咱的。哦，日头阁出来阿妹吼，防晒爱者防晒，系数上管袂又买个口罩吼，即、這个一条1350块50毛吼，即、這个有产粉底液吼，所以它这个气色抹起来很自然的，好，最后你就是红机里头放。抹在最上面，好，卡丘，要去个靠机头啦，龟仙窟窿也当不完哈。那你若英绒防晒隔离霜哈，22602233，点位龙卡看好通，嘴赢各位哈。来，一雄公格，阿弟爱注意啊，礼拜我喝康的哦，下礼拜有好康的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中午12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